0: 做我东南厂区，三个团队来一起评估这家东西，得出哪个是最优的工艺，哪个是最快实现的。我们从下午两点到夜里十二点，整个 DFM 工艺全部设定完，发给客人二普罗，客人还是 OK 的。整个十五个件，我们用了连模具到生产，三天给它交付完。
1: 一张图纸三日落地，这样的效率离不开江苏成熟的产业配套体系、完善的本地化集群、大幅压缩新品研发试制周期，让省内制造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同时为对冲单一行业周期波动，领盛城早早跳出传统三 C 磨切赛道，前瞻布局新能源电池密封件、 AI 服务器液冷散热模组、低空飞行器碳纤维桨叶等多条高增长赛道，有效平抑市场起伏带来的经营压力。2025年，企业开票销售突破100.8亿元，成功跻身百亿制造企业行列。今年前五月，营收同比大涨28.9%。链群配套、自研技改、数字升级、多赛道布局，这套发展模式如今已在全省工业领域遍地开花。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4.8%、13.5%。1到5月，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幅达27.3%。新动能支撑作用凸显。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美嘉科技，以人工智能与自动化为核心驱动力，为不同场景提供全面的自主智能体及多智能体解决方案。例如，在半导体晶圆检测场景中，每家依靠自研 AI 模型将过检率降低100倍，大幅减少人工负荷。赋能生物医药产线时，通过算法挖掘隐性工艺参数，帮助客户提升产品的质量，降低生产成本。苏州每家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黄余清：
2: 我们的愿景呢，是构建加速新发现的这个基础设施。这条路很长，也非常的难，但是呢，我们坚信，我们恰恰相信，这个越是复杂，越是需要长期投入的这个问题，恰恰是中国的科技公司应该去解决的这个问题。所以呢，用人工智能推动工业智能，构建面向未来的新一代的基础设施，这就是每家今天和我们未来要持续要做的这个工作。
1: 从精密制造产线到自主研发设备，再到软硬一体工业 AI 系统，多点突破勾勒江苏工业稳进提质的发展路径。澎湃新动能的持续迸发，工业发展脉搏愈发铿锵有力。
3: 2026天天有戏演艺市集日前在上海开幕，高温天里炎热，剧迷的热情比上海的天气更热。开幕前几个小时，已有不少人来到南京路、芝麻路、陆河路打卡。这场持续到8月2号的市集，联动一个主会场、四个地标分会场、五大商圈，将整个黄埔核心区变为流动的剧场，用一张票根串起全城消费链路，让看一场戏延伸为打开一种生活方式。请听报道。
4: 在世界尽头
5: 踩准快闪时间，提前站好位置，时刻准备录制。音乐升起的那一刻，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围着舞台，再也别想挤进去。第一排是资深剧迷，
6: 这段时间来十几天看十几部，我从浙江过来的，浙江金华，我放暑假了。
5: 最外圈是围观路人，
7: 我第一次见，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8: 我们来南京路步行街，顺路的，从福建过来旅游，
9: 能不能把这个弄到福建去啊？不能天天来上海哈。
5: 今年的演艺市集继续打破封闭剧场的空间限制，让一出出好戏融入街头巷尾。不同的是，与去年相比，这份融入更加深入，不仅快闪舞台增至30场，更从5天扩充到10天。主办方上海演艺大世界服务中心主任康琪介绍，整个黄埔核心区都将成为流动的剧场。
10: 在六合路的一个点位和南京路的四个商业地标合作，再加上外围的淮海路、外滩、新天地、豫园、思南公馆这样五大商圈，再加上我们有一个就是演艺市集的痛车在市中心这样跑动，如果你去做 bus tour， 可能会邂逅演员、邂逅我们的制作人，跟他们在车上进行交流。
5: 升级版的演艺市集不仅氛围拉满，还有实实在在的优惠，近30个摊位就带来不少限时特价演出折扣。上海大剧院市场营销部宣传策划黄子君介绍，
11: 今天周末有一个演出，就是我们的华人之光的芭蕾之夜的 gala， 也是有给一个非常特殊的破价，980的现在是200。
5: 还有手快的剧迷

0: 已经用扭蛋开出了惊喜盲盒。
1: 这个是我刚才在那个扭蛋机抽到的票，刚好抽到我想要的票，我已经要四刷不语了。
2: 刚刚抽到那个桑塔露琪亚的票，我还没有看过，我是在杭州8月份过来看一下。
0: 一份份票根福利不只覆盖看戏的两三个小时，还串联起黄埔核心商圈的消费优惠，陪伴观众在剧场外的分分秒秒。主办方百联股份数字化运营部市场负责人吴君月介绍，
3: 凭着我们的票根到我们第一百货里面可以领取一张30块钱的餐饮优惠券，现场女生为主嘛，特别推出了我们8折的化妆品的活动，让我们顾客是有好玩好逛又好买的一个链路。
0: 去年五天市集带动了超40万客流，今年还没开市已有不少人前来打卡。上海演艺大世界服务中心主任康琪说，希望把观众的观演热情转化为全城的消费动能，更希望通过为戏奔赴一座城的热爱引发追求品质生活的共鸣。
4: 我们一直希望说演艺的内容不仅仅作为一种文化品牌，我们更希望它对于整个市场方向的一种引领力，就不仅仅是看一场戏，而是把自己这种对于梦想中的生活能够在现实当中体现出来，这才是我们想要打造的。
5: 昆曲被誉为百戏之祖，是众多剧种的源头活水，生意成功25年来，老戏曲如何唱出新韵味？7月29号，江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江苏省昆曲保护传承条例草案的说明，从人才培养、院团建设、创新发展等方面，为昆曲的活态传承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江苏台报道。
6: 江苏是昆曲发源地与核心传承地，是全国拥有昆曲院团和梅花奖昆曲演员最多的省份，何以守正创新，传承是关键。一方面是剧目的沿袭，目前省昆剧院剧目保有量达200多出，其中多数仍具备上演条件，昆曲的传统剧目抢救工作一直在进行中。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条例草案规定昆曲保护传承工作必须统筹抢救保护与创新发展。
7: 条例草案明确将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美学价值的昆曲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相关的实物、场所纳入保护对象，实现昆曲资源全面保护。规定宣传、文化和旅游部门对濒临消失的昆曲剧目、经典传统折子戏等昆曲资源实施抢救性保护，要求文化和旅游部门建立昆曲代表性传承人艺术档案，明确将昆曲纳入学校美育教育体系，开展多种实践活动，宣传普及昆曲。
6: 另一方面是人才的接棒，昆曲人才是昆曲艺术薪火相传、永续发展的根本支撑。在昆山，23个小昆班累计培养学员近6000名。江苏各地以老带新，以戏带人，不断延续昆曲人才链。条例草案明确，政府部门应当加强昆曲青年人才培养和人才队伍建设。相关负责人介绍，
7: 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完善昆曲特殊人才引进机制，建立优秀昆曲人才职称申报评审绿色通道，鼓励设置昆曲相关专业的中等职业院校，提升办学层次，支持有条件的昆曲院团与学校建立联合培养机制。
6: 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在条例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中指出，全省3家国有昆曲院团隶属关系不同，经费投入和运行保障水平差异较大。其中省属院团承担昆曲保护传承、精品创作、人才培养及文化交流等核心职能，在全省乃至全国昆曲保护传承格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其现有保障水平与职能定位、实际贡献不尽匹配，基本运行保障亟待加强。此外，昆曲要实现传下去、活起来，离不开培育和拓展年轻观众群体，要支持院团主动走进青年，创新表达，在坚守艺术本体的基础上与时代共鸣。
5: 这些天，上海持续开启炙烤模式，尤其对老年群体来说，生活和出行难度明显增加。记者走访了几家党群服务中心和社区食堂，看到这些公共空间纷纷推出高温天气专项保障，通过清凉环境打造、休憩服务延伸、夏季菜单上新等举措， 为老年人、青少年以及户外工作者们撑起了一片家门口的清凉港湾。长三角之声报道。
8: 上午10点半，记者走进黄浦区的达浦桥街道党群服务中心，顿感一阵凉爽。宽敞的大厅里，沿街玻璃门一侧摆放着几张桌椅，老人们坐着看看手机，望望街景。中间一排阶梯休息区直通2楼咖啡馆，有老人也有青少年在这里或是纳凉或是看书。不一会儿，居民曲阿姨在楼上影音室看完电影，下来接孙女去吃午饭。
9: 我说奶奶看过电影，你做功课。我一天要来两次，比在家里还舒服，又有空调，有时候同事聚会喝杯咖啡，15块、20块左右。
8: 作为全龄共享的社区会客厅，这里面积大，功能全。自7月中旬进入连续高温以来，日均接待客流明显上升，最多时达到近3000人次。中心副主任周俊说，在原有功能和服务基础上，他们推出了夏季专属清凉服务。
10: 每一层都有热饮水和冷饮水，如果是碰到暴雨天气，我们这里前台可以领取一次性的雨衣，还准备了毛巾擦一擦，不要因为外面是下暴雨，然后里面是空调着凉了。有一个星夜驿站，都会在冰箱里冰好冰水，小哥让他们自取。
8: 午餐时间，记者来到光明村丽园好时光住餐点，这里的菜品由附近的光明村餐饮配送过来售卖，有5个大荤、5个小荤和2个食蔬可供选择。居民潘爷叔打包了鸭腿和黄瓜肉片，他告诉记者，每周都要来上3-4趟，这里的菜很对他胃口，中午少烧一顿也能让妻子不那么辛苦。
11: 咱们现在老他们了呀，哎，那么吃多少个呀？哎，那块豆肉可当我家。不是讲我烧不烧，那老太婆烧不了你啥？
8: 这里每天中午营业2.5小时，日均接待客流在160到200人，大多数是老年人，一顿午饭在20到30元，持黄浦区住老服务卡还可以打8-5折。驻餐点负责人陈威说，所有菜品都是当天现烧，最近他们也在烧法上进行了一些调整。
12: 本帮菜浓油赤酱，甜度啊、油度啊、颜色方面啊往下走一点，更适合老年人或者是夏天的口感了。豇豆啊、虾呀、啊、或者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腐乳肉啊、鲍鱼啊，这些菜肴。
8: 徐汇区的康乐会社区食堂同样在菜品烧制上做减法。食堂经理范新杰介绍，应对高温天气，后厨更多采用清蒸、白灼、清炒等方式，推出清爽消暑菜品，同时还有半份菜让大家各取所需。
13: 比如说清炒丝瓜、苦瓜炒蛋，大暑节气刚刚是推出了一个薄荷佛手瓜炒鸡片，每周就会动态调整菜单，一个月重复率不超过30%。目前驻餐上门的服务，最近的供餐量要比前段时间提高很多，老人因为天热不怎么出门。适老的细节方面呢，菜品注重做的软烂，方便牙口不好的老人。
8: 这里不仅为老年人延长纳凉服务时间，还免费供应养生茶。下午1:45已过了午餐时段，居民张阿姨和老伴还在不紧不慢地吃饭喝茶。她说，这里饭菜可口，服务贴心，他和老伴每天都来。
14: 有时候我提早来2块一下，本来我们老两口去买菜烧饭多烦，这里过来就吃了，花色很多的，服务态度也好，很满意。
8: 一座人民城市，何为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答案或许就是每一次离开都期待再来。
5: 暑期期间，孩子们的假期安全备受社会关注。为确保中小学生暑期安全，江苏各地多部门采取多项措施筑牢学生暑期安全网。江苏台报道。
15: 正值暑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环曙光救援队组织青少年走进公园水域，开展沉浸式防溺水科普公益课堂，现场志愿者们模拟意外落水、水中慌乱挣扎等真实场景，演示岸上安全施救的全流程规范动作，重点纠正手拉手、盲目施救、私自下水施救等危险行为和错误做法，这让孩子们受益匪浅。
16: 以前放假总喜欢和小伙伴去水边玩耍，根本没意识到水里有这么多危险，也不知道盲目救人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17: 这次的课程特别真实，我不仅看懂了溺水的风险，还学会了正确的自救和施救方法。
15: 救援队还向大家展示了救生圈、救援竹竿、安全绳索、救援无人机等专业设备，让孩子们了解无人机投空物资、抛物救援、规范呼救等技能。曙光救援队副队长张继明：
18: 我们摒弃传统说教式教学，通过实景模拟、装备演示、亲身实操的方式，让孩子直观感受水域危险，牢记安全准则。
15: 在镇江丁卯政府专职消防队镇江第一中学，是实验小学的学生们体验消防员的日常工作，消防员还带来消防知识小课堂。丁卯政府专职消防队战斗员胡露露：
19: 小朋友们独自在家时，不要碰燃气阀门、明火、蚊香、裸露的插座，点外卖、收快递尽量让家长们开门，不要随便给陌生人透露家里只有孩子在。最后是遇到危险不慌乱，如果真的遇到火灾、溺水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呼救，拨打119、110等求助电话。
15: 暑假网络安全也非常重要，在徐州市丰县凤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志愿者向孩子们科普了不良读物和不良网络信息的危害。大家通过创作了互苗主题手抄报，树立了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的理念。丰县凤城街道工作人员陈少华：
20: 围绕暑期未成年人成长痛点，我们希望用轻松易懂的形式开展科普教育，后续也会持续推出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15: 此外，我省多部门联合启动暑期青少年食防安全行动，包括防溺水、防触电、防火险、防中暑、防烫伤、防摔落、防走失、防交通事故、防诈骗、防意外。各地教育部门利用线上平台广泛宣传，学校通过家访、电话、微信等方式加强家校沟通，推送食防安全教育知识和动画视频资源，让安全理念融入日常生活的点滴。
21: 长三角百姓生活，
22: 长三角百姓生活。
5: 从7月25号起，上海进入为期20天的中伏。天气趋势来看，最近这段时间都将是从早热到晚，持续高温下，不仅让人燥热难耐，猫狗等小动物也容易出现情绪中暑、情绪躁动的情况。记者从上海多家医院了解到，犬伤门诊也迎来就诊高峰，日均接诊人数比平时增加约30%。医生提醒，一旦被猫狗抓伤，不能光想着到了医院再说，受伤后的数分钟是阻断病毒入侵的黄金窗口。来听报道。
0: 上午10点，普陀区中心医院的犬伤门诊已经排起了队伍。市民王先生的胳膊上有几条长长的血痕，他说这是被自家养了5年多的猫抓伤的。
23: 猫出去了，我就给它撵回去，推了两下之后就抱着我胳膊蹬蹬的，看着伤口深色又想来处理一下。
0: 庄女士带着孩子来打狂犬疫苗，儿子手指上有几道印子，虽然不长，但都见血了。
24: 邻居家的狗撸它的时候嘛，被咬了一下，可能应激了。
0: 该院犬伤诊室副主任医师陈新说，入夏以来接诊人次较平日就上涨了30%左右，大多都是被自家宠物所伤。
25: 划破呀，没有出血的一个暴露比较多一点，出血了以后就属于3级，这样的病人可能有个1/3左右。每年到夏天嘛，都是一个旺季，衣服穿的少，还有一个学生放假，这个都有关系的。
0: 如果不慎被咬伤，怎样的处理才算及时？记者在诊室发现，有的患者选择隔天就医，还有少数甚至掐着48小时内的时间点前来。陈新医生提醒，有伤口后来医院前，最好在第一时间就规范冲洗伤口。
25: 如果是比较小的一个创伤呢，最好呢就是在家里边流动的自来水和肥皂水交替冲洗，时间一定要够15分钟。再到医院来就诊，他可以先基础的阻断，能阻断了大概有个90%左右，再到医院来进行一个专业的处置，包括注射狂犬疫苗啊，注射免疫球蛋白之类的。有时创面很大，你自己也没法处置的，还是到医院来比较好。
0: 如果此前接种过狂犬病疫苗，再被咬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陈新表示，不能存在侥幸心理，仍应及时就医，由医生判断是否需要补充接种。
25: 就首次注射，全程注射以后有3个月的保护期，超过3个月以后就要注射2针加强针就可以了。如果以前打过规范的全程的接种疫苗， 第二次再受伤以后三级暴露了，并打免疫球蛋白。
0: 针对夏季高发的动物致伤，一些网友调侃自家猫狗有夏怒症，高温天气让宠物脾气渐长，攻击性变强。虽然这一说法暂无严谨的科学依据，不过上海动物园兽医闫妮娜从动物行为分析，
1: 夏天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它都会有这种情绪比较烦躁的情况。宠物它的情绪呢是和主人相通的，也有可能因为它主人很烦躁，这种情绪会传递给它。不过宠物行为的异常不是天气这个单一的因素影响的，动物本身的一个个性种类还有它当下所属的情景都是一些影响因素。
0: 仁和宠物医院医生郝国标提醒，酷暑持续，养宠人士还是要做好宠物的防暑照护。
2: 夏天像一些法斗啊，那些短鼻头的那些犬。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6: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7: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4: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3: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2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7: 合肥 FM 95.5，
26: 淮北 FM 92.1，
27: 亳州 FM 101.3，
26: 蒙城 FM 102.7，
27: 涡阳 FM 88.9，
26: 宿州 FM 92.1，
27: 泗县 FM 92.5，
26: 砀山 FM 90.5，
27: 蚌埠 FM 87.9，
26: 五河 FM 90.0，
27: 固镇 FM 94.5，
26: 阜阳 FM99.9，
27: 界首 FM 98.5，
2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8: 来了来了，
29: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8: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9: 啊，停停停，赶紧停！
30: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9: 是是，
3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9: 是你妈说的。
28: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8: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9: 对呀，对对，
28: 遵规守法才安全。
3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6: 广播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3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大家好，我是老马。兵不可一日不练。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就及时地提出了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军而奋斗的号召，给人民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1958年，毛泽东主席更是发出将军当兵的号召，这是为什么呢？今天的面孔，老马为你讲述。1958年初秋的一个夜晚，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毛泽东主席正在伏案阅读。报上的一篇报道吸引了他，这篇报道讲的是昆明军区的一位师政委脱下军官服，到基层连队当起了一名普通士兵。他与战士们打成一片，把军事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这篇报道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深思。新中国成立之初就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的孤立、遏制，经济上封锁、禁运的政策，并把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也一直和美国保持着密切联系，不断从美国获得军事上的各项援助，伺机反攻大陆。紧张的国际形势要求中国有一支军事过硬的人民军队。经过深思熟虑，在几天之后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主席谈及军队时说：我看所有的长、军长、师长等都至少当一个月的兵，头一年最好搞两个月，有些过去当过兵的，现在多年不当兵了，再去当一下嘛。这次会议后不久，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率先响应号召。通过实践，将军当兵这种方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部队的军事训练水平。然而要想部队的实际战斗能力得到显著提高，显然还需要更好的方法。为此，各个部队都展开了探索。1959年4月，北京军区召开军训工作会议，在刚上任不久的军区司令员杨勇的建议下，决定举行部队基础训练比武大会。1960年5月26日，北京军区一座对外开放的军营，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到这里，杨勇作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负责接待。士兵的喊杀声、密集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一片火热的练兵场景，让坐在观礼台上的蒙哥马利元帅大开眼界。后来他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说：千万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战，这是军事家的一条禁忌。军事训练是未来战争的预演，对于一支部队来说非常重要，练兵更是人民军队的一个特色。建军初期就有赣南三整，全民族抗战爆发前，红军在改编八路军前也进行了集中整训，解放战争时期开展了百日练兵，这些都有大练兵的影子。到1962年，在北京军区的带头示范下，全军的训练工作取得了一些效果。然而这时的国际和中国周边形势也在发生着变化，美苏争霸日益白热化，古巴导弹危机使国际局势更加紧张，以蒋介石为首的台湾当局蠢蠢欲动，频频叫嚣反攻大陆，中国大陆的周边越来越不安宁，安全形势日趋紧张。为了应对这种新局面，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了备战整军、 增加全训师大搞训练的指示，全军指战员按照训练大纲的要求，积极开展了渡海登陆、抗登陆、武装求渡等训练。在所有的训练中，有一支部队的训练最为特别，这支部队就是刚刚成立仅几年的空军地空导弹兵某部二营。虽然空军地空导弹兵某部二营开创了用地空导弹击落先进的 U-2 飞机的先例，取得了国土防空作战的重大胜利，但是在接下来的三次设防中，地空导弹部队却均遭遇了失利。据实为空军地空导弹兵某部二营引导技师王觉民回忆说，一开始按照苏联教令打下了一架，但后来敌人的战术变了，一开天线他就跑，结果接下来三次都没打上，苏联专家教的教令不行，就研究新的办法。为了研究新办法，王觉民他们全营上下办法想尽，终于摸索出了属于自己的教令。通过实践，王觉民发现他们研究出来的新办法非常管用，同时这件事也暴露出来了他们之前在军事训练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学习苏联先进正确的经验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完全照搬到军事训练中是不行的。部队认真反思学习，开始探索具有人民解放军特色的训练发展之路，由此探索研究一套科学高效的练兵方法被提上了日程。
1: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备水平和编制体制逐步发生重大变化，尽快探索出符合时代要求、可以提升全军训练水平的练兵方法，迫在眉睫。1961年，时任南京军区第十二军军长的李德生，为响应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带领军师团联合工作组到第十二军某师某团二连蹲点。当时二连是全军的训练先进连，面对这样一支成绩优异的连队，李德生心中悄悄谋划着一场突击检查。一天，二连战士突然接到了带战术背景的实弹射击考核任务，竟想不到的是，这场突击考核竟然有众多连以上干部来围观。李德生命令二连战士对准36个靶子实弹射击，并要求在8分钟内射击完毕。一阵紧密的枪声过后，射击结果出来了，二连竟然勉强及格。这个成绩让众人感到难以置信，更是让二连当时负责训练的副连长郭兴福觉得满腹委屈。于是训练考核结束后，他就去找军长李德生理论。李德生耐心严肃地告诉郭兴福，无论训练还是比武，都是为了备战，为了更好地打胜仗，战场上需要的本领才是训练的重点。郭兴福逐渐冷静了下来，开始重新思考日常训练中存在的问题。李德生组织军师级领导干部开会，选定了包括郭兴福在内的3位教员，按照不同的练兵方法分别对3个试点分队进行试验，希望能够从中选出最适合全军的练兵办法。 几个月后，三个试点分队之间展开考核，主要科目是战术演练和分队对抗。郭新福分队得分最高，小组战术作业最好，他教的细，讲的活，内容丰富，切合实战。郭新福教学法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练技术、战术，还有做思想工作，这些都结合起来，把兵练精、练活。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将郭新福教学法总结为五个字，就是红、活、硬、细、实。这种在训练中边问边答、边讲边做的方法，让教员和战士们在思想上紧密联系，可以将每一个问题讲深讲透。1961年10月，指导全军训练的刊物《军训通讯杂志》在增刊中介绍了郭新福的教学法。一年之后，南京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联合向全军区发出认真学习、广泛宣传郭新福教学法的指示，号召迅速掀起学习推广郭新福教学法的热潮，在训练中培养本单位的郭新福。正在郭新福教学法如火如荼开展之际，这一年蒋介石在东南沿海启动了所谓的反攻大陆的行动。在紧张的局势下，中央军委发出了备战整军、增加全训师、大搞训练的指示，全军各部队的大练兵愈演愈烈。1963年底，叶剑英元帅兴致勃勃地观看了郭新福所在连队单兵进攻的战术作业演练，之后他专门写了一份关于郭新福教学法的报告，由当时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送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案头。毛主席仔细阅读了这份报告，指出郭新福教学法不仅是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而且是在新的条件下的发扬。最后毛主席说，叶帅找到了一个好方法。当时郭新福以及大批郭新福式教员的涌现，对群众性大练兵、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起到推动作用。如今经过60多年的传承发展，郭新福教学法对部队创新训练方法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衍生出新的内涵。在每年的练兵场上，中国人民解放军都在不断探索和实践，将新技术和传统战术相结合，全面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全面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为实现强国强军伟业而不断奋斗。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号召全军掀起一个学习郭新福教学法的运动。郭新福是12军某师2连副连长，他从多年的带兵实践中总结出来了一套非常有效果的练兵方法。随着中央军委号召的发出，一个广泛深入的军事训练热潮席卷全军。不久之后，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贺龙元帅向毛主席做了汇报，并把自己看到北京军区尖子分队飞檐走壁、汽车过钢轨桥、步枪百步穿杨等演练的精彩场面，绘声绘色地讲给毛主席听。毛主席听后，对这些精彩的军事演练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并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示，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1964年6月15日下午3点，北京西郊射击场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来到了现场。随着检阅仪式的开始，军事表演正式拉开帷幕。首先登场的是济南军区的半自动步枪速射表演，场上设置了80块钢板胸靶作为射击目标。随着清脆的枪声划破长空，两名神枪手开始了对150米外目标的速射。他们的枪法精准，每一个靶子都应声而到，弹无虚发。主席台上的掌声此起彼伏，毛主席放下望远镜连连鼓掌，对表演赞不绝口，称赞说打得好，打得好。这次表演的主角之一是神枪手宋世哲，他曾创下40秒内用40发子弹击倒40个钢板胸靶的惊人记录。期间他还需要更换弹夹3次，这意味着如果一个班的敌人在150米距离上发起攻击，宋世哲能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让这些敌人丧失战斗力，根本无法冲到面前。射击表演结束后，毛泽东主席对那把百发百中的步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示意工作人员把枪拿过来。毛主席接过枪，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细节，然后举枪瞄准。宋世哲在射击场上所使用的步枪见证了他的优异成绩。这支步枪在射击表演结束后，因其卓越的性能和独特的历史意义，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在这次大比武中，还有一群特殊的兵，他们同样枪法精准，他们就是来自基层的民兵。当天在北京西郊射击场，到了民兵射击项目时，只见三个扛着各式枪、年龄相差悬殊的民兵共同登场，成为射击场上绝无仅有的风景线。他们就是来自山东烟台的祖孙三代民兵，爷爷吕启喜61岁，父亲吕志玉33岁，孙子吕永顺只有14岁。山东烟台空统岛旅市第三代民兵吕永顺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他说，我爷爷他打得比较慢，我没有压力，小孩也不在乎，打得就快。我把我的目标打完以后，一看我爷爷那还有一个目标，我就帮他消灭了这个目标。在这次比武中，全国民兵代表只有7位，而吕氏祖孙3人就占了3席，足见他们的训练水平。在那之后，山东烟台当地人都称他们是民兵世家。从比武场上荣归故里的祖孙3人并没有陶醉于鲜花与掌声中，而是继续加强训练，忠实地履行着保卫祖国海疆的神圣职责。后来吕永顺的儿子吕寿庆入伍，成为烟台边防支队的一名军人，祖孙3代毕生守护的海防事业传到了第4代人，书写了一段忠诚与奉献的传奇故事。除了吕永顺祖孙3人之外，比武场上时年26岁的女民兵刘延凤，因为射击水平出色，获得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连连称赞。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是毛泽东主席曾为女民兵写下的一首诗， 热情赞颂了包括所有女民兵在内的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1964年6月15日下午5点半，第一射击场的汇报表演结束，暮色中感慨万千的毛泽东主席向着射击场的全体将士深深地点了点头，表达了他的满意与认可。虽然还有很多民兵没有参加比武汇报演出，但他们身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日复一日刻苦训练，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辽阔疆域，成为保卫家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芜围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1: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0: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2: 我们在行动，
11: 让专业照进生活，
10: 用智慧守护健康。
11: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3: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眼下正值三伏天，今年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整整40天，堪称超长待机版的盛夏。 那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石滴水、人丹这些名字大家在夏天是耳熟能详，但您是否清楚它们各自的适应症、禁忌症和适用人群呢？用错了非但不能解暑，反而可能会加重病情，甚至引发危险。那防暑药品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怎么用才真正安全有效？今天啊，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业药师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刘勇，安徽省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执业药师，药学第三党支部书记，安徽省中医院智慧中药房副主任，安徽省中医院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药房教学主任，安徽省省级中药识别实训中心管理专员，安徽省中药天然药专业委员会委员，合肥市药学会中药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中药科研、中药教学与实践培训工作20多年，现主持安徽省教育厅和安徽省中医药大学临床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项，获省级科研成果2项，参编临床中药汇编、常用中药饮片的炮制与应用等中药专著，发表论文10余篇。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刘主任。刘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上午好。
13: 嗯，那刘主任，您从事中药临床工作多年哈，能否跟我们的大家来分享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常见的一些防中暑的误区有哪些？
14: 好的，我是在医院的窗口，也是在一线的临床工作，我工作也接近20多年了。在我们门诊这个用药咨询啊和药学这个监护过程中啊，我们也经常碰到就是误用或者滥用这个防暑药的导致不良反应的这个案例。比如说有的人他在烈日下中暑以后啊，回去就直接就喝藿香正气水啊，结果症状呢反而会加重。有人呢就是风油精、清凉油一层层的涂啊，叠加的涂啊，导致皮肤的一个灼伤啊。还有的人将人丹啊，这个人是仁慈的那个人啊，还有和人丹啊，人民的那个人啊，这两个药混淆服用啊，造成了一些不适的一些问题啊。他这个主要是由于啊，他们因为这些都属于中成药的一些范畴，它就属于不分症型随意用药啊。所以呢，今天呢也是借助这个机会呢，想和大家啊把这个问题说一说。
13: 那您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中暑了，我们赶紧喝一瓶藿香正气水，这是很多人脑子里的一个常识，在您这儿可能是一个误区，这为什么呢？
14: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中暑呢，在我们中医的视角下，它是分症型。

0: 是阳暑，什么是阴暑？
1: 好的，阳暑呢，在也就是我们西医临床上所说的一个热射病的一个范畴啊。它主要是什么？是因为夏天啊，这个像我们这个三伏天啊，烈日暴晒，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一些进行一些室外作业啊，长时间暴露啊，导致一个暑热之邪直犯阳明，耗气伤筋啊，甚至闭窍导致的这个症这个。疾病，它的主要的临床的表现呢，主要是一个是体温它是显著升高的啊，严重的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
0: 那就严重的那种高烧的状态。
1: 对，大概就是它的体温调节是紊乱的，那面红耳赤啊，大汗淋漓，就是汗出的很多，口渴，心烦气躁，严重的话会造成神经系统的症状啊，谵语、昏迷啊、抽搐啊都会有。这就属于中医说的叫暑热炽盛、气阴两伤的这个症型啊。阴暑呢，主要是寒湿中阻啊，内寒内湿、外寒内湿之症，主要是夏天啊，主要贪凉啊，贪凉。这其实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条件肯定好一点啊，对不对？我们国家的这个空调普及率也比较高啊。甚至比欧洲都高
0: 对，
1: 这个欧洲前一阵还抢空调啊，就我们这边现在呢，其实阴暑的这种症状啊，出现的这种症型啊，出现的也挺多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在高温的环境下啊，突然进入空调房啊，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整个机表啊是打开的状态啊，寒邪湿邪趁隙而侵袭而入啊，就造成了一种也是症状，它也是一种是。但是它没有低热或者是不发热，但是它有明显的怕冷，我们中医说的是恶寒的这个症状，这个症状然后呢，它也是有神经系统头昏啊，头昏，四肢还有酸痛啊，胸闷啊，还有一个典型症，它有一个胃肠道的症状恶心、呕吐腹泻这些都是属于湿滞脾胃所造成的一个症状。
0: 就是阴暑，
1: 阴暑的
0: 阴
1: 症
0: 暑就是里外温差较大，然后产生的我们身体的一种不适的反应。但是在平时生活当中，可能大家会认为冻着了，冻着了，因为你从热的地方到冷的地方，你的汗毛孔是张开的，我们说这个寒进到你的皮肤里去了，然后你会产生一系列的症状。
1: 是
0: 这
1: 的，
0: 个所谓的是阴
1: 阴
0: 暑。
1: 暑，
0: 那么如果说在外面暴晒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系列的反应，那么这就是热暑。
1: 阳暑。
0: 阳暑，那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是热出来的，一个是冷出来的，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凉暑啊，这个热暑啊，一个是阴暑，一个是阳暑，这个大家分清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在家里，我们能不能很快的判断出我到底是在外面热着了，回到家，然后变成了阴暑，还是就是阳暑？
1: 这个可以从几个方面做一个判断。首先，刚才说了一个是体温上的判断啊，如果是热的话，是在高温暴晒下有阳暑的话，它就是体温会显著的是高热，是40摄氏度以上，甚至40度以上的高热而阴暑呢是低热或者是不发热但是阴暑呢是典型的一个怕冷的症状阳暑是没有的。第二个就是看那个出汗的情况阳暑是大汗甚至有一种会严重的会有脱水的症状对吧？但是阴暑没有，无汗，就汗不出来了我们老百姓说这个寒湿闭塞汗不出了，
0: 就
1: 或者是
0: 汗被憋住了。
1: 然后冷汗或者是出一点冷汗对吧？那阳暑明显有口渴的症状，像要大量的饮水但是其实，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还不建议大量的饮水，因为要喝一点淡淡的盐水，不能喝纯净水，大量的喝阴暑就没有口渴的症状还有就是阴暑有胃肠道的反应，阳暑很少见。阳暑最明显的严重的话，主要是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会有惊厥，会有谵语神昏诱因呢，一个是高温作业，阳暑是高温作业。室外暴露时间过长阴暑呢主要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会热一会冷就是中温差较大在高温高热的环境下突然钻到空调房里面，这温差有的到8到10度以上那肯定在我们身体肯定是受不了的。
0: 阳暑我们刚才说是热出来的。

0: 那在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第一时间是要去降温？然后像阴暑呢，我们是您刚才说是冷，那是不是我们要给自己升温？
1: 啊，是的，是的，阳暑的话，第一时间是应该是物理去治疗，首先是应该把那个中暑者转移到阴凉的地方，阴凉通风的地方可以让他平卧让他冷先静下来平卧，然后呢解开他的衣领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用电风扇通风；如果在室外没有条件的话，一定要转移到阴凉的地方下给他通风，然后呢可以用湿毛巾湿毛巾。在他一些大血管阻塞的时候，比如说腋窝下，对吧？做一些降温降温，这是物理治疗，其实更重要这更重要。然后呢，可以喝一点口服补液盐或者是一些淡盐水。如果没有家里没有备，或者是那工作场所没有备的话，可以服用一些淡盐水少量多次的喝水不要大量的喝那种
0: 冰水可以
1: 冰
0: 吗？
1: 水更不可以喝，不可以喝，然后也不可以大量的饮水，因为他当时是口渴的状态下，他是渴望去喝水的他大量的喝白开水是，容易造成水中毒反而会加重的，
0: 这是阳暑对吧？那阴暑，我们在家里吹空调之后，感觉到突然身上，您刚才讲的时冷时热，那我们该怎么处理呢？就第一时间的应急处置。
1: 首先呢，我们。首先要避免这种情况，就是尽量，因为我们今天正好这个节目嘛，是大家掌握了这方面的这个生活保健的知识，我们就不能这种尽量避免这种忽冷忽热的状态，要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是首先不要贪凉，比如说你要是从高温的环境进入空调房或者进入室内的话首先要把汗擦干净汗擦干，然后呢。实际上适当的也不要对着风扇去吹吹这个时候毛孔打开的风邪寒邪侵袭而入，然后呢要保护好腹部的保暖。那在这基础上，如果你的症状没有，可以服用点药物服用点药物中成药比如说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就是我们藿香正气软胶囊藿香正气滴丸这家里都可以备一点
0: 但是您刚才不是说了吗？中暑不能立刻喝藿香正气水呀。
1: 对，中暑不能，我是说在症状稍微缓解的情况下，先物理是首要的。物理啊，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你的症状还不能缓解的话，藿香正气水，可以少量的服用一下，短时间的少量的服用一点，可以的
0: 那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第一时间我们该如何去应急处置阳暑或者是阴暑？那么，当第一时间我们把症状相对来说压下来一些之后，那正好我们要切到今天的主题——安全用药大讲堂。我们来说说安全用药。那中暑了，您刚才一直在强调我们不能喝这个藿香正气水。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因为这的确是很多老百姓常识当中我们的第一用药。
1: 中暑首先，你要进行一个症型的辨别。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下，就是说这个阳暑、阴暑的这个问题首先，如果藿香正气水主要是针对是阴暑如果是阳暑的话，你肯定会加重，因为它的那个药物的组成主要是些温性的药温性的药你是阳暑本来只是会加重然后呢，藿香正气水呢，它里面是含有酒精的，不是所有人和人群都是适用的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判别比如说有的是孕妇婴幼儿对吧，对不对？或者一些从事特一些行业的，比如说驾驶员对吧，里面含有酒精的，都是不能服用的藿香正气水里面的那个，但是呢，它有它的优点，就是它起效比较快它起效比较快。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如果在物理治疗物理方法无法快速的进行的话，可以少量的快速给它服用一点可以
0: 那说到这个藿香正气水，我知道很多人在旅行之前的小药箱里面会备上那么几支，因为出去旅游的时候有可能会遭到日晒，然后如果说有中暑的症状，大家觉得哎呀，这是救命神药。那您这样一说的话， 旅行之前这个药其实没什么用，对不对？
1: 我是不建议旅行之前是备这个藿香正气水的啊。首先，这个液体制剂的话，在旅行也是不安全的、不方便的，对吧？现在其实藿香正气水其实是来源于我们很经典的一个方剂，叫藿香正气散啊，是宋代就有了啊，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面的一个经典方剂，然后我们现在的制药技术给它开发出很多的剂型啊，那些水、口服液、胶囊、软胶囊、滴丸啊都有。其实我们有多种剂型可以选择。我如果旅行出差的话，我还建议带一些软胶囊可以啊，比如
0: 软
1: 说
0: 胶囊。
1: 对，那便于携带啊。液体制剂我是不建议带的啊。
0: 尤其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其实大多数的中暑应该都属于阳暑系列，而不是阴暑系列，对吧？
1: 如果你是在出去现在像这个暑假出去玩的比较多，如果你是在景区的话，长时间在室外的话，应该是阳暑还是多一点。但是平时如果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其实我刚才说我们国家空调普及率也很高，对吧？劳动保护相当措施也相当的，现在也给力，也比较到位啊。所以呢，阴暑呢也比较常见，也很常见
0: 从
1: 啊。
0: 您临床上来看，现在阴暑多还是阳暑多？
1: 我觉得阴暑还是多一点的。
0: 阴暑多一
1: 对，就
0: 点。
1: 是冻出来的空调病多一点啊。
0: 其实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只知道我们在外面日晒了以后可能会晕倒，这个是中暑的症状，但是真的不知道原来从外到里，从外面到家里面，我们也有可能会
1: 也
0: 产
1: 有可
0: 生
1: 能，
0: 阴暑的这种
1: 对
0: 中暑的
1: 对
0: 症状。
1: 啊，老百姓只会觉得自己中暑了啊，头昏啊，症状啊，有的不想吃饭，甚至还有胃肠道反应、恶心、呕吐啊之类的，其实是不这病因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说藿香正气水太难喝了，而且听说含酒精啊。刘老师刚才也说到了含酒精，换成藿香正气软胶囊效果是不是一样？开车能不能喝？
1: 如果你是开车的话，就不能吃喝藿香正气水了。它的酒精含量，乙醇含量大概在40%到50%啊。它的起效快，我刚才说它是这几个藿香正气剂型里面起效是最快的。但是呢，它适用人群是最窄的啊。
0: 只有阴暑的情况可以使用它。
1: 是阴暑使用，而且只是我们好多孕妇啊，我就驾驶员啊，都是不能用的啊。藿香正气软胶囊可以的，可以的啊。第一个便于携带啊，但是呢，它的作用也比较平和，而且藿香正气刚才那一位网友也说了，味道确实比较，因为藿香嘛，或者它是比较有点辛苦的味道在里面。胶囊的好处就是它可以遮蔽它的气味。我们平时吃胶囊一
0: 它
1: 口
0: 外面有糖衣，
1: 对，有那个做的一个软壳软胶囊，对吧？然后呢，服用也很方便啊，对吧？服用也很方便，携带也很方便啊。如果出差旅行的话，我是建议带一点这个藿香正气软胶囊是可以的
0: 它是藿香正气水的平替，它们俩就是功能是一样的吗？
1: 都是来源的基础方剂都是一样的
0: 只不过制作的
1: 就
0: 这个
1: 剂型不一样
0: 剂型不一样。
1: 就在我们现在这个制药的技术比古代要是发达的很多，有很多现代技术吸收。如果你想吸收又兼顾它的这个起效药效起效快，然后又想方便的话，滴丸也是不错的选择。
0: 你还有藿香
1: 正
0: 正气
1: 气滴
0: 滴
1: 丸，
0: 丸，
1: 对。
0: 那也是一样的吗？
1: 一样的，
0: 一
1: 一
0: 样
1: 样
0: 的，
1: 的
0: 功
1: 啊，
0: 能都是一
1: 功
0: 样
1: 能
0: 的。
1: 一样的，一样的啊，都是芳香化湿，理气和中的作用啊。
0: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一，它是适应于阴暑的患者；
1: 是的。
0: 第二，就是有一些孕妇呀、儿童呀，还有开车的人是不能喝的，因为它里面含有酒精，是不是有可能会被查出酒驾？
1: 对，而且还有我要补充一下，比如说你同时在服用西药的话，比如说那个抗生素类的你要注意了，还有一个甲硝唑这类的药跟酒精会产生不良反应
0: 就喝酒不能吃某某某某
1: 对对，
0: 这个
1: 头
0: 抗
1: 孢
0: 生
1: 类的
0: 素，
1: 啊，你知
0: 对，
1: 道啊？
0: 就会很危险
1: 对对，有双硫仑的反应那就是很危险了。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以前在户外暴晒了2小时，回来头晕眼花，浑身发烫，但是不出汗，这属于阳暑吗？
1: 在室外暴露2小时，对不对？
0: 就暴晒的这种情况下。
1: 如果是这种状态下，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严重一点了，因为我们这个机体也有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在里面，就我们叫病理生理的过程。这个阳，你大汗出到一定程度，肯定你的这个 就体液流失也是挺多的，你可能会有一个那个，这个应该还属于阳暑的症状啊，因为你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寒邪入侵的一个过程，对，
0: 就是它没有到空调房里，所
1: 没
0: 以
1: 有，
0: 没有寒邪侵入的这个
1: 对
0: 过程。
1: 对，
0: 但是它为什么不出汗呢？不是说，就是比如说中暑的情况下，它的体温是升高的吗？

0: 啊，体温升高了，对，
1: 嗯，
0: 中暑情况下体温升高，但是他应该是大汗汗出，
1: 嗯，
0: 但是汗出到一定程度以后，他有个自我保护了，啊，
1: 哦，
0: 机体自我保护，
1: 嗯，所以您刚才所说的，我们要小口的，去
0: 补要，
1: 少量的，
0: 多次的，
1: 多次的去补充液体，对
0: 对，
1: 吧？
0: 每
1: 尤其
0: 次
1: 是
0: 100毫升到150毫升的啊，多次的补充一些淡盐水啊，因为我们同时有钠的丢失。啊，我们的体液汗液是有，大家汗液是咸的，它的里面钠离子的丢失啊，我们光补充的这个白开水是不行的。
1: 还是要补充一些淡盐水，对不
0: 是的。
1: 对？还有刚才您说到了一个羊鼠的问题，我特别在这儿想问您一下，就是羊鼠里面其实最严重的应该是热射病吧？就是
0: 对。
1: 这2年其实大家好像才，慢慢的好像对这个病有一点点概念，在此之前好像大家没有听说过，只觉得哦，在外面是中暑了。那热射病其实是不是中暑的最严重的结果？
0: 是的，热射病其实是一个西医的一个概念啊，中医是阳暑啊。热射病呢，以前近几年发病率其实是不多了，因为我刚才说，因为环境好一点，我们这个工作生活的环境好一点啊，以前比较多啊。热射病呢是比较严重的一种中暑症状。我们以前认为中暑啊，以前说的中暑可能就是热射病，但是现在我们说中暑的话，不一定是热射病。对啊，老百姓所说的中暑就不一定是热射病，对吧？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其实我们中医划分还稍微要科学一点啊，其实有可能是阴暑的症状啊，不同的我们要不同的一个应对的一个措施啊，症型出来我们要对着症型去治疗啊。
1: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阳暑、阴暑，我们分清楚了之后，然后对症下药。
0: 对症下
1: 但
0: 药。
1: 是第一步，其实物理的降温其实是最重要
0: 最
1: 的，
0: 重
1: 对
0: 要的，
1: 吗？
0: 对。
1: 那么刚才您所说的阳暑的降温，我们就是大量、少量的、多次的饮水，然后把它抬到阴凉的地方，这是第一步。那么阴暑的，第一的物理治疗是不是也是降温？
0: 阴暑不是，阴暑本身体温不升高啊，它不需要什么大的去降温。阴暑首先，如果你的阴暑的主要是，其实它的主要这个症状还是挺多的，它症状虽然不重啊，阳暑的症状重，但是症状少啊。阴暑症状比较多，比较有胃肠道的症状，有神经系统的症状，对吧？但是体温呢，它其实它的症状不是很重，体温并不是升得很高啊。我们不需要做应急的一些处理啊，比如我们可以对症的啊。藿香正气系列制剂，其实是可以的啊，这一系列的制剂可以做一个对症的一个治疗啊，没问题
1: 好，
0: 啊。
1: 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大家继续聊一聊有关于中暑之后如何用药。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上
3: 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4: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5: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围绕的是中暑用药的选择和鉴别。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安徽省中医院智慧中药房副主任、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执业药师刘勇刘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分享啊，我们的防暑药品到底该怎么选、怎么用才真正的安全有效。刘主任，刚才在节目上半段哈，我们搞清楚了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是阳暑，什么是阴暑。简单来说，一个是热出来的，一个是冷出来的。那么它相应的处理方式也是不同的。那在阳暑之后我们应该使用什么药，在阴暑之后我们又该使用什么药呢？我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正好问到了这个问题，海阔天空就问，阳暑除了物理降温可以服用什么药吗？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重头戏了，详细的分析一下市面上常见的一些防暑药品的鉴别与选用。那刘老师，我们来一一拆解好不好？
6: 好的。
5: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藿香正气系列，藿香正气水、藿香口服液、胶囊滴丸，这个您刚才其实也说到了，最好是使用这个胶囊或者是滴丸在外出的时候，对吧？
6: 是的。藿香正气水是一个，刚才说的是一个丁剂啊，中我们药学里面剂型啊属于丁剂，它含有乙醇，它的优势吸收快，药效快，但是呢口感也不好，而且含有乙醇对胃黏膜也有刺激，还有这个相关的酒精那个禁忌呢也比较多，我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些儿童孕妇啊酒精过敏啊，驾驶员啊，或者操作一些特种机械的啊，对吧？口服液呢，它是另外一种剂型呢，藿香正气口服液呢，它是在藿香正气水的基础上、啊、把乙醇进行一个回收，回收以后呢，它就不含酒精了，就对胃肠道刺激也减少了啊，适用人群也多，但是呢，它也同样不方便去携带啊。软胶囊和滴丸呢，它就是又不含酒精，又便于携带，而且它的不良的气味的。中药特有的那些不良的气味遮挡了，它还能就是更被更多的人群去接受啊，是我觉得出差旅行啊，或者是我外出啊，就是比较 首选的一个剂型。
5: 就首选我们要么就是胶囊，要么是滴丸，
6: 是
5: 就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您刚才一直在强调，在阴暑的情况下使用它是比较好的。那如果说是阳暑的情况下误用了它，那是不是会雪上加霜？
6: 是的，因为它以温燥的中药为主啊，你阳暑的话肯定是这不对症型了，
5: 就进一步可能还会
6: 很相反的作用，
5: 就是提升它的体温是吗？
6: 对，加重它的一些神经的症状。
5: 那除了这个藿香正气水，在夏天哈、还有一个防暑神药叫石滴水，
6: 是的，
5: 对吧？那石滴水和藿香正气水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6: 石滴水也是很常见的，它的药性其实从中药里面它也是偏温偏辛散的，但是呢，它临床上比较用于轻中度的这个阳暑还是可以用的在轻中度的阳，因为它里面主要是含有樟脑啊、辣椒啊、小茴香啊，也是一些温性的中药，但是它临床上却用于一些轻中度的上也是有作用的，特别是一些头晕啊、恶心啊、腹痛啊、胃肠不适啊，都是可以去用的啊。用量它的用量不大，每次成人也就2至5毫升啊，用短时间的用啊，温水。但是呢，它也有一个问题，它也是含乙醇的，
5: 就含酒精，
6: 含酒精的。刚才藿香正气水所有的禁忌同样它也存在。
5: 如果开车的朋友，那就不适合用石滴水，
6: 不适合用。
5: 那石滴水有没有相应的什么胶囊啊，或者是滴丸啊？
6: 它没有藿香正气那么，
5: 它只有液体的，
6: 对，没有剂型那么全，藿香正气水相关剂型那么全。
5: 那所谓的禁忌就是大家也都清楚了，跟藿香正气水是一样的，但是它和藿香正气水最大的不同就是它适用于阳暑。
6: 阳暑的急症、轻症和中等、轻中心症状的治疗，重的话，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是物理方法，物理方法再不行的话。

0: 应该就是加一点轻中度，如果是重度又出现了神经系统症状，抽搐啊，还是120
1: 哦，第一 时间
0: 急
1: 拨
0: 救，
1: 打120急
0: 对
1: 救
0: 对。
1: 啊。好，这两种药是常见的，还有就是人丹和人丹。刚才您说的，一个是仁义的仁，一个是人民的仁。
0: 是的，
1: 那这个人丹和人丹，两个字不同，但是他们的药效相同吗？
0: 这两个字不同，里面的药物的成分还是有点区别的啊。可能有重复的部分，但是呢，仁义的仁啊，那个仁丹啊，它里面是含有朱砂的，啊，朱砂的话，朱砂是我们一是也是一味中药，但是它是一个有毒性的中药啊，它里面含有硫化汞。汞中毒大家就知道啊，以前我们也比相关的新闻报道过，特别是对小孩儿含汞的制剂我们还是不能用的，对吧？那个人民的那个仁啊，仁丹啊，它的还有樟脑，它俩那个功效的侧重点呢也是有点区别的啊，仁义的仁啊，仁丹它偏向于清暑开窍啊，治疗一些头昏啊、头晕啊、胸闷啊、恶心的一些啊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而人民的人那个人丹啊，它主要是偏向于祛风健胃，啊，主要是针对一些胃肠不适啊、食欲不振啊，可以用啊，但是他们都有禁忌症啊，孕妇都是不能用的啊。
1: 就是说，您刚才所说的是根据症状的不同，我们可以选择人丹或者是人丹。
0: 对。
1: 那辨证施治的话，这个阳暑阴暑它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0: 没有没有啊，都是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啊，都是短时间的啊，针对一些症状，你可以做一些使用啊。人丹主要是我刚才说，主要是针对一些头昏的这些神经系统症状，如果有胃肠不适的话，可以服用一下那个人民的人丹啊，可以服用
1: 它
0: 一点。
1: 这个就是说，不是分阳暑阴暑，而是根据你相关的症状，
0: 对，
1: 然后来使用人丹或者是人丹。
0: 是的。
1: 那您刚才所说的那个仁义的仁丹里面含有一些朱砂，然后人民的人这个仁丹里面含有一些樟脑。这个樟脑我们就平时生活当柜子里会放，它是驱虫的，
0: 对
1: 应该
0: 对，
1: 味道不是很好。
0: 不是很好，对，
1: 对，那这两种物质其实我觉得应该都是有些毒性的，那
0: 对，
1: 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
0: 我们
1: 方？
0: 一般都是像这个两个人丹啊，我们在中暑的情况下使用的话，都是短时间的小剂量的使用不是不建议这长时间使用的，也不建议预防性使用啊，比如说我没中暑之前，我为了防止中暑，我来吃一点啊，
1: 那
0: 我也
1: 预
0: 不。
1: 防性的使用有效吗？
0: 没有，不建议，也没有效果啊。这是改善症状的，不需要预防性使用。
1: 就是说，这个人丹或者是人丹，当你中暑，不管是阴暑或者是阳暑，出现一些相关症状的时候，我们可
0: 短
1: 以
0: 时间，
1: 适当的短时间的使用它，
0: 对，
1: 但是不能过量服用，
0: 是的。
1: 因为它里面含有一些您刚才所说的那些，这是不是所谓的
0: 朱
1: 有
0: 砂
1: 毒
0: 的硫
1: 成
0: 化
1: 分？
0: 汞，硫化汞，比如汞还有蓄积的，它会蓄积下来啊，会中毒，所以不建议大量使用。
1: 那个如果说樟脑，它如果过量服用会产生什么样
0: 它
1: 的？
0: 对神经系统会有中枢神经会有一个兴奋和惊厥的一个作用，
1: 所以不能过量的、大量的服用，
0: 是的，
1: 另外也不能过早的预防
0: 预
1: 性
0: 防
1: 的
0: 性使
1: 服
0: 用，
1: 用，
0: 对，
1: 好，那接下来又有一个大家非常非常常见的，我今天特别想把它带来，后来搞忘了，就是风油精和清凉油，这个是我们平常可能驱蚊啊，或者是这个被蚊子咬了之后，我们就是治疗的时候会使用它，但是听说中暑的时候也可以使用，它们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0: 这两个也是非常常见啊，我几乎我们中国人的家庭里面，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有，对吧？他们俩大部分成分应该是就是一样的啊，但是侧重点又不一样啊。清凉油呢，清凉油主要是都含有，他们都含有薄荷脑啊、樟脑、桉油啊、丁香油啊这些都你看有提神醒脑的作用有止痒的作用。都有，但是呢，风油精呢，它还含有一个西药的成分，叫水杨酸甲酯。水杨酸甲酯其实它是一个中西结合，中药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一个复方的一个这个制剂清凉油呢，是偏于提神醒脑、散热止痒啊。它们俩的功效呢，就是 风油精呢，主要是有还有驱虫避虫的作用啊。有的时候风油精的说明书，有的患者还会问我，它里面有口服，其实我们一般不建议口服的啊，很少就有口服啊。
1: 嗯，对，以前我记得有人是把它和水混合在一起，然后觉得它是可以解暑的
0: 啊，那不需要啊，也不建议这样做啊。
1: 它是不是也没有效果？
0: 效果应该也是不明显的啊。风油精和清凉油还是以外用为主啊，外用为主，而且不要叠加使用。叠加使用的话，它大量的成分是重复的，叠加使用，特别是一些皮肤破损啊，或者是像口腔黏膜啊、眼周啊这些皮肤比较菲薄的地方啊，可能会造成我们皮肤的损伤、灼伤。
1: 嗯，那其实自己也会有感受，比如说像这种风油精，它涂到就是我们的某些皮肤比较这个就是薄的地方，你就会觉得有点熏眼睛啊，
0: 是的，
1: 对吧？然后皮肤会有这种灼烧的感觉，
0: 灼伤的感觉。
1: 所以这个在使用风油精和清凉油的时候，大家也要有所区别。您刚才所说的清凉油主要是这个提神
0: 醒
1: 脑
0: 作用
1: 啊，对。然后，但是这个风油精它是消炎止痒的，
0: 对。
1: 那其实那就出门之前，其实我们可以是不是适当的涂一些风油精，它可以起到驱蚊的作用？
0: 那个风油精的话，我是不建议预防性。预防性的话，驱蚊的话，我们可以喷一些含有那个驱蚊药的花露水啊。只要你是为蚊虫叮咬以后有痒的症状比如有红肿的症状可以用一些风油精，它有消炎止痒，因为它有含有那个水杨酸甲酯还再加上一些中药的一些樟脑它本来是可以消炎止痒有这种作用像清凉油主要是我们就是一个提神醒脑啊，比如说头昏眼花啊，散热止痒的作用啊，蚊虫叮咬我们很少使用。
1: 也就是说中暑的情况下，或者说我们在外面有些稍微还没有就是达到那种晕厥的状态，但是有些头疼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清凉油，对吧？
0: 可以。
1: 好，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中暑方面的一些用药，不管是阴暑和阳暑，我们要辨证施治，对症下药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天热了，其实药的保存也非常的有讲究，对不对？
0: 对。
1: 那在天热的时候，尤其像这个三伏天，在药物的保存方面有哪些讲究呢？
0: 我是在中，我们是在我们今天主要是讲中药，我也在中医院的中药这个临床一线工作我也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和广大的听众观众就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像我们这个江淮地区三伏天或者梅雨季节这个中药的这个保存，因为我们确实在这个平时的工作中有的患者就是中药保存不当造成损失影响治疗中药的保存其实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是药材回去自己煎的话，一定要在干燥通风的地方有的患者把药拿回家直接往厨房一扔
1: 或者放冰箱里
0: 冰箱里也不适用于放冰箱，冰箱里面湿度过大，对不对？要一定要通风干燥不能放在高温高湿，厨房呀、卫生间呐、拐角哪个地方都是不适宜的如果你是在医院煎好的中药的话，回去的话一定要放到冰箱冷藏在冰箱冷藏的话，可以放一个月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是自己回家煎好的中药你要常储的中药放到冰箱去冷藏的话，一定要在24小时之内给它服用完毕。
1: 如果说自己煎的药，那把它密闭保存可以放冰箱吗？
0: 可以放冰箱，但是呢，不要超过24小时。
1: 即使放冰箱也不能超过24小时，
0: 因为你这在家的煎药环境跟在医院的煎药环境是不一样的医院呢是用煎药机煎的煎药机煎药的过程中是趁热可以灌装的，
1: 就是
0: 在无菌状态下给灌装的你在家里面是常温常压下煎药的而且你的冰箱里面的你这个也不是无菌的状态，对不对？
1: 即使你是密封的，但也不能保证它里面不会进入一些细菌或者是病毒，对吗？
0: 是的。
1: 这是就是您刚才所说的是中药的保
0: 存。
1: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视频号佳敏说，中医实在是太神奇了，我们大家都是如此感觉。还有一位叫专的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饭店厨师厨房的师傅要备哪些防暑降温的药品呢？
0: 饭店的厨房啊，我不知道现在厨房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啊，应该也如果饭店厨房如果还是应该首先啊预防为主，不能要做一些通风，或者是轮班，不能是长时间的高温下暴露啊，而且饭店里面是在一高温的环境下，它应该是属于阳暑的，对不对？首先是缩短这个工作的时间啊，可以轮班制。第二个呢。

0: 适当的休息啊，备一些还是以物理治疗为主，可以备喝一些淡盐水啊，备一点。刚才我们说了，十滴水也可以备一点，
1: 对，十滴水
0: 可以备一点啊。
1: 十滴水，您说的不是阴暑的情况，阳暑的情况下，
0: 阳暑的轻疾中可以。其实它的药性从中医上面说，它也是偏温燥性，其实对阴暑应该多少也是有一点作用的啊。我还可以备一点十滴水啊，短时间的服用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我们临床上用它来治疗这个阳暑的轻中度的一个症状啊，也是有效的啊。
1: 那对于厨房这种高温作业下的工作者来说，就是十滴水是最好的选择，对吗？
0: 是的。
1: 好，那这位朋友可以在厨房的后厨，然后备上几瓶十滴水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继续说说这些药物的保存哈。那哪些夏季用药是必须要冷藏的？
0: 我们现在。现在我在我们这个实际的工作中啊，患者啊，我们中药比较成分比较复杂，也患者也经常会问到这些问题。我们一般需要中药冷藏呢，需要冷藏，我们一般会给患者做一个创口，会做一个胶带，会另包给患者。一般一些秘制的中药需要冷藏，还有一些含糖分比较大，比如说枸杞子。还有一些党参啊，这些类都要放冰箱冷藏。还有一些就是种子果实类的啊，比如说杏仁、桃仁啊之类的啊，
1: 它
0: 这
1: 容
0: 些
1: 易发霉是吗？
0: 对，容易走油啊，容易那个霉变
1: 哦，
0: 啊
1: 叫
0: 啊，
1: 走油。
0: 对，它就所以也要放到冰箱去冷藏啊。其他的像草类啊，什么花类、草类、叶类的中药啊，就不需要冷藏的，那个通风干燥就可以了啊。冷藏反而湿度较大的话，反而容易长霉啊。
1: 就是那种干草、干花之类的类似的草药，我们可以放在
0: 通
1: 通
0: 风
1: 风
0: 干
1: 干
0: 燥，
1: 燥的地
0: 对，
1: 方。但如果说像您刚才所说的所谓的
0: 果实、
1: 走
0: 种子类，
1: 油，或者是它本身就是比较黏
0: 腻
1: 腻的、
0: 腻的，
1: 稠的，
0: 对，
1: 那么就必须要放到冰
0: 对，
1: 箱。
0: 还有的中药，因为中药是需要炮制的，有的中药是用秘制的，本身就含有蜂蜜啊，就是也是需要冷藏的，
1: 就是二次加工的中药吗？
0: 不是啊，中药的使用有的在从。田间地头啊，到变成患者使用的中药饮片，中间是有一个简单的加工和一些炮制啊。炮制的话会改变它的药性，增强它的药性，然后减少它的毒性啊，可以起到这个作用。这个中药大部分都是需要炮制的，也有的用生品。生品的话跟炮制品功效也是不一样的。有好多我们中药的炮制有秘制、有醋制，还有酒制说到这个酒制啊，我也想说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在窗口啊，有患者会问我吃中药啊，有的男同志会问我吃中药能不能饮酒啊？饮酒是不可以的啊，酒在本质上也是一味中药啊，它可以温通血脉啊，活血化瘀，对不对？如果你是有出血症状的话，会加重，对吧？中药。还有的是有的中药是有小毒的，如果你在喝酒的话，会把这个毒性也会放大啊。而且同时，酒也是经过肝脏代谢的，我们知道药物也是经过肝脏的，你会加重肝脏的负担。
1: 就药物的炮制也分成这么多种，
0: 很多
1: 它
0: 种，
1: 并不是说从田间地头就直接的
0: 就是
1: 为
0: 可
1: 我
0: 以，
1: 所用，还是需要二次的
0: 加
1: 加
0: 工，
1: 工的。其实确实用药安全，我觉得怎么提都不为过，
0: 是
1: 因
0: 的。
1: 为它毕竟是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的，
0: 是的，
1: 千万不要因噎废食啊！那刚才我们其实今天一直在说有关于中暑的用药哈，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到了这个藿香正气水加头孢类抗生素是不是可能会致命？
0: 是的啊，我们强调用药安全啊，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对不对？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藿香正气水含有乙醇，它乙醇含量还是挺高的，40%到50%的乙醇的含量。它跟头孢类是还有那个。抗真菌的药甲硝唑类啊，都是会产生不良反应的啊，不双硫仑反应啊，这个是会重则会致命的一些反应，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和头孢类同时服用啊。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有人中暑后他会发烧，就是体温会升高，会吃这个布洛芬来退烧，这样对吗？
0: 这也不对，它的发病机理是不一样的。我们中暑是因为我们在一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的体温中枢的调节作用 造成了我们的体温升高，
1: 嗯。
0: 做体温调节功能的一个失调，造成了我们体温中枢。它的制热源是外部的环境，但是呢，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布洛芬啊，这些解热镇痛的药，它主要针对的是些过敏源的反应，感染性的这些疾病，它的这些微生物的一些制热源，造成了我们体温的发烧。两者的这个发病的原因和退热的机理完全不一样。
1: 嗯，也就是说，这个是在中暑，尤其是阳暑的情况下
0: 对，
1: 升高的体温，它是和你发烧的体温那个是两码
0: 和
1: 事儿，对
0: 你
1: 吗？
0: 或者感染病毒感染或者细菌感染而发烧，那个是两种不同的诱因啊。那是因为细菌自身带有制热源，我们造成的发烧，我们可以用。但是你在阳暑里面高温，是因为外部环境啊，还是以首先是物理治疗
1: 也就是说，他吃布洛芬是没有效果的，对
0: 啊，
1: 吗？
0: 没有效果的。
1: 没有效果的。还有一位朋友问，小旗子老师问，煎药用什么锅煎是最好的？
0: 哦，这个也是看这个听众也是应该也是吃过这个也是我们平常碰到的一个这种问题。我是建议是瓦罐砂锅是最好的，因为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土一点的东西是最安全的，天然的东西是最安全的。如果实在是没有钢筋锅也可以
1: 钢筋锅也行，
0: 也可以
1: 哦，
0: 但我们就是杜绝就是使用一些铝啊、铜啊这些重金属的这些容器相对于那些相对这个越土的那些器皿，它的化学性质也比较稳定因为我们中药里面的叫四气五味嘛它也会有酸甜苦辣咸都有在这个煎药的器皿相对稳定的话，也对我们也更安全。
1: 对，还有一个是不是用这种比较土的这种煎药的器皿，它的这个药效释出会不会更好
0: 应
1: 更
0: 该是更
1: 多？
0: 好的，它的传染效果也比较好但是呢，唯一就是说，可能不是那么结实要注意一点掌握好火候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您简单几句话来说一说。我们说，预防永远是大于治疗的。那么在夏天这样一个三伏天热天里，我们怎么来做好中暑的日常防护呢？
0: 我们首先我们中医是讲叫治胃病，我们首先就是要以。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就刚才有一个听众说的，就是他在办公室里空调不能打得太低，一般保持在26度左右。然后呢，我们在室外回到家里或者是回到办公室，我们要有个过程，不要去对着空调去吹。这个生活方式很重要。然后在这个生活方式，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前提下我们备一些常用的家里面行，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备药也要经常检查效期讲到用药安全，我们要
1: 有效
0: 有
1: 期，
0: 效期。家里的小药箱像这些常备药要注意有效期过期药我们就注意不能使用，可以备一些常用的这些什么风油精、清凉油藿香正气软胶囊、滴丸都可以备一点。
1: 就是日常防护，就是不要忽冷忽热
0: 是的。
1: 但是如果说也真的没有办法中暑了，我们也以备上一些药品以备不时之需，
0: 是的，
1: 但是一定要用对药，这样才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哈。
0: 那我再补充一句，如果是症状不能改善的话，还是要到医院去，
1: 及时拨打120
0: 对。
1: 好的，那非常感谢今天的细致讲解哈。今天这期节目听下来，相信大家跟我一样最大的感触就是家里常备的这些防暑药看似熟悉，实则大有讲究。用对了是帮手，用错了反而添乱。那三伏天还有一阵子要熬，希望大家在防暑降温的同时也多一份理性和谨慎，尤其是照顾好自己的老人和孩子。健康这件事儿，再怎么细心都是不为过的。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药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的陪伴。那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4: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管委会的执行主任苗春建律师。苗律师现担任中华全国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的副主任，也是我们安徽省公安厅首批聘任的法律专家组的专家成员。苗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苗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苗律师您好。
7: 你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苗春建律师，很高兴呢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为大家分享法律知识， 解答法律问题。
4: 苗律师，我们都知道您是专业的这个公司法的律师，同时呢也是刑事专业律师，所以对公司经营过程当中的风险防范特别的关注。我们知道啊，今年5月1号实行的反腐败新规对广大的民营企业影响非常大，正好结合这两天啊，我们国家对于民营经济治理过程当中出台的一些涉及公司治理以及风险防范的规定。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苗律师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可能面临哪些法律的风险以及可能产生的一些后果。
7: 好的，我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间呢可能会遇到的我们的法律风险的类型。我们正常的从这个法律关系的角度来去区分呢，一般的我们的法律风险呢分为这么三个部分。一个呢是我们的民事法律风险，这个呢也是最常见的法律风险，它是指我们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间可能产生的比如说合同的违约风险，以及我们的企业或者说我们企业生产的产品对他人造成了损害之后而产生的一个侵权的这种风险，这个层面呢就是我们的叫民事的法律风险。那么还有一种呢是我们叫行政法律风险，就是指我们的企业违反了比如说我们的行政的法律法规而受到了行政机关的这种处罚的风险，这是我们的行政法律风险。第三个层次呢就是我们讲的这叫刑事法律风险，它是指企业以及企业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间可能会触犯我们的刑事法律规范而受到的刑事处罚的这种风险啊。
4: 那苗律师还有哪些可能会产生的后果？
7: 那么我们刚才介绍了我们法律风险的三个层次，那跟这个三个法律风险相对应的呢就是我们相应的法律的责任啊。那跟我们民事法律风险对应的就是我们讲产生了这种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呢一般呢比如说我们讲的叫侵权的责任或者说是这违约的责任。那么这个呢它是叫司法意义上的，我讲的司是指的是公与私的一个司，司法意义上的责任。那么通常我们表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财产责任，比如说我们承担了违约的赔偿啊或者侵权的赔偿啊，这种呢是我们的民事责任财产责任。还有一种呢是我们的叫行政责任，一般呢都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行政处罚或者说我们的行政处分。那么这个呢行政责任呢它指的就是我们公法意义上的责任。那么这个责任的后果比如说它有财产责任，比如说我们讲罚款它是一种财产责任。那么还有一些呢是一些资格的剥夺，比如说我们讲吊销了营业执照啊，这种叫做资格的剥夺，这是一个行。

0: 种拘役啊，或者说判处我们的有期徒刑啊，那么最严重的还有我们的生命的剥夺，比如说我们讲判处死刑，那它就是剥夺我们的生命。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这三个层次的这个法律责，就是法律风险以及它的后果责任之后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假如说我们的企业在，比如说我们生产这个知识产权的一个这个侵权类的案件，一般呢，如果说我们企业生产了某一款产品，那么假如这个产品它侵犯了或者说冒用了他人的知识产权，那么轻则可能会承担一个侵权赔偿的人，那么这个侵权赔偿呢，它是一个民事责任。然后还有可能会被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呀，或者说我们的知识产权局呀，他们来对我们进行一个做出一个行政的处罚，或者说，责令停业啊，或者更严重的是我们吊销我们的营业执照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他可能触犯了我们的行政责任。那么最后，如果最严重的，当我们的生产或者销售我们假冒别人的这个注，比如说注册商标的商品，那么达到了一定的金额。比如说我们的非法经营达到了5万，或者说我们违法所得达到了3万，那么我们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就是我们刑法上呢叫我们叫销生产或者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从这个例子可以就是一个产品侵权或者知识产权侵权的例子，它就从轻的从我们的民事责任，中间呢可能会涉及到我们的行政责任，那么更严重的可能会我们承担一个刑事责任的这么一个法律后果。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法律风险的类型以及它责任的后果，包括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大家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面对的哪些法律风险，以及可能会承担的哪些法律后果。
1: 其实这个划分啊是越来的越具体。刚刚这个苗律师的介绍当中啊，我听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就是董事高管，另一个就是刑事风险。那苗律师想请您啊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聚焦在这么一个群体当中，这里面有什么背景和深意？
0: 这个呢，我要从几个我们的规范性文件说起。大家都知道，我们在2023年的12月29号，就是我们的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我们新的公司法的修订。那么在新的公司法里面，它就强化了我们董事、监事、高管，我们把它简称为董监高，就是高级管理人员董监高，以及我们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他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那么我们统称把它叫信义义务。他要求呢，我们的董监高应当采取措施来避免我们自身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产生冲突，而且要求我们不得利用我们的职权来谋取不正当利益。在我们的公司法的第181条里面呢，它规定了具体的几个具体的类型。它一个是讲了董监高是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不得挪用公司的资金。第二个呢是不得将公司的资金呢以，比如说以个人的名义或者以其他人的名义呢来开立账户来存储，这个呢也是我们实践当中我们的很多的企业高管，尤其是企业的老板会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第三个是不得利用我们的职权来贿赂或者接受收受他人的非法的收入。那么第四个呢是讲我们不得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时候产生的那种佣金呢，你不得是把它占为己有。第五个是我们讲不得擅自来披露公司的秘密。然后呢第六个呢还有一个就是不得违反这个忠实义务的其他的，当然第六个它是一个兜底的一个条款。这是我们的新的公司法对于我们的公司的董监高规定了，明确的规定了一些禁止的类型。那么这是一个。还有第二个规定呢，就是跟我们的新的公司法的修订同一天出台的，由我们的刑法的修正案12的通过，也是在我们2023年的12月9号。那么在刑法的修正案12里面呢，它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就是把我们过去针对国有企业的非法经营，比如同类营业罪，包括非为亲友非法牟利，包括我们徇私舞弊来低价处置资产这样的几个罪名，它全面的覆盖到了我们民营企业的董监高的群体，这是第二个变化。那么第三个变化是2025年5月20日我们施行的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那么在民营经济促进法里面，它就明确规定国家推动构建民营经济组织，从源头防范和治理腐败的这样一个机制，支持民。

0: 这个引导民经济呢组建组织建立啊健全内部的一个审计制度，加强廉洁风险防控，推动我们民经济组织提升依法合规经营管理水平，那么及时预防发现治理经营中违法违规等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也就是说第一次我们以民经济促进法的这么一个独立的一个立法的形式，对于我们民营企业的内部的腐败啊，提上了我们的法律的治理的这种这种日程。还有第三个，那是我们今年5月1号实行的，我们讲的贪污贿赂的司法解释，就新的司法解释案。司法解释案呢，它明确的把我们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包括我们的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它的定罪量刑标准明确的参照了我们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来执行。那么也就是说，以后我们民营企业内部的腐败治理责任追究呢，从跟国企跟体制内它是按照统一的标准了。大家看一下，我们按照上面四个就是介绍的四个规范，他们四个规则相互衔接、相互补充，就共同的构成了我们民营企业反腐的完整的一个法治体系。那么这个法治体系的完善，它不仅彰显了国家对民营企业这个产权平等保护的我们讲的这决心，那么同时呢，也对民营企业的内部治理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也就是过去我们很多的民营企业中啊，很多很容易被忽略的这些的灰色的操作，那么如今呢，在我们的新规面前呢，就彻底的无处藏身了。这个也是我今天选择为什么说选择这个话题的原因
1: 很明显能够感受到啊，国家对于民营企业高管的这个合规监管啊，是越来越严格了。那苗律师想请您结合新的公司法和刑法的这个修正案的第十二，介绍一下这个董监高在日常的履职的过程当中最容易碰到的刑事责任，主要分为哪几类？
0: 我把它就结合我们的公司法的规定，结合我们的这个刑法修正案实案，还有我们今年的这个我们的讲贪污贿赂司法解释案呢，它主要我认为啊，就涉及到我们民企董监高的这个他的刑事责任呢，或者说刑事犯罪呢，我主要分为这么四类。那么一类呢，是我们叫的财产类犯罪，比如说我们这个财产犯罪呢，它也是我们董监高，尤其是民企的董监高最经常发生的，比如说我们的职务侵占，包括我们的挪用资金，那么这是一类犯罪，叫财产类犯罪。第二类呢是叫背信类犯罪，所谓的背信类就是我们讲董监高不是有个信誉义务嘛，那就是违反了他的信誉义务，而这一类的犯罪呢，也是我们经常的会容易给忽视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刑法修正案实案里面，比如说它规定的是我们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包括我们的为亲友非法牟利，包括我们的徇私舞弊来低价折股或者低价出售公司的资产。那么这个呢，就我们都把统称为是背信类犯罪。第三类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叫贿赂类的犯罪，包括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啊，包括我们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啊，还有我们的行贿罪，这是我们的第三类犯罪。第四类呢，就是除了这三类之外呢，还有一个我都把它统称为叫做其他的这个常见的罪名啊，这个呢也是我们经常容易被遗漏的风险点。你比如说，包括我们讲虚假出资啊，包括抽逃出资啊，包括这里面呢，我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可能有些人可能会有疑问，说我们的注册资本都是认缴制了，那为什么还有这个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这个罪名呢？因为这个罪名其实当时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有个立法解释，就是对于普通的公司，就不需要注册的时候就完全失效的公司，其实这个罪名呢已经取消了。但是对于还有一些特殊类型的公司，包括我们，你比如说我们的金融类的公司啊，我们基金呐、信托啊这些公司呢，它要求注册资金必须失效。那么如果说你失效过之后呢，你有抽逃或者说你有虚假出资，那可能会触犯这样的罪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跟我们的这个这个税啊，有税务有关的，比方虚开我们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啊，虚开我们用于骗取这个出库退税或者抵扣税款的发票啊，这样呢也是我们经常会发生的一些犯罪。
1: 好的，那我们先从这个财产类的犯罪来说起啊，比如这个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的这个犯罪，其实很多高管啊分不清这个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这两个罪名到底有什么区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这个苗律师来详细来跟大家说说这两个罪名到底有什么区别。
0: 我给大家，就是我首先讲一下这个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啊，我觉得最 简单最直观的一个区别，它的核心的区别在哪里嘛？我们讲了侵占，侵占就是你同时的可以它理解成占为己有，那就是我不还了，我占为己有了，那也就是说它要有一个非法占有的故意。而我们的挪用指的是我暂时的我把它挪过来用了，那以后呢可能我还是要还的。所以这里面的核心就是是不是主观上想非法的占为己有啊，这就是他俩的一个核心的区别。那么我具体的说一下呢，我们讲的职务侵占罪，它是指的我们的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了自身职务上的便利。大家注意哈，我们有关键词，既然是职务侵占，它一定是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这个财务啊非法的占为己有，而且呢我们的数额亦肯定要达到这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么就构成了我们这个职务侵占罪。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在公司里面的行为，包括我们通过私人的账户，比如说我们代收了公司的款项，然后我就不还了。还有个，比如说我们虚报一些的工人的人数啊，来套取我们的工资，虚构我们报销的事由来骗取公司的资金，还有擅自变卖或者说失售我们的公司的资产。那么还有我们通过了虚假的交易的这种场景来套取公司的资金，就是归纳一下，就是你把公司的资产财产然后装到了自己的口袋里面，并且呢不还，那所以呢我们叫职务侵占。那么这个职务侵占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罪名要把它特别的拿出来说呢？这里面其实有我们一个它的立案和追溯标准的一个变化的问题。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呢曾经将这个职务侵占呢它的罪名呢追溯的标准呢调到了数额，是调到了数额较大，是3万元，也就是说3万元就可以立案了。但是在我们22年这个调整立案标准的时候，我们2016年关于我们贪污贿赂的当时的司法解释一，那个司法解释一呢它仍然没有废止，它还是有效的。而在那个司法解释一里面，它是把职务侵占罪它的立案标准追溯标准是定在6万的。所以在我们的就是当时我们的实践当中会有2个标准，一个是达到了3万可能追究责任，一个是达到了6万才追究责任。但是在我们实践当中呢，基本上都是按照6万来才开始追究责任。但是但是我们今年的5月1号，我们贪污贿赂的司法解释2实施以后，他就明确的讲要参照我们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的这个标准。那也就是说把以前我们的职务侵占和公职人员的贪污有背说的这种规定给它取消了。那么我展开说一下大家可能更清楚。比如说我们以前公职人员他的贪污罪和这个受贿罪的他的立案标准是达到3万元就是数额较大。那么达到20万元的时候就是数额巨大。达到300万元的时候就是数额特别巨大，那就是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是这么个标准。而我们当时的这个职务侵占罪呢，它是6万元才是数额较大，也就是它的2倍。那么100万元才是数额巨大，也就是说它数额巨大的标准是我们体制内的公职人员的贪污罪的5倍才达到数额巨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数额特别巨大呢，就是我们正常的是1500万元以上是数额特别巨大。也就是说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民营企业的贪腐和体制内的国企的贪腐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呢，对于相对来说民营企业贪腐呢可能更轻一点，但是我们今年新的贪污受贿赂的司法解释案呢就把2个的标准给抹平了，整个的统一按照统一的3万就是数额巨大，3万就是数额较大，20万就是数额巨大，然后300万就是数额特别巨大。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样一规定了之后呢，我们整个的对于民营企业的内部的贪腐的这个追究也好，或者说这个责任呢，其实就是更重了。这是我们讲的它的职务侵占罪它的变化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挪用资金，挪用资金呢，它的大概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你将本单位的资金呢挪归你的个人使用，或者说呢你借贷给他人。那么如果满足这么几个条件，你就构成这个罪名。那么一个是你挪用的资金的数额较大，而且呢你超过了3个月没有还，那他就认为你可能构成犯罪了。那第二个是呢你挪用资金的数额较大，而且呢你是用于那个盈利活动，这是第二种情形。第三种不要求数额较大，它是你直接的挪用资金用于非法活动，那么 也可能构成挪用资金这个罪名。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将公司的这个资金用于个人消费啊，比如说我们炒股啊，我们经商或者投资理财等，这种经营活动，或者说我们用于非法的活动，比如说我们赌博，我们干其他的非法的活动，那么这个的可能都会构成我们的挪用资金罪。对于挪用资金罪呢，它的追诉的标准呢，其实大致的跟我们刚才介绍的我们的这个职务侵占也差不多，就是原来它的标准是我们当时的立案标准，基本上你是达到了50000块钱就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当然了，如果说你用于非法活动的话，那可能30000就达到了最大的较大的标准。那么，其实我们在这里面呢，就是我觉得我也可能啊要特别的提醒，就是如果在我们的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间，尤其是我们的高管，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存在挪用资金，而且超过3个月没有归还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啊，我们要及时的来查看一下我们公司的财务报表。那么我们要核实我们应收账款栏目中是否有本人相关的这种记录。我们其实在服务大量的客户的过程中间，我们发现不少股东，我们的实控人，包括我们的董监高啊，与公司之间其实存在大量的挂账呢，而且的这些挂账呢，它的名目呢都很模糊。那么我们在实践当中，经常的会计科目当中都把它挂着这个其他应收款。那么这些其他应收款其实很多很有可能就是你从公司里面挪用的资金。那么这个呢，就是当然了，没有追究还好，一旦要有人追究，那可能他就构成刑事犯罪。那么当然了，我这里面要强调的是呢，就是我们的职务侵占的这个犯罪和挪用资金的这个犯罪呢，因为它都是涉及到公司的内部的经营，外部的人呢可能不一定清楚，所以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的公安机关它是很少去主动的去介入。但是很多客户存在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个思维的误区，就认为啊，我是公司的股东，我是公司的董监高，哎，我是这个股东和董监高呢，都是公司呢，可能甚至董监高都是自己的家人。那么，即便我们认为公司呢存在这种不合理的操作或者不合规的操作啊，外人呢他一般呢也就是他也看不到，也难以觉察。因此呢，我们很多人会抱着这种侥幸心理。但是根据我们的统计，这两类犯罪的苗头，他为什么出事，都是因源于公司内部之间产生了矛盾，包括我们的控告人通常比如说我们股东之间相互打架，包括我们的公司的董监高、员工或债权人，这个一旦产生矛盾之后，他就会把这个东西比如通过举报的方式一出来，而这个东西一事发一出来，那你可能就那公安机关一旦介入的话，我们的很多的行为可能就会构成我们的这个刑事犯罪啊。那么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呢，就是我们讲当我们的股东之间呢要发生纠纷的时候呢，一方股东呢一般呢他们都会干什么呢，他就是在实操作当中，他首先我要行使一个知情权，或者说我发起一个知情权的诉讼，我要求公司你必须来把你的财务账册你的资料你来给我查，然后再通过查这个账发现哦，你这里面原来你挂着长期的，比如说其他应收款，你一直没还，那他可能就会以我们的职务侵占或者挪用资金来提起刑事控告，然后来迫使那个另一方呢来妥协，那么从而呢来实现自身的诉求。因此，我们经营过程中间，就是我们讲的公司啊，经营过程中间合规经营，它是彻底来阻断这一类风险的。我认为它是个唯一的途径。那么，我公司的财产与个人的财产，我们一定要把它区分，不能混为一谈。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款项的流入啊、流出啊，都必须要严格的遵循我们合规的要求，才能防范我们这样一类风险的发生。
1: 嗯
0: 啊。
1: 好的，非常感谢苗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 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

0: 正有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5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2: 淮南 FM103.6，
11: 滁州 FM102.9，
12: 定远 FM98.5，
11: 明光 FM92.3，
12: 凤阳 FM87.9，
11: 天长 FM87.7，
12: 陆安 FM94.9，
11: 霍山 FM94.2，
12: 霍丘 FM105.1，
11: 金寨 FM107.4，
12: 马鞍山 FM91.3，
11: 芜湖 FM99.2，
12: 无为 FM100.1。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
15: 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管委会的执行主任苗春建律师。苗律师现担任中华全国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的副主任，也是我们安徽省公安厅首批聘任的法律专家组的专家成员。苗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那刚刚苗律师介绍了民营企业董事高管经常会遇到的财产类的犯罪，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那这两个罪名还是大家相对有一些概念的。但是您刚才说到的第二类的背信类的犯罪，很多人不是特别的了解，那这个背信类的具体是指什么犯罪？
1: 对，这个我们讲背信呢，这个信呢，就是我们指的是我们公司里面的董监高他的一个信义义务。所谓的信义义务呢，就是我们呢对公司要有一个忠实义务，要有个勤勉义务。信义义务那就是违背了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那就称为背信，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背信类的犯。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解释一下，就是背信罪啊，它并不是我们刑法当中的一个独立的一个罪名，而是针对一系列违背信义义务、损害这个公司这个财产利益的我们的特定的犯罪的，我们讲它一个统称。这里面呢，其实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的刑法修正案12，它在实施前的时候，我们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啊，包括我们的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等背信类犯罪呢，它仅仅适用于是我们的国有企业的领域。而该修正案实施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呢，它的适用范围呢就扩展到了我们的民营企业，将犯罪主体由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他把它变成了我们讲的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董监高。那么实现了对民营企业财产权的平等的刑事保护。这一类犯罪呢，它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它的行为呢往往是隐蔽在我们日常的经营活动当中，看就是你乍一看的话，可能跟普通的经济往来呢，这个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但它本质上可能是损害公司、损害股东或者损害公司的债权的利益。那么因此我们认为它是属于妨害对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的一个范畴。你比如说我一个一个介绍一下，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讲我们叫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董监高没有经过法定的程序的许可，擅自的去经营或者说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的公司相同类的业务，那么导致公司企业的利益呢遭受重大损失的，那么这个呢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的刑法修正案10案呢已经将这个罪名的主体呢已经全面的扩展到我们民营企业的董监高。那么这个罪名呢，它的追诉标准呢是按照就是它的入刑的金额呢，现在呢虽然没有我们明确的那个司法解释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是我们一般呢我们可以参照就是我们当时2010年的时候关于公安机关立这个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的这个规定的2，它里面其中呢将获取非法利益的这个数额巨大的这个标准的认定呢，一般的认定10万块钱，就是如果说你这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你的非法获利达到10万，那认为呢你可能就构成了这个犯罪。
0: 苗律师，您刚刚说到这个非法经营同类经营罪10万元，就是这个追诉的这个标准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合法的经营同类的业务？
1: 其实我们在经营过程中，首先呢，我们应该严格的遵守我们的公司法的相关的规定。我们确保我们经营同类营业的行为呢，是要通过合法的程序来避免给公司的利益造成重大的损失。具体而言呢，就是我们需要严格的履行报告与决议的程序，确保我们的决议的流程来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那比如说我们决议的通过的比例啊，包括我们的关联董事呢，这里面可能还要涉及到一个回避表决的问题，并且呢我们要妥善的保存好我们的会议记录、决议文件等资料。那同时呢，我们要避免利益冲突与利益输送。那在经营同类业务时，确保我们的定价是公允的，确保我

0: 们的交易呢是透明的，杜绝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来转移公司的利润或者说转嫁损失的行为啊，通过这种方式，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罪名。那么第二个罪名呢是我们的为亲友非法牟利罪，那么它的定义呢就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下面的几种行为，导致了公司企业的利益遭受了重大的损失，那么就构成犯罪。比如说将本单位的盈利的业务交由自己的亲友来经营，或者说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从自己亲友经营的单位呢来采购这个货品呢或者接受服务，然后或者说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自己的亲友来经营管理的单位呢去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或者说从自己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接受不合格的商品。那么这个罪名呢它的适用主体呢不仅限于我们董监高，还包括我们公司的其他的工作人员。它的追溯标准呢基本上也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差不多啊，这里面就不再展开了。但是其实我这里面呢稍微要说一下，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讲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也好，我们讲的为亲友非法牟利也好，它都有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非法。那也就是刚才主持人刚才您问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合法，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我有一些可能跟公司相经营的相类似的经营业务，但是我经过了公司的决策机构的批准，比如说我们经过了董事会的决议，或者我经过了股东会的决议，那么他是同意的，包括我们一些跟亲友之间的这种关联交易，那么这个关联交易我们讲从法律上来讲它并不是说必然的要杜绝，它如果说你的定价是公允的，你的这个程序是合法的，那么它也可以，就是它也可以是合法的，这不必然构成我们的这个我们讲的犯罪，就是这是我们讲的这个这两种罪名。那么第三个罪名呢还有我们那个叫徇私舞弊低价折股或者说低价的出售我们公司资产罪，那也就是说我们公司企业当中的我们的直接的负责的主管人员，那么因徇私舞弊将公司的资产呢或者股权呢低价的来出售，那么这个呢也可能致使我们公司企业受到了损失，这个也可能构成犯罪。像这个在以前就是我们讲在我们的刑法修正案12之前，它其实主要是针对我们国有企业的高管的，就是国有企业的高管啊，通过徇私舞弊把公司里面的国企的财产或者股权低价的给出售给，比如说出售给他的特定的关系人。但是我们刑法修正案出来之后呢，就把这个罪名呢，它给扩大到我们的民企的也是一样的了。那么我们怎么防范呢？我觉得就是无论是我们的董监高还是我们其他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那在处置我们公司重大资产的时候，比如说包括我们资产的折股啊转让的时候呢，我们都必须要履行一个严格的法定程序，要么经过我们董事会或者经过我们股东会的决议，而且这里面呢我们的关联人员呢他应当是回避表决的，确保我们的程序是符合我们的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并且特别注意我们一定要妥善的留存好我们完整的我们的会议记录啊，我们的签到表，包括我们的表决票。那么在资产处置的时候，我们应当聘请有资质的独立的评估机构来进行我们公允的一个价值的评估，那把它来作为我们定价的依据，那我们避免我们随意的去定价，随意的去降价啊，就防止被认定我们的徇私舞弊。那么如果这个交易涉及到我们董监高本人，或者涉及到我们的近亲属，或者说我们控制的企业呢，我们还要严格的防范，就按照防范我们讲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的这个标准，我们留存所有的重大决策的相关的这个记录，然后呢以备后续来证明使用。这样呢我认为就通过我们合法的程序，然后包括我们公允的交易公允的价格，可以呢有效的来规避被认定构成这么几类犯罪。
1: 其实总结来说啊，就是公司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合规经营是彻底阻断此类风险的唯一的一个途径啊。
0: 对的，没错。
1: 好的，接下来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贿赂类的犯罪。有的一些企业高管会觉得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啊，拿一些回扣或者是好处费是行业的惯例，那么在法律上是如何评价这种行为的？
0: 其实我们讲贿赂的犯罪呢，大家其实很熟悉，我们以前听讲贪污啊讲受贿啊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们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认知的，我们很多的民企的这个老板呢会有一个认知的误区，认为贪污也好受贿也好它都是公职人员可能才犯的这样一个罪名，那我是民营企业我就不存在受贿， 其实我这里面要纠正一下，我们民企针对民企，我们也有一个民企业家，我们有一个叫非国家工作人员社会。也就是说，虽然你不是体制内的，虽然你没有公职的身份，但是你如果说你的行为可能触犯了，可能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的话，你也可能会构成这么一个罪名，叫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那么它的定义呢，就是我们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大家注意了，这里面就没有讲是国有公司，就是包括了所有的国有的民营的都是一样的，他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的财物，或者非法的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那么数额较大的就构成我们这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那么此外，在我们经济往来过程中，比如说我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了国家相关的规定，比如说我们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啊、手续费啊这样的，并将它呢来归个人所有的，同样也属于该罪要追溯的范畴、管辖的范畴。那么该罪名呢，它并不要求，这里面就是说要说一点的，并不要求所谋取的利益必须具有非法性，就是即便对方可能有些利益本身是正常的交易，可能应该获取的就得到的合法的利益，那么只要我们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了自身的职权收受财物作为利益交换，那你就破坏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那我们从法律，就是用法依据法律术语来讲，你侵犯的法益就是你破坏了你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你就可以构成该罪。那么同样，我们讲与这个职务侵占罪呢相类似，在我们的2026年，就今年五月一号之前，那么这个罪的追溯标准呢还是存在争议的。但是我们五月一号，就是我们的贪污贿赂的司法解释这个实施之后呢，直接的将它的入罪门槛也调整了3万。那么也就是说，以前我们认为公职人员他受贿收了3万块钱就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就可能被追究受贿罪的责任。那么我们现在，我们的非国家工作人员、非公职人员，如果说你收受了3万元，这种的话，也有可能被追究受贿罪的刑事责任。那么这是一个我们讲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那么跟这相对应的，还有我们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我们为了，比如说我们以前认为行贿，我只是跟体制内的人送钱。他才能是行贿，但是我们如果说为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我们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给予财物，数额较大的，我们也可能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这么罪名。那么这个罪名呢，它也是跟我们的讲的职务侵占罪啊，跟我们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致的，就在2026年的五月一号以后，那么这个数额较大的标准呢，也统一到了我们的3万元。那么第三个呢，还有这个行贿罪。那么行贿罪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了，就是我们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啊，给予我们的国家的工作人员以财物，那么构成行贿。那么在经济往来当中呢，比如说我们违反国家的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这个财物并且数额较大，或者说违反国家的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的，同样以行贿来论处。那么这个目前呢，我们行贿罪的入罪的门槛呢，它这个是仍然一样的，它还是按照3万元作为我们的入罪的门槛。
1: 嗯，刚刚苗律师也是介绍了财产类、背信类、贿赂类犯罪。那么除了这三类之外呢，咱们的董监高还容易触犯哪些这个高频的刑事犯罪？
0: 刚才呢我们介绍这么几类呢，是我们主要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几个新规啊出来之后呢，我们对于我们董监高经常会犯的。但除了这些之外呢，我还会讲其他类的犯罪，其实也是经常会遇到的。比如说我们讲刚才讲了我们的虚假出资啊，我们的出逃出资啊，包括我们虚开增值税专用的发票或者其他的发票的。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过程中间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工程领域经常会有的，比如说我们串通投标啊，包括工程领域，包括我们的医药行业都会经常发生的串通投标这么一个罪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间，我们涉及到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包括我们的集资诈骗，包括我们的骗取贷款、合同诈骗，这样一些罪名也是经常发生的。那么同时还要强调的就是，在我们的公司的这个经营过从生到死啊，经营过程中间，比如说我们公司发展到清算的时候，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罪名跟我们的董，尤其是跟我们的董事有关的，就是我们的妨害清算罪。这个罪名呢，也是现在经常发生了。这里面呢，我也稍微的扩展一下解释，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的公司法规定，如果公司要 解散了，要清算了，我们的清算义务人是公司的股东，跟董事呢高管没太大关系。

0: 但是我们的新的公司法现在把它修改成，如果一旦公司解散的时候，你清算义务人就是公司的董事，也就是说，你虽然你不是公司的老板，但你在公司里面担任董事这么一个职务，那么假如说你在公司的解散过程中间你没有进行清算，或者清算过程中间你妨害清算，你同样的你可能会构成这个妨害清算罪这个罪名。包括我们还有虚假破产罪、虚假诉讼罪，还有我们的财务经常会遇到的财务负责人遇到的我们隐匿或者说故意销毁我们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或者说我们财务报告这样罪名。当然还有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我们侵犯商业秘密、侵犯知识产权，这些罪名也是经常会遇到的罪名。
1: 刚刚苗律师也是说了很多这个可能涉及到的刑事罪名啊，我想大家一定会想啊，这些雷区到底我们该怎么来绕开？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苗律师给大家说一说啊，对于这些罪名，咱们该怎么来防范，或者是防范的措施有哪些？
0: 我总结一下，就是。尽管我们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啊，我们把它统称为董监高哈，他是受雇于公司，但是他们的核心的职责是保护公司，包括保护股东、包括职工，还有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那么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他们的核心的职责。而公司是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它并非是我们股东的私有财产，我们要讲做到公私分明，公和与私这个公私分明，我认为它是我们公司董监高它的履职的生存的底线。无论是我们的股东兼任我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还是说我们某一个工作人员他是单纯的担任公司的董监高的职务，我们都应该明确自身的这个责任边界，规范履职行为，切实的来防范我们的刑事的风险。那么具体的防范措施呢，我大致的可能可以归为这么几类。第一类，我认为我们就应该守住我们财务的公与私的边界，公司的账户与个人的账户我们要彻底的隔离，而且呢，我们要坚决取缔我们公司里面的小金库、账外账，我们所有的资金进出都要有审批，要有合同，有票据，要有流向，我们讲的这个几流一致的问题。还有一个，我们大额的支出呢，我们必须要进行集体决策，尤其是我们的股东的借款一定要有期限，要有利息，要有还款计划，杜绝我们无偿的占用或者长期的不还，否则的我们可能会涉嫌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挪用资金这样一个罪名。就是这一个是我们守住财务公与私的边界。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要守住业务的底线，我们比如说我们面对强势的甲方，我们要坚守合规的底线，我们不搞这种无真实业务的这种所谓提供这种咨询费啊，这种服务费啊，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来说法，而不是用不正当的利益来开路。那么这么做呢，它虽然说可能你会在当下你会失去很多的交易机会，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讲这世间所有的一切其实暗中都早已标注了价格，我们相信这个时间它一定会是证明一切的。那么第三点呢，我们一定要立好我们公司治理的规范，关联交易必须要经过我们的股东会或者我们董事会决议，并且我们的利害关系呢，我们要回避表决，而且我们关联交易的价格呢一定要公允，我们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要严格的遵守竞业限制、竞业性质，我们不抢占公司的商业机会，不为亲友非法牟利，对外担保融资重大资产处置严格履行决策程序，坚决杜绝一言堂。我们这样呢，看似好像对我们企业老板的是约束，那么实则从长远来看，它其实更是一种保护。那么第四点，我们认为一定要守住我们风险合规的意识。我们的民企老板呢，一定要充分的提高我们的风险意识，主动的开展我们的法律体检，来识别并且清除我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间我们的风险这个隐患。并且呢，我们要定期的来开展我们的合规培训，厘清公司治理以及日常经营中罪与非罪的边界。一旦发现我们过往中啊是有不规范的行为，我们一定要主动整改，及时补正，用合规的动作来阻断我们刑事风险的发生。
1: 确实对于民营企业的高管来说，背负着企业发展的重担，但在开拓业务的同时，也不能触碰这些法律的红线。那节目的最后呢，如果想请苗律师给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们一些建议和忠告，您最想说的是什么呢？
0: 我想说的是啊，就是我们的民营经济其实一路走到今天啊，其实是很不容易。
1: 嗯。
0: 过去呢，我们的企业家是靠灵活啊、我们拼勇气。那么未来我们必须靠规范，靠治理。新规它不是要拦住我们企业发展，而是要帮我们企业走得更稳，走得更远。我始终相信，其实最好的辩护，它从来不是在法庭上的唇枪舌剑，而是事前的合规治理。我们把公司治理做扎实，把我们每一笔业务、每一笔资金、每一个决策都放进我们制度的笼子里，企业家这样呢，我们才能放下焦虑，才能安心经营，而我们的企业呢，才能够行稳致远，无惧风雨。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苗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竞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收益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6: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本期正风行风热线医保访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安徽省医保中心副主任胡娟，来和大家聊聊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相关政策，解答大家在门诊就诊报销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问。胡主任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8: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正风航风热线，今天也希望能通过这个平台把职工医保门诊的相关政策讲清楚说明白，帮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
1: 胡主任，我们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职工医保的门诊统筹和个人账户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很多朋友呢都分不清这两个钱袋子该怎么用，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好吗？
8: 这个问题非常普遍，也确实是大家日常使用医保时最容易混淆的点。首先来说这个门诊统筹，它用的是医保统筹基金这个大池子里的钱，这笔钱是咱们单位给职工缴纳的医保费汇集而成，相当于大家凑钱互帮互助。当我们看门诊时产生的符合政策范围内的费用，这个统筹基金就会直接给我们报销一部分。再来说说个人账户，就是大家常说的医保卡里的钱，这部分钱主要来自咱们职工个人缴纳的医保费。过去呢，这笔钱只能自己用，现在政策优化了，实现了家庭小供给，可以给配偶、父母、子女使用，主要用于支付看病购药时需要个人负担的费用。简单的总结一下，个人账户是自己存着用，门诊统筹是大家凑着互帮互助，两者的资金来源和使用场景是不一样的。
1: 您解释的非常的通俗，特别好懂，相信大家通过您的介绍呢也是能够分清了。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报销待遇的问题了。参保的职工看门诊到底能报多少，有什么具体规定呢？可以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8: 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报销核心就看三个要素，起付线、报销比例和年度限额。下面我来给大家一一的说清楚。首先是起付线，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门槛费，一个自然年度内，这个自然年度是指每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职工门诊费用要先超过这个门槛才能享受报销。不同级别的医院起付线是不一样的，社区医院等一级未定级的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200元，二级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400元。这里要需要提醒大家一下，一年累计下来最高的起付线也就是400元，不会重复叠加，跨过门槛以后这个就可以按比例报销了。在一级及未定级的医疗机构，比如说是社区的医院，在职职工可以报到60%，退休职工报70%。在二级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比方说这个市里的综合性的那个大医院，在职职工就报销50%，退休职工报60%。其实政策也是引导大家就近就医，医院等级越低报销的比例就越高，更划算。然后是年度的支付限额，也就是一年最多能报多少钱，在职职工一年最多报销2000元，退休职工一年最多报销3000元。另外咱们合肥地区的参保职工在这个基础上报销的额度会稍微的高一点，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本地的政策。
1: 胡主任说的非常的详细，那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来理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呢？
8: 当然可以，比方说这个退休职工老李在社区医院看感冒，他花了300元，这样我们把它视同为都是医保范围内的费用，第一次就医先扣掉200元的起付线，剩下的100元按70%报销，医保报70元，老李自己只需要掏230元。如果下次老李再去社区医院看感冒，还是花300元，因为之前已经达到了起付线，这次300元就可以直接按70%来报销，医保报210元，老李只掏90元，确实很实惠。
1: 这个例子非常有说服力，医保报销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好处和实惠。我看到啊，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在问，退休人员有没有额外的报销照顾呀？胡主任。
8: 有的，咱们政策对退休人员是有优待的，不仅报销比例比在职职工高，年度报销总额度也更高，这也体现了咱们对老年人的特别关怀。
1: 真的是非。

0: 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服务范围是由普通门诊就可以。看完病之后，直接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扫医保码，告诉工作人员要办理职工医保门诊报销，系统会自动计算好报销金额，大家只需要支付自己该掏的部分就可以了。现在很多医院也开通了线上支付结算功能，具体可以看医院的宣传海报或者告知单，更方便。
1: 嗯，确实流程是非常的便捷，可以说是省去了大家很多的麻烦。那还有一个问题啊，胡主任，现在很多人会异地就医，那么参保职工在异地门诊能够享受统筹报销吗？该怎么操作呀？
0: 可以的，不管是省内异地还是跨省异地，只要按规定操作，都能享受到门诊统筹的报销。步骤很简单，第一步，提前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办理，备案之后普通门诊就可以直接结算，不需要额外准备门诊这个手续。第二步，就就诊时要选择备案地已开通门诊跨省直接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看完病后同样是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是扫医保码，系统会自动按照就医地的支付范围、参保地的报销政策结算，大家只需要支付自付的部分就可以。如果遇到不能直接的情况，大家也不用慌，把就诊的发票、病历等相关的材料带回了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申请手工报销就可以了。这里我们有一个温馨提示，目前能够享受省内及跨省异地门诊统筹待遇的，主要是指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住异地工作人员这三类人员，其他类别的异地就医人员暂时还不能享受这一待遇，大家要注意区分。
1: 嗯，谢谢胡主任非常详细的解答，相信呢收前的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都清楚了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政策要点、报销流程和异地就医的办理方式，这些政策和咱们每个人的就医用药啊可以说是息息相关。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助大家把医保福利用足用好，真正享受到政策带来的实惠和便利。
0: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医保相关的疑问，除了通过安徽医保线上小程序等渠道咨询，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正风航风热线，后续我们还会解读更多的民生政策。
1: 是的，正风航风热线始终聚焦民生痛点难点，架起政府和群众的沟通桥梁。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医保报销、支付等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及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反馈。谢谢胡主任详细的解读，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关注。本期的医保访谈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陈女士向政府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家位于安庆市四兆园街七号一到二栋的一楼门面因为楼上漏水导致店门口长期污水滴落，承租商户提出退租，她多次反映问题始终无人维修。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人管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3: 记者来到安庆市四兆园街七号一至二栋小区，现场看到陈女士联系的维修团队正在搭建维修渗漏管道的脚手架。反映人陈女士：
4: 楼上就是有把生活那个污水接到那个外墙的主管道里面，造成了堵塞。然后主管道也因为就是常年失修嘛，大概有地方也破损了。然后就是水直接从二楼飘下的污水全部就是漏在我家的门面下面，然后造成了我家门面现在就是承租人要退租。
3: 陈女士表示，漏水问题2024年就已出现，当时是楼上住户疏通管道后情况暂时好转，2025年底渗漏问题再次发生。反映人陈女士：
4: 我就从去年就投诉了，像便民热线也投诉了，然后就是今年又投诉了，打了110找了当地的居委会，但是都没办法解决，到现在都没解决。然后我是一个受害者，但是现在就是这个解决不了，那么我这个门面就没办法对外出租，那只有我自己拿钱去修，维修费用大概1800块钱。
3: 一楼门店店员
5: 是上面的洗碗呢、洗菜呢、油水，而且到中午就到下午的时候

0: 岳母人都是那个洗衣的水，怕脏了。本来吹机，大概洗的脸皮点了。因为有老人走路，我们怕打扰，也是我们怎么走，我们有也责任心的，所以我们天天都洗，真的没办法。所以我们在急着去找老板娘来了。
1: 维修人员拆卸破损管道后表示，管道一处破口边缘圆滑，疑似人为打孔损坏，另一处破损为长期老化失修造成。随后记者来到小区的物业安庆市石华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小区业主长期拖欠物业费，物业现已退出小区物业服务。记者将该起纠纷反映至辖区荷花塘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此前已就管道维修费用和相关业主沟通，但未能达成一致。当天社区联合城管工作人员也来到现场再次协调。安庆市盈江区城管局酵素执法中队副中队长王自超，
2: 6月15号我们这边接到投诉，和社区街道进行那个上门，因为它是个属于老旧小区，老旧小区它管道比较复杂，然后我们前期大概走访了有3次之后才找到，发现了3楼和4楼的生活水全部都接入到了雨水管里面。我们这边及时的跟3楼和4楼这边联系，4楼表示这边愿意进行一个整改，然后3楼这边因为经过了解，人长期在合肥那边，然后我们这边也跟他们联系，然后后期我们将对这两户进行一个整改。
1: 安庆市盈江区孝祖路街道荷花塘社区党委书记陈美，
3: 掌握到的情况，他们的物业经过应该是这个居民啊，好像有近20年的物业费都没有交了。物业上一次给我们发了一个函，然后他们6月份要退出了。1楼的业主啊，已经也找了人去修复，但目前有一个费用分摊的问题，我们正在积极对接楼上的住户，我们力争呢、将这个投诉啊，把它尽快处理掉。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6: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宿州的刘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他的母亲和村里的村民23年在萧县杜楼镇高标准农田项目上务工，被拖欠了12000元工资，同村村民10余人被拖欠了10几万，希望得到帮助。接到了刘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回复如下，杜楼镇2023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拖欠刘先生母亲务工工资问题，经过核查，欠薪问题属实。该项目建设单位为杜楼镇人民政府，施工单位是宣城市振华水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经市县镇3级共同协调，督促施工单位解决拖欠工资问题。施工单位经理与刘先生电话微信沟通联系，施工单位承诺解决拖欠刘先生母亲工资，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刘先生表示同意。
7: 宿州市邻壁的王先生反映，邻居2023年建成的房屋没有任何审批手续，但是邻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违规为邻居办理了房地一体宅基地登记。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取得联系，安徽省自然资源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核查回复如下：王先生所投诉的邻居宅基地与其相邻，该邻居房屋建于1995年左右，房屋四邻为空地，建房期间王先生户未提出异议。2021年7月，邻居向姚山村南王组提出不动产登记申请，公示无异议。邻壁县楼庄镇农村经济技术工作站认定权属清楚，界限清晰，面积准确，符合不动产登记条件，报楼庄镇人民政府审批。邻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第三方公司对该户不动产行地级调查，按照不动产登记规程，依法依规办理了房地一体宅基地不动产登记。至于王先生反映的邻居一户两宅的问题，经核实，王先生的邻居在姚山村南王组的一处宅基地已经被复垦，内部流转给同村人耕种，该邻居户符合一户一宅的规定。邻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随后和投诉人王先生进行了当面沟通，说明了办理情况及相关政策。王先生对于处理结果表示知晓。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咨询，他说现在不是说都鼓励带薪休年假吗？但是我从参加工作以来啊，都一直没有休过这个假，这个怎么享受啊？我一直没有休过，能不能有补偿呢？那想要告诉一下您啊，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规定，职工连续工作满一年以上的就可以享受带薪年休假。具体的天数是这样的，累计工作已满一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是5天，累计工作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是10天，累计工作已满20年的年休假是15天。需要注意的是一呢，就是排除情形，也就是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以及职工依法享受的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假期是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第二呢，未休年休假如何支付工资报酬？单位呢却因为工作需要不能够安排职工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于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该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来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其中啊就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和收入。条例是这么规定的，您可以和单位来进行一下咨询。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呢，我们公司是小规模纳税人，今年出租了不动产，想问一下适用征收率是多少呀？这个问题呢，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法施行之后增值税优惠政策衔接事项的公告相关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出租不动产适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征收率为3%。在这儿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增值税法是明确规定，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增值税征收率为只有3%，原5%的征收率呢，已经是依法取消了，规则更统一规范。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呢，出租不动产这项业务不能享受3%征收率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阶段性优惠。具体呢，您也可以拨打12366税务咨询电话进行详细的咨询。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 0551-6345-8937 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6: 破难题促发展，
9: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0: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6: 办实事解民忧，
11: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2: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8: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我买药的时候都会看到药店的工作人员扫一下药盒上的条码，我听说这是药品追溯码，是监管部门要求采集的。那我想要问一下，那么这个药品追溯码的采集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目前进展的情况怎么样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医疗器械流通监管处副处长郭瑞来回复一下。
13: 省药监局联合省级医保、人社、卫健等部门印发关于加强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采集应用的通知，推动药品全品种生产流通使用过程追溯和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的全流程、全量采集以及全场景应用，逐步实现全部医药机构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全覆盖。在这个通知里明确了，原则上定点零售药店、定点医疗机构需按要求扫码后才能进行医保结算。2026年1月1日起，所有医药机构应实现药品追溯码的全量的采集上传，零售药店还要在购药小票上显示出药品追溯码的信息。目前监管部门也在积极努力推动药品追溯码的互联互通，形成数据关联，实现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和医保结算等全过程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最大限度地发挥药品追溯数据的价值。
8: 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阜阳的，如果想去申请宅基地使用权，这个需要什么步骤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周策处长回复一下。
14: 根据我们现行的这个政策规定啊，农村的宅基地分配实行的是农户申请、村主审核、乡镇审批，是按照这么一个流程。那么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时，应当以户为单位向所在的村民小组提出书面申请，如果没有分设村民小组的，或者是宅基地和建房申请事项已经交由统一由村里面办理的，那么农户呢可以直接向村基地经营组织或者是村委会提出申请。申请的时候呢，要提供以下方面的材料，一个呢就是宅基地和建房的申请表，这个申请的时候可以到村里面去领一份，把它认真的如实的填写清楚。 第二个呢，要签订一个农村宅基地使用的承诺书。第三个，家庭的户口本和户主以及申请人的身份证要带着，并且带着个复印件。一般情况下呢，农村村民的申请只有经过乡镇依法批准以后，才能获得宅基地的批准书和乡村规划的许可证。我们取得了这两个证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建房子了，我们也就取得了宅基地的使用权。
8: 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问，他说呢，我的家属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要常年服药，听说呢有一个服药的补贴，能补贴一点药费，想咨询一下精神残疾人的药费补助怎么申请。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一下。
15: 我们全省计划是为全省这个10万名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按照这个标准，补贴的这个补助标准呢是每人每年1000元，这个申请呢是要这个本人或者是监护人要到这个户籍所在地去这个街道那残联这个去申请，填报这个困难精神药费补贴的这个申请表。需要提供材料的就是一个是精神类别的这个残联证，第二个就是精神这个病门诊或者是住院这个病历，这两个材料，其中呢要有当年或者上一年的这个诊断这个记录，要到这个县残联局去这个进行领审，审核完以后可以这个领到这个补贴。
8: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参加的是农村的新农合，不是说普通门诊可以报销吗？为什么我上次在县医院看感冒的时候就没有报销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星来回复一下。
16: 说出了新农合啊，现在的叫法叫城乡居民医保。我们省呢，从2019年起，我们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整合为城乡居民医保，为引导咱们群众患感冒之类的这些小病、常见病就近就便就医呢，目前呢，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报销范围主要是限于基层的定点医疗机构，比如说咱们身边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在县级、市级等高级别医院发生的这个普通门诊费用呢，暂时没有纳入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这个报销范围。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在县医院看感冒，这个门诊没有报销呢，就是这种原因。
8: 有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自驾游越来越多了，浙江那边把不少的公路沿线都打造成景点了，还有很多的驴友去打卡，想问一下我们安徽会不会打造这些网红公路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17: 安徽地处长三角腹地，城东起西，连南结北，既是交通大省，更是旅游大省。特别是皖南地区，这片呢集黄山、九华山等世界级山水资源与徽文化等深厚人文底蕴于一体的沃土，正是我们践行交旅融合、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阵地。我们着力构建这个快进慢游的交通网络，让游客进得来、游得畅、留得住。在快进方面呢，目前我们建成了黄千、德上、吴黄等高速公路，打造这个五山联动精品旅游高速，推进这个皖南五市机场建设，加密国际国内航线，提升远程游客的通达性。在慢游方面呢，一个是根据这个线路的特色与这个路侧的一些旅游资源的品质，我们建立了先那个旅游风景道的一个标准体系，明确了分级的推进机制，实现这个资源的精准配置。二是推动皖南五市旅游风景道建设，形成了重点突破、梯次推进的一个建设格局，构建这。

0: 这个干支联动、快进慢游的出行体系；三是我们会同这个文旅林业部门出台安徽省旅游风景道的认定基础条件，分两批，我们现在已经认定了18条省级旅游风景道，有效促进了这个交通加文旅加生态的一个多业态的一个融合发展。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持续深化交通加文旅，实施这个淮河安徽段文化旅游大环线的体制升级，打造皖南交旅融合发展的样板，推动合肥都市圈、沿江城市群交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淮北的听众发来微信咨询说，我想问一下中药材和中药饮片这两者有区别吗？那哪一种更好一些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和化妆品监管处的处长陈颂红陈处长和我们这位微信公众号上的网友回复一下。
7: 首先呢，中药材啊，它是指来源于药用植物、药用动物等资源，那么经过规范化的种植、养殖、采收和这个产地加工以后，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用于生产中药饮片、中药制剂的药用原料。在严格意义上说，药品范畴内的中药材仅仅呢是指经过静置处理后的药材，对于没有经过依法静置处理的原药材呢，不能够列为药品概念下的中药材，只能是农副产品，不能够直接入药。那么关于中药饮片呢，主要是指这个中药材啊，经过炮制后可以直接用于中医临床或者是制剂生产使用的药品。炮制呢，是指按照中医药的理论，根据药材自身的性质以及这个调剂啊、制剂和临床应用的需要所采取的一项独特的制药技术。那么方法呢也比较多，主要分为呢像静置啊、切制啊、炮制等等，作用呢主要是有这个消除或者是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改变药物性能啊，便于贮藏、消除杂质和引药入津等。那么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呢，两者啊在来源、外观形态、药效、生产的要求、执行标准啊，以及这个经营的要求、质量标准与

0: 监管，还有这个标签标注、使用方法等方面呢，都存在一定的不同。那么其中呢，在药效方面，中药材的药效呢是较强，但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炮制，或者是仅仅是经过简单的炮制，可能存在着毒性啊，或者是刺激性较大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经过炮制后，毒性会降低，那么其他的药效呢，可能会这个增强，而且呢，更容易啊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在质量的这个标准和监管方面呢，中药材主要关注它的这个品种、产地等这样一些因素，那么管理上呢相对较为宽松，市场上呢也存在一些中药材质量参差不齐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则是有更加严格的质量标准，对于炮制的工艺啊，以及外观性状啊、含量测定等等方面都有具体和明确的要求，中药饮片的生产和经营等也受到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以确保其具有这个质量和疗效。在使用的方式方面呢，中药材通常呢是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处理才能够使用。中药饮片呢可以直接用于煎煮，通过煎煮或者是制成其他形式的中药制剂。那么调剂人员啊可以根据医师的处方要求，选择合适的药物进行调配。没有特殊说明的呢，都可以用中药饮片啊，不用中药材。
1: 好的，这里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想问一下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在管护方面有什么政策和举措呢？这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的陈威东处长来回复。
2: 高标准农田，三分建，七分管，建是一时的事情，管是个长远的。2019年以来，我们省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累计修建了村级民区45,450公里，收浚了沟渠68,374公里，新建农田灌溉基井69,672座，还有这些田间的一些塘坝、小型拦河坝、泵站等等这些设施啊，12,5825座，持续建筑物121,8826个，这些工程设施啊，都分布在我们这个2,595万亩，也是2019年以来建设的高标准农田这片田间，成本上千的这些工程，分布在几千万亩的这个耕地上，所以我们这个管护工作啊，这个责任和压力是非常大的。党的要高污染应该是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中办国办印发的这个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里面就提出来了，项目建成验收后，要及时明确工程设施所有权。由政府投入形成的这些这个资产呢，原则上归项目处土地集体所有。按照责权一致、责能一致的原则，要在乡镇政府立制清单中要明确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运营管护方面的一致责任。所以啊，从这个从国办、中办、国办这个文件上这个方案上来说啊，那么我们乡镇政府就要依法依规的履行好这个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管护的这个职责。啊，省农业农村厅呢也是非常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高标准农田建设职能转递过来以后，在第一年承担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任务的2019年，我们就同步制定了安徽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的实施细则。今年呢，农业农村部又出台了实施方案、实施细则。我们目前呢，我们正在结合农业农村部的这个相关规定，修订完善我们省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建后管护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和一些规定，建成一亩，管好一亩。那么我们的主要工作呢，一个就是建章立制啊，刚才我说了，就是来修订我们的这个办法、实施细则。第二个呢，就是拓宽渠道，加大投入。我们积极会上省财政厅，我们省财政每年安排1亿的管护资金这个在全国是走在前列的。
1: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的父亲今年得了脑梗，瘫痪在床，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办理残疾人证？如果能办的话，要怎么去办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组联处次级调研员方阳来回复一下。
3: 根据安徽省残疾人证发放和管理办法，我们申请人啊或者法定监护人可以持申请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原件， 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残联的办事窗口提出办证申请，也可以通过皖事通的高校办城残疾人服务夜市入口，按照系统提示在网上申请，申请后按照县区残联统一安排到指定医院进行鉴定。您父亲瘫痪在床的情况呢，可以申请上门评定，由评定医师到您家中开展鉴定。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听说医保结算最近又有一些新的变化，能介绍一下具体有哪些便民利民的改革措施呢？这个问题啊，请省医保局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的主任于存宝来回复一下。
4: 为了让参保群众享受更加便捷高效的医保服务，我们省啊不断推动医保计算模式的改革。一是呢，开展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省医保局创新建立与定点医疗机构的日拨付、月结算和年清算的计算机制，参保患者办理出院时，医保的信息系统实时地获取了患者的医保结算信息，自动按照医保基金支付金额的60%就拨付给医院，剩余的费用呢，月度再进行结算，年度做集中清算。实施及时结算的好处是，医保基金的拨付时限由原来的最长60天，现在压缩到1个工作日，大大的缩短了医保基金的回款周期，缓解了医疗机构的垫资压力，让医院啊能够更好的提供服务。另外呢，我们还推行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全省统一启动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模式。以前申请惠民保理赔，需要将病历资料、发票等逐项逐章拍照上传，现在经他个人授权以后，商保的理赔系统可以直接获取参保人的医保计算信息，无需再重复的提交就医的材料，解决了这个惠民保购买人的看病理赔周期长、理赔的材料繁琐、票据啊容易丢失等问题，极大的便利了参谋人。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2: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1: 那我呢？
2: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芜围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
7: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年终经济新发现专题报道，安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不断推动量增向质优转型；
7: 省“十五五”新材料和前沿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家战略咨询会召开，王清县与院士专家代表座谈；
6: 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奋进力量，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7: 榜样专题报道，淮北军分区某处处长于成明扎根练兵备战一线30载，多次任务攻坚，永保争先本色，全是新时代军人唯其是夺向战而行的过硬担当。
6: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专题报道，安徽各地以和美乡村建设为抓手，创新推广生活垃圾两分法，乡村人居环境品质显著提升。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年终经济新发现，
6: 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对外贸易呈现强劲增长态势，

0: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6169.6亿元，同比增长 34.3%， 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17.4%。汽车出口领跑全国，新三样表现亮眼，高新技术产品占比提升，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不断推动量增向质优转型。安徽台综合报道。
1: 7月20号，在派和港码头，一排排崭新的合肥产新能源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运输船，即将沿江淮运河、长江奔赴上海，再换乘远洋滚装船出口海外。如今，新能源汽车坐船出海已成为安徽汽车出口的全新常态。江淮汽车国际公司订单支持部物流经理朱明胜：
2: 电动汽车通过南京港出运，目前我们的电动汽车通过合肥港出运，一台车的物流成本降低了将近1000块钱。
1: 今年上半年，安徽出口汽车100.6万辆，价值1043.6亿元，出口量和出口值均居中国第一。由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构成的新三样数据同样亮眼，合计出口793.7亿元，同比增长1.1倍，占全省出口总值的18.6%，出口值居全国第五。金寨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专业生产新能源电池的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企业紧盯欧洲、美洲、东南亚等海外储能市场，不断丰富产品矩阵，产品适配户用储能、工商业储能、大型电站储能等多种应用场景。企业上半年外贸出口额超5000万元。金寨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全斌：
3: 目前我们海外订单基本上排到了年底，我们同步针对海外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和安全认证要求，持续的在优化我们电芯的配方和储能的系统技术，严把出厂质量关，确保每一批出口产品都符合国际标准。我们也会抓取机遇，主动出击，持续拓展海外的新兴市场。
1: 上半年，我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264.3亿元，同比增长78.3%，占全省出口总值的29.7%，较全国同期高出1.3个百分点。安徽益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高压管路和五金机械零部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凭借自主研发的 TPU 超柔弹性高压软管，叩开了全球高端市场大门，产品突破传统管材柔性与耐压不可兼得的瓶颈，成为德国卡赫、美国 AR 等国际品牌的供应商。眼下 TPU 超柔弹性高压软管年产能是350万套，新建车间今年8月投产后，产能将增加到600万套。安徽益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庆玉：
4: 今年的话，我们年产值能做到2个亿以上，国际市场比去年至少能增长40%左右。
1: 安徽外贸增长不仅体现在规模扩张，更在于结构的深度优化。上半年，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速达40.3%，占比提升至72.6%，显示出本土制造企业自主出海能力的增强。民营企业上半年进出口3307.1亿元，增长39.2%，占全省外贸总值的比重提升至53.6%，成为外贸主力军。此外，全省有进出口记录的经营主体达14403家，比去年同期增加2323家，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为安徽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安徽台消息，8月1号，安徽省“十五五”新材料和前沿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家战略咨询会在合肥召开。7月31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与甘勇、彭寿、薛群基、吴以成、江德生、包信和、廖昌文、刘忠范、南策文、周济、傅正义、杨忠明等参会院士专家代表座谈，副省长李忠参加座谈并主持会议。王清县在座谈时指出，新材料和前沿材料是“十五五”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的重点方向。我们依托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方面的优势，完善政产学研经服用协同创新体系，大力推进科学智能、量子技术等与材料研发深度融合，呈现出广阔前景。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围绕关键技术攻关、创新平台建设、人才引进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

0: 产业积累深厚，应用场景丰富，将积极对接安徽发展所需，加强前瞻谋划和战略咨询，导入更多技术人才和项目，帮助发掘优势和潜力，完善产业发展思路，推动安徽新材料和前沿材料产业集群发展。
1: 昨天是八一建军节，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共叙雨水情深。安徽台综合报道。
2: 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奋进力量，南陵县新四军军部旧址、渡江战役中线指挥部旧址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迎来一批批参观者。芜湖市南陵县退役军人蔡斌：
3: 革命先辈浴血拼搏，用热血铸就红色丰碑，我将传承红色血脉，永葆军人本色，以实干担当投身家乡建设。
2: 宿州市民王鹏凯：
4: 先辈辈的牺牲换来了如今的安宁，更加坚定了我参军报国的决心，如果能够顺利入伍，我一定以实际行动扛起保家卫国的使命。
2: 在合肥市包河区、宣城市绩溪县、蚌埠市怀远县，军民欢聚一堂，通过文艺演出、篮球比赛的方式共叙雨水情。合肥市退役女兵张舒：
5: 作为一个退伍女兵，虽然我已经脱下军装了，但是我在用我自己的形式去延续我们的八一精神。
2: 宣城市现役军人郭峰凯：
6: 这次友谊赛非常有意义，既锻炼了体魄，凝聚了团队力量，也让我们拉近了距离，加深了情谊。
2: 亳州、淮南等地通过走访慰问、故事分享、缅怀英烈等多种形式，致敬退役老兵，追忆革命先烈，厚植全社会爱国拥军浓厚情怀。亳州市拥军协会志愿者王真国：
7: 我们将主动传承双荣精神，主动参与拥军公益，致敬英雄，不负韶华。
2: 淮南市退役老兵平云灿：
8: 感谢社会各界对退伍军人的关爱，作为一个老兵，我将始终牢记党的教诲，永葆军人本色，坚定不移紧跟党的步伐，不忘初心，为社会和谐稳定贡献退伍军人的力量。
2: 拥军优属送健康，义诊暖心护荣光。八一前夕，马鞍山、铜陵两市的医务工作者开展关爱军人军属公益义诊活动。铜陵市退役军人何方琴：
9: 政府和社区实实在在把关怀送到我们老兵心坎上，心里特别温暖。
2: 马鞍山86医院院长助理杨清之：
10: 军人守护家国的安宁，我们医务工作者就来守护军人军属的身体健康。通过开展多学科的义诊，把优质医疗资源和专业的诊疗服务送到军人军属的身边，让他们更省心，心里更温暖。
2: 精准落实各项拥军优抚举措，安徽已完成134处烈士纪念设施整修升级，保障42.1万名优抚对象补助足额发放。2025年以来，累计组织退役军人3.5万余人次，开展适应性及职业技能培训，努力营造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11: 榜样。
0: 淮北军分区某处处长于成明扎根练兵备战一线30载，数次岗位转换不改冲锋姿态，多次任务攻坚永葆争先本色，用一次次实战磨砺，一项项过硬实际，诠释了新时代军人唯其是夺、向战而行的过硬担当。请听报道。
12: 在淮北军分区，于成明有个更出名的称呼“卷王”。一套训练方案，他改了又改，直到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作战室里，一张地图推了又推，直到指挥链路压到不能再压。标准直取最高线，旗帜必扛第一杆，这就是于成明。淮北军分区某处副处长黄开松：
13: 印象最深就是2021年刚交流到这个淮北军分区来，紧接着就要参加这个演练，于处长就带着我们做这个相关演练的准备，包括课题的设计、作业文书的预演、图表的标绘。每天晚上的时候都是1-2点钟，然后再准备第二天的训练。
12: 于成明的卷从他入伍第一天就开始了。1996年，于成明怀揣报国热诚踏入军营，主动挑战难度最高的炮兵侦察专业。初入战位的他深知技精方能胜战，凭着一股不服输、不言弃的韧劲，入伍第一年就在老兵云集的专业比武中逆势突围，一举斩获2项桂冠。淮北军分区某处处长。

0: 庾澄明。
1: 加班加点练，我把我自己关在兵器室，从早上关到晚上，半夜出来。有几次是被我的班长拽着我的耳刀把我拽回来了，那就是一种永不服输的一种心态。
0: 从列兵到坐镇股长，庾澄明卷的劲头从未松懈。2012年，部队主战火炮全面升级换代，新装备无教材可循，无经验可鉴。时任坐镇股长的庾澄明主动扛起攻坚重担，白天带队实训，深夜伏案推演，以顽强毅力啃下转型硬骨头，确保新装备当年列装，当年形成实战能力。庾澄明战友阜阳军分区参谋徐增亮。
2: 确实很拼，我们从卫生队医生那地方才知道，他是每天凌晨或者后半夜，因为那个需要每天都要去打点滴，白天没时间，晚上又在加班，我们都在，也就那段时间他是得了哮喘，还是挺严重。
0: 30年来，历经3个系统、8次岗位调整，庾澄明始终保持着这股拼劲。去年省军区组织岗位练兵比武考核，他挺身而出，再战赛场，开启了让所有人都惊叹的极致备战模式。7万多字的理论要点，他硬是全文背诵下来。轻武器分解结合，拿满分还不够，他还要冲击单项冠军。淮北军分区某处副处长黄开松：
3: 轻武器分解大概就是在1分20秒左右就能拿满分。他还决定冲名次，一遍一遍的苦练。这个手的话，一不注意的话，蹭上去就直接划个口子，破了之后贴个创可贴，马上就上。再练的话就染红了，然后再换一张再干。后面的话基本上都稳定在40秒。
0: 在这次比武中，庾澄明最终拿下军事干部总评第一，2个单项第一。淮北市军分区某处处长庾澄明：
1: 军人的职责使命就是在于打仗和准备打仗，训练。实际上就是最直接的打仗准备，只有把自身军事练精练强，把自身的武艺练过硬，这样了我们才能够打赢未来的战争。
4: 连播快评，以拼铸魂，围棋试夺，从列兵展露锋芒到转型攻坚克难，再到中年赛场夺魁，庾澄明30年如一日，以拼劲立硬功，以极致赴使命，用行动彰显了新时代军人精武强能、矢志打赢的血性担当。
5: 7月3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滁州专场，请听报道。
6: 发布会上，滁州市介绍说，14、15、17，滁州地区生产总值先后跨越3000亿、4000亿两大台阶，城市综合实力排名升至全国第85位，较13、15末前移5位。高端装备制造、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绿色食品加工等4个产业产值均超1000亿元，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3个居全省第一。面向1555，滁州将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滁州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胡春华：
7: 以合滁合作园西连合肥，以省级比邻地区新型功能区东连南京，健全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度培育机制，确保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总量保持全省前三，打造双圈科创联动之城。
6: 充分发挥双圈叠加独特区位优势，1555期间，滁州还将加快打造智能制造集聚之城，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新兴产业树林变森林，未来产业小树变大树，大力弘扬小岗精神，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加快建设各类合作共建平台，打造改革开放先行之城，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打造绿色转型样板之城，不断加大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打造宜居宜业乐享之城，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
4: 7月3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蚌埠专场，请听报道。
8: 蚌埠市在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以来，当地奋力破局突围，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在智能制造产业升级上持续突破，8.6代玻璃基板等一批关键技术成果打破国外垄断，中国传感股跻身全国前列，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新兴产业加速集聚， 同时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市场经营主体超43万户，上市企业数量翻番，成功获批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城乡面貌显著改善，生态环境持续优化。蚌埠藤壶机场正式通航，延安路淮河大桥年内将建成通车，民生支出年均增长4.5%，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蚌埠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云：
9: 面向十五呢，我们将全面对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积极构建沪苏浙研发、蚌埠制造跨区域科创协同生态，坚持产业互新，推动蚌埠的优势产业更好地嵌入长三角产业链体系，打造链接中西部、服务长三角的物流主通道，持续引入沪苏浙优势资源，补齐民生领域短板。
8: 面向十五五，蚌埠明确提出，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400亿元，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全力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三地一区，计划新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300家，力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比重进入全省前五位，全市工业总产值突破2300亿元，工业化率达30%以上。
5: 8月1号。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正式施行，请听报道。
10: 新修订的办法针对不可移动文物、考古发掘、馆藏文物和民间收藏文物研究和利用等方面作出相应规定和要求。新修订的办法实施之前，已经在合肥市长丰县进行了近2年时间的先行探索。通过对全域文物边界勘探，使得60多处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全部拥有官方身份，并建成全省首个县级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数字化管理平台，解决了过去第3次全国文物普查遗留的边界模糊、坐标偏差、管护无从下手等难题。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丰考古队队长高健：
11: 现在我们采用洛阳铲勘探、无人机航拍等多技术集成手段，建立一处一档数字化档案，解决了传统普查查不全、定不准的难题，为文物保护提供了清晰的边界，也为项目建设提供了法定避让依据。
10: 新修订的办法共6章35条，紧扣安全保护、统筹发展、活化利用三大核心，为安徽文物工作划出硬杠杠，明确新路径。办法要求旧城区改建、土地成片开发前，必须先完成文物调查，未经调查严禁开工，从源头杜绝建设性破坏。同时要求建立全省统一的文物资源数据库和数字化管理平台，推动文物数据共享与应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叶润清：
12: 办法这个正式实施以后呢，那就从法律层面上确立了这个考古前置、这个数字化管理基本的要求，也就在制度上明确了先考古后出案的这种干性的要求，特别对数字化管理的创新为基层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13: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4: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以和美乡村建设为抓手，创新推广可烂垃圾与不可烂垃圾两分法，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走深走实，乡村人居环境品质显著提升。请听报道。
14: 在亳州市利辛县永兴镇，一场垃圾分类直播正火热进行。包村干部刘康用乡音土语讲解可烂垃圾和不可烂垃圾怎么分，短短2个小时吸引了上千名村民在线观看。亳州市利辛县永兴镇党委宣传委员刘康：
15: 借助小屏幕打破时空限制，把分类知识送到群众之间，让更多人能够随时随地学习分类知识。
14: 线上线下同发力，永兴镇还组织村干部和志愿者入户指导，手把手教村民准确投放。亳州市利辛县永兴镇朱王社区居民张雷：
16: 过去分类嫌麻烦，只把能卖掉的挑出来，剩下的往一个垃圾桶里倒了。这样分类后，村里环境变得更干净，看着呢心里更舒坦。
14: 目前全省每年产生农村生活垃圾800多万吨，其中可烂垃圾就 就有400多万吨。今年安徽在摸清底数基础上确立两分法模式，这一模式符合农村实际，具备推广条件。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试点推行，在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300多户村民按照两分法投放生活垃圾，在安庆市太湖县大石乡，新的两分垃圾桶陆续送到村民家中。安庆市太湖县大石乡唐林村村委会委员王玉：
17: 将垃圾分类作为和美乡村建设的重点工作，用接地气的方式向村民讲解垃圾分类知识，普及分类技巧，让垃圾分类走进群众生活。
14: 前端分得好，后端也要运得好，处理好。每天清晨，阜阳市阜南县28个乡镇的垃圾转运车都会按照既定路线准时出发，逐村逐点收集分类后的垃圾，然后统一运往乡镇中转站进行压缩处理，最后由密闭车辆送到县焚烧发电厂。阜阳市阜南绿色东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木：
18: 发电厂每天处理600吨的生活垃圾，年发电7600万千瓦时，实现了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利用。
5: 炎炎夏日里，清凉既是广大市民游客的迫切需求，也是促进文旅消费的重要突破口。各地通过产品上新、服务更新和场景创新，让旅游更有氛围感，消费更有体验感，游客更有获得感。清凉经济持续激发夏日文旅消费新活力。安徽台综合报道。
19: 盛夏清水是最直接的消暑方式。中午10分，六安市霍山大峡谷漂流码头人潮涌动，热闹非凡。20度的清凉水温让游客乐享其中。游客屈笑如：
20: 我们从南京过来，专门来玩这次的漂流。这里的水非常凉快，打水仗也打得非常刺激，我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
19: 针对暑期客流高峰，景区今年优化配套设施，全方位提升游客体验。霍山大峡谷漂流负责人张俊年：
21: 旅客下来之后呢，尽量少晒太阳，低湖道里也进行改造，让游客在四水休息的时候感到舒适度次高。
19: 这两天，安庆潜山市水口镇天柱山峡谷漂流，凭借独特的峡谷地貌与丰富游玩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消暑。游客汪洋：
22: 大家共同泼水游玩，整个过程十分愉悦。
19: 天柱山峡谷漂流营销负责人陈维兵：
23: 我们提升漂流游玩趣味性，另外针对学生、亲子家庭推出专属优惠票务，联动线上平台加大宣传推广，用贴心的服务与丰富的游玩内容接待好暑期前来游玩的各地游客。
19: 九龙铺作为黄山第一大铺，常年水量充沛，负氧离子爆棚，是天然的避暑胜地。暑期景区通过创新推出西降挑战等多元业态，让游客从看景变为玩水。印度尼西亚游客陈俊伟：
24: 我是第一次来到吉隆坡，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很爽。
19: 这个夏天，池州市贵池区依托天然的溶洞冷泉资源与深厚的挪文化底蕴，打造日间地心探秘、夜间非遗体验的全时态夏日清凉游模式，将凉资源转化为热经济，持续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游客张双：
25: 大王洞里面就比较凉快，然后也有一些天然的钟乳石的一些景观，有山有水，非常适合避暑。
19: 九华天池罗仙镇景区游客中心经理武婷：
26: 我们深耕夜间的文旅业态，打造差异化夏日夜游产品，依靠沉浸式的民俗夜景来留住游客。
19: 当核心景区热闹非凡时，藏在深山的乡村避暑地凭借原生态风光悄然出圈。在铜陵义安区，一处依托天然溪流打造的乡村亲水体验点人气高涨，浑水摸鱼等特色活动让乡村旅游迎来夏日热潮。游客周旭林：
27: 带着孩子在小溪玩水摸鱼，清爽又有意思，服务也很贴心，是京郊消暑游玩的好地方。
19: 印象河边田园综合体负责人王磊：
28: 靠着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留住原汁原味的乡村乐趣，吸引市区游客过来休闲避暑，人流量上来以后，农家乐饭菜果蔬采摘生意也越来越好。
4: 7月31号，超级碗美食争霸赛芜湖市街区突围赛暨芜湖城市主理人大会在芜湖老船1900滨江主广场热闹登场，请听报道。
10: 灶台之上，8支战队现场竞技，各路厨艺高手匠心烹制，碗味佳肴，演绎地道江淮风味。百年老字号、老牌大排档的名厨们带来一道道文化名菜，展现安徽餐饮的多元魅力。芜湖市镜湖区四季春厨王队领队孙梅：
0: 这三道菜都是我们在传统菜肴的基础上进行迭代更新。超级碗这个活动啊，给我们本地的餐饮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之间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10: 芜湖市镜湖区红杉树饕餮队厨师敏辉。
1: 饕餮碗罐是一道传统烩菜，原料是本地三等猪排和干豇豆，这次超级碗芝麻馅。

0: 是安徽是比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喜欢。
1: 以美食聚人气，以节庆促消费，赛场之外还同步开放了40多个美食、农特产、文创展销摊位，观众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赛事观赏、美食采购和现场品鉴。芜湖市民谭世玉：
2: 超级万和啤酒节一起举办，我特地跟着我姐姐一起过来，品尝特色的小吃，吃喝玩乐一站式的安排，欢迎大家来芜湖品尝各种芜湖的美味。
1: 芜湖市镜湖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丁凯
3: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去促进消费，并发了30万的这个线上的消费券，开展了进小游魔法之旅这样的一个线下促消费的活动，让市民取得了实惠。今晚我们估计预估的到场人数比我们平时的人气要翻了好几番。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
7: 干杯！
6: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专门来聊一聊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健康。我们知道很多的老友们上了年纪啊，总把这个胃胀啊、反酸、便秘当成正常的老化现象，觉得忍一忍呢就过去了。还有的朋友呢，一听说要做胃肠镜啊，心里就非常的害怕，百般的抗拒，等到便血身体消瘦才慌了神。这些情况啊，咱们身边太多见了。所以呢，今天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请到了胃肠专科的权威专家，来自合肥浩康医院副院长、胃肠镜检查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曹运华。曹院长呢，是从事胃肠专科有多年，接诊过大量的中老年患者，对于老年人养胃还有幽门螺杆菌筛查、舒适胃镜、肠镜早筛这些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特别有经验。好，首先呢，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先来了解一下嘉宾的情况。
10: 曹运华，消化内镜领域金牌医师，深耕消化内科专业20余年，临床诊疗经验扎实深厚，在慢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功能性胃肠病、幽门螺杆菌感染及炎症性肠病等常见病的诊治上造诣精深，同时专注于消化道肿瘤的早期筛查，具备敏锐的临床识别能力，消化内镜操作技艺娴熟，各类微创诊疗技术运用精准规范，深受同行与患者信赖，医术精湛高超，性格开朗随和，始终以温和细致的态度面对每一位患者，在长期临床工作中赢得了广泛赞誉与深厚口碑。
9: 好，首先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曹院长，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1: 好的，主持人好啊，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我是曹运华医生，今天呢非常开心能来到健康有道节目现场，和咱们合肥的中老年朋友们能分享实用的易懂的这个消化道健康科普知识。那么希望今天讲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大家避开我们日常养胃的误区，学会科学养护胃肠，那么重视消化道的早癌筛查，少遭胃肠病的罪。
9: 欢迎曹院长哈。那今天我们就首先切入正题了哈。第一个问题就是，也是不少的老年朋友都有的一个误区，就是觉得自己上了年纪了，年纪大了，这个消化功能变差，还有胃肠道会闹一些小毛病呢，往往都是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不用放在心上，也不用特意去查。那想问问曹院长，您觉得这个想法正确吗？是不是先来给我们纠正一下呢？
11: 好的，这个想法其实很常见啊。因为这个我们俗话说十人九胃啊，就是这个胃肠道疾病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长期的胃有点胀啊，有点疼啊，有点不舒服，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啊。那么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啊，这个因为他的肠道修复能力比较好，对吧？而且这个年轻人本身也没有什么太严重的疾病，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对症处理，甚至不管他自己都可能就好了。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呢，实际上如果出现这种消化道的症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因为这些就是很常见的一些啊，我们认为可能是慢性胃炎的一些这表现呢，那么背后往往都隐藏着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说那个萎缩性胃炎，对吧？一些肠道的一些息肉等等啊，还有一些癌前病变，甚至早期的肿瘤都是有可能的啊。那么如果只是简简单的把它当成这个小胃病来看，那么拖个三五年以后呢，那么可能这个胃病，尤其是这个消化道肿瘤，比如说这个胃癌、肠癌的这个发病风险就会很高，那么实际上我在这个看临床啊，就尤其是消化科干了20多年啊，那么接诊过大量的这种中老年患者，对吧？甚至包括我们有的这个我们自己的医务人员，就是因为这个大意。这个结果呢，漏诊了很多这个消化道的肿瘤的这些疾病啊，所以造成了很大很严重的后果啊。所以这个就是正是因为甚至大家在这个胃肠养护啊、疾病筛查方面就存着真的很多盲区啊，不光是普通人啊。那么今天正好借着这个节目呢，就把我们那个中老年这个胃肠养护啊、疾病筛查这些核心的一些要点给大家这个就是讲清楚，
9: 对、
11: 啊楚，
9: 让我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因为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都不太当回事儿哈。我们知道一个疾病恶性的这种疾病形成，它都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它可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我们要早发现、早治疗，才能够更好、更有助于我们身体健康哈。那接下来就想具体来说一说咱们老年朋友日常最常见的肠胃难受到底该怎么分辨，因为很多朋友可能都分辨不清普通的胃炎，还有胃溃疡，还有就是常年便秘呀、烧心反流啊，这几种病分别有什么样的典型的表现，咱们普通的老友们在家应该怎么样简单的区分呢？这个方面的知识也请曹院长给我们介绍介绍。
11: 好的，那个关于这个就是我们临床常见消化病的一些分类吧，那么最常见的呢当然就是这个慢性胃炎了啊，70%-80%以上可能都是一个慢性胃炎的那个表现。那么它主要表现呢就是上腹部的胀痛啊，有时候时轻时重啊，尤其是你吃什么东西不太在意啊，或者吃的比较饱，那么就会出现这种诱发这些症状，甚至有时候生个气呀、对吧，晚上睡眠不好，可能都会出现这种上腹部的胀痛为主，当然还有一个疾病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以前也经常见到的，现在稍微少了一点啊，就是我们的消化性溃疡，那包括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那么它的这个就是特点呢，稍微比这个我们慢性胃炎的疼痛会更有规律一点，那么一般像胃溃疡呢，它又叫规律性餐后痛，一般胃溃疡都在我们饭后半个小时啊就开始出现上腹部的这种隐痛，一般在持续个个把小时以后呢，这个疼痛会缓解。那么十二指肠溃疡呢，一般都是在空腹痛，就是下次就餐之前肚子空的时候，往往会导致这个上腹部疼痛啊，甚至有时候夜间痛，有的人严重一点都可能会夜间痛醒啊，这个就是消化性溃疡的一个特点。那么如果出现这种症状，那么高度怀疑可能就是消化性溃疡。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病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好多人都肥胖，对吧？这大部分都，而且吃的比较多，有时候特别是晚上吃的特别多啊，就是所以现在很常见的一个病叫胃食管反流病。它的主要症状呢就是烧心呐、反酸呐、对吧？尤其是这个进食一些这个高盐呃高 高糖的啊、高油的这些食物啊，好多人比如说吃红薯啊、糯米啊这些等等，哎、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喜欢喝粥啊，喝完粥以后会诱发这种反酸烧心的症状。
9: 嗯，
11: 那么这个叫胃食管反流病。那么临床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病呢，就是便秘。
9: 嗯，
11: 啊，便秘呢，这个大部分老年人最少半数以上吧，尤其是老年女性特别常见。那么便秘呢，很多人也不把它当一回事。实际上，因为老年人呢，他往往还合并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尤其比如说高血压，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呢。
9: 嗯。
11: 那么便秘的时候呢，如果他不好解，会用力排便，那么这个过程很多时候会诱发血压升高，引起这个中风啊，急性的心脑血管意外，比如说脑梗啊、心梗啊、脑出血啊等等。其实便秘对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健康啊，危害还是比较大的。
9: 嗯，
11: 啊，当然这几种表现呢，我觉得就这几种疾病呢，虽然很常见啊，但是更有一种疾病我们尤其是不能忽视啊。
9: 嗯，
11: 就老年人他的这种肿瘤的发病率是明显比这个年轻人，尤其四十岁以后的人，他的肿瘤的就胃癌、食管癌、大肠癌，他发病率是急剧上升的。那么胃癌有什么症状呢？其实早期胃癌唯一的症状就是没有症状。啊，就是所有的胃癌、肠癌等等所有的癌，它早期症状就是没有症状。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肿瘤进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可能会有些症状，比如说胃疼，
9: 嗯，
11: 啊胃胀，对吧？啊，像典型的什么消瘦啊、消化道出血这种，一般都在中末期才会出现。所以这个就是消化道肿瘤，就比如我们讲的胃癌和肠癌，它实际上跟我们的胃炎和肠炎症状有很多重叠的地方，所以就导致了我们很多时候啊，把胃癌或者这个大肠癌当成了我们的胃炎和肠炎，
9: 嗯，
11: 去对待，所以这就导致了，很多疾病的这个延误，知道吗？嗯、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尤其是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9: 嗯，
11: 啊、
9: 那听了，曹院的介绍，我觉得是希望引起我们所有朋友们的重视哈，千万不要当成是普通的一些啊，我胃炎，我平常胃偶尔疼一疼，不当回事儿，也没有进一步的检查去诊疗，所以呢就会延误病情哈。刚才呢，曹院也给我们介绍了，原来每一种这个毛病都有自己的特点，像刚才说到的这个慢性胃炎啊，还有胃溃疡啊，还包括这个烧心反酸啊，包括便秘等等，都不能一概而论。那还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老友们啊，他们觉得不舒服，但是呢去医院又怕麻烦，于是呢就会自己去买一些，到药房去买一些，比如说我觉得消化不良，吃过以后有点这个胀啊、胃胀啊，或者是有些反酸啊，我们可能就会去买一些健胃消食片啊，或者是通便茶，然后就来吃一吃。那想问问自己去买这些药物来进行这个自己判断的话，有没有一些风险呢？
11: 对，就刚刚前面我讲过了哈，就是这个好多人胃病习以为常啊，就是有时候买点这个胃药啊，
9: 嗯，
11: 因为现在药也很方便，到药房里面，对吧？然后加上有 AI， 对吧？然后我
9: 把我的症状一问 ，AI 就会给我推荐。
11: 对，然后就买一点药，哎，就是你讲的去医院太麻烦，挂个号，哎，要好多天，要等排队几个小时，对吧？
9: 嗯、
11: 然后看个两分钟就结束了啊，所以就很多这个中老年的这些朋友们就去自己去买。啊，如果是胃炎，对吧？那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我前面讲了，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区分胃癌和胃炎的这种区别。
9: 嗯。
11: 那么实际上治疗普通治疗这个胃炎的药啊，比如说我们有些抑酸药啊，像是还有一些这个保护胃黏膜的药，它对胃炎是有效果的。那么它对早期胃癌啊也有效果，所以这个时候哎，你感觉吃了以后好像症状缓解了，但是恰恰。哎，他可能就掩盖了一些这个比较严重的疾病。
9: 嗯，
11: 所以如果说啊，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们如果没有，就是长期反复不舒服，如果没有真正去明确诊断的话，
9: 嗯，
11: 还是建议呢要到医院去看一看。
9: 嗯，
11: 看一看，要排除一些哎，比如说像肿瘤性的一些严重的疾病，
9: 嗯，
11: 防止漏诊，好吧？
9: 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些症状，不要去忽视它，也不要轻视它，最好去做一次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找到原因，我们再对症治疗哈。
11: 对。
9: 那想问问曹院长哈，就是出现哪些危险信号的时候，咱们必须立刻就医呢？这样的话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些问题，对号入座，我们必须立刻去医院，而不能再自己在家里用药呢？
11: 是这样的哈，就是关于哪些必须就医啊，其实不光是消化道的疾病啊，但急症是肯定是第一位的啊，就是比如说消化道穿孔，
9: 嗯，
11: 啊，比如说我前面讲的那个十二指肠溃疡，啊，那溃疡不就是烂个洞嘛？有时候这个比较严重的溃疡，那么会诱发这个出血或者穿孔，啊，比如说我们有呕血啊，有黑便呢、啊。有急性的急腹症、急性腹痛啊，那么可能会存在消化道出血、消化道穿孔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肯定得
9: 那肯定是及时就医的，
11: 对，要影响生命的啊，这个肯定是要去的。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说，我们怀疑是一些肿瘤性的疾病，这个情况那个就不能贸贸然就当成慢性胃炎，所以要弄明白啊。那么比如说几个常见的，比如说这个体重莫名其妙突然下降了，比如说在两三个月之内或者半年下降了10斤以上啊，就是吃饭啊什么生活都正常，就找不到原因，哎，突然体重下降，这个一定要警惕。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黑便，就是大便带血等等，这种情况呢，那要考虑是不是肠道里面有没有息肉啊，有没有肠癌啊这种情况，还有这个持续的一些像烧心呢、啊，胃痛呢。就是这种持续的，就是一天比一天重，还有吃饭，有哽咽感，一天比一天重，一天比一天明显。那么出现这些症状，都考虑是器质性病变，那么这个时候肯定是要，就不是简单的当成普通胃炎来一就是就一看了之啊，这个一定要到医院去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9: 就是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医了哈。那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普通的，就是常见的一些这个胃肠疾病的一些这个症状哈，还有包括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危险信号，大家必须要及时就医。那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我们常见的对胃有侵蚀的这个幽门螺杆菌哈，也是现在很多朋友都会遇到的一个。因为很多的这个老友们在体检过程当中也都包含了这一项检测，经常是一个人查出来，全家可能都会是阳性哈。
11: 对，
9: 所以老年人感染幽门螺杆菌和年轻人比起来，这个危害是不是会更大一些呢？
11: 是的，关于幽门螺杆菌呢，这个在我们消化科是非常重视的哈。其实幽门螺杆菌就发现这个好像我记得才八几年才发现的。那么发现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这两个科学家呢，一个是瑞士的吧，一个是记不得了，就这两个人因为发现幽门螺杆菌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就是你就知道他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这个发现在我们这个胃病的这个治病的作用中间有多大的影响啊。主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胃癌，就我们常见的那种胃癌，它的发病呢，我认

0: 染，它就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幽门螺旋菌感染。
1: 嗯
0: 啊，那么其实这种感染呢，它在我们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大部分幽门螺杆菌实际上在14岁以前，我们的免疫力没有怎么完善的时候，就已经感染了。啊，其实我们真的成年人，后期感染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概率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知道吧？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过以后呢，我们的这个胃呢，就会长期形成一种慢性的炎症，就我们讲的慢性胃炎。那么感染过10年、20年以后呢，它就会把我们胃黏膜破坏。就形成了一种我们叫临床经常有做过胃镜朋友，他可能会知道有一个叫萎缩性胃炎的这种说法啊，实际上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后长期破坏胃黏膜，就导致胃黏膜的萎缩了。那么在萎缩的基础上呢，那么这个萎缩黏膜被破坏以后，又长期遭受胃酸和这个幽门螺杆菌双重的炎症，它就会产生什么？产生一些变异，就是我们经常做求病理、求活检，有肠化、有异型增生的。那么如果还得不到治疗，那么这个炎症进一步下去，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胃癌。所以这个幽门螺杆菌就是胃癌的，我们叫
1: 诱发原因，
0: 罪魁祸首，
1: 罪魁祸首，
0: 罪魁祸首就是这个样子啊。对，所以这个是要特别特别重视的，知道吧？
1: 而且我听说幽门螺杆菌好像传染性比较高哈。
0: 对，大概的话，因为我们幽门螺杆菌天生是没有抗体的啊，理论上你只要在一起生活，它就会感染。那么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中国流行病学调查，这个感染率在6成以上，就是10个人中间最少有6个人都感染过幽门螺，就感染幽门螺杆菌，知道吗？这个是比例非常高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养成一些好的习惯，能够避免让这个交叉传染哈。
0: 对，因为这个幽门螺杆菌是一个这个我们叫，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病啊，就是尤其是在亚洲国家特别常见，因为它的这个饮食习惯呢，它不分餐，它不像欧美，在欧美你感染幽门螺杆菌是很稀罕的一件事情，知道吧？这个在中国人，因为这个肯定都是一个碗里面一个锅里面吃饭嘛，对吧？到这个筷子，你刀一筷子，我刀一筷子，所以这个就很容易就造成了传染，对吧？所以最近这些年，我们国家也在推广这个公筷，公筷，但是这个，这个综合家庭里面可能还是比较难以普及的，对吧？后面可能会慢慢大家把这个习惯养成了，可能就会好一些啊。
1: 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哪些习惯最容易让一家人互相传染呢？
0: 对，因为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是口口传播和粪口传播，对吧？所以，就是
1: 在家里吃饭也需要公筷。
0: 哎，对对，肯定是公筷，最好是自己用自己的餐具，像老外那样的，自己吃什么像自助餐一样，吃什么我倒什么啊。但这个是更好了，对吧？如果说，真的做不到，那么。就尽量家里面可以买个那个什么消毒柜，消毒柜可以把这个餐具分开来放，这样可能会好一点。那么还有一个这个不太好的习惯啊，就是很多老年人带小孩的时候，都喜欢这个喂小孩之前自己先尝一口，看看烫不烫啊，对吧？这个然后用嘴吹一吹，
1: 对，
0: 然后喂给小孩，
1: 对，
0: 这个过程中就把这个疾病带给了这个小孩子，而且我前面讲过，这个幽门螺杆菌大部分都是在14岁以前，所以小孩子是最容易感染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所以这种习惯就特别特别不好，所以以后大家要。也可以注意注意有没有这种不好的习惯、
1: 对，就是今天我们的老友们听了之后，以后还在家里带孙子的时候，也要特别格外的注意避免这些这个不良的习惯哈。
0: 对对对，因为在城里呢，这个因为这个卫生习惯都很好，大家都有马桶，对吧？冲完以后，也有洗手干什么之类的。但也有一些不讲卫生的这个朋友，没有养成这个饭前便后洗手这个习惯啊。因为它粪口传播，有时候这个过程有时候也会导致这个细菌的传播，对吧？所以大家平时就注意一下，看有没有这些习惯啊。
1: 就是一些生活当中的习惯，大家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哈。
0: 对。
1: 这里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朋友们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高龄的老人，本身有高血压、心脏病，那么他们适合做哪一种的幽门螺杆菌筛查呢？有没有这个无创安全性高的方式呢？
0: 有这个幽门螺杆菌呢，它的筛查方式很多啊。最早的时候我们叫快速尿素酶实验，它是怎么查呢？就做胃镜的时候，取一块这个黏膜组织，然后放到一个试剂里面，这是因为要侵入性的，还有创的。那么后来呢，就发明了一种抽血的，

0: 抽血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抗体。
1: 嗯。
0: 还有一种呢，现在临床最常用的就是那个呼气实验。
1: 嗯。
0: 包括碳十三呢、碳十四呢，这个很简单，这个就是，检查的时候呢，我们就吃一粒胶囊，
1: 然
0: 后静
1: 吹气。
0: 哎，对，静坐半个小时，然后去吹口气。
1: 嗯。
0: 然后把这个试剂板拿去放在机器上一检验。
1: 嗯。
0: 这个基本上对人没有任何创伤。
1: 嗯。
0: 所以，特别每个人。基本上各种类型的人都能接受。
1: 嗯，
0: 那么碳十三和碳十四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对，这是大家也非常想关心了解的。
0: 对对对对，碳十三它俩其实都是一种放射性的物质。
1: 嗯，
0: 那么碳十四呢，我们认为它对人还是有放射性那个损害的。
1: 嗯，
0: 那么碳十三就没有这个，它没有辐射。
1: 嗯，
0: 所以对于那些像小孩、孕妇，这一类的人群，他选择碳十三是比较合适的啊。就是在以前，碳十三因为很贵，这个试剂非常非常贵，都是在实验室里面进行那个这个操作。当然现在这个成本已经下来了，大概也碳十三比碳十四也就贵个20-30块钱，所以，
1: 就是大家能接受。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呢，我们朋友们如果说想去体检当中加这个项目，最好是选择碳十三，对吧？
0: 哎，对对对。它再好一点啊。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很多人也会纠结，就是如果查出来有幽门螺杆菌，不就要进行这个四联杀菌药的这个治疗吗？很多这个年纪大的朋友可能就会担心，哎呀，这个药物会不会伤肾啊？这方面如果要吃药的话，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吗？
0: 对，因为四联嘛，是所谓的四联，就是四种药一起。一般就是一种抑酸药叫 PPI，对吧？还有一种是 B 剂。还有一般加两种抗生素啊，有我们临床上有7种抗生素，任选2种都可以啊。那么这一些抗生素中间，那难免呢会有一些伤肝的，甚至有药物过敏的这种情况，所以一定要根据这个老人家情况，尤其是还有一个叫 B 剂，就是菊氨酸 B 钾，这个 B 剂实际上对肾功能不好的人影响特别大啊，所以如果有肝肾功能损伤的人，一定要给这个。
1: 医生说明，
0: 要说明这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老年人有很多慢性病，所以也有口服一些其他的药物。你比如说，这个有心脏病，比如说冠心病的，他会吃一些抗血小板的药。有临床有一种血小板叫氯吡格雷。那么它实际上是一种药酶，药酶的一种，要参与代谢。那么我们的 PPI 呢，很多时候。它是一个药酶的抑制剂，这个时候就会导致，如果合用的话，会导致这个抗血小板药物药效会增强，会诱发一些副作用的发生等等。所以这种情况的话，用药的复杂性就会大大提升。所以一定要，要跟你的这个主治医生要详细说明你的用药情况，然后根据你的就自身的这种特点，有针对性的选择一些药物啊，
1: 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有老年朋友有一些基础性疾病，那么一定要跟这个医生说清楚您在服用哪些药物，这样医生给您开这个四联药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避开一些跟您这个药物本身有冲突的，对吧？
0: 对。
1: 好的，我们聊着聊着就已经快到广告时间了，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请曹院给我们介绍，也欢迎我们的老友们继续关注，如果有问题呢，也可以通过发送弹幕的方式来提出，我们将现场请曹院长呢给予解答。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邻居，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邻居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95.5，
7: 宣城 FM 103.6，
8: 宁国 FM 104.4，
7: 广德 FM 100.9，
8: 铜陵 FM 88.7，
7: 池州 FM 99.5，
8: 安庆 FM 99.5，
7: 岳西 FM 95.3，
8: 宿松 FM 106.8，
7: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1: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1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3: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主题呢是守护老友胃肠道，一次筛查护晚年。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合肥浩康医院副院长、胃肠镜检查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曹运华。那曹院长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常见的一些胃肠疾病，以及就是影响我们这个胃肠健康的一个罪魁祸首，就是幽门螺杆菌哈。那其实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曹院长也反复强调了，如果说我们的朋友们查出了这个幽门螺杆菌，不光是吃药来杀菌，一定建议大家还同步的做一个胃肠镜，对吧曹院长？
14: 是的，是的，
13: 要查一查，看看胃黏膜受损的情况。实际上呢，我们胃肠镜不只是针对幽门螺杆菌患者的，有很多没有查出感染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或者是常年都觉得这个肠胃不舒服，像刚才出现就是曹院给我们介绍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这个在餐前或者是餐后我们的胃部有一些不适的症状，或者是有一些反酸的情况，包括我们的便秘等等哈，还有一些就是有消化道肿瘤家族史的，都离不开这项检查，那就是胃肠镜。可以说胃肠镜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消化道体检的一个核心的项目。不过在实际生活当中啊，我发现身边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一听到胃肠镜这三个字啊，就心生畏惧，就有点害怕哈，觉得哎呀，这多痛苦的一件事儿呢。那接下来咱们针对胃肠镜检查再请曹院长给我们普及一下，其实现在的这个做胃肠镜检查的痛苦远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哈。
14: 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啊。这个其实消化道我们前面聊了很多消化道的疾病，什么慢性胃炎啊，溃疡啊，对吧，什么反流性食管炎啊，便秘啊等等。实际上这些疾病呢，我觉得哈，这都是小毛病。因为它可能不致命。它可能让你很难受啊，难受十年二十年。但是它对你的这个生命没什么影响。但是呢，我们消化道的肿瘤啊，比如说我们的食管癌、胃癌、大肠癌，那么这三个疾病呢，实际上它是致命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谈癌色变，因为食管癌也好，胃癌也好，这个大肠癌也好，它的有就治愈率啊，就生存率，就五年，你能治我以后能活五年，就在临床治愈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比例可能连30%都不知道，啊，所以是100人中间可能如果得了癌，可能只能20-30个人活下来，所以这个就导致了这个后果非常非常严重。那么恰恰这胃癌、食管癌、大肠癌也好，都是比较钟爱我们老年朋友，对吧？一般癌症也都在50-60岁，对吧？现在提前了50-60岁，70-80岁这个时候发生的，所以对于这一块啊，对于中老年的胃肠病来说，重点就是一定要要发现早啊，发现癌。发现癌呢，那如果发现近染期癌，我们叫晚期癌，那就没什么意义了啊。那我经常在临床说，就是无外乎你去死个明白，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呀，
13: 早发现，早治疗，
14: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其实癌症能不能治？能，就提前一个早啊，一个早。可能消化道大家不知道，就这几年因为有疫情以后，就是这个肺部，因为肺癌男女中间都是第一位的，而且我们体检的时候经常会有这个肺部 CT， 对吧？尤其是我们疫情以后，经常会有人去做，有肺结节，对吧？然后很多时候一看片子，结节像什么毛玻璃一样的啊，直径大1公分呢，对吧？结果到医院就做一个胸腔镜，拿出来一看，就是一个早癌，那实际上他。就治愈了。如果你不去做个肺部 CT， 那过几年以后这个早癌就变成了近染期，那时候就是真正的我们那个肺癌就死亡率特别高的，对吧？所以消化道也是这样啊，实际上消化道我们食管癌、胃癌、大肠癌它也不是一天就生成的，它是可以通过就是这个胃肠镜检查，是可以发现这个早期病变的。
13: 所以我们说早期筛查特别重要哈。
14: 对，早期筛查特别特别重要。但是呢，就是刚刚主持人说了，做 CT 很简单，往上一躺，那个机器哗一转，几秒钟就 OK 了，对吧？但做胃肠镜，这两个管子，一个从嘴巴里面捅进去，一个从肛门那个地方捅进去啊，感觉到肚子里面转一圈，难受，害怕，就是那个有风险，对吧？有没有损伤，对吧？所以这个好多导致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他也不是说，不害怕这个胃癌，不害怕肠癌。他也不是不想去做胃肠镜检查，确确实实这个心理关有时候过不了，对吧？但实际上呢，这是一个误区啊，这是一个误区。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这个胃肠镜的发展啊，从70年到我们国家啊，尤其是在10年前后啊，10年前后我们就开展了无痛，无痛胃肠镜。那么实际上现在在临床中大概70%以上的人，都接受的都是无痛胃肠镜检查，那么这个舒适度啊，就比以前啊要好太多啊。
13: 那个时候做胃镜的痛苦程度比较高，但是现在我们都无痛了，
14: 对，
13: 应该还是大家能够。

0: 肠子的这个在进进过程中，它会有牵拉，我们内脏呢，就是这个肠道，它对牵拉特别特别敏感啊。就有些女同志，她就做过这个普通肠镜，她的反馈就是，这个比生孩子还难受啊。但是这个无痛的，这个条件下呢，这些牵拉的感受
1: 都已经感受不到了，
0: 对对对，所以
1: 因为都是麻醉过去了。等我们醒来的时候，这一切痛苦都不知道就已经结束了。
0: 哎，对，等你管子，等你胃镜、肠镜的管子退出来以后，镜子退出来以后，我们人，就像没做是一样的。所以基本上这个，至于这个舒适度这边，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这真的是无痛，啊，无感。无感，对吧？
1: 所以从心理层面上给大家打消了这个顾虑哈。
0: 对对。
1: 那还想问问曹院长，就是哪些中老年朋友他是必须定期去做胃肠镜的呢？即便是身体没有任何不舒服，也不能够偷懒不做。那我们能想到的，比如说有家族史的，比如说有胃肠这个癌家族肿瘤家族史的，那这些朋友他肯定是定期去做的。
0: 对。
1: 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朋友，或者他们什么样的周期必须去做呢？
0: 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啊，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胃肠镜，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呢，还是筛查消化道的肿瘤。那么前面我给大家讲了，就是早癌的唯一症状，就是没有症状，所以一定不要等到有症状去。那么，所以40岁以上的男性，50岁以上的女性，原则上我们都建议他们接受胃肠镜检查。那么这中间呢，还要重点筛出来几类人群啊，比如说，有家族史的，这个是重点要关注，直系亲属啊，就比如说父母亲有这一类的，然后兄弟姊妹有这一类的啊，就这一块我们临床碰到的例子是数不胜数啊。我曾经有过一个病人，就是，六十来岁的时候来做胃镜，结果呢。他是一个单身，那时候经济条件比较差，就是打了一辈子光棍，他弟弟送他来的，来了以后呢，就是我们其实他不做胃镜，我们都知道了，他进食梗阻嘛，前面讲的，进行性的进食梗阻啊，就是吃不下饭，那么肯定是食道癌了。结果做进去以后，确实，在食管中段有一个占位啊，食道癌已经很晚期了，他把整个食管堵坏了，所以这个人就已经来不及，就这样死个明白嘛，就取个病理看到底是哪癌。然后我就跟他弟弟说了啊，我说你哥有这个病，
1: 你也建议检查一下，
0: 你也建议他，那就在差不多的位置，就是一个早癌。所以他弟弟就很幸运，然后做个内镜下治疗，甚至连刀都没开，就内镜下一个微创，就完全治愈了。所以有家族史的人，就这类的例子太多太多了。有家族史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直系亲属有这个胃肠癌的、食管癌的，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男同志啊，经常应酬啊，缺乏运动、肥胖等等啊，实际上他的这个肠息肉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我们不知道肠息肉就是大肠癌的癌前病变嘛，所以这类人群要高度去那个去重视，因为我们现在饮食都西方，越来越西方化。那么还有一个要这里面给大家要讲重点关注的有个人群啊，就是我们喝酒的时候，好多人一喝酒沾点酒就脸红，一杯下去腾脸就红了啊，好多人说能喝啊，这个脸红能喝是吧？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那么这个在医学上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说法，叫亚洲脸红综合征。它的原理呢，就是我们这个酒精代谢过程中，它会有一个叫乙醛脱氢酶的。这个酶是不够的，这个时候，它会乙醛在体内蓄积，就会引起我们这个血管扩张。就导致脸部潮红。这种人他是明确的是食管癌的高危人群。所以喝酒脸红的这些人一定要去做最好做个胃镜，要看看食管。这个我们见过好多，就我一个好朋友也是我们当地一个书记啊，你知道他那个经常有接待什么之类的，他一喝酒就脸红，然后重点就我就建议他要筛查，结果就去年就发现了一个食管癌，然后今天又复查又发现那个喉癌，他喉癌和食管癌是连在一起的，又发现一处是喉癌，所以这个是高危人群，所以这一类人一定要查啊。另外一个还有像那个长期的这个便秘的啊，还有一些我们前面讲的反酸啊、烧心啊，这个胃食管反流的，胃食管反流现在也很常见，它会引起这个巴特食管，也是食管腺癌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因素啊等等。这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幽门螺杆菌检测，如果是阳性的，那么
1: 也建议做一次筛查。
0: 对对，阳性的不论是老年哈，多大40岁，我建议是

0: 只要你感染了，越早做越好，因为你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导致你这个萎缩，知道吗？我们这二三十岁见到这种萎缩性胃炎的，现在也很常见，知道吧？哎，就这几类人群是重点要关注的，好不好？
1: 那往往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是感觉到自己有不适的症状，不舒服了，才会想到去医院。但是有一些这个像朋友可能会说，我胃不疼啊，排便也正常啊，身上哪儿哪儿都不难受啊，那完全是没有必要做这个胃肠镜，这个想法是对不对呢？
0: 这我前面就反复提到一个问题啊，
1: 就是不一定有症状哈。
0: 就是胃癌，就是所有的癌症的早期癌症的症状，唯一症状就是没有症状。哎，所以我们要体检嘛，我们要筛查嘛。所以这个你看，我们现在单位当然每年都给员工做一些福利体检，对吧？有各种各样什么磁共振啊、CT 啊、B 超啊等等啊，其实胃肠镜特别特别重要。
1: 对，但是胃肠镜筛查好像不在我们的体检范围之内，
0: 对，
1: 但是一定要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通过曹渊的介绍，也是希望呼吁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能够重视起来哈。就像去拍 CT 一样，我们要重视起来，胃肠镜的筛查，早发现早治疗。
0: 是的。
1: 刚才说到了，就是有无痛嘛，无痛肯定就是用麻醉嘛。可能这里也有不少的老年朋友就会觉得，哎呀，自己这个平常又高龄、高血压、心脏病，这些老友们他们可能会担心麻醉的风险。还有些朋友一听说要清肠，要喝这个泻药啊，哎，觉得也挺痛苦的，不光是这个过程当中，之前也会有一些痛苦，就会打退堂鼓。那这些担忧也是非常普遍的。那您怎么看大家的这个顾虑呢？
0: 所有医疗的这个前提啊，唯一一个前提就是安全，就没有安全的医疗就谈不上医疗，对吧？你跟人做个胃镜把人做死了，那就肯定是不合适的，对吧？那么就是无痛胃镜，很多人一提到无痛胃镜就会想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啊，麻醉的风险，对吧？实际上这个我们天天接诊患者，他都是面临这样的问题，要让他签知情同意，知情同意上面罗列的哗一大堆，从上到下，什么出血啊、穿孔啊、心脑血管意外啊，对吧？还有等等，还有误吸啊、肺部感染啊等等这些情况啊，有没有？那既然写上去了，那肯定会，我们最起码在临床上是见过的。但是要给大家讲到一个什么情况呢？我前两天给打了个比方哈，就是我说一个人很害怕做胃肠镜啊，有各种各样的风险。我说你有没有坐过飞机啊？
1: 就像坐飞机这种概率哈。
0: 啊，对，坐飞机那要是从天上掉下来，那也是100%啊。但是概率太低了。就我搜了一下啊，就有 AI 搜了一下这个数据啊。我们最近这2024年啊，2024年啊，接受胃肠镜检查的人次大概多少呢？全国大概4000万。4000万例啊。那么真正因为胃肠镜致死的、致残的多少呢？寥寥无几。这个概率非常
1: 大，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不用这么多顾虑哈。
0: 哎，对，那个关于麻醉哈，麻醉我们现在用的那个麻醉药啊，是一种镇静药，叫丙泊酚。这个药呢，临床应用更广泛，大概每年接受丙泊酚麻醉的，它不光是胃肠镜啊，各种什么，包括无痛人流啊，包括术前的一些辅助麻醉啊，这种丙泊酚一年大概有多少人接受这个丙泊酚的麻醉呢？1.2亿到1.5亿人次。所以每年都有几千万人、就上亿的人给你踩坑、踩雷，就是有什么风险，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吧？另外一个呢，在你做胃肠镜之前，我们医生啊、消化科医生啊、麻醉科医生都会给你做一个详细的评估。就确定你需不需要做胃肠镜，到底是做胃镜还是做肠镜。那麻醉科会关注你的各种身体条件啊，就前面你刚刚说的，有没有慢性病呢？有没有服用一些特殊的药物啊？比如说有些抗凝药啊，或者一些心脑血管的药，需不需要停药啊？等等，这一块呢，我们肯定会详细的把这个问明白，然后确定你这个会冒多大的风险，然后根据你的风险和获益比，如果风险很高，那我们肯定就不做了，对吧？如果风险不是那么大，那么你又很有 做胃肠镜的一些表现，那么我们还是建议，
1: 也就是说我们医生也会事先做这个评估的哈，看看您符合这个做胃肠镜的这个标准哈。那刚才这里也有网友问到了，就是刚进来哈，请问这个曹院长是哪个医院的啊？其实我们从视频画面上也能看到浩康医疗，我们是合肥浩康医院的。这里还有就是之前跟曹院沟通的过程当中也知道哈，其实也有老年朋友可能之前也做过，在其他的医院做过胃肠镜，都知道我们比如说第二天早晨预约的，我们头天晚上在家里就得这个空腹喝大量的这个水喝药哈。其实我们到浩康医院好像这个舒适度会好一些是吧，就是清肠的药是不是温和而且少量一些就能做到了呢？
0: 对对对，
1: 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好像前不久在您那里做的，然后就是早上午做的这个胃肠镜，但是早晨到医院去再吃药就可以了，不用头一天晚上就去吃药去泻，这个过程会会痛苦的更多一些是吗？
0: 就这个呢，这个我这里面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去做胃肠镜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难以接受胃肠镜检查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如果你去比如说去一个综合性医院去做这个胃肠镜检查，你首先你得去到消化科门诊去挂号，然后找医生给你开个单子，然后你再去内镜中心去预约，然后再到麻醉科去做麻醉评估，然后预约好了还要到那一天约定哪一天，那一天也有可能你有感冒啊或者有什么不舒服，也有可能会有应酬，对吧？这个清肠准备又做不了，那么就导致可能你花了10天半个月依然接受不了这个胃肠镜的检查。那我这个浩康呢，因为我们就相当于把这个资源就整合了，我们的消化科门诊、麻醉科门诊还有内镜中心全部整合在一起，从你看病到你麻醉评估到你预约胃肠镜都在一块地方就进行了。所以你看，就当时你那个同事就是这样的，他前几天啊就跟我们约好了，说这个我准备哪天来做胃肠镜，然后那一天我们就跟他提前告知他提前一两天告知他饮食注意事项，然后当天上午呢就可以到我们这儿看消化科门诊，然后接着就去做麻醉评估看能不能打麻药，然后如果都 OK 了，那么直接我们就可以给他做现场做清肠准备，我们这个清肠药就是也很方便，不像那个带回家喝的量很大，胃口很差，我们一般现场清呢一般1000毫升左右就差不多了，然后两个小时如果没有便秘的话，2个小时就可以
1: 做胃肠镜，
0: 就可以准备好了，2个小时以后等胃排空以后，没有误吸的风险，那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接受胃肠镜检查，那么如果你8点钟去可能10点、10点半就可以检查，那么11点钟就结束，然后再躺那休息一会儿麻醉复苏，大概11点半整个过程可能就前前后4个小时左右就一次性就全部完成了，那么大大节约了他这个过程的繁琐啊，这个真的很方便啊，而且包括这个清肠药的这个，我们好多人就做肠镜最害怕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不
1: 是
0: 怕、
1: 就
0: 是、怕做肠镜
1: 过程不痛苦，但是这个清肠药的这个挺痛苦的，因为一个漫长的过程要不停的去泻嘛，对吧？
0: 对对对。
1: 而且提前的话，如果是第二天，做了肠镜，头一天晚上就开始去泻，那一夜也是睡不好觉。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可能也是很影响的哈。
0: 影响睡眠，对，确实是影响。
1: 这里呢，我们还有一位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吞不下小丸子，有3次了，卡在喉咙里怎么办？护士不给多喝水，他这个是不是也应该进行一下，就是吞咽的问题？
0: 吞不下小丸子。是什么小丸子？
1: 对，没有说清楚。好，这位朋友如果说
0: 是吃的吗？
1: 对，看样子是吃的吧。如果说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问的话，可能希望这位朋友能够表述的更清楚一些。
0: 对，我大致理解一下啊，就是这个吞咽困难啊，它也是消化道的一个疾病啊，但比如说有咽喉部的占位，或者有一些像老年人有干燥综合症的，他的唾液不够，然后这个食物会粘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就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有3高的，一定要小心，有一个叫假性球麻痹，或者真性球麻痹，它是我们的这个脑梗以后啊，就控制我们这个吞咽这个肌肉的这个神经坏了， 啊，这个时候就咽不下去，这种情况啊，就是这些情况都要考虑啊，具体情况还要可能还要到医院再看一看。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网友们的问题哈。这有位朋友是70多岁了，有高血压，他想问能不能做无痛胃肠镜？
0: 高血压呢，一般来说啊，如果没有严重的合并症，比如说高血压失明啊，高血压这个冠心病啊，心衰啊，包括一些中风的疾病，如果血压控制基本上在二级以内，二级是什么呢？就是在高压160。低压在100以下，一般问题都不大。一般问题都不大。高血压。
1: 还有一位朋友问，他说检查发现了几毫米的肠息肉，一定要切除吗？
0: 肠息肉呢，要分类。一种是肿瘤性的。肿瘤性的就我们讲的是就肠癌的前期病变。那么不论大小，一定要切除，哪怕一毫米也要切除。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增生性的。增生性息肉呢，一般离就在直肠和乙状结肠，就离肛门比较近的地方多见。它可能跟长期有些便秘的人，或者一些烟酒刺激的人，这种息肉往往对人没什么大的影响，是可以不用处理的。
1: 那我们做胃肠镜的时候，怎么能够区别出来它到底是哪一类的呢？是靠我们的这个专业医生的判断吗？还是
0: 对镜下它有典型的特征？我们有一些分型啊，比如说日本的那个NBI 学会现在的分型，它分一型、二型、三型。那么不同的类型代表不同的，一般一型的都是增生为主，那么二型、三型的话是肿瘤性息肉为主，是吧？这个有经验的医生一般，都很容易就分辨出来了。
1: 这一位网友说，我做了胃肠镜，无痛的，没什么痛苦的，息肉切除了，一切就放心了。是的，好，那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哈，我们再来看一看，有一位朋友说，夏天吃冰的，排便次数变多了，该怎么办？这是不是也会影响我们的胃肠道？
0: 这个呢，可能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朋友吧。因为这个一般。
1: 我们老年朋友一般不吃冰的
0: 是的这个呢一般很常见啊，这很常见，尤其在年轻人中间啊，夏天贪个凉啊，或者吃点辣的爽口的，对吧？往往都会拉肚子，这没什么问题，
1: 这很正常哈。
0: 没问题，这个
1: 观察观察。
0: 对，如果是40岁以下，我建议也不一定非要做胃肠镜啊，就查个大便常规就行了。看看有没有隐血啊，有没有白细胞啊。这如果都没有，大便是好的。那么考虑大概率可能要临床一个叫肠易激综合症。
1: 肠易激就是不要太担心。
0: 肠子比较娇气，然后你整辣了，它受不了，它就要把它排出来。
1: 好的，好的，节目还剩下1分多钟的时间啊。最后，我们请曹院长告诉一下我们的老友们，如果有需求的话，该去哪里咨询，去预约检查？我们浩康医院到底在哪里呢？
0: 这个呢，感谢大家厚爱啊。这个我们，浩康医院呢，就在我们合肥市蜀山区，就政务中心对面有个平安大厦。如果大家关注，可以在地图上。搜索浩康胃肠镜诊疗中心，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地址了。
1: 好的，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刚才这位朋友问的小丸子，他说是幽门螺杆菌小丸子。
0: 幽门螂杆菌胶囊。
1: 吞不下去。
0: 对，有好多人吃药确实是吃不下去，对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啊，两个方法，一个去抽血。抽血这个东西你应该能接受了。另外一个办法呢，就在做胃镜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进行快速尿酸酶检测，都是可以选择的。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这期的肠胃健康的专场就到这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曹院长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内容的分享，也希望引起我们老友们足够的重视，就是一次筛查或者是定期的检查，这样早查早安心，才能够安享健康晚年。好，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谢谢曹院长，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 背景不清啊。
3: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3: 这张
2: 干嘛呀？老赵
3: 啊，
2: 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3: 看呢。
2: 哎呦
3: 啊，
2: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0: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哟，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0: 你这粉丝谁呀？啊，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啊？光你这自拍呀、啊？啊，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大家好，我是老马。兵不可一日不练。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就及时地提出了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军而奋斗的号召，给人民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1958年，毛泽东主席更是发出将军当兵的号召，这是为什么呢？今天的面孔，老马为你讲述。1958年初秋的一个夜晚，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毛泽东主席正在伏案阅读。报上的一篇报道吸引了他，这篇报道讲的是昆明军区的一位师政委脱下军官服，到基层连队当起了一名普通士兵。他与战士们打成一片，把军事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这篇报道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深思。新中国成立之初就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的孤立、遏制、经济上封锁、禁运的政策，并把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也一直和美国保持着密切联系，不断从美国获得军事上的各项援助，伺机反攻大陆。紧张的国际形势要求中国有一支军事过硬的人民军队。经过深思熟虑，在几天之后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主席谈及军队时说：我看所有的长、军长、师长等都至少当一个月的兵，头一年最好搞两个月，有些过去当过兵的，现在多年不当兵了，再去当一下嘛。这次会议后不久，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率先响应号召，通过实践，将军当兵这种方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部队的军事训练水平。然而要想部队的实际战斗能力得到显著提高，显然还需要更好的方法，为此各个部队都展开了探索。1959年4月，北京军区召开军训工作会议，在刚上任不久的军区司令员杨勇的建议下，决定举行部队基础训练比武大会。1960年5月26日，北京军区一座对外开放的军营，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到这里，杨勇作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负责接待。士兵的喊杀声、密集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一片火热的练兵场景，让坐在观礼台上的蒙哥马利元帅大开眼界。后来他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说：千万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战，这是军事家的一条禁忌。军事训练是未来战争的预演，对于一支部队来说非常重要，练兵更是人民军队的一个特色。建军初期就有赣南三整，全民族抗战爆发前，红军在改编八路军前也进行了集中整训，解放战争时期开展了百日练兵，这些都有大练兵的影子。到1962年，在北京军区的带头示范下，全军的训练工作取得了一些效果。然而这时的国际和中国周边形势也在发生着变化，美苏争霸日益白热化，古巴导弹危机使国际局势更加紧张，以蒋介石为首的台湾当局蠢蠢欲动，频频叫嚣反攻大陆，中国大陆的周边越来越不安宁，安全形势日趋紧张。为了应对这种新局面，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了备战整军、 增加全训师大搞训练的指示。全军指战员按照训练大纲的要求，积极开展了渡海登陆、抗登陆、武装求渡等训练。在所有的训练中，有一支部队的训练最为特别，这支部队就是刚刚成立仅几年的空军地空导弹兵某部二营。虽然空军地空导弹兵某部二营开创了用地空导弹击落先进的 U-2 飞机的先例，取得了国土防空作战的重大胜利，但是在接下来的三次设防中，地空导弹部队却均遭遇了失利。据实为空军地空导弹兵某部二营引导技师王觉民回忆说，一开始按照苏联教令打下来一架，但后来敌人的战术变了，一开天线他就跑，结果接下来三次都没打上，苏联专家教的教令不行，就研究新的办法。为了研究新办法，王觉民他们全营上下办法想尽，终于摸索出了属于自己的教令。通过实践，王觉民发现他们研究出来的新办法非常管用，同时这件事也暴露出来了他们之前在军事训练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学习苏联先进正确的经验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完全照搬到军事训练中是不行的。部队认真反思学习，开始探索具有人民解放军特色的训练发展之路，由此探索研究一套科学高效的练兵方法被提上了日程。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备水平和编制体制逐步发生重大变化，尽快探索出符合时代要求、可以提升全军训练水平的练兵方法迫在眉睫。1961年，时任南京军区第十二军军长的李德生，为响应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带领军师团联合工作组到第十二军某师某团二连蹲点。当时二连是全军的训练先进连，面对这样一支成绩优异的连队，李德生心中悄悄谋划着一场突击检查。一天，二连战士突然接到了带战术背景的实弹射击考核任务，竟想不到的是，这场突击考核竟然有众多连以上干部来围观。李德生命令二连战士对准36个靶子实弹射击，并要求在8分钟内射击完毕。一阵紧密的枪声过后，射击结果出来了，二连竟然勉强及格。这个成绩让众人感到难以置信，更是让二连当时负责训练的副连长郭兴福觉得满腹委屈。于是训练考核结束后，他就去找军长李德生理论。李德生耐心严肃地告诉郭兴福，无论训练还是比武，都是为了备战，为了更好地打胜仗，战场上需要的本领才是训练的重点。郭兴福逐渐冷静了下来，开始重新思考日常训练中存在的问题。李德生组织军师级领导干部开会，选定了包括郭兴福在内的3位教员，按照不同的练兵方法分别对3个试点分队进行试验，希望能够从中选出最适合全军的练兵办法。 几个月后，三个试点分队之间展开考核，主要科目是战术演练和分队对抗。郭新福分队得分最高，小组战术作业最好，他教的细，讲的活，内容丰富，切合实战。郭新福教学法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练技术、战术，还有做思想工作，这些都结合起来，把兵练精、练活。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将郭新福教学法总结为五个字，就是红、活、硬、细、实。这种在训练中边问边答、边讲边做的方法，让教员和战士们在思想上紧密联系，可以将每一个问题讲深讲透。1961年10月，指导全军训练的刊物《军训通讯杂志》在增刊中介绍了郭新福的教学法。一年之后，南京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联合向全军区发出认真学习、广泛宣传郭新福教学法的指示，号召迅速掀起学习推广郭新福教学法的热潮，在训练中培养本单位的郭新福。正在郭新福教学法如火如荼开展之际，这一年蒋介石在东南沿海启动了所谓的反攻大陆的行动。在紧张的局势下，中央军委发出了备战整军、增加全训师、大搞训练的指示，全军各部队的大练兵愈演愈烈。1963年底，叶剑英元帅兴致勃勃地观看了郭新福所在连队单兵进攻的战术作业演练，之后他专门写了一份关于郭新福教学法的报告，由当时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送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案头。毛主席仔细阅读了这份报告，指出郭新

0: 福教学法不仅是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而且是在新的条件下的发扬。最后毛主席说，叶帅找到了一个好方法。当时郭兴福以及大批郭兴福式教员的涌现，对群众性大练兵、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起到推动作用。如今经过60多年的传承发展，郭兴福教学法对部队创新训练方法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衍生出新的内涵。在每年的练兵场上，中国人民解放军都在不断探索和实践，将新技术和传统战术相结合，全面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全面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为实现强国强军伟业而不断奋斗。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号召全军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郭兴福是12军某师2连副连长，他从多年的带兵实践中总结出来了一套非常有效果的练兵方法。随着中央军委号召的发出，一个广泛深入的军事训练热潮席卷全军。不久之后，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贺龙元帅向毛主席做了汇报，并把自己看到北京军区尖子分队飞檐走壁、汽车过钢轨桥、步枪百步穿杨等演练的精彩场面，绘声绘色地讲给毛主席听。毛主席听后，对这些精彩的军事演练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并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示，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1964年6月15日下午3点，北京西郊射击场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来到了现场。随着检阅仪式的开始，军事表演正式拉开帷幕。首先登场的是济南军区的半自动步枪速射表演，场上设置了80块钢板胸靶作为射击目标。随着清脆的枪声划破长空，两名神枪手开始了对150米外目标的速射。他们的枪法精准，每一个靶子都应声而到，弹无虚发。主席台上的掌声此起彼伏，毛主席放下望远镜，连连鼓掌，对表演赞不绝口，称赞说：“打得好，打得好。”这次表演的主角之一是神枪手宋世哲，他曾创下40秒内用40发子弹击倒40个钢板胸靶的惊人记录。期间他还需要更换弹夹3次，这意味着如果一个班的敌人在150米距离上发起攻击，宋世哲能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让这些敌人丧失战斗力，根本无法冲到面前。射击表演结束后，毛泽东主席对那把百发百中的步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示意工作人员把枪拿过来。毛主席接过枪，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细节，然后举枪瞄准。宋世哲在射击场上所使用的步枪见证了他的优异成绩。这支步枪在射击表演结束后，因其卓越的性能和独特的历史意义，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在这次大比武中，还有一群特殊的兵，他们同样枪法精准，他们就是来自基层的民兵。当天在北京西郊射击场，到了民兵射击项目时，只见三个扛着各式枪、年龄相差悬殊的民兵共同登场，成为射击场上绝无仅有的风景线。他们就是来自山东烟台的祖孙三代民兵，爷爷吕启喜61岁，父亲吕志玉33岁，孙子吕永顺只有14岁。山东烟台崆峒岛吕氏第三代民兵吕永顺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他说，我爷爷他打得比较慢，我没有压力，小孩也不在乎，打得就快。我把我的目标打完以后，一看我爷爷那还有一个目标，我就帮他消灭了这个目标。在这次比武中，全国民兵代表只有7位，而吕氏祖孙三人就占了3席，足见他们的训练水平。在那之后，山东烟台当地人都称他们是民兵世家。从比武场上荣归故里的祖孙三人，并没有陶醉于鲜花与掌声中，而是继续加强训练，忠实地履行着保卫祖国海疆的神圣职责。后来吕永顺的儿子吕寿庆入伍，成为烟台边防支队的一名军人，祖孙三代毕生守护的海防事业传到了第4代人，书写了一段忠诚与奉献的传奇故事。除了吕永顺祖孙三人之外，比武场上时年26岁的女民兵刘延凤，因为射击水平出色，获得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连连称赞。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是毛泽东主席曾为女民兵写下的一首诗，热情赞颂了包括所有女民兵在内的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1964年6月15日下午5点半，第一射击场的汇报表演结束，暮色中，感慨万千的毛泽东主席向着射击场的全体将士深深地点了点头，表达了他的满意与认可。虽然还有很多民兵没有参加比武汇报演出，但他们身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日复一日刻苦训练，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辽阔疆域，成为保卫家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5: 淮南 FM 103.6，
4: 滁州 FM 102.9，
5: 定远 FM 98.5，
4: 明光 FM 92.3，
5: 凤阳 FM 87.9，
4: 天长 FM 87.7，
5: 六安 FM 94.9，
4: 霍山 FM 94.2，
5: 霍丘 FM 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 91.3，
4: 芜湖 FM 99.2，
5: 无为 FM 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8: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9: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0: 开始行走，
9: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8: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1: 我们在行动，
9: 让专业照进生活，
8: 用智慧守护健康。
9: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2: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眼下正值三伏天，今年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整整40天，堪称超长待机版的盛夏。那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石滴水、人丹这些名字，大家在夏天是耳熟能详，但您是否清楚它们各自的适应症、禁忌症和适用人群呢？用错了非但不能解暑，反而可能会加重病情，甚至引发危险。那防暑药品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怎么用才真正安全有效？今天啊，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业药师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刘勇， 安徽省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执业药师，药学第三党支部书记，安徽省中医院智慧中药房副主任，安徽省中医院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药房教学主任，安徽省省级中药识别实训中心管理专员，安徽省中药天然药专业委员会委员，合肥市药学会中药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中药科研、中药教学与实践培训工作20多年，现主持安徽省教育厅和安徽省中医药大学临床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项，获省级科研成果2项，参编临床中药汇编、常用中药饮片的炮制与应用等中药专著，发表论文10余篇。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刘主任。刘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上午好。
12: 嗯，那刘主任，您从事中药临床工作多年哈，能否跟我们的大家来分享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常见的一些防中暑的误区有哪些？
10: 好的，我是在医院的窗口，也是在一线的临床工作，我工作也将近20多年了。在我们门诊这个用药咨询啊和药学这个监护过程中啊，我们也经常碰到就是误用或者滥用这个防暑药的导致不良反应的这个案例。比如说有的人他在烈日下中暑以后啊，回去就直接就喝藿香正气水啊，结果症状呢反而会加重。有人呢就是风油精、清凉油一层层的涂啊，叠加的涂啊，导致皮肤的一个灼伤啊。还有的人将人丹啊，这个人是仁慈的那个人啊，还有和人丹啊，人民的那个人啊，这两个药混淆服用啊，造成了一些不适的一些问题啊。他这个主要是由于啊，他们因为这些都属于中成药的一些范畴，它就属于不分症型随意用药啊。所以呢，今天呢也是借助这个机会呢，想和大家啊把这个问题说一说。
12: 那您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中暑了，我们赶紧喝一瓶藿香正气水，这是很多人脑子里的一个常识，在您这儿可能是一个误区，这为什么呢？
10: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中暑呢，在我们中医的视角下，它是分症型的，分阳暑和阴暑啊，这两者从发病的原因啊、病因、病机和它的临床症状是截然不同的，用药的方向也是完全相反的。如果你用错了，那等于是雪上加霜，火上浇油了。
12: 哎，您刚才说到一个阳暑，一个阴暑，这个可能对于不太了解中医的人来说，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那您给大家来科普一下，什么是阳暑，什么是阴暑？
10: 好的，阳暑呢，在也就是我们西医临床上所说的一个热射病的一个范畴。它主要是什么？是因为夏天啊，这个像我们这个三伏天啊，烈日暴晒，在高温啊高湿的环境下，一些进行一些室外作业啊，长时间暴露啊，导致一个暑热之邪啊，直犯阳明，耗气伤筋啊，甚至闭窍啊，造成的这个疾病。它的主要的临床的表现呢，主要是一个是体温它是显著升高的啊，严重的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
12: 那就严重的那种高烧的状态。
10: 对，大概就是他的体温调节是紊乱的。面红耳赤啊，大汗淋漓，就是汗出的很多。口渴，心烦气躁。严重的话会造成神经系统的症状啊，沾雨、昏迷啊、抽搐啊都会有。这就属于中医说的叫暑热炽盛、气阴两伤的这个症型。阴暑呢？主要是寒湿中阻啊，内寒内湿、外寒内湿之症，主要是夏天啊，主要贪凉啊，贪凉。这其实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条件肯定好一点，对不对？我们国家的这个空调普及率也比较高啊，甚至比欧洲都高。
12: 对，
10: 这个欧洲前阵还抢空调啊。就我们这边现在呢，其实阴暑这种症状啊，出现的这种症型啊，出现的也挺多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在高温的环境下啊，突然进入空调房啊，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整个肌表啊是打开的状态啊，寒邪湿邪侵袭而入啊，就造成了一种也是症状，它也是一种是但是它没有低热或者是不发热，但是它有明显的 啊，怕冷，我们中医说的是恶寒的这个症状。
12: 哦，
10: 这个症状，
12: 嗯
10: 啊，然后呢，他也是有神经症状，头昏啊，头昏，四肢还有酸痛啊，胸闷啊，还有一个典型症，他有一个胃肠道的症状啊，恶心、呕吐啊，啊，腹泻啊，啊，这些都是，这都是属于湿滞脾胃所造成的一个。症状，
12: 就是阴暑，
10: 阴暑的症状，
12: 阴暑就是里外温差较大，然后产生的我们身体的一种。

0: 阴属，一个是阳属，这个大家分清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在家里，我们能不能很快的判断出我到底是在外面热着了，回到家，然后变成了阴属，还是就是阳属？
1: 这个可以从几个方面做一个判断。
0: 哦，
1: 首先，刚才说了一个是体温上的判断
0: 嗯。
1: 啊，如果是热的话，是在高温暴晒下有阳暑的话，它就是体温会显著的是高热，是40摄氏度以上，甚至40度以上的高热啊。而阴暑呢是低热或者是不发热啊，但是阴暑呢是典型的一个怕冷的症状啊，阳暑是没有的。那第二个就是看那个出汗的情况啊，阳暑是大汗啊，甚至有一种会严重的会有脱水的症状啊，对吧？但是阴暑没有，无汗，就汗不出来了啊。我们老百姓说这个，寒湿闭塞啊，汗不出了，
0: 就
1: 或者是
0: 汗被憋住了，
1: 对，然后冷汗或者是出一点冷汗，对吧？那阳暑明显有口渴的症状，像要大量的饮水啊。但是其实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还不建议大量的饮水，因为要喝一点淡淡的盐水，不能喝纯净水，大量的喝啊。阴暑就没有口渴的症状啊。还有就是阴暑有胃肠道的反应。阳暑很少见，阳暑最明显的严重的话，主要是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会有惊厥，会有谵语，啊，神昏，啊，诱因呢，一个是高温作业，阳暑是高温作业，室外暴露时间过长，啊，阴暑呢，主要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会热一会冷，就是温差较大，在高温高热的环境下，突然钻到空调房里面，这温差有的到8到10度以上。那肯定，在我们身体肯定是受不了的。
0: 阳暑我们刚才说是热出来的，那在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第一时间是要去降温？然后像阴暑呢，我们是您刚才说是冷，那是不是我们要给自己升温？
1: 是的，是的。阳暑的话，第一时间是应该是物理去治疗。首先是应该把那个中暑者转移到阴凉的地方，阴凉通风的地方可以让他平卧。让他冷先静下来，平卧，然后呢，解开他的衣领啊。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用电风扇通风；如果在室外没有条件的话，一定要转移到阴凉的地方下啊，给他通风。然后呢，可以用湿毛巾，在他一些大血管走行的时候，比如说腋窝下，对吧？做一些降温啊，降温。这是物理治疗，其实更重要啊，这更重要。然后呢，可以喝一点口服补液盐或者是一些淡盐水。如果没有家里没有备，或者是那工作场所没有备的话，可以服用一些淡盐水少量多次的喝水不要大量的喝那种
0: 冰水可以
1: 冰水更不可以喝啊，不可以喝。然后也不可以大量的饮水，因为他当时是口渴的状态下，他是渴望去喝水的他大量的喝白开水是容易造成水中毒反而会加重的。
0: 这是阳暑对吧？
1: 对。
0: 那阴暑，我们在家里吹空调之后，感觉到突然身上，您刚才讲的时冷时热，那我们该怎么处理呢？就第一时间的应急处置。
1: 首先呢，我们首先要避免这种情况，就是尽量，因为我们今天正好这个节目嘛，是大家掌握了这方面的这个生活保健的知识，我们就不能这种。尽量避免这种忽冷忽热的状态，要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就是首先不要贪凉，比如说你要是从高温的环境进入空调房或者进入室内的话首先要把汗擦干净擦干，然后呢，实际上适当的也不要对着风扇去吹，这个时候毛孔打开的风邪寒邪侵袭而入。然后呢，要保护好腹部的保暖。那在这基础上，如果你的症状没有，可以服用点药物服用点药物中成药比如说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就是我们藿香正气软胶囊藿香正气滴丸这家里都可以备一点
0: 但是您刚才不是说了吗？中暑不能立刻喝藿香正气水呀。
1: 对，中暑不能，我是说在症状稍微缓解的情况下，先物理是首要的。物理上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你的症状还不能缓解的话，藿香正气水，可以少量的服用一下，短时间的少量的服用一点，可以的啊。
0: 那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第一时间我们该如何去应急处置阳暑或者是阴暑？那么当第一时间我。

0: 们把症状相对来说压下来一些之后，那正好我们要切到今天的主题，安全用药大讲堂，我们来说说安全用药。那中暑了，您刚才一直在强调我们不能喝这个藿香正气水。
1: 对，
0: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因为这的确是很多老百姓常识当中我们的第一用药
1: 啊。中暑首先你要进行一个症型的辨别，跟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下，就是说这个阳暑阴暑的这个问题啊。首先，如果藿香正气水主要是针对是阴暑啊，如果是阳暑的话，你肯定会加重，因为它的那个药物的组成主要是些温性的药啊，温性的药啊，你是阳暑本来只会加重啊。然后呢，藿香正气水呢，它里面是含有酒精的，不是所有人和人群都是适用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判别，比如说啊，有的是孕妇啊，婴幼儿，对吧，都不能，或者一些从事一些行业的，比如说驾驶员啊，对吧，里面含有酒精的，都是不能服用的，藿香正气水里面的那个，但是呢，它有它的优点，就是它起效比较快，它起效比较快。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如果在物理治疗，物理方法无法快速的进行的话，可以少量的快速给它服用一点，可以
0: 那说到这个藿香正气水，我知道很多人在旅行之前的小药箱里面会备上那么几支，因为出去旅游的时候有可能会遭到日晒，然后如果说有中暑的症状，大家觉得哎呀这是救命神药，那您这样一说的话，旅行之前这个药其实没什么用，对不对？
1: 我是不建议旅行之前是备这个藿香正气水的，首先这个液体制剂的话，在旅行也是不安全的，不方便的，对吧？现在其实藿香正气水其实是来源于我们很经典的一个方剂，叫藿香正气散是宋代就有了啊，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面的一个经典方剂，然后我们现在的制药技术给它开发出很多的剂型那些水口服液胶囊、软胶囊、滴丸都有。其实我们有多种剂型可以选择。如果旅行出差的话，我还建议带一些软胶囊可以。
0: 软胶囊。
1: 对，那便于携带。液体制剂我是不建议带的。
0: 尤其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其实大多数的中暑应该都属于阳暑系列，而不是阴暑系列，对吧？
1: 如果你是在出去，现在像这个暑假出去玩的比较多，如果你是在景区的话，长时间在室外的话，应该是阳暑还是多一点。但是平时如果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其实我刚才说我们国家空调普及率也很高，对吧？劳动保护相当措施也相当的，现在也给力，也比较到位所以呢，阴暑了也比较常见，也很常见。
0: 从您临床上来看，现在阴暑多还是阳暑多？
1: 我觉得阴暑还是多一点。
0: 阴暑多一点，
1: 对，就是冻出来的空调病多一点。
0: 其实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只知道我们在外面日晒了以后可能会晕倒，这个是中暑的症状，但是真的不知道原来从外到里从外面到家里面，我们也有可能会产生阴暑的这种中暑的症状。
1: 老百姓只会觉得自己中暑了，
0: 对，
1: 头昏症状有的不想吃饭，甚至还有胃肠道反应，恶心呕吐，
0: 对，
1: 其实是不这病因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说藿香正气水太难喝了，而且听说含酒精刘老师刚才也说到了含酒精，换成藿香正气软胶囊效果是不是一样？开车能不能喝
1: 如果你是开车的话就不能喝藿香正气水了，它的酒精含量乙醇含量大概在40%到50%它的起效快，我刚才说它是几个藿香正气剂型里面起效是最快的但是呢它适用人群是最窄的
0: 只有阴暑的情况可以使用它，
1: 是阴暑使用，而且是只是我们好多孕妇就驾驶员都是不能用的藿香正气软胶囊可以的第一个便于携带但是呢它的作用也比较平和，而且藿香正气刚才那一位网友也说了味道确实比较，因为藿香嘛，或者它是比较有点辛苦的味道在里面胶囊的好处就是它可以遮蔽它的气味我们平时吃胶囊一口
0: 外面有糖衣
1: 对，有那个做的一个软壳软胶囊对吧，然后呢服用也很方便对吧，服用也很方便携带也很方便如果出差旅行的话，我是建议带一点这个藿香正气软胶囊是可以的
0: 它是藿香正气水的平替，它们俩就是功能是一样的吗？
1: 都是来源的基础方剂都是一样的啊，
0: 只不过制作的这个
1: 剂型不一样，
0: 剂型不一样
1: 我们现在这个制药的技术比古代要是发达的很多，有很多现代技术啊吸收。如果你想吸收又兼顾它的这个起效药效起效快，然后又想方便的话，滴丸也是不错的选择。
0: 你还有藿香正气
1: 滴
0: 丸，
1: 对。
0: 那也是一样的吗？
1: 一样的，
0: 一样的，功能都是一样的，
1: 功能一样的，都是芳香化湿，理气和中的作用啊。
0: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一，它是适应于阴暑的患者，
1: 是的。
0: 第二，就是有一些孕妇呀、儿童呀，还有开车的人是不能喝的，因为它里面含有酒精，是不是？有可能会被查出酒驾。
1: 对，而且还有我要补充一下，比如说你同时在服用西药的话，比如说那个抗生素类的你要注意了，还有一个甲硝唑此类的药跟酒精会产生不良反应。
0: 对对对，就喝酒不能吃某某
1: 对对
0: 这个
1: 头孢类的啊，
0: 对对对，就会很危险。
1: 对对，有双硫仑的反应那就是很危险了。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以前在户外暴晒了2小时回来头晕眼花浑身发烫但是不出汗，这属于阳暑吗？
1: 在室外暴露2小时，对不对？
0: 就暴晒的这种情况下，
1: 如果是这种状态下，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严重一点了，因为我们这个机体也有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在里面，我们叫病理生理的过程。这个阳，你大汗出到一定程度，肯定你的这个就体液流失也是挺多的，你可能会有一个那个，这个应该还属于阳暑的症状啊，因为你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寒邪入侵的一个过程，对，
0: 就是它没有到空调房里，
1: 没有，
0: 所以没有寒邪侵入的这个过程。但是它为什么不出汗呢？不是说，就是比如说中暑的情况下，它的体温是升高的吗？
1: 体温升高的，对，中暑情况下体温升高，但是它应该是大汗汗出，但是汗出到一定程度以后，它有个自我保护了。机体自我保护。
0: 所以您刚才所说的，我们要小口的去少量的
1: 多次的
0: 去补充液体，对吧？尤其是
1: 100毫升到150毫升的多次的补充一些淡盐水。因为我们同时有钠的丢失。我们的体液汗液是大家汗液是咸的，它的里面钠离子的丢失我们光补充的这个白开水是不行的。
0: 还是要补充一些淡盐水，对不对？还有刚才您说到了一个阳暑的问题，我特别在这儿想问您一下，就是阳暑里面其实最严重的应该是热射病吧？就是这两年其实大家好像才慢慢的好像对这个病有一点点概念，在此之前好像大家没有听说过，只觉得在外面是中暑了。那热射病其实是不是中暑的最严重的结果？
1: 是的，热射病其实是一个西医的一个概念啊，中医是阳暑啊。热射病呢，以前近几年发病率其实是不多了，因为我刚才说，因为环境好一点，我们这个工作生活的环境好一点啊，以前比较多啊。热射病呢是比较严重的一种中暑症状。我们以前认为中暑啊，以前说的中暑可能就是热射病，但是现在我们说中暑的话，不一定是热射病。对啊，老百姓所说的中暑就不一定是热射病，对吧？也有可能就是我们中医划分还稍微要科学一点啊，其实有可能是阴暑的症状啊。不同的，我们要不同的一个应对的一个措施啊，症型出来我们要对着症型去治疗。
0: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阳暑、阴暑，我们分清楚了之后，然后对症下药。
1: 对症下药。
0: 但是第一步，其实物理的降温其实是最重要的，
1: 最重要
0: 的，
1: 对
0: 吗？对。那么刚才您所说的阳暑的降温，我们就是大量少量的多次的饮水，然后把它抬到阴凉的地方，这是第一步。那么阴暑的第一的物理治疗是不是也是降温？
1: 阴暑不是，阴暑本身体温不升高啊，它不需要什么大的去降温。阴暑首先如果你的阴暑的主要是，其实它的主要这个症状还是挺多的，它症状虽然不重啊，阳暑的症状重，但是症状少啊。阴暑症状比较多，比较有胃肠道的症状，有神经系统的症状，对吧？但是体温呢，它其实它的症状不是很重，体温并不是升很高啊。我们不需要做应急的一些处理啊，比如我们可以对症的啊， 藿香正气，藿香正气系列制剂，其实是可以的啊，这一系列的制剂可以做一个对症的一个治疗啊，没问题
0: 好，
1: 啊。
0: 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大家继续聊一聊有关于中暑之后如何用药。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0: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2: 对对，
3: 遵规守法才安全。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 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 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6: 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6: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6: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6: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7: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围绕的是中暑用药的选择和鉴别。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安徽省中医院智慧中药房副主任、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执业药师刘勇刘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分享啊，我们的防暑药品到底该怎么选、怎么用才真正的安全有效。刘主任，刚才在节目上半段哈，我们搞清楚了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是阳暑，什么是阴暑。简单来说，一个是热出来的，一个是冷出来的，那么它相应的处理方式也是不同的。那在阳暑之后我们应该使用什么药，在阴暑之后我们又该使用什么药呢？我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正好问到了这个问题，海阔天空就问，阳暑除了物理降温可以服用什么药吗？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重头戏了，详细的分析一下市面上常见的一些防暑药品的鉴别与选用。那刘老师，我们来一一拆解好不好？
8: 好的。
7: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藿香正气系列，藿香正气水、藿香口服液、胶囊滴丸，这个您刚才其实也说到了，最好是使用这个胶囊或者是滴丸在外出的时候，对吧？
8: 是的。藿香正气水是不是一个，刚才说的是一个丁剂啊，我们药学里面剂型啊属于丁剂，它含有乙醇，它的优势吸收快，药效快，但是呢口感也不好，而且含有乙醇对胃黏膜也有刺激，还有这个相关的酒精那个禁忌呢也比较多，我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些儿童孕妇啊酒精过敏啊，驾驶员啊，或者操作一些特种机械的啊，对吧？口服液呢，它是另外一种剂型呢，藿香正气口服液呢，它是在藿香正气水的基础上、把乙醇进行一个回收，回收以后呢，它就不含酒精了，就对胃肠道刺激也减少了啊，适用人群也多，但是呢，它也同样不方便去携带啊。软胶囊和滴丸呢，它就是又不含酒精，又便于携带，而且它的不良的气味的。中药特有的那些不良的气味遮挡的，它还能就是更被更多的人群去接受啊，是我觉得出差旅行啊，或者是外出啊，就是比较 首选的一个剂型。
7: 嗯，就首选我们要么就是胶囊，要么是滴丸，
8: 是的，
7: 就是最好的选择。嗯，但是您刚才一直在强调，在阴暑的情况下使用它是比较好的。那如果说是阳暑的情况下误用了它，那是不是会雪上加霜？
8: 是的，
7: 嗯，
8: 因为它以温燥的中药为主啊，你阳暑的话肯定是这不对症型了
7: 啊，就进一步可能还会
8: 很相反的作用，
7: 就是提升它的体温是吗？
8: 对对对，加重它的一些神经的症状。
7: 那除了这个藿香正气水，在夏天啊，还有一个防暑神药叫石滴水，
8: 是的，
7: 对吧？那石滴水和藿香正气水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8: 石滴水也是很常见的，它的药性其实从中药里面它也是偏温偏辛散的，但是呢，它临床上比较用于轻中度的这个阳暑还是可以用的在轻中度的阳，因为它里面主要是含有樟脑啊、辣椒啊、小茴香啊，也是一些温性的中药，但是它临床上却用于一些轻中度的上也是有作用的，特别是一些头晕啊、恶心啊、腹痛啊、胃肠不适啊，都是可以去用的啊。用量不，它的用量不大，每次成人也就2至5毫升啊用啊，短时间的用啊，温水。但是呢，它也有一个问题，它也是含乙醇的。
7: 就含酒精，
8: 含酒精的。刚才藿香正气水所有的禁忌同样它也存在。
7: 如果开车的朋友，那就不适合用石滴水，
8: 不适合用。
7: 那石滴水有没有相应的什么胶囊啊，或者是滴丸啊？
8: 它没有藿香正气那么，
7: 它只有液体的，
8: 对，没有剂型那么全，藿香正气水相关剂型那么全。
7: 那所谓的禁忌就是大家也都清楚了，跟藿香正气水是一样的，但是它和藿香正气水最大的不同就是它适用于阳暑。
8: 阳暑的急症、轻症和中等、轻中症症状之重的话，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是物理方法，物理方法再不行的话，应该就是加一点轻中度，如果是重度又出现了神经系统症状，抽搐啊，还是120。
7: 哦，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啊。好，这两种药是常见的，还有就是人丹和人丹，刚才您说的一个是仁义的仁，一个是人民的人。
8: 是的。
7: 那这个人丹和人丹，两个字不同，但是他们的药效相同吗？
8: 这两个字不同，里面的药物的成分还是有点区别的啊。可能有重复的部分，但是呢，仁义的仁啊，那个人丹啊，它里面是含有朱砂的，啊，朱砂的话，朱砂是我们也是一味中药，但是它是一个有毒性的中药。它里面含有硫化汞啊，汞中毒大家就知道啊，以前我们也相关的新闻报道也过，特别是对小孩含汞的制剂我们还是不能用的，对吧？那个人民的那个人啊，人丹啊，它的含有樟脑，它俩那个功效的侧重点呢也是有点区别的啊。仁义的仁啊，人丹它偏向于清暑开窍啊，治疗一些头昏啊、头晕啊、胸闷、恶心的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而人民的人那个人丹啊，它主要是偏向于祛风健胃，主要是针对一些胃肠不适啊、食欲不振啊可以用啊，但是他们都有禁忌症啊，孕妇都是不能用的。
7: 就是说，您刚才所说的是根据症状的不同，我们可以选择人丹或者是人丹。
8: 对，
7: 那辨证施治的话，这个阳暑阴暑它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8: 没有啊，都是如果有症暑的症状啊，都是短时间的啊，针对一些症状你可以做一些使用啊。人丹主要是我刚才说，主要是针对一些头昏的这些神经系统症状。如果有胃肠不适的话，可以服用一些那个人民的人丹啊，可以服用。
7: 它这个就是说不是分阳暑阴暑，而是根据你相关的症状，然后来使用人丹或者是人丹。
8: 是的。
7: 哦，那您刚才所说的那个仁义的人丹里面含有一些朱砂，然后人丹人民的人这个人丹里面含有一些樟脑，这个樟脑我们就平时生活当柜子里会放，它是驱虫的，
8: 对，
7: 应该味道不是很好，
8: 不是很好。
7: 对，那这两种物质其实我觉得应该都是有一些毒性的。那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8: 我们一般都是像这个两个人丹啊，我们在中暑的情况下使用的话，都是短时间的小剂量的使用不是不建议是长时间使用的，也不建议预防性使用啊。比如说我没中暑之前，我为了防止中暑，我来吃一点
7: 预防性的使用有效吗？
8: 没有，不建议，也没有效果。
7: 嗯
8: 啊，这是改善症状的，不需要预防性使用。
7: 哦，就是说这个人丹或者是人丹，当你中暑，不管是阴暑或者是阳暑，出现一些相关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短时间的使用它，但是不能过量服用。
8: 是的，
7: 因为它里面含有一些您刚才所说的那些，这是不是所谓的有毒成分？
8: 注射的硫化汞，硫化汞，比如汞还有蓄积的，它会蓄积下来啊，会中毒，所以不建议大量使用。
7: 那个如果说樟脑，它如果过量服用会产生什么样的？
8: 它对神经系统会有中枢神经会有一个兴奋和惊厥的一个作用。
7: 哦，所以不能过量的大量的服用。
8: 是的。
7: 另外也不能过早的预防性的服用。
8: 对。
7: 好，那接下来又有一个大家非常非常常见的，我今天特别想把它带来，后来搞忘了，就是风油精和清凉油。
8: 啊，
7: 这个是我们平常可能驱蚊啊，或者是这个被蚊子咬了之后，我们就是治疗的时候会使用它，但是听说中暑的时候也可以使用，它们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8: 这两个也是非常常见啊，
7: 我们
8: 中国人的家庭里面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有，
7: 对，
8: 对吧？它们俩大部分成分应该是就是一样的啊，但是侧重点又不一样啊。清凉油呢？清凉油主要是都含有，它们都含有薄荷脑啊、樟脑桉油啊、丁香油啊这些啊，都你看有提神醒脑的作用啊，有止痒的作用啊，都有。但是呢，风油精呢，它还含有一个西药的成分，叫水杨酸甲酯。水杨酸甲酯其实它是一个中西结合。中药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一个复方的一个这个制剂啊。清凉油呢，是偏于提神醒脑、散热止痒啊。它们俩的功效呢，就是风油精呢，主要是还有驱虫避虫的作用啊。有的时候风油精的说明书，有的患者还会问我，它里面有口服，其实我们一般不建议口服的啊，很少就有口服啊。
7: 对，以前我记得有人是把它和水混合在一起，然后觉得它是可以解暑的
8: 啊，不需要啊，也不建议这样做啊。
7: 它是不是也没有效果？
8: 效果应该也是不明显的啊。风油精和清凉油还是以外用为主啊，外用为主，而且不要叠加使用。叠加使用的话，它大量的成分是重复的，叠加使用，特别是一些皮肤破损啊，或者是像口腔黏膜啊、眼周啊这些皮肤比较菲薄的地方啊，可能会造成我们皮肤的损伤、灼伤。
7: 那其实自己也会有感受，比如说像这种风油精，它涂到就是我们的某些皮肤比较这个就是薄的地方，你就会觉得有点熏眼睛啊，
8: 是的，
7: 对吧？然后皮肤会有这种灼烧的感觉，
8: 灼烧的感觉。
7: 所以这个在使用风油精和清凉油的时候，大家也要有所区别。您刚才所说的清凉油主要是这个提神
8: 醒
7: 脑
8: 作用
7: 啊，对。然后，但是这个风油精它是消炎止痒的，
8: 对。
7: 那其实那就出门之前，其实我们可以是不是适当的涂一些风油精，它可以起到驱蚊的作用？
8: 那个风油精的话，我是不建议预防性。预防性的话，驱蚊的话，我们可以喷一些含有那个驱蚊药的花露水。只要你是为蚊虫叮咬以后有痒的症状比如有红肿的症状可以用一些风油精，它有消炎止痒，因为它有含有那个水杨酸甲酯本身还再加上一些中药的一些樟脑它本来是可以消炎止痒有这种作用。像清凉油主要是我们就是一个提神醒脑啊，比如说头昏眼花啊，散热止痒的作用啊，蚊虫叮咬我们很少使用。
7: 也就是说中暑的情况下，或者说我们在外面有些稍微还没有就是达到那种晕厥的状态，但是有些头疼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清凉油，对吧？
8: 是的，可以。
7: 好，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中暑方面的一些用药，不管是阴暑和阳暑，我们要辨证施治，对症下药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天热了，其实药的保存也非常的有讲究，对不对？
8: 对。
7: 那在天热的时候，尤其像这个三伏天，在药物的保存方面有哪些讲究呢？
8: 因为我是在中，我们是在我们今天主要是讲中药，我也在中医院的中药这个临床一线工作啊，我也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和广大的听众观众就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像我们这个江淮地区三伏天啊，或者梅雨季节这个中药的这个保存，因为我们确实在这个平时的工作中啊，然后有的患者 就是中药的保存不当啊，造成损失啊，影响治疗啊。中药的保存其实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是药材回去自己煎的话，一定要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啊。有的患者把药拿回家直接往厨房一扔啊，
7: 或者放冰箱里。
8: 冰箱里也不是不适用于放冰箱，冰箱里面湿度过大，对不对？要一定要通风干燥啊。不能放在高温高湿厨房呀、卫生间啊、拐角啊，哪个地方都是不适宜的啊。如果你是带在医院煎好的中药的话，回去的话一定要放到冰箱冷藏啊。在冰箱冷藏的话，可以放一个月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是自己回家煎好的中药啊，你要常储的中药放到冰箱去冷藏的话，一定要在24小时之内给它服用完毕。
7: 哦，如果说自己煎的药，那把它密闭保存可以放冰箱吗？
8: 可以放冰箱，
7: 嗯，
8: 但是呢，不要超过24小时。
7: 哦，即使放冰箱也不能超过24小时。
8: 因为你这在家的煎药环境跟在医院的煎药环境是不一样的啊。医院呢是用煎药机煎的。煎药机煎药的过程中是趁热可以灌装的，
7: 就是
8: 在无菌状态下给灌装的啊。你在家里面是常温常压下煎药的啊，而且你的冰箱里面的你这个也不是无菌的状态，对
7: 对
8: 对。
7: 即使你是密封的，但也不能保证它里面不会进入一些细菌或者是病毒，对吗？
8: 是的。
7: 这是就是您刚才所说的是中药的保
8: 存。
7: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视频号佳敏说，中医实在是太神奇了，我们大家都是如此感觉。还有一位叫专的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饭店厨师厨房的师傅要备哪些防暑降温的药品呢？
8: 饭店的厨房啊，我不知道现在厨房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啊，应该也如果饭店厨房如果还是应该首先要预防为主，不能要做一些通风，或者是轮班，不能是长时间的高温下暴露啊。而且饭店里面是在一高温的环境下，它应该是属于阳暑的，对不对？首先是缩短这个工作的时间啊，可以轮班制。第二个呢，适当的休息啊，备一些还是以物理治疗为主，可以备喝一些淡盐水啊，备一点。刚才我们说了，十滴水也可以备一点。
7: 对，十滴水
8: 可以备一点啊。
7: 十滴水，您说的不是阴暑的情况，阳暑的情况，
8: 阳暑的轻疾中可以。其实它的药性从中医上面说，它也是偏温燥，也其实对阴暑应该多少也是有一点作用的啊。我还可以备一点十滴水啊，短时间的服用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我们临床下用它来治疗这个阳暑的轻中度的一个症状啊，也是有效的啊。
7: 那对于厨房这种高温作业下的工作者来说，就是十滴水是最好的选择，对吗？
8: 是的。
7: 好，那这位朋友可以在厨房的后厨然后备上几瓶十滴水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继续说说这些药物的保存哈。那哪些夏季用药是必须要冷藏的？
8: 我们现在现在我在我们这个实际的工作中啊，患者啊，我们就是我们中药比较成分比较复杂，也患者也经常会问到这些问题。我们一般需要中药冷藏，我们一般会给患者做一个窗口，会做一个胶带，会另包给患者。一般一些秘制的中药需要冷藏，还有一些含糖分比较大，比如说枸杞子。还有一些党参啊，这些类都要放冰箱冷藏。还有一些就是种子果实类的啊，比如说杏仁、桃仁啊之类的啊，
7: 它容易发霉是吧？
8: 对，容易走油啊，容易那个霉变啊，
7: 叫走油。
8: 对，它就所以也要放到冰箱去冷藏。其他的像草类啊，什么花类、草类、叶类的中药啊，就不需要冷藏了，通风干燥就可以了。冷藏反而湿度较大的话反而容易长霉。
7: 就是那种甘草、干花之类的类似的草药，我们可以放在
8: 通风
7: 干
8: 燥
7: 的地方。但如果说像您刚才所说的所谓的
8: 豆油，
7: 或者是它本身就是比较黏腻的、潮的，那么就必须要放到冰箱。
8: 还有的中药，因为中药是需要炮制的，有的中药是用秘制的，本身就含有蜂蜜啊，就是也是需要冷藏的。
7: 就是二次加工的中药吗？
8: 不是二次，中药是中药的使用有的在从田间地头啊到变成患者使用的中药饮片，中间是有一个简单的加工和一些炮制。炮制的话会改变它的药性，增强它的药性，然后减少它的毒性。 啊，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7: 嗯，
8: 这个中药大部分都是需要炮制的，也有的用生品。生品的话跟炮制品功效也是不一样的。有好多我们中药的炮制有秘制、有醋制、还有酒制啊啊。说到这个酒制啊，我也想说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在窗口啊，有患者会问我吃中药啊，有的男同志会问我吃中药能不能饮酒啊？啊，饮酒是不可以的。
7: 嗯，
8: 酒在本质上也是一味中药啊，它可以温通血脉啊，活血化瘀，对不对？如果你是有出血症状的话，会加重，对吧？中药，还有的是有的中药是有小毒的，如果你在喝酒的话，会把这个毒性也会放大
7: 啊。
8: 而且同时，酒也是经过肝脏代谢的，我们知道药物也是经过肝脏的，你会加重肝脏的负担。
7: 对对对，就是药物的炮制也分成这么多种，
8: 很多种，
7: 它并不是说从田间地头就直接的为我所用，还是需要二次的
8: 加
7: 工的。
8: 嗯，
7: 其实确实用药安全，我觉得怎么提都不为过，因为它毕竟是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的，千万不要因噎废食啊。嗯，那刚才我们其实今天一直在说有关于中暑的用药哈，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到了这个藿香正气水加头孢类抗生素是不是可能会致命。
8: 是的啊，我们强调用药安全啊，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对不对？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藿香正气水含有乙醇，它乙醇含量还是挺高的，40%-50%的乙醇的含量。它跟头孢类是还有那个抗真菌的药甲硝唑类啊，都是会产生不良反应的啊，双硫仑反应。这个是会重则会致命的一些反应，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和头孢类同时服用。
7: 那还有一个问题，有人中暑后他会发烧，就是体温会升高，会吃这个布洛芬来退烧，这样对吗？
8: 这也不对，它的发病机理是不一样的。我们中暑是因为我们在一种高温高热的高湿的环境下，我们的体温中枢的调节作用造成了我们的体温升高，体温调节功能的一个失调，造成了我们体温中枢。它的制热源是外部的环境。但是呢，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布洛芬啊，这些解热镇痛的药，它主要针对的是些过敏源的反应，感染性的一些疾病，它的一些是一些微生物的一些制热源，造成了我们体温的发烧。两者的这个病发病的原因和退热的机理完全不一样。
7: 也就是说，这个是在中暑，尤其是阳暑的情况下升高的体温，它是和你发烧的体温那个是两码事，对吗？
8: 或者感染病毒感染或者细菌感染而发烧，那个是两种不同的诱因啊，那是因为细菌自身带有制热源，我们造成的发烧，我们可以用。但是你在阳暑里面高温，是因为外部环境啊，还是以物理为，首先是物理治疗。
7: 也就是说，他吃布洛芬是没有效果的，对吗？
8: 没有效果的，
7: 没有效果的。还有一位朋友问，小旗子老师问，煎药用什么锅煎是最好的？
8: 这个也是看这个听众也是应该也是吃过这个也是我们平常碰到的一个这种问题。我是建议是瓦罐砂锅是最好的，因为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土一点的东西是最安全的，天然的东西是最安全的。如果实在是没有钢筋锅也可以。
7: 钢筋锅也行。
8: 也可以。
7: 但
8: 我们就是杜绝就是使用一些铝啊、铜啊这些重金属的这些容器相对于那些相对这个越土的那些器皿，它的化学性质也比较稳定啊，因为我们中药里面的叫四气五味嘛啊，它也会有酸甜苦辣咸都有，在这个煎药的器皿相对稳定的话，也对我们也更安全。
7: 对，还有一个是不是用这种比较土的这种煎药的器皿，它的这个药效释出会不会更好？
8: 应该是更好的，它的传染效果也比较好啊。但是呢，唯一就是说可能不是那么结实啊，要注意一点啊，掌握好火候啊。
7: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您简单几句话来说一说。我们说预防永远是大于治疗的，那么在夏天这样一个三伏天热天里，我们怎么来做好中暑的日常防护呢？
8: 我们首先我们中医是讲叫治未病，我们首先就是要以 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就刚才有一个听众说的，就是说在办公室里空调不能打得太低，一般保持在26度左右。
7: 嗯，
8: 然后呢我们在室外回到家里或者是回到办公室，我们要有个过程，不要去对着空调去吹，这个生活方式很重要。
7: 嗯，
8: 然后在这个生活方式，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前提下啊，我们备一些常用的家里面但是我们要注意备药要经常检查效期啊，还讲到用药安全，我们要
7: 有效期
8: 、家里的小药箱啊，像这些常备药要注意有效期啊，过期药我们就注意不能使用，可以备一些常用的这些什么风油精、清凉油啊，藿香正气啊、软胶囊、滴丸都可以备一点。
7: 就是日常防护，就是不要忽冷忽热。
8: 是的
7: 啊，但是如果说也真的没有办法中暑了，我们也以备上一些药品以备不时之需。
8: 是的，
7: 但是一定要用对药，这样才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啊。
8: 哦，那我再补充一句，如果是症状不能改善的话啊，还是要到医院去
7: 哦，及时拨打120啊。
8: 对，
7: 好的，那非常感谢今天的细致讲解哈。今天这期节目听下来，相信大家跟我一样，最大的感触就是家里常备的这些防暑药，看似熟悉，实则大有讲究。用对了是帮手，用错了反而添乱。那三伏天还有一阵子要熬，希望大家在防暑降温的同时，也多一份理性和谨慎，尤其是照顾好自己的老人和孩子健康这件事儿，再怎么细心都是不为过的。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药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的陪伴。那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朋友给我推荐了一款降压药，我能试试吗？不少的高血压患者啊，容易焦虑，一听说有朋友用的某一款降压药效果不错，就想着自己也买来试试，或者是认为价格越贵的药越是好药，一味的追求那些新药、特效药，其实这些做法都是盲目性的、有害的，也是不安全的。那目前呢，我们治疗高血压的药物种类繁多，每种药物的作用机制各不相同，都有它的适应症，也有一定的副作用。所以说呢，我们降压药物的选择一定要经医生根据您的病情做必要的化验检查，兼顾到患者的血压水平以及病存的其他的危险因素，伴随的靶器官损害等等这些情况，来选择能有效降压、对患者无不良影响，而且能够达到保护靶机关作用的这些药物，这样才能做到个体化治疗，才是我们合理的治疗方法。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管委会的执行主任苗春建律师。苗律师现担任中华全国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的副主任，也是我们安徽省公安厅首批聘任的法律专家组的专家成员。苗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苗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苗律师您好。
3: 你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苗春建律师，很高兴呢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为大家分享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
2: 苗律师，我们都知道您是专业的这个公司法的律师，同时呢也是刑事专业律师，所以对公司经营过程当中的风险防范特别的关注。我们知道啊，今年5月1号实行的反腐败新规对广大的民营企业影响非常大，正好结合这两天啊，我们国家对于民营经济治理过程当中出台的一些涉及公司治理以及风险防范的规定。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苗律师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可能面临哪些法律的风险以及可能产生的一些后果。
3: 好的，我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间呢可能会遇到的我们的法律风险的类型。我们正常的从这个法律关系的角度来去区分呢，一般呢我们的法律风险呢分为这么三个部分。一个呢是我们的民事法律风险，这个呢也是最常见的法律风险，它是指我们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间可能产生的比如说合同的违约风险，以及我们的企业或者说我们企业生产的产品对他人造成了损害之后而产生的一个侵权的这种风险，这个层面呢就是我们的叫民事的法律风险。那么还有一种呢是我们叫行政法律风险，就是指我们的企业违反了比如说我们的行政的法律法规而受到了行政机关的这种处罚的风险，这是我们的行政法律风险。第三个层次呢就是我们讲的这叫刑事法律风险，它是指企业以及企业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间可能会触犯我们的刑事法律规范而受到的刑事处罚的这种风险
2: 那苗律师还有哪些可能会产生的后果？
3: 那么我们讲，我们刚才介绍了我们法律风险的三个层次，那跟这个三个法律风险相对应的呢，就是我们相应的法律的责任，啊，那跟我们民事法律风险对应的，就是我们讲产生了这种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呢，一般呢，比如说我们讲的叫侵权的责任，或者说是这违约的责任。那么这个呢，它是叫司法意义上的，我讲的司是指的是公与私这个司，司法意义上的责任。那么通常我们表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财产责任。比如说我们承担了违约的赔偿啊，或者侵权的赔偿啊，这种呢是我们的民事责任、财产责任。还有一种呢是我们的叫行政责任，一般呢都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行政处罚或者说我们的行政处分。那么这个呢，行政责任呢，它指的就是我们公法意义上的责任。那么这个责任的后果，比如说它有财产责任，比如说我们讲罚款，它是一种财产责任。那么还有一些呢是一些资格的剥夺，比如说我们讲吊销了营业执照啊，这种叫做资格的剥夺，这是一个行政责任，是跟我们的行政法律风险相对应的责任后果。那么还有第三个呢，是我们叫做刑事责任。它一般的我们讲的刑事责任呢，可能更多的是讲的我们叫判刑嘛。当然了，我们的刑事责任呢，它分我们的主刑还有我们的附加刑。那么刑事责任呢，它也是我们公法意义上的一个责任。那么它的后果呢，比如说我们有财产责任，比如说我们讲罚金啊，当然了，这个罚金我们要解释一下，这个罚金呢，它是跟我们的这个行政责任里面的叫罚款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这个罚金就是刑事上面的刑事责任的后果的一个财产责任。那还有一个就是自由的剥夺，比如说我们判处这种拘役啊，或者说判处我们的有期徒刑啊。那么最严重的还有我们的生命的剥夺，比如说我们讲判处死刑，那它就是剥夺我们的生命。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这三个层次的这个法律责，这个法律风险以及它的后果责任之后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假如说我们的企业在，比如说我们生产这个知识产权的一个这个侵权类的案件，一般呢，如果说我们企业生产了某一款产品，那么假如这个产品它侵犯了或者说冒用了他人的知识产权，那么轻则可能会承担一个侵权赔偿的责任，那么这个侵权赔偿呢，它是一个民事责任，然后还有可能会被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啊，或者说我们的知识产权局啊，他们来对我们进行一个做出一个行政的处罚，或者说，责令停业啊，或者更严重的是我们吊销我们的营业执照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它可能触犯了我们的行政责任，那么最后。如果最严重的，当我们的生产或者销售我们假冒别人的这个注，比如说注册商标的商品，那么达到了一定的金额，比如说我们的非法经营达到了50,000，或者说我们违法所得达到了30,000，那么我们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就是我们刑法上呢叫我们叫生产或者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从这个例子可以就是一个。产品侵权或者知识产权侵权的例子，它就从轻的，从我们的民事责任，中间呢可能会涉及到我们的行政责任，那么更严重呢可能会我们承担一个刑事责任的这么一个法律后果。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法律风险的类型以及它责任的后果，包括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大家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面对的哪些法律风险，以及可能会承担的哪些法律后果。
2: 其实这个划分啊是越来的越具体。刚刚这个苗律师的介绍当中啊，我听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就是董事高管，另一个就是刑事风险。那苗律师想请您啊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聚焦在这么一个群体当中，这里面有什么背景和深意？

0: 取措施来避免我们自身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产生冲突，而且要求我们不得利用我们的职权来谋取不正当利益。在我们的公司法的第181条里面呢，它规定了具体的几个具体的类型。它一个是讲了董监高是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不得挪用公司的资金。第二个呢是不得将公司的资金呢以比如说以个人的名义或者以其他人的名义呢来开立账户来存储。这个呢也是我们实践当中我们的很多的企业高管尤其是企业的老板会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第三个是不得利用我们的职权来贿赂或者接受收受他人的非法的收入。那么第四个呢是讲我们不得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时候产生的那种佣金呢，你不得是把它占为己有。第五个是我们讲不得擅自来披露公司的秘密。然后呢第六个呢还有一个就是不得违反这个忠实义务的其他的，当然第六个它是一个兜底的一个条款。这是我们的新的公司法对于我们的公司的董监高规定了明确的规定了一些禁止的类型。那么这是一个。还有第二个规定呢，就是跟我们的新的公司法的修订同一天出台的，由我们的刑法的修正案实案的通过，也是在我们2023年12月9号。那么在刑法的修正案实案里面呢，它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就是把我们过去针对国有企业的非法经营，比如同类营业罪，包括非为亲友非法牟利，包括我们徇私舞弊来低价处置资产这样的几个罪名，它全面的覆盖到了我们民营企业的董监高的群体，这是第二个变化。那么第三个变化是2025年5月20日，我们施行的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那么在民营经济促进法里面，它就明确规定，国家推动构建民营经济组织，从源头防范和治理腐败的这样一个机制，支持民营这个引导民营经济呢组建。组织建立啊，健全内部的一个审计制度，加强廉洁风险防控，推动我们民营经济组织提升依法合规经营管理水平，那么及时预防发现治理经营中违法违规等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也就是说第一次我们以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这么一个独立的一个立法的形式，对于我们民营企业的内部的腐败啊，提上了我们的法律的治理的这种日程。还有第三个，那是我们今年5月1号施行的，我们讲的贪污贿赂的司法解释，就新的司法解释案。司法解释案呢，它明确的把我们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包括我们的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它的定罪量刑标准明确的参照了我们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来执行。那么也就是说，以后我们民营企业内部的腐败治理责任追究呢，从跟国企跟体制内它是按照统一的标准了。大家看一下，我们按照上面四个就是介绍的四个规范，他们四个规则相互衔接相互补充，就共同的构成了我们民营企业反腐的完整的一个法治体系。那么这个法治体系的完善，它不仅彰显了国家对民营企业这个产权平等保护的我们讲的这决心，那么同时呢也对民营企业的内部治理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也就是过去我们很多的民营企业中啊，很多很容易被忽略的这些的灰色的操作，那么如今呢在我们的新规面前呢就彻底的无处藏身了。这个也是我今天选择为什么说选择这个话题的原因。
1: 很明显能够感受到啊，国家对于民营企业高管的这个合规监管啊是越来越严格了。那苗律师想请您结合新的公司法和刑法的这个修正案的第十二，介绍一下这个董监高在日常的履职的过程当中最容易碰到的刑事责任主要分为哪几类。
0: 我把它就结合我们的公司法的规定，结合我们的这个刑法修正案实案，还有我们今年的这个我们的讲贪污贿赂司法解释案呢，它主要我认为啊，就涉及到我们民企董监高的这个他的刑事责任呢，或者说刑事犯罪呢，我主要分为这么四类。那么一类呢是我们叫的财产类犯罪，比如说我们这个财产犯罪呢，它也是我们董监高，尤其是民企的董监高最经常发生的，比如说我们的职务侵占，包括我们的挪用资金，那么这是一类犯罪，叫财产类犯罪。第二类呢是叫背信类犯罪，所谓的背信类就是我们讲董监高不是有个信义义务吗？那就是违反了他的信义义务，而这一类的犯罪呢，也是我们经常的会容易给忽视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刑法修正案实案里面

0: 比如说它规定的是我们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包括我们的为亲友非法牟利，包括我们的徇私舞弊来低价折股或者低价出售公司的资产，那么这个呢就我们都把统称为是背信类犯罪。第三类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叫贿赂类的犯罪，包括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的非国家公务员受贿啊，包括我们对非国家公务员行贿啊，还有我们的行贿罪，这是我们的第三类犯罪。第四类呢就是除了这三类之外呢还有一个我都把它统称为叫做其他类其他的这个常见的罪名啊，这个呢也是我们经常容易被遗漏的风险点。你比如说包括我们的我们讲虚假出资啊，包括错盗出资啊，包括这里面呢我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可能有些人可能会有疑问，说我们的注册资本都是认缴制了，那为什么还有这个虚假出资和错盗出资这个罪名呢？因为这个罪名其实当时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有个立法解释，就是对于普通的公司，就不需要注册的时候就完全失缴的公司，其实这个罪名呢已经取消了。但是对于还有一些特殊类型的公司，包括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金融类的公司啊，我们基金呐、信托啊这些公司呢，它要求注册资金必须失缴。那么如果说你失缴过之后呢，你有抽逃，或者说你有虚假出资，那可能会触犯这样的罪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跟我们的这个发这个税啊，有税务有关的，比方虚开我们的征收税专用发票啊，虚开我们用于骗取这个出库退税或者抵扣税款的发票啊，这样呢也是我们经常会发生的一些犯罪。
1: 好的，那我们先从这个财产类的犯罪来说起呀，比如这个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的这个犯罪，其实很多高管啊分不清这个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这两个罪名到底有什么区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这个苗律师来详细来跟大家说说这两个罪名到底有什么区别。
0: 我给大家，就是我首先讲一下这个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啊，我觉得最简单最直观的一个区别，它的核心的区别在哪里嘛？我们讲了侵占就是你通俗的可以它理解成占为己有，那就是我不还了，我占为己有了，那也就是说它要有一个非法占有的故意。而我们的挪用指的是我暂时的我把它挪过来用了，那以后呢可能我还是要还的，所以这里面的核心就是是不是主观上想非法的占为己有啊，这就是他俩的一个核心的区别。那么我具体来说一下呢，我们讲的职务侵占罪，它是指的我们的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了自身职务上的便利。大家注意哈，我们有关键词，既然是职务侵占，它一定是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这个财务啊非法的占为己有，而且呢我们的数额肯定要达到这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么就构成了我们这个职务侵占罪。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在公司里面的行为，包括我们通过私人的账户，比如说我们代收了公司的款项，然后我就不还了。还有个比如说我们虚报一些的工人的人数啊，来套取我们的工资，虚构我们报销的事由来骗取公司的资金，还有擅自变卖或者说失售我们的公司的资产。那么还有我们通过了虚假的交易的这种场景来套取公司的资金，就是归纳一下，就是你把公司的资产财产然后装到了自己的口袋里面，并且呢不还，那所以呢我们叫职务侵占。那么这个职务侵占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罪名要把它特别的拿出来说呢？这里面其实有我们一个它的立案和追诉标准的一个变化的问题。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呢曾经将这个职务侵占呢它的罪名呢追诉的标准呢调到了数额是调到了叫数额较大是3万元，也就是说3万元就可以立案了。但是在我们22年这个调整立案标准的时候，我们2016年关于我们贪污贿赂的当时的司法解释一，那个司法解释一呢它仍然没有废止，它还是有效的。而在那个司法解释一里面，它是把职务侵占罪它的立案标准追诉标准是定在6万的。所以在我们的就是当时我们的实践当中会有两个标准，一个是达到了3万可能追究责任，一个是达到6万才追究责任。但是在我们实践当中呢基本上都是按照6万来才开始追究责任。但是我要说但是我们今年的5月1号我们贪污贿赂的司法解释二实施以后，他就明确的讲要参照我们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的这个标准。那也就是说把以前我们的职务侵占和公职人员的贪污有背说的这种规定给他取消了。那么我展开说一下大家可能更清楚。比如说我们以前公职人员他的贪污罪和受和这个受贿罪的他的立案标准是达到3万元，就是数额

0: 较大。那么达到20万元的时候，就是数额巨大；达到300万元的时候，就是数额特别巨大。那就是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是这么个标准。而我们当时的这个职务侵占罪呢，它是6万元才是数额较大，也就是它的2倍。那么100万元才是数额巨大，也就是说，它数额巨大的标准是我们体制内的公职人员的贪污罪的5倍才达到数额巨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数额特别巨大呢，就是我们正常的是1500万元以上是数额特别巨大。也就是说，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民营企业的贪腐和体制内的国企的贪腐，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呢，对于相对来说民营企业贪腐呢，可能更轻一点。但是我们今年新的贪污受贿赂的司法解释案呢，就把两个的标准给抹平了，整个的统一按照统一的3万就是数额巨大，3万就是数额较大，20万就是数额巨大，然后300万就是数额特别巨大。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样一规定了之后呢，我们整个的对于民企的内部的贪腐的，就是这个追究也好，或者说这个责任呢，其实就是更重了。这是我们讲的它的职务侵占罪它的变化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挪用资金，挪用资金呢，它的大概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你将本单位的资金呢挪归你的个人使用，或者说呢你借贷给他人，那么如果满足这么几个条件，你就构成这个罪名。那么一个是你挪用的资金的数额较大，而且呢你超过了3个月没有还，那他就认为你可能构成犯罪了。那第二个是呢你挪用资金的数额较大，而且呢你是可能你是用于那个盈利活动，这是第二种情形。第三种不要求数额巨大，数额较大，它是你直接的挪用资金用于非法活动，那么也可能构成挪用资金这个罪名。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将公司的这个资金用于个人消费啊，比如说我们炒股啊，我们经商或者投资理财等，这种经营活动，或者说我们用于非法的活动，比如说我们赌博，我们干其他的非法的活动，那么这个的可能都会构成我们的挪用资金罪。对于挪用资金罪呢，它的追诉的标准呢，其实大致的跟我们刚才介绍的我们的这个职务侵占也差不多，就是原来它的标准是我们当时的立案标准，基本上你是达到了5万块钱就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当然了，如果说你用于非法活动的话，那可能3万就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那么，其实我们在这里面呢，就是我觉得我也可能啊要特别的提醒，就是如果在我们的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间，尤其是我们的高管，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存在挪用资金，而且超过3个月没有归还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啊，我们要及时的来查看一下我们公司的财务报表。那么，我们要核实我们应收账款栏目中是否有本人相关的这种记录。我们其实，在服务大量的客户的过程中间，我们发现不少股东、我们的实控人，包括我们的董监高啊，与公司之间其实存在大量的挂账呢，而且的这些挂账呢，它的名目呢都很模糊。那么我们在实践当中，经常的会计科目当中都把它挂着这个其他应收款。那么这些其他应收款其实很多，很有可能就是你从公司里面挪用的资金。那么这个呢，就是当然了，没有追究还好，一旦要有人追究，那可能他就构成刑事犯罪。那么当然了，我这里面要强调的是呢，就是我们的职务侵占的这个犯罪和挪用资金的这个犯罪呢，因为它都是涉及到公司的内部的经营，外部的人呢可能不一定清楚，所以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的公安机关它是很少去主动的去介入，但是很多客户存在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个思维的误区，就认为啊，我是公司的股东，我是公司的董监高，哎，我是这个股东和董监高呢，都是公司呢，可能甚至董监高都是自己的家人。那么，即便我们认为公司呢存在这种不合理的操作或者不合规的操作啊，外人呢他一般呢也就是他也看不到，也难以觉察。因此呢，我们很多人会抱着这种侥幸心理。但是根据我们的统计，这两类犯罪的苗头，他为什么出事，都是因源于公司内部之间产生了矛盾，包括我们的控告人，通常比如说我们股东之间相互打架，包括我们的公司的董监高、员工或债权人，这个一旦产生矛盾之后，他就会把这个东西，比如通过举报的方式一出来，而这个东西一事发一出来，那你可能就，那公安机关一旦介入的话，我们的很多的行为可能就会构成我们的这个刑事犯罪，啊。 那么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呢，就是我们讲，当我们的股东之间呢要发生纠纷的时候呢，一方股东呢，一般呢他们都会干什么呢？他就是在实操当中，他首先我要行使一个知情权，或者说我发起一个知情权的诉讼，我要求公司你必须来把你的财务账册、你的资料你来给我查，然后再通过查这个账。发现哦，你这里面原来你挂着长期的，比如说其他应收款，你一直没还，那他可能就会以我们的职务侵占或者挪用资金来提起刑事控告，然后来迫使那个另一方呢来妥协，那么从而呢来实现自身的诉求。因此，我们经营过程中间，就是我们讲的公司啊，经营过程中间合规经营，它是彻底来阻断这一类风险的。我认为它是个唯一的途径。那么，我公司的财产与个人的财产，我们一定要把它区分，不能混为一谈。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款项的流入啊、流出啊，都必须要严格的遵循我们合规的要求，才能防范我们这样一类风险的发生。
1: 嗯
0: 啊。
1: 好的，非常感谢苗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
3: 请12号病人
4: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5: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4: 哦，还有啥好福利？
5: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4: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6: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7: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8: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7: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8: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9: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0: 哎，小李，累了吧？
11: 过来，
1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1: 有。拿捏了，
1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0: 102.7，
1: 郭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管委会的执行主任苗春建律师。苗律师现担任中华全国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的副主任，也是我们安徽省公安厅首批聘任的法律专家组的专家成员。苗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那刚刚苗律师介绍了民营企业董事高管经常会遇到的财产类的犯罪，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那这两个罪名还是大家相对有一些概念的。但是您刚才说到的第二类的背信类的犯罪，很多人不是特别的了解，那这个背信类的具体是指什么犯罪？
1: 对，这个我们讲背信呢，这个信呢就是我们指的是我们公司里面的董监高他的一个信义义务。所谓的信义义务呢，就是我们呢对公司要有一个忠实义务，要有个勤勉义务。信义义务那就是违背了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那就称为背信，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背信类的犯。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解释一下，就是背信类的背信罪啊，它并不是我们刑法当中的一个独立的一个罪名，而是针对一系列违背信义义务、损害这个公司这个财产的利财产利益的我们的特定的犯罪的，我们讲它一个统称。这里面呢，其实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的刑法修正案12，它在实施前的时候，我们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啊，包括我们的非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等背信类犯罪呢，它仅仅适用于是我们的国有企业的领域。而该修正案实施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呢，它的适用范围呢就扩展到了我们的民营企业，将犯罪主体由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他把它变成了我们讲的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董监高。那么实现了对民营企业财产权的平等的刑事保护。这一类犯罪呢，它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它的行为呢往往是隐蔽在我们日常的经营活动当中，看就是你乍一看的话，可能跟普通的经济往来呢，这个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它，但它本质上可能是损害公司、损害股东或者损害公司的债权的利益。那么因此，我们认为它是属于妨害对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的一个范畴。你比如说我

0: 一个一个介绍一下。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讲我们叫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董监高没有经过法定的程序的许可，擅自的去经营或者说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的公司相同类的业务，那么导致公司企业的利益呢遭受重大损失的，那么这个呢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的刑法修正案实案呢已经将这个罪名的主体呢已经全面的扩展到我们民营企业的董监高。那么这个罪名呢，它的追诉标准呢是按照就是它的入刑的金额呢，现在呢虽然没有我们明确的那个司法解释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是我们一般呢我们可以参照就是我们当时2010年的时候关于公安机关立这个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的这个规定的二，它里面其中呢将获取非法利益的这个数额巨大的这个标准的认定呢，一般的认定10万块钱，就是如果说你这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你的获利非法获利达到10万，那认为呢你可能就构成了这个犯罪。
1: 嗯啊，梁律师，您刚刚说到这个非法经营同类经营罪10万元，就是这个追诉的这个标准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合法的经营同类的业务？
0: 其实我们在经过几年，首先呢，我们应该严格的遵守我们的公司法的相关的规定。我们确保我们经营同类营业的行为呢，是要通过合法的程序来避免给公司的利益造成重大的损失。具体而言呢，就是我们需要严格的履行报告与决议的程序，确保我们的决议的流程来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那比如说我们决议的通过的比例啊，包括我们的关联董事呢，这里面可能还要涉及到一个回避表决的问题，并且呢我们要妥善的保存好我们的会议记录、决议文件等资料。那同时呢我们要避免利益冲突与利益输送，那在经营同类业务时确保我们的定价是公允的，确保我们的交易呢是透明的，杜绝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来转移公司的利润或者说转嫁损失的行为啊，通过这种方式，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罪名。那么第二个罪名呢，是我们的为亲友非法牟利罪。那么它的定义呢，就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下面的几种行为，导致了公司企业的利益遭受了重大的损失，那么就构成犯罪。比如说将本单位的盈利的业务交由自己的亲友来经营，或者说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从自己亲友经营的单位呢来采购这个货品呢，或者接受服务，然后或者说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自己的亲友来经营管理的单位呢去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或者说从自己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接受不合格的商品。那么这个罪名呢，它的适用主体呢不仅限于我们董监高，还包括我们公司的其他的工作人员。它的追诉标准呢基本上也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差不多啊，这里面就不再展开了。但是其实我这里面呢稍微要说一下，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讲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也好，我们讲的为亲友非法牟利也好，它都有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非法。那也就是刚才主持人刚才您问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合法，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我有一些可能跟公司相经营的相类似的经营业务，但是我经过了公司的决策机构的批准，比如说我们经过了董事会的决议，或者我经过了股东会的决议，那么他是同意的，包括我们一些跟亲友之间的这种关联交易，那么这个关联交易我们讲从法律上来讲，它并不是说必然的要杜绝，它如果说你的定价是公允的，你的这个程序是合法的，那么它也可以，就是它也可以是合法的，这不必然构成我们的这个我们讲的犯罪，就是这是我们讲的这个这两种罪名。那么第三个罪名呢，还有我们那个叫徇私舞弊、低价折股或者说低价的出售我们公司资产罪。那也就是说我们公司企业当中呢，我们的直接的负责的主管人员，那么因徇私舞弊将公司的资产呢或者股权呢低价的来出售，那么这个呢也可能致使我们公司企业受到了损失，这个也可能构成犯罪。像这一个在以前，就是我们讲在我们的刑法修正案12之前，它其实主要是针对我们国有企业的高管的，就是国有企业的高管啊，通过徇私舞弊把公司里面的国企的财产或者股权低价的给出售给，比如说出售给他的特定的关系人。但是我们刑法修正案出来之后呢，就把这个罪名呢他给扩大到我们的民企的也是一样的了。那么我们怎么防范呢？ 我觉得就是无论是我们的董监高，还是我们其他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那在处置我们公司重大资产的时候，比如说包括我们资产的折股啊、转让的时候呢，我们都必须要履行一个严格的法定程序，要么经过我们董事会或者经过我们股东会的决议，而且这里面呢，我们的关联人员呢，他应当是回避表决的，确保我们的程序是符合我们的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并且。特别注意，我们一定要妥善地留存好我们完整的我们的会议记录啊，我们的签到表，包括我们的表决票。那么在资产处置的时候，我们应当聘请有资质的独立的评估机构来进行我们公允的一个价值的评估，那把它来作为我们定价的依据。那我们避免我们就随意的去定价，随意的去降价，啊，就防止被认定我们的徇私舞弊。那么，如果这个交易涉及到我们董监高本人，或者涉及到我们的近亲属，或者说我们控制的企业呢，我们还要严格的防范，就按照防范我们讲为亲属非法牟利罪的这个标准，我们留存所有的重大决策的相关的这个记录，然后呢，以备后续来证明使用。这样呢，我认为就通过我们合法的程序。然后包括我们公允的交易、公允的价格，可以呢有效的来规避被认定构成这么几类犯罪。
1: 其实总结来说啊，就是公司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合规经营是彻底阻断此类风险的唯一的一个途径啊。
0: 对的，没错。
1: 好的，接下来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贿赂类的犯罪。有的一些企业高管会觉得，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啊，拿一些回扣或者是好处费是行业的惯例。那么在法律上是如何评价这种行为的？
0: 其实我们讲贿赂的犯罪呢，大家其实很熟悉。我们以前听讲贪污啊，讲受贿啊，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们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认知的，我们很多的民企的这个老板呢，会有一个认知的误区，认为贪污也好，受贿也好，它都是公职人员可能才犯的这样一个罪名。那我是民营企业，我就不存在受贿。其实我这里面要纠正一下，我们。针对民营企业，我们也有一个民营企业家，我们有一个叫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也就是说，虽然你不是体制内的，虽然你没有公职的身份，但是你如果说你的行为可能触犯了，可能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的话，你也可能会构成这么一个罪名，叫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那么它的定义呢，就是我们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大家注意了，这里面就没有讲是国有公司。就是包括了所有的国有的民营的都是一样的，他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的财物，或者非法的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那么数额较大的就构成我们这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那么此外，在我们经济往来过程中，比如说我们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违反了国家相关的规定，比如说我们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啊、手续费啊这样的，并将他呢来归个人所有的，同样。也属于该罪要追溯的范畴，管辖的范畴。那么该罪名呢，它并不要求，这里面就是说要说一点了，并不要求所谋取的利益必须具有非法性，就是即便对方可能有些利益本身是正常的交易，可能应该获取的就得到的合法的利益，那么只要我们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了自身的职权收受财物作为利益交换，那你就破坏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那我们从法律就是用法依据法律术语来讲，你侵犯的法益就是你破坏了你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你就可以构成该罪。那么同样，我们讲与这个职务侵占罪呢相类似，在我们的2026年就今年5月1号之前，那么这个罪的追诉标准呢还是存在争议的。但是我们5月1号就是我们的贪污贿赂的司法解释这个实施之后呢，直接的将他的入罪门槛也调整了3万。那么也就是说，以前我们认为公职人员他受贿收了3万块钱就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就可能被追究受贿罪的责任。那么我们现在我们的非国家工作人员、非公职人员，如果说你收受了3万元这种的话，也有可能被追究受贿罪的刑事责任。那么这是一个我们讲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那么跟这相对应的还有我们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我们为了，比如说我们以前认为行贿，我只是跟体制内的人送钱，他才能是行贿。但是我们如果说为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我们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给予财务，数额较大的，我们也可能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这么罪名。 那么这个罪名呢，它也是跟我们的讲的职务侵占罪啊，跟我们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致的，就在2026年的5月1号以后，那么这个数额较大的标准呢，也统一到了我们的3万元。那么第三个呢，还有这个行贿罪。那么行贿罪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了，就是我们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啊，给予我们的国家的工作人员以财物，那么构成行贿。那么在经济往来当中呢，比如说我们违反国家的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这个财物并且数额较大，或者说违反国家的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的，同样以行贿来论处。那么这个目前呢，我们行贿罪的入罪的门槛呢，它这个是仍然一样的，它还是按照3万元作为我们的入罪的门槛。
1: 嗯，刚刚苗律师也是介绍了财产类、背信类、贿赂类犯罪。那么除了这三类之外呢，咱们的董监高还容易触犯哪些这个高频的刑事犯罪？
0: 刚才呢，我们介绍这么几类呢，是我们主要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几个新规啊出来之后呢，我们对于我们董监高经常会犯的。但除了这些之外呢，我还会讲其他类的犯罪，其实也是经常会遇到的。比如说我们讲刚才讲了我们的虚假出资啊，我们的抽逃出资啊，包括我们虚开增值税专用的发票或者其他的发票的。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过程中间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工程领域经常会有的，比如说我们串通投标啊，包括工程领域，包括我们的医药行业都会经常发生的串通投标这么一个罪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间，我们涉及到的什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包括我们的集资诈骗，包括我们的骗取贷款、合同诈骗，这样一些罪名也是经常发生的。那么同时还要强调的就是，在我们的公司的这个经营过从生到死啊，经营过程中间，比如说我们公司发展到清算的时候，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罪名跟我们的董，尤其是跟我们的董事有关的，就是我们的妨害清算罪这个罪名。这个罪名呢，也是现在经常发生了。这里面呢，我也稍微的扩展一下解释，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的公司法规定，如果公司要解散了、要清算了，我们的清算义务人是公司的股东。跟董事呢高管没太大关系，但是我们的新的公司法现在把它修改成，如果一旦公司解散的时候，你清算义务人就是公司的董事，也就是说，你虽然你不是公司的老板，但你在公司里面担任董事这么一个职务，那么假如说你在公司的解散过程中间你没有进行清算，或者清算过程中间你妨害清算，你同样的你可能会构成这个妨害清算罪这个罪名。包括我们还有虚假破产罪、虚假诉讼罪，还有我们的财务经常会遇到的财务负责人遇到的，我们隐匿或者说故意销毁我们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或者说我们财务报告这样罪名。当然还有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我们侵犯商业秘密、侵犯知识产权，这些罪名也是经常会遇到的罪名。
1: 嗯，刚刚苗律师也是说了很多这个可能涉及到的刑事罪名啊，我想大家一定会想啊，这些雷区到底我们该怎么来绕开？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苗律师给大家说一说啊，对于这些罪名，咱们该怎么来防范，或者是防范的措施有哪些？
0: 我总结一下，就是尽管我们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啊，我们把它统称为董监高哈，他是受雇于公司，但是他们的核心的职责是保护公司，包括保护股东、包括职工还有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那么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他们的核心的职责。而公司是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它并非是我们股东的私有财产，我们要讲做到公私分明，公和与私，这个公私分明，我认为它是我们公司董监高它的履职的生存的底线。无论是我们的股东兼任我们公司的董事兼是高级管理人员，还是说我们某一个工作人员他是单纯的担任公司的董监高的职务，我们都应该明确自身的这个责任边界，规范履职行为，切实的来防范我们的刑事的风险。那么具体的防范措施呢，我大致的可能可以归为这么几类。第一类，我认为我们就应该守住我们财务的公与私的边界，公司的账户与个人的账户我们要彻底的隔离，而且呢，我们要坚决取缔我们公司里面的小金库、账外账，我们所有的资金进出都要有审批，要有合同，有票据，要有流向，我们讲的这个几流一致的问题。还有一个，我们大额的支出呢，我们必须要进行具体 集体决策，尤其是我们的股东的借款一定要有期限，要有利息，要有还款计划，杜绝我们无偿的占用或者长期的不还，否则的我们可能会涉嫌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挪用资金这样一个罪名，就是这一个是我们守住财务公益司的边界。

0: 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要守住业务的底线。我们比如说，我们面对强势的甲方，我们要坚守合规的底线，我们不搞这种无真实业务的这种所谓提供这种咨询费啊，这种服务费啊，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来收发，而不是用不正当的利益来开路。那么这么做呢，它虽然说可能你会在当下你会失去很多的交易机会，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讲这世间所有的一切其实暗中都早已标注了价格，我们相信这个时间它一定会是这么一切的。那么第三点呢，我们一定要立好我们公司治理的规范，关联交易必须要经过我们的股东会或者我们董事会决议，并且我们的利害关系呢，我们要回避表决，而且我们关联交易的价格呢，一定要公允。我们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要严格的遵守竞业限制、竞业性质，我们不抢占公司的商业机会，不为亲友非法牟利，对外担保、融资重大资产处置，严格履行决策程序，坚决杜绝一言堂。我们这样呢，看似好像对我们企业老板的是约束，那么实则从长远来看，它其实更是一种保护。那么第四点，我们认为要一定要守住我们风险合规的意识。我们的民企老板呢，一定要充分的提高我们的风险意识，主动的开展我们的法律体检，来识别并且清除我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间我们的风险这个隐患。并且呢，我们要定期的来开展我们的合规培训，厘清公司治理以及日常经营中罪与非罪的边界。一旦发现我们过往中啊是有不规范的行为，我们一定要主动整改，及时补正，用合规的动作来阻断我们刑事风险的发生。
1: 嗯，确实对于民营企业的高管来说，背负着企业发展的重担，但在开拓业务的同时，也不能触碰这些法律的红线。那节目的最后呢，如果想请苗律师给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们一些建议和忠告，您最想说的是什么呢？
0: 我想说的是啊，就是我们的民营经济其实一路走到今天啊，其实是很不容易。
1: 嗯，
0: 过去呢，我们的企业家是靠灵活啊，我们拼勇气。那么未来我们必须靠规范、靠治理。新规它不是要拦住我们企业发展，而是要帮我们企业走得更稳、走得更远。我始终相信，其实最好的辩护，它从来不是在法庭上的唇枪舌剑，而是事前的合规治理。我们把公司治理做扎实，把我们每一笔业务、每一笔资金、每一个决策都放进我们制度的笼子里，企业家这样呢，我们才能放下焦虑，才能安心经营，而我们的企业呢，才能够行稳致远，无惧风雨。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苗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5。

0: 点三，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哈，我们要来和大家聊一个话题，聊什么呢？就是怎么正确的带孩子去旅游。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因为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很多的家长说带孩子出去玩，总是希望呢给孩子放松一下，回来有好的状态学习啊，可是发现哎呀，带孩子出去啊，这个孩子感觉有种不领情的感觉，最喜欢的就是酒店，最喜欢做的事儿呢就是挖沙子感觉在家里和带出去了没什么区别。本意呢是希望，对吧，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可是发现效果并不是很好。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那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哈，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正确的打开方式。
6: 玩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

0: 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哈，就是说假期的时候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正确的打开方式啊。暑假呢是过半了哈，很多的家长其实和孩子约定好的这个放假的计划呢是7月份啊，孩子在家好好的写作业啊，把该完成的作业给他完成了，然后呢想着8月份自己请个假啊，可以带孩子出去玩一趟。那我们现在也经常会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嘛，就是说跟着课本去旅游，是吧？很多家长呢就会想着，哎，课本里出现了北京，带孩子去一趟北京去感受感受啊，那后面的时候哎学习啊，学到语文的时候已经有了提前的一个认知了，所以呢可能会学得更好一点。还有呢，课本当中会出现西安啊、桂林啊，总认为这样带孩子出去玩一趟对学习是有帮助的，也是能够让孩子有所收获。可是呢这个理想是非常丰满的啊，但是这个现实啊往往却非常的骨感呐、很多的家长回来之后说最大的感受呢就是钱花了，孩子自己呢就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感觉。而且呢假期孩子玩了一段时间啊，出去旅游回来之后自己总认为孩子是见了世面了，开了眼界了，是吧？劳逸结合了，那回来就得好好学习了。可是呢事实却发现啊并不是这样啊，反而孩子回来了之后不想学习了。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咱们又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让孩子是边玩边学呢？好，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哈，就是为什么我们理想当中呢总是觉得说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出去旅游一趟，孩子应该会有一个好的状态，回来就会好好的学习。可是发现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啊，第一呢就是叫做多巴胺的阈值升高了。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多巴胺指的是什么啊，就是那种哎可以很简单就能够获得的快乐，比如说吃了个冰淇淋啊，或者是看了个这个电影电视，马上就能够得到满足，得到快乐的，这个呢就是叫做哎多巴胺啊。那么旅游当中有很多的新鲜体验，比如说打卡一些景点啊，品尝一些美食啊，还有一些游乐设施啊，它会刺激大脑去分泌多巴胺，带来强烈的愉悦感。那么长期处在这样一种啊高强度的刺激之下呢，大脑啊它就会逐渐的适应，并且提高对多巴胺的一个阈值。什么叫做阈值呢？就比如说哎，以前可能我吃一颗棒棒糖我就会觉得很开心，那么阈值的升高啊，就可能就是说一颗棒棒糖不够，我可能需要2颗或3颗啊，这个呢就叫做多巴胺的这个阈值就提高了。那你想想看，出去旅游都是一种新鲜的体验，是吧？那回到平淡的学习生活当中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学习没有办法马上给孩子带来这种成就感哈，所以呢可能会给孩子带来的是一种哎这个无聊，或者是缺乏一些动力啊，因为学习带来的这种乐趣没有办法满足大脑对这种强刺激的需求，

啊，它是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够检验出来的啊，是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的。那么孩子如果习惯了旅游当中的及时满足呢，他可能就会很难以去适应学习当中，他是需要耐心需要坚持才能够收获成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些什么呀，产生一些抵触的情绪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及时满足和延迟满足之间的一个矛盾点。那么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就是注意力的碎片化啊。这个注意力我们都知道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孩子要是想好好的学习，他是需要付出这个自制力，是需要付出注意力的啊，也就是他需要专注啊。但是你看啊，旅游哎，出行它的这种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对吧？你去了景点，你今天去这个景点，明天去那个景点，对孩子来说是新鲜的。那品尝到的美食也是一样，对吧？都是自己没有接触过的。哎，今天到这儿吃，明天到那儿吃啊。还有当中的一些体验项目啊，它其实是丰富多样，而且不太重复的。所以这些东西给到孩子不断的刺激呢，就是容易导致孩子的注意力的分散。那么当孩子回到学习的场景，他就很难去集中注意力了啊！就像我们经常会说，看电视、玩手机、刷短视频刷的比较多的孩子，他为什么学习的时候他会难以集中注意力啊？因为短视频这种都是哎很简单的啊，几秒钟、十几秒、二十几秒，对吧？他一闪而过的，孩子如果他习惯性的这种短时间的刺激，那么你想想看，一节课45分钟，他需要付出更长的时间啊，去集中注意力，那对他来说就会是比较困难了。所以你想想看，等到他旅游结束回来，是不是就会影响他的学习效率和影响他的这个积极性呢？嗯，这是我们说了哈，就是为什么你满心欢喜的带孩子出去旅游，可是却发现孩子根本就没有说这种学到了多少东西，或者回来了之后有一个好的状态投入学习呢？就是因为多巴胺阈值的升高、及时满足和延迟满足的冲突，还有注意力的碎片化。那么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些原因，我们不能只说原因啊，我们还得来说一说，那不能不带孩子出去旅游啊，是吧？那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咱们应该怎么做啊，才能够真的是让孩子哎玩也玩了，这个学也学了，哎，这应该怎么做才会比较好呢？好，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啊。首先哈，我们来看一下，你在出行之前其实就要去做一些准备工作。你想让孩子在旅游当中得到一种深度的体验，对学习有帮助，不能说直接把他带出去的那一刻啊，才会想着哎呀，他看到这儿看了那儿，吃了这儿玩了那个啊，或者说就是见多识广了。其实你要做好出行前的准备。那我们一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分为三个点来做。第一就是了解目的地，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去查阅资料，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还有一些地理特色。比如说啊，你带孩子去西安，是吧？我们都知道到西安你肯定是要去看一看兵马俑，那么就提前可以跟孩子说，哎，我们要去这个西安兵马俑哈，你对这个兵马俑，你对这个古城墙，你对西安的这些了解不了解啊？如果不了解的话啊，我可以给你买一本啊有关于兵马俑的书啊，或者找点资料，哎，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学习一下，等到时候到那儿去了之后听导游讲解的时候，哎，我们是不是哎呀就知道，哦，这个我是知道的。导游讲解的过程当中更加的会加深我们的印象。所以这个呢，就是提前让孩子去了解一下啊，有关于我们去的目的地的相关的知识。让孩子啊带着问题去探索啊，他有了问题，然后呢他去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会带着好奇心，他有好奇心他就想找到那个答案，所以他的全程的参与度就会更高，而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了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让孩子去了解目的地。
了解完目的地，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去制定一些个性化的任务啊。你比如说，你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兴趣设计一些。

0: 任务，比如说拍照记录特色的建筑啊，收集当地的植物标本啊，绘制一些景点地图啊，你要去激发孩子主动探索的欲望。比如说啊，很多的家长喜欢带孩子去北京，你带孩子去到北京的时候啊，你可能会想带着孩子走进高校，对吧，清华北大这些地方，哎，去转一转看一看，还会想着带孩子去爬爬长城，对吧，然后去带孩子去这个故宫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地方，对吧。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小方法哈，比如说你带孩子去了长城，我们就可以跟孩子说哈，咱们去长城咱们一定会去那个烽火台，是吧，我们就可以跟孩子说，你现在就可以准备一首边塞诗啊，你可以准备一首古诗啊，你可以想想看，到时候咱们可以在那个烽火台啊，我们可以给你录个视频，哎，你到了这个长城，然后我们又录制了一首这个边塞诗，对吧，是不是特别有意义啊，你看这个就叫做记忆点。如果去到了故宫的话呢，我们都知道故宫里边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神兽嘛，对吧，我们就可以给孩子设计一个，比如说哎，我们这一次去故宫我们有个小任务，就是去找神奇动物啊，提前我们了解一下故宫有哪些神奇的动物，对吧，比如说龙生九子里边的，是不是啊，然后这个里边有些什么我们都可以先了解一下，然后去了之后呢你就找两样啊，比如说你可以去找这个类似于啊，比如说什么谢稚啊或貔貅啊，哎，或者是其他的啊，这个鹤啊什么之类的都行，哎，我们在那儿拍张照片，你看回来了之后你也可以跟别人去说一说，对吧，你在这个故宫里面找到了哪些神奇动物，你看这些呢其实就会让孩子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提前了解学习了，那么等他进入到这个故宫的时候啊，他就会带着问题啊，带着任务他去观察啊，然后呢他去感受就会更好。那比如说走进了这个北大或清华这些高校的话啊，我们也可以让孩子提前了解啊，清华北大比如说啊，比如说什么未名湖畔呢，对吧，或者是荷塘月色呀，哎，我们找一个点说到时候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哎，你可以讲解一下，是吧，你自己想象看，如果你是个小导游啊，或者从写作文的角度你会怎么来写这个地方，你看孩子就会提前有一些个性化的任务了啊，也不是特别难，是吧，但是会让孩子怎么样，激发他的探索的欲望啊。还有呢，我们建议一些家长哈，你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些学习工具啊，让他带上一些这个笔记本啊、笔呀、本啊，方便他去记录他的见闻啊，或者带上一些相关的书籍，可以随时的查阅资料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哇哦！你看出行前我们就可以做这些准备，孩子呢早早的就有了参与啊。那么在旅行当中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一些自然的探索了，如果去看大海的话哈，咱们就可以问问孩子，哎，我们现在来的是哪一片海域啊，是吧，啊，那我们也可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让孩子在海边去观察潮汐的变化、沙滩的纹理啊，如果去爬山的话我们也可以去留意一下植被的分布、岩石的形态，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的。如果有一些文化体验，那参观博物馆的时候去看看博物馆有什么活动啊，可以让孩子去，是不是可以 DIY 啊，是不是有一些互动展览啊。那么如果带孩子去了一些古镇，那我们去看看了解一下古镇的这个文化呀，了解一些工艺呀，品尝一些美食啊，了解背后的故事啊，还有一些社交方面的，那我们就可以鼓励孩子和当地人交流，学习当地的方言呢，你看这些其实都是特别有意义的啊，孩子回来了之后就能够如数家珍的啊跟你说我这次去了哪儿，我做了些什么，你看他写作文的时候他就有很多东西可以写了，是吧，不然很多的家长说带孩子出去一趟孩子回来写作文没东西写，因为你要去设计一点啊有趣的一些小互动小体验，孩子感受才会深。那么旅行回来呢，我们可以带孩子再来总结复盘，我们可以比如说跟孩子说，那我们拍了这么多照片，我们可以把它整理出来，是吧，打印出来，我们把它做成一个纪念册，然后再添加一些文字说明，这以后我们翻一翻的时候也是美好的记忆。或者我们也可以回来了之后开一个家庭会议，每个人聊一聊这一次旅行当中最有趣的事儿是什么，大家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感受是什么，还可以培养孩子的表达和写作能力啊。那么这就是我们和大家说的，你怎么让你的孩子回来了之后啊还能有好的状态投入学习，那这一次出去的时候啊又玩了又学了啊，真正的就是寓教于乐啊，边走边玩呢，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方法。 那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呢，也要有几个注意事项。第一，尊重孩子的节奏，你不要过度的安排啊，你要给孩子留出一点他自由玩耍的时间，让他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哈、啊、去吸收知识。第二，以兴趣为导向哈、啊，我们可以开始从孩子喜欢的角度去出发，比如说喜欢动物啊，那去动物园啊；喜欢一些其他的这个人文呐、啊，就可以去一些人文景观啊，都是可以的。还有呢，我们家长也要以身作则，你想让孩子啊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咱们就不能说到一个地方我们就玩手机刷短视频啊，我们也得展现出对世界的热情和好奇，和孩子共同探索啊，营造积极的学习氛围。旅行呢，它不仅是身体到了一个地方，它更是心灵的滋养，所以我们通过一些巧妙的设计啊，就会让每一次的旅程都成为孩子成长的阶梯，让孩子收获知识和快乐。好，那今天就是和大家分享哈，怎么带孩子出去玩，能够让孩子玩也玩啦，学也学了呢？大家就可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啊，可以练习起来，让孩子啊能够在这一次的出行过程当中啊，能够有一个好的感受，有一个好的体会。
1: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防暑降温的正确打开方式，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月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吃得好，睡得香，身体棒，这才是应对高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同学们。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口服补盐液的制作方法。先将水中加入少量的盐和砂糖，然后搅拌，直至液体呈现透明状态，再加入柠檬汁就完成了。一般来说，1个小时内喝2杯左右这样的补盐液，就可以预防或缓解脱水症状。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合肥 FM 95.5，
7: 宣城 FM 103.6，
8: 宁国 FM 104.4，
7: 广德 FM 100.9，
8: 铜陵 FM 88.7，
7: 池州 FM 99.5，
8: 安庆 FM 99.5，
7: 岳西 FM 95.3，
8: 宿松 FM 106.8，
7: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课。

0: 楚。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放学了，出去玩喽！

0: 下去洗个澡，多爽呀！
1: 笨笨，快回来！夏季贸然下水游泳是很危险的，预防溺水的措施：一，中小学生应在家长的带领下游泳，不能擅自下库、塘、河、渠游泳。二，不要独自在河边、山塘、水库边玩耍。三，不去非游泳区或禁止游泳的地方游泳。四，不会游泳者不要游到深水区，即使带着救生圈也不安全。五，游泳前要做适当的准备活动，以防抽筋。
0: 可是如果万一落水了该怎么办？
1: 一，首先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四，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现场抢救溺水儿童的方法：一，迅速清除口、鼻中的污泥、杂草及分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并拉出舌头，以避免堵塞呼吸道。二，将溺水儿童举起，使其俯卧在救护者肩上，腹部紧贴救护者肩部，头脚下垂，以使呼吸道内积水自然流出，但不要因为控水而耽误了进行心肺复苏的时间。三，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及心脏按摩。四，尽快联系急救中心或送溺水儿童去医院。五，在游玩中注意预防眼外伤。
0: 哦，我明白了，夏季游泳一定要有成人陪同，严防溺水。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要一起来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啊，就是现在很多同学都在放暑假嘛，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哎，古代的小朋友他们有没有暑假呢？他们到了这个7、8月份的时候，他们是在上学还是和我们一样也在放假呢？稍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热血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好，接下来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各位同学，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此时此刻你现在是在做什么呢？我猜你可能是躺在沙发上吃着西瓜吹着空调啊，或者呢在看着动画片儿，是吧？毕竟现在是暑假了哈。但如果我说啊，假如你是一个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古代的小朋友，那么现在这个时间你在做什么呢？答案很可能就是啊，你正在私塾里，也就是教室里，在摇头晃脑的，可能啊，这个时候是在背着《论语》呢。没有空调，没有电扇，没有冰西瓜，更没有两个月的暑假啊。那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古代的暑假是什么样的？古代的小朋友，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放假呢？先来说一个非常关键的真相啊，就是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呢，是没有现代意义上专门用来避暑休息的暑假，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很熟悉的一些寒暑假的制度啊，是清末西学东渐之后啊，从西方啊国外的教育体系引进过来的。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新式学堂大范围的普及，暑假才慢慢的走进我们中国学生的生活。在这之前啊，古人读书是没有七八月份连续两个月的这个假期的啊。是的，他们是没有的。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代小朋友他们读书哈，他们的这个教育机构呢，主要是分为两种，一种呢叫做官学。什么叫官呢？就是当官的官啊，就是政府开办的学校，比如说国子监、府学、县学、太学啊，还有呢就是私塾。乡村家族聘请先生开设的民间学堂。唐代的官学就拥有比较完善的休假制度了啊。这个唐代呢，他们的假呢有旬假、田假、寿衣假。但是私塾呢没有统一的一个法定的假期，大部分的私塾平时的课业就比较紧凑，所以不会因为天气的炎热而统一的去放一个假的。那你们可能会在想啊，那古代的小朋友什么时候能休息啊？古代虽然没有暑假，但是会安排不少的假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古代学子他们最期待的几段这个休息的时光。第一个假呢，就是春节的长假。古人叫什么假呢？叫做放年假啊，叫放年学。 一般呢，他们从腊月二十左右一直呢是放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这跟我们的这个寒假是有点相似的啊。他们的时间大概会持续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就是古代学生最长的一个连续的假期了。那么就可以穿新衣、放鞭炮，然后团圆、逛庙会，就跟我们现在的过年是差不多的。这个呢就叫做春节的长假，叫放年学。第二呢，就是他们会有一些传统节日的短假。春节之外重要的节日学堂大多也是会放假的，比如说清明，哎，我们知道扫墓祭祖他们会放一到三天。端午节，哎，吃粽子、赛龙舟，端午假他们也是一到三天。还有呢就是中秋、赏月、团圆，他们也是会休息好多天。还有呢，在他们心目当中还有一个假是我们现在没有的啊，就是节气冬至。冬至啊，在古人心中啊地位是非常高的，也是会放假的。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会听到这么一句话啊，叫做冬至大如年。哇哦，好，还有什么假呢？还有孔子的诞辰日，各地的学堂会举行祭孔仪式，放假一天。那么把这些节假日全部加起来呢，一年大概是30到40天了啊。不过呢，我们听到了这些放假的时间哈，你看这些假期都是零零散散的啊，分布在全年，他们不会集中的形成一个连续的假日长假。你可以说放年假跟我们的寒假是很相似的，是吧？但是他们是没有暑假这个假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有两个假，一个是春节的长假，还有一个是传统的节日短假哈。还有呢就是唐代官学特有的叫田假，是我们现在没有的啊。这就是很多人说哈，古代最接近暑假的一个假期。唐朝的朝廷规定哈，说每年农历五月，就是麦收农忙的时候，差不多六月份的啊，我们现在六月份的左右的时候啊，国子监太学的学生放田假，一般会有15天。路途更遥远的呢，一些同学呢可以申请再延长一个假期。那你们可能会很好奇哈，说哎，他们为什么要设立田假呢？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假呢？这个田是什么？难道是吃了甜甜的东西的田吗？啊，并不是啊，他们的田是农田的田啊，所以设这个假呢，不是为了避暑和玩耍，而是让一些农家子弟能够回到家乡去帮忙收割庄稼。所以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终于到了假期的，老师跟你说，好了，我们现在放个假，你回家开始帮家里去收麦子吧，啊，等到农活结束之后再回到学校读书吧。啊，那么这个就叫做田假。不过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田假是唐代官学专属的福利啊。我们之前说了啊，古代的教育机构分为两种，一种是官学，还有一种是私塾啊，就是家族啊、乡村啊聘请学生啊来开设的一个学堂，他们就没有，他们是没有这些假期的啊。那么还有什么假呢？还会有九月有一个寿衣假。九月份的时候啊，一般来说的话呢，是农历的九月，差不多呢就是阳历的十月份，天气要开始转凉了，学子要开始回家准备什么呀？准备这个衣物的啊，这个调换，什么意思呀？就好像到了这个天气热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开始把这个冬天的衣服收起来，准备把这个薄薄的凉快的衣服拿出来，对吧？那么他们这个寿衣假也是相同的道理啊，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天气冷了，他们可能会把这个夏天的、春天的衣服就开始送回家，反而呢去把这个秋天的、冬天的一些保暖的衣服，哎，给他再拿过来。这个时候他们大概是有15天的一个假啊，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做古代的秋假。不过他们这个假确实也挺长的哈，有10多天啊。好，这是我们了解了一下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假期。那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好奇啊，就是那夏天这么热，难道古人不怕热吗？他们为什么没有这个暑假呢？对不对啊？那为什么会没有呢？主要是有3点原因啊。第一呢，古代它是农耕社会啊， 我们在之前的二十四节气也反复的说过哈，我们的古时候就是农耕社会啊，那个时候所有的收入来源更多的其实就是来自于什么，哎，你要去做一些农活是吧，那么他们的时间安排就是要遵循这个农时而不是气温，所以遵循农时简单来说就是什么，就是春天播种，夏天有的地方是要这个生长，有的是要收割，对吧？啊，然后秋天收获，你也要去采摘啊，所以叫做春夏播种啊，夏秋收获。所以他们每一个时节哈，他们的农活都是安排的是比较满的，他不会单纯的因为天气热就统一停课。啊，唐代的田假，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农田的假期也是配合农忙，不是单纯的避暑的。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原因，古代是农耕社会哈，他们所有的时间要根据这个农活来。第二个原因就是一些私塾的生存模式限制哈。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私塾就是先生授课，学费呢就是各家的家长缴纳，如果长期放假，那老师可能就没有收入了，哈哈，家长也会觉得啊，我都花钱请老师来了，那长时间停课就觉得不划算啊，所以呢就是我交了钱就继续上，是这么一回事儿啊。第三呢就是一些激烈的科举竞争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想要靠读书改变命运，他们就要有科举考试，他们也不敢长时间的就是中断学业啊，而且我们都说读书贵在什么，坚持，贵在持之以恒嘛，所以你长久的休假可能在那个时候被他们认为就是很松懈了啊，这也是古代很少设置比较长的一个假期的重要的原因了。好，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解答了哈。作为古代的小朋友，他们这个时候依然是在读书的，因为他们是没有暑假的。那么关于古代暑假的故事呢，我们就说完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首先，古代没有专门为了避暑而设立的现代的一个暑假。那么他们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假呢？我们说到唐代的官学，他们有田假、授衣假啊，他们还会有一些这个放年学啊，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寒假，还有一些呢就是春节和传统节日的一些零散的假期，和我们现在很相似哈，这个清明啊、端午啊、中秋啊啊，那只是我们少了一个什么假，少了一个冬至啊，冬至大如年，对他们来说那个时候冬至是很重要的，他们也会放一段时间的假啊。那么田假我们说了，就是让他们回到家乡去帮助爸爸妈妈去干农活啊，而且呢也不是所有的这个都是放哈、只是一些唐代的官学学生他们才会放这样的假。那我们也解释了哈，古代他们不设暑假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农耕文明的时间安排，第二是私塾办学的模式的限制，第三就是科举时代啊他们的要苦读书的社会风气哈。那说到这儿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给你一次机会和古代的小朋友去交换生活，你愿意吗？我想大家心里其实都已经是有了答案了啊，那么你们就好好的珍惜属于你们的暑假吧。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1: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郑考父的家训：“一命而履，再命而与，三命而辅。”及郑考父，作《代五宣》，三命资义共，故其鼎铭曰：“一命而履，再命而与，三命而辅。” 寻墙而走，亦莫于敢会。瞻于是，周于是，以壶于口，其共也如是。这段话的意思是，郑考父作为上卿，先后辅佐代公、武功、宣公三个国君，三次任命他一次比一次恭谨。为了惕励自警，为了教训子孙，他特意在家庙铸鼎铭文，铭文为。 我曾三次被国君任命为上卿，每一次都诚惶诚恐。第一次，我弯腰受命；第二次，我鞠躬受命；第三次，我是俯下身子受命。平时我总是顺着墙根走路，生怕别人说我傲慢。尽管这样，也没有人看不起我或胆敢欺辱于我。不论是煮稠粥还是熬稀粥，都用这一口鼎。 只要能够糊口度日，就满足了。他的谦恭节俭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这段话是出自《左传》昭公七年，是郑考父对子孙关于躬谦的训言。郑考父是春秋时期宋国大夫，他的事迹在《国语》《左传》《史记》中都有记载，作为严以修身、恭俭从政、忠义传家的典范而被景仰。 这篇铭文共31个字，其中“履”“与”“辅”三个词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了郑考父为官为人的谦逊态度。作为三朝元老，郑考父不但没有居功自傲、骄奢淫逸，反而随着地位的升高，越来越谦恭节俭。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2: 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
3: 收听 FM
4: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呢，每天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大家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阿基米德、安徽视讯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了。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天气服务站。
6: 未来一周，安徽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8度。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山区多阵雨或雷雨，所以请大家务必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出门记得带伞遮阳又挡雨。高温条件下作业和白天需要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公众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6: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合肥是如何通过搭建广阔的产业平台、完善的政策支持以及有温度的城市服务来吸引和留住各类人才的，最终让城市和人才实现共同成长。
7: 这个话题最近很受关注。
6: 咱们首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合肥到底有什么吸引力能够让这么多创业者和重大赛事都选择这里。
7: 你看啊，这今年的7月29号，有593个项目，差不多2000名创业者从全国32个省市赶到合肥。
6: 没错，
7: 像这种国家级的赛事愿意落地，其实就是对这个城市吸引力的一种肯定嘛。而且合肥能够让大家一直愿意来，背后肯定是有一种力量的， 这个力量可能是城市未来的前景，可能是生活在这里的温度，也可能是合肥千百年来一直重视礼遇人才的传统。所以很多人来了之后都会有自己的理由，觉得这个地方值得。
6: 那合肥究竟是怎么通过产业的布局和创新生态来吸引这些优秀人才的？有没有一些具体人物的故事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7: 其实很多人选择一座城市，就是选择一个能够让自己施展才华和看到未来的舞台嘛。就像2024年青年博士刘浩面对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邀请，最后他选择加入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的博士后工作站，专门做新能源电池安全方向的研究。
6: 他为什么会选择合肥呢？
7: 打动他的就是合肥要打造新能源汽车之都的决心，以及这里敢闯敢试的氛围。他觉得在这个城市更有底气，更有希望。然后他进站2年的时间，就依托研究院的平台，贯通了从理论研究到工程验证再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创新路径。他的团队在国际顶尖期刊上发表了14篇 SCI 论文，还牵头了20余项国家级、省部级的项目。他研发的超分子全浸没式阻燃冷却液还填补了国内的空白，拿下了将近6000万的采购订单和6亿元产值的框架协议。
6: 哇，
7: 他的科研成果很快就转化成了实际的生产力。
6: 除了他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人？
7: 当然有啊，比如说车辆工程博士黄小梅，他也是在厦门大学的招聘会上被合肥新能源汽车非常完整的生态链所吸引。他当时就说这里是他梦寐以求的发展平台，他很期待能够扎根合肥，融入到这座城市的发展浪潮当中。
6: 这些故事真的很鼓舞人心啊。合肥通过哪些方式让这些人才落地生根的呢？
7: 合肥其实构建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叫做 654X 的产业体系，就是6大主导产业不断的壮大，5大新兴产业加速突破，4大未来产业也在积极的抢占制高点。这些产业集群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一样，把全球的人才都吸引过来了。
6: 人才的数量是不是增长得也很快？
7: 错，你看2024年以来，市领导带队去了境内外89座城市、228所高校，收到了超过41.8万份简历。连续3年在洛港公园举办的人才嘉年华，也有90多万高校毕业生参加。现在全市在站的博士后已经超过3800人了，市级高层次人才将近48000人，近3年新引进的大学生就突破了100万人，全市的人才总量已经达到了290万人。
6: 哇！
7: 合肥还和清华、北大、中国科大等高校共建了63家新型研发机构，吸引了7000多名海内外的研发人才。在这里，个人的才华和城市的发展正好同频共振，每个有梦想的人。

0: 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1: 太厉害了。就是合肥到底是用怎样的耐心和诚意让这些企业和人才都愿意在这里落地生根的？
0: 就很像把种子种到肥沃的土壤里，合肥对企业的那种支持就特别像一种湿润的耐心，所以他不会说上来就催你出成果，而是问你还需要什么帮助。
1: 嗯，
0: 就像维新诺的董事长张德强说的，市领导和相关部门来调研的时候问的最多的是还需要什么支持，从不先问什么时候能达产。正是因为有这种环境，企业才敢大胆的投入。
1: 这种湿润的耐心具体带来了哪些成果呢？
0: 维新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合肥不仅自己发展得很好，还带动了上下游大概30家配套企业一起落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显示产业生态链。包括像零四方机器人，他们是清华00后毕业生创业的一个企业，也是因为有合肥的专班帮他们全程代办注册和政策对接，还帮他们很快的协调了场地，让他们能够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数亿元融资，订单也破亿了。
1: 哇，
0: 就是合肥对龙头企业和初创团队都是一样的用心，让大家都能够安心的在这里投入和扎根。
1: 合肥为了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在体制机制上面做了哪些突破性的改革？
0: 合肥不光是有耐心有诚意，他还不断的在制度上面做创新，向改革要空间。针对过去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人才评价体系、成果转化难以及高校企业之间壁垒重重等问题，合肥一直在优化人才的评价认定和流动机制，真正的让人才能够放开手脚去创新。
1: 这些优化的机制具体是怎么落地的？
0: 比如说，合肥把人才的认定权直接交给了用人主体，像重大创新平台可以自己去设定人才标准，自己去认定高层次人才。目前已经有1300多人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认定。县市区和开发区也在试点，让产业一线去决定谁是高层次人才。而且合肥还打通了高校和企业的壁垒，支持将近100名科研人员带着成果到企业去转化，真正的让人才在产业一线发光发热。
1: 那合肥这种创新的用才生态到底带来了哪些人才裂变和成果转化的实际成效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可以说明人才和城市是如何实现彼此成就的？
0: 比如说中国科大先研院的研究员黄方胜，他把自己研究了10多年的微胶囊技术进行转化，成立了中科创微公司，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还有特聘研究员张东，他把实验室近10年的电磁 AI 成果落地，第一年就实现了500多万的营收。包括00后博士生徐礼智，他的生物质硬碳材料项目7个月的时间就从专利变成了公司，还拿到了1000万级的融资。就是合肥从引才到留才再到用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养人链条，让人才和城市真正的实现了双向成长。
1: 合肥究竟是用哪些贴心的举措和国际化的服务，让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能够真正的融入并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的？
0: 其实产业的基础和制度的保障解决了大家值不值得来的问题，但是让人真正的觉得来对了还是这个城市的温度。就像德国人裴若宁，他5年前把合肥当成一个工作站点，现在这里已经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1: 能感觉到合肥一定是在一些细节上做到了极致，才会让人有这么大的转变。
0: 不错，合肥为了让外籍人才能够安心的生活，专门建了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有医院可以直接结算国际商保，13个国际化社区经常举办咖啡节、啤酒节，然后包括像2026年的全球英才合肥行活动，有22位来自11个国家的海外博士都对合肥赞不绝口。意大利的马鲁安米兹就说，如果我的任何同事愿意找一个为成长而设计的环境，我一定会推荐合肥。荷兰的穆罕默德·里萨·霍马尤恩也说，合肥是一座很有潜力的城市，它有着清晰的愿景，把它打造成创新之城，每个人都在努力。
1: 合肥在解决人才安居、生活服务和社交需求方面具体做了哪些实事？
0: 合肥推出了广玉兰人才安居工程，近3年发放了将近25亿元的租购房补贴，然后肥西、庐江和高新区的人才驿站也为应届毕业生提供最长30天的免费住宿。合肥人才码更是集成了近50项服务场景，已经服务了超过130万人次。还有志同道、合才聚江淮这样的品牌活动，经常会组织创新创业和交流交友，让4万多人才受益。这些细致入微的举措，真正的让养人融入到了每一个环节当中。
1: 那合肥重视人才的传统到底是怎么一代代传下来的？
0: 尚贤重才一直是合肥独特的城市基因。你想啊，北宋的包拯以清新直道来整顿朝纲，五代的杨行密也是以清廉来治理政务，关心百姓生活。到了今天，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在这里执着于创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联军，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0: 淮南 FM 103.6，
9: 滁州 FM 102.9，
10: 定远 FM 98.5，
9: 明光 FM 92.3，
10: 凤阳 FM 87.9，
9: 天长 FM 87.7，
10: 陆安 FM 94.9，
9: 霍山 FM 94.2，
10: 霍丘 FM 105.1，
9: 金寨 FM 107.4，
10: 马鞍山 FM 91.3，
9: 芜湖 FM 99.2，
10: 无为 FM 100.1，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以趣味故事为舟，以经济律动为帆，安徽综合广播。

0: 说经济史话，一起穿越古今岁月，汲取历史智慧。
1: 今天播出一齐菜地，宋代成交的青铜海，作者王申，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及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选自光明日报。北宋汴京老农季生在城郊守着20亩菜园过了一辈子，凭一双手养活了30口人。弥留之际，他拉着儿孙的手郑重叮嘱，此20亩地便是青铜海也。宋人以铜钱作为主要货币，这句朴实的遗言道尽了城郊蔬菜种植的民生分量与经济价值。在那个城市商业繁荣的时代，正是这一片片青翠的菜园撑起了汴京这座百万人口都市的日常烟火。学者们普遍认为，宋代城市人口数和城市化率较前代有所增长，北宋汴京、南宋临安更是成为突破百万人口的世界级大都会。激增的城市人口催生了庞大的农副产品需求，而新鲜蔬菜不耐储运的特性决定了它必须就近生产供应。北魏农书《齐民要术》曾指出，去城郭近，务须多种瓜菜茄子。到了宋代，这一经验更是被发挥到了新的层次，才有了将菜地称作青铜海的比喻。庞大的城市市场需求催生出一批专职经营蔬菜种植的从业者，他们的菜园形成了连片规模化的种植区。南宋人将临安城各个片区的主要产业编成了顺口溜，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所谓东门菜，正是因为东门附近居民稀少，而菜园望不到边。颍昌府城东北门因菜圃密布，被百姓直接称作香菜门。不仅许多农民以此为业，一些城市工商业者也投身其中。例如临川人王明经商有所积蓄后，便买下了城西空地辟为菜圃，雇佣他人种植售卖。这类例子在宋代史料中并不鲜见。技术革新更是为城郊蔬菜种植产业的发展插上了翅膀，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蔬菜黄化技术。宋代菜农发明了利用粪肥发酵加温的栽培方法，在寒冬腊月也能培育出鲜嫩的韭黄和黄芽菜，从而提高冬季城市蔬菜的供给量。技术创新让宋代城郊蔬菜的供应周期大为延长。城市蔬菜供应更是成为当今保障市民菜篮子和鼓起农民钱袋子的重要民生工程。经济等地协同建设的环京一小时蔬菜供应圈，正是对传统工程蔬菜模式的现代升级。昔日滋养汴京临安的青翠菜蔬，如今正以更高效更科学的方式守护着千万人的餐桌，续写着民生烟火代代相传的动人篇章。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宣城 FM103.6，
5: 宁国 FM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88.7，
4: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106.8，
4: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8: 1950年11月8日，
9: 2024年1月7日凌晨。
10: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1: 今天是8月2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在白山黑水的苍茫大地上，有一位手持双枪、驰骋沙场的巾帼英雄，他以青春赴家国，以热血护山河，用31岁的短暂一生书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日壮歌。他，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杰出指挥员、著名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英勇就义。岁月流转，山河无恙。而他的赤诚忠魂与家国大义永远镌刻在中华大地的红色史册之中。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生于四川宜宾一个封建家庭，受进步思想与五四运动浪潮熏陶，他少年立志，初心笃定。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宜宾地区学生运动的核心领袖，带领青年学子奔走呐喊，奋起抗争。同年，他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成为首批女学员。1927年，他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汲取革命真理，学成后秘密归国，辗转上海、江西等地，开展地下革命工作。在隐蔽战线默默坚守，勇担使命。1931年，918事变爆发，东北山河沦陷，华夏大地危在旦夕，国难当头。 赵一曼主动请缨奔赴东北抗日前线，投身艰苦卓越的敌后抗日斗争。1934年，赵一曼奔赴诸河抗日根据地，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2团政委。从此白山黑水间多了一位双枪白马的女战将，她治军严明，骁勇善战，既有运筹帷幄的指挥智慧，又有冲锋在前的无畏勇气。他深入乡村发动群众，组建农民抗日武装，开展游击作战，屡屡重创日军，让侵略者闻风丧胆。日军对他又怕又恨，多次悬赏重金抓捕，却始终无法撼动他抗日救国的坚定信念。1935年11月，在一次掩护部队突围的战斗中，赵一曼不幸身负重伤，弹尽力竭被俘，被关押于哈尔滨伪警察厅监狱。为从他口中套取抗联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等核心情报，日寇动用了烙铁灼烧、电击、灌辣椒水等数十种残酷酷刑，日夜折磨，威逼利诱，肉体的极致摧残，精神的百般施压，都未能让他有半分屈服。赵一曼始终铁骨铮铮，严守党的秘密，直面敌人怒斥侵略罪行，用钢铁意志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气节。酷刑摧不垮信仰，生死不改初心。身陷囹圄的日子里，赵一曼心中既有家国大义，亦有慈母柔情。他常年投身革命，征战沙场，自幼与幼子陈业贤分离，未能陪伴孩子成长，成为他心中最深的遗憾。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敌人押往诸河刑场。奔赴牺牲的列车上，他强忍伤痛，提笔写下字字泣血的绝笔家书。信中说，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一纸遗书，藏着拳拳母爱，更彰显着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担当。抵达刑场后，面对敌人的枪口，年仅31岁的赵一曼毫无惧色，昂首挺立，从容赴死。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赵一曼生前写下的滨江述怀，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他褪去闺阁柔情，扛起家国重任，以女子之躯担山河之重，以赤诚热血护华夏安宁。如今哈尔滨一曼街、宜宾赵一曼纪念馆、各地一曼学校都在默默铭记这位英雄。他入选100位新中国成立突出贡献英雄模范人物，其英雄事迹与崇高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还值得关注的事件有：1980年8月2日到7日，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打破单一国企招工模式，提出鼓励个体经济多渠道就业，是改革开放初期破解城镇待业难题的关键政策会议，催生个体户，民营经济快速起步。2007年8月2日，国务院批复东北地区振兴规划，拉开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建设大幕。
6: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淮北 FM92.1，
7: 亳州 FM101.3，
6: 蒙城 FM102.7，
7: 涡阳FM88.9，
6: 宿州 FM92.1，
7: 泗县 FM92.5，
6: 砀山 FM90.5，
7: 蚌埠 FM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94.5，
6: 阜阳 FM99.9，
7: 界首 FM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

0: 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1: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 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1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13: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14: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13: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15: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13: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16: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0: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7: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8: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7: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8: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7: 母港的这个十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8: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9: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8: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9: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1: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21: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22: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7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23: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24: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市井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25: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0: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6: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27: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26: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28: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26: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 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

0: 管控全覆盖。
1: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善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3: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2: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3: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一直以来，充满现实主义风格的军旅剧深受观众的喜爱。

0: 这些剧表现了人民军队的发展变化，引领时代风潮，弘扬了英雄主义和家国情怀。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军旅剧中的插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赫宣演唱的《我说兄弟呀》，这首歌是电视剧《深海利剑》的片尾曲。这部剧讲述了中国海军为正在研发的新型潜艇培育指挥型军官的故事。
1: 你拍我一巴掌，我砸你一拳头，这才是我们的问候。

利刃出击是一部讲述武警猎豹反恐突击队里应外合打击恐怖组织的电视剧。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的主题歌《正义守望》。

得趁机去保卫，荣誉的时刻提醒着我英勇无畏，成为带去希望的那一缕光辉，枪林弹雨也会笑着勇敢面对，因为冰封到处便是正义所归。

和一般的军旅剧不同，我是特种兵之利刃出鞘吸引了很多军事迷的关注。因为剧中所有武器装备，上至飞机，下至枪械，都是军队中常见的武器装备。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剧中的主题曲，由刀郎演唱的《永远的战士》。

电视剧《神犬骑兵》的剧情是围绕一群军旅战士和他们骁勇善战的军犬而展开的。由黄征演唱的主题曲《你是另一个我》，让我们感受到剧中人犬情的动人之处。

电视剧《火蓝刀锋》是一部全方位直面中国海军陆战队的影视作品，主要讲述了海军战士通过训练侦察成长为真正的战士，并与国际海盗进行殊死搏斗的故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片中的主题曲《家在远方》。

现在我们听到的《致战友》是电视剧《热血尖兵》的主题曲。这部剧讲述了男主人公路飞的成长与蜕变，展示了特种部队士兵的军旅生活和热血青春的故事。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给我秒五八。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哈，我们要来和大家聊一个话题，聊什么呢？就是怎么正确的带孩子啊去旅游。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因为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很多的家长说带孩子出去玩，总是希望呢给孩子放松一下，回来有好的状态学习啊，可是发现哎呀，带孩子出去啊，这个孩子感觉有种不领情的感觉，最喜欢的就是酒店，最喜欢做的事儿呢就是挖沙子感觉在家里和带出去了没什么区别。本意呢是希望，对吧，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可是发现效果并不是很好。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那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哈，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正确的打开方式。
6: 完了。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哈，就是说假期的时候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正确的打开方式啊。暑假呢是过半了哈，很多的家长其实和孩子约定好的这个放假的计划呢是七月份啊，孩子在家好好的写作业啊，把该完成的作业给他完成了，然后呢想着八月份自己请个假啊，可以带孩子出去玩一趟。那我们现在也经常会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嘛，就是说跟着课本去旅游，是吧？很多家长呢就会想着，哎，课本里出现了北京，带孩子去一趟北京去感受感受啊，那后面的时候哎学习啊，学到语文的时候你已经有了提前的一个认知了，所以呢可能会学得更好一点。还有呢，课本当中会出现西安啊、桂林啊，总认为这样带孩子出去玩一趟对学习是有帮助的，也是能够让孩子有所收获。可是呢，这个理想是非常丰满的啊，但是这个现实啊往往却非常的骨感呐。很多的家长回来之后说最大的感受呢就是钱花了，孩子自己呢就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感觉。而且呢假期孩子玩了一段时间啊，出去旅游回来之后自己总认为孩子是见了世面了，开了眼界了，是吧，劳逸结合了，那回来就得好好学习了。可是呢事实却发现啊并不是这样啊，反而孩子回来了之后不想学习了。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咱们又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让孩子是边玩边学呢？好，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哈，就是为什么我们理想当中呢总是觉得说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出去旅游一趟，孩子应该会有一个好的状态，回来就会好好的学习。可是发现为什么不是这样呢？第一呢就是叫做多巴胺的阈值升高了。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多巴胺指的是什么啊，就是那种哎可以很简单就能够获得的快乐，比如说吃了个冰淇淋啊，或者是看了个这个电影电视，马上就能够得到满足，得到快乐的，这个呢就是叫做哎多巴胺 啊。那么旅游当中有很多的新鲜体验，比如说打卡一些景点啊，品尝一些美食啊，还有一些游乐设施啊，它会刺激大脑去分泌多巴胺，带来强烈的愉悦感。那么长期处在这样一种啊高强度的刺激之下呢，大脑啊它就会逐渐的适应，并且提高对多巴胺的一个阈值。什么叫做阈值呢？就比如说，哎，以前可能我吃一颗棒棒糖，我就会觉得很开心。那么阈值的升高啊，就可能就是说一颗棒棒糖不够，我可能需要两颗或三颗。啊，这个呢就叫做多巴胺的这个阈值就提高了。那你想想看，出去旅游都是一种新鲜的体验，是吧？那回到平淡的学习生活当中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学习没有办法马上给孩子带来这种成就感哈，所以呢可能会给孩子带来的是一种，哎，这个无聊，或者是缺乏一些动力啊，因为学习带来的这种乐趣没有办法满足大脑对这种强刺激的需求，甚至有的孩子会说我不觉得有乐趣啊，啊，所以他就会感觉到很无聊，或者呢他就会缺乏一些动力啊，这个就是多巴胺的阈值升高了。除了这个原因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啊，就是及时满足啊和延迟满足，他们中间呢是有一些冲突的。旅游当中的快乐我们都知道是及时的啊，无需努力就能够获得，而学习呢它是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付出一定的精力，它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延迟满足。及时满足是我马上就能获得，可是学习这个东西啊，不可能说我今天学了，哇，我明天就什么都会了，是吧？我就能够学得特别好啊，它是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够检验出来的啊，是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的。那么孩子如果习惯了旅游当中的及时满足呢，他可能就会很难以去适应学习当中，他是需要耐心，需要坚持才能够收获成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些什么呀，产生一些抵触的情绪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及时满足和延迟满足之间的一个矛盾点。那么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就是注意力的碎片化啊。这个注意力我们都知道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孩子要是想好好的学习，他是需要付出这个自制力，是需要付出注意力的啊，也就是他需要专注啊。但是你看啊，旅游，哎，出行，它的这种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对吧？你去了景点，你今天去这个景点，明天去那个景点，对孩子来说是新鲜的。那品尝到的美食也是一样，对吧？都是自己没有接触过的，哎，今天到这儿吃，明天到那儿吃啊。还有当中的一些体验项目啊，它其实是丰富多样，而且不太重复的。所以这些东西给到孩子不断的刺激呢，就是容易导致孩子的注意力的分散。那么当孩子回到学习的场景，他就很难去集中注意力了啊。就像我们经常会说，看电视、玩手机、刷短视频刷的比较多的孩子，他为什么学习的时候他会难以集中注意力啊？因为短视频这种都是，哎，很简单的啊，几秒钟、十几秒、二十几秒，对吧？他一闪而过的，孩子如果他习惯性的这种短时间的刺激，那么你想想看，一节课45分钟，他需要付出更长的时间啊，去集中注意力，那对他来说就会是比较困难了。所以你想想看，等到他旅游结束回来，是不是就会影响他的学习效率和影响他的这个积极性呢？嗯，这是我们说了哈，就是为什么你满心欢喜的带孩子出去旅游，可是却发现孩子根本就没有说，哎，这种学到了多少东西，或者回来了之后有一个好的状态投入学习呢？哎，就是因为多巴胺阈值的升高、及时满足和延迟满足的冲突，还有注意力的碎片化。那么，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些原因。我们不能只说原因啊，我们还得来说一说，那不能不带孩子出去旅游啊，是吧？那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咱们应该怎么做啊，才能够真的是让孩子，哎，玩也玩了，这个学也学了，哎，这应该怎么做才会比较好呢？好，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啊。首先哈，我们来 看一下，你在出行之前其实就要去做一些准备工作。你想让孩子在旅游当中得到一种深度的体验，对学习有帮助，不能说直接把他带出去的那一刻啊，才会想着哎呀他看到这儿看了那儿吃了这儿玩了那个啊，或者说就是见多识广了。其实你要做好出行前的准备。那我们一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分为三个点来做。第一就是了解目的地，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去查阅资料，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还有一些地理特色。比如说啊，你带孩子去西安是吧，我们都知道到西安你肯定是要去看一看兵马俑，那么就提前可以跟孩子说，哎，我们要去这个西安兵马俑哈，你对这个兵马俑，你对这个古城墙，你对西安的这些了解不了解啊？如果不了解的话啊，我可以给你买一本啊有关于兵马俑的书啊，或者找点资料，哎，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学习一下，等到时候到那儿去了之后听导游讲解的时候，哎，我们是不是哎呀就知道，哦，这个我是知道的。导游讲解的过程当中更加的会加深我们的印象。所以这个呢就是提前让孩子去了解一下啊，有关于我们去的目的地的相关的知识。带让孩子啊带着问题去探索啊，他有了问题，然后呢他去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会带着好奇心，他有好奇心他就想找到那个答案，所以他在全程的参与度就会更高，而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了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让孩子去了解目的地。了解完目的地，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去制定一些个性化的任务啊。你比如说，你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兴趣设计一些任务，比如说拍照记录特色的建筑啊，收集当地的植物标本呐，绘制一些景点地图啊，你要去激发孩子主动探索的欲望。比如说啊，很多的家长喜欢带孩子去北京。你带孩子去到北京的时候啊，你可能会想带着孩子走进高校对吧，清华北大这些地方，哎，去转一转看一看，还会想着带孩子去爬爬长城对吧，然后去带孩子去这个故宫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地方对吧。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小方法哈，比如说你带孩子去了长城，我们就可以跟孩子说哈，咱们去长城咱们一定会去那个烽火台是吧，我们就可以跟孩子说，你现在就可以准备一首边塞诗啊，你可以准备一首古诗啊，你可以想想看到时候咱们可以在那个烽火台啊，我们可以给你录个视频，哎，你到了这个长城，然后我们又录制了一首这个边塞诗，对吧？是不是特别有意义啊？你看，这个就叫做记忆点。如果去到了故宫的话呢，我们都知道故宫里边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神兽嘛，对吧？我们就可以给孩子设计一个，比如说，哎，我们这一次去故宫，我们有个小任务，就是去找神奇动物，啊，提前我们了解一下故宫有哪些神奇的动物，对吧？比如说龙生九子里边的是不是啊，然后这个里边有些什么我们都可以先了解一下，然后去了之后呢你就找两样啊，比如说你可以去找这个类似于啊，比如说什么蟹豸啊或貔貅啊，哎，或者是其他的啊，这个鹤啊什么之类的都行。

0: 哎，我们在那儿拍张照片，你看回来了之后你也可以跟别人去说一说，对吧？你在这个故宫里面找到了哪些神奇动物，你看这些呢其实就会让孩子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提前了解学习了。那么等他进入到这个故宫的时候啊，他就会带着问题啊，带着任务他去观察啊，然后呢他去感受就会更好。那比如说走进了这个北大或清华这些高校的话啊，我们也可以让孩子提前了解啊，清华北大比如说啊，比如说什么未名湖畔呢，对吧，或者是荷塘月色呀，还有我们找一个点说到时候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哎，你可以讲解一下，是吧？你自己想象看，如果你是个小导游啊，或者从写作文的角度你会怎么来写这个地方，你看孩子就会提前有一些个性化的任务了啊，也不是特别难，是吧？但是会让孩子怎么样，激发他的探索的欲望啊。还有呢，我们建议一些家长哈，你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些学习工具啊，让他带上一些这个笔记本啊、笔呀、本啊，方便他去记录他的见闻啊，或者带上一些相关的书籍，可以随时的查阅资料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哇哦！你看出行前我们就可以做这些准备，孩子呢早早的就有了参与啊。那么在旅行当中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一些自然的探索了。如果去看大海的话哈，咱们就可以问问孩子，哎，我们现在来的是哪一片海域啊，是吧？啊，那我们也可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让孩子在海边去观察潮汐的变化、沙滩的纹理啊。如果去爬山的话，我们也可以去留意一下植被的分布、岩石的形态，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的。如果有一些文化体验，那参观博物馆的时候去看看博物馆有什么活动啊，可以让孩子去，是不是可以 DIY 啊，是不是有一些互动展览啊。那么如果带孩子去了一些古镇，那我们去看看了解一下古镇的这个文化呀，了解一些工艺呀，品尝一些美食啊，了解背后的故事啊，还有一些社交方面的，那我们就可以鼓励孩子和当地人交流，学习当地的方言呢。你看这些其实都是特别有意义的啊，孩子回来了之后就能够如数家珍的啊跟你说我这次去了哪儿，我做了些什么。你看他写作文的时候他就有很多东西可以写了，是吧？不然很多的家长说带孩子出去一趟，孩子回来写作文没东西写，因为你要去设计一点啊有趣的一些小互动小体验，孩子感受才会深。那么旅行回来呢，我们可以带孩子再来总结复盘。我们可以比如说跟孩子说，那我们拍了这么多照片，我们可以把它整理出来，是吧？打印出来，我们把它做成一个纪念册，然后再添加一些文字说明，这以后我们翻一翻的时候也是美好的记忆。或者我们也可以回来了之后开一个家庭会议，每个人聊一聊这一次旅行当中最有趣的事儿是什么，大家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感受是什么，还可以培养孩子的表达和写作能力啊。那么这就是我们和大家说的，你怎么让你的孩子回来了之后啊还能有好的状态投入学习，那这一次出去的时候啊又玩了又学了啊，真正的就是寓教于乐啊，边走边玩呢，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方法。那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呢也要有几个注意事项。第一，尊重孩子的节奏，你不要过度的安排啊，你要给孩子留出一点他自由玩耍的时间，让他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哈去吸收知识。第二，以兴趣为导向哈，我们可以开始从孩子喜欢的角度去出发，比如说喜欢动物啊，那去动物园啊，喜欢一些其他的这个人文呐、啊、就可以去一些人文景观啊，都是可以的。还有呢，我们家长也要以身作则，你想让孩子啊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咱们就不能说到一个地方我们就玩手机刷短视频啊，我们也得展现出对世界的热情和好奇，和孩子共同探索啊，营造积极的学习氛围。旅行呢，它不仅是身体到了一个地方，它更是心灵的滋养，所以我们通过一些巧妙的设计啊，就会让每一次的旅程都成为孩子成长的阶梯，让孩子收获知识和快乐。好，那今天就是和大家分享哈，怎么带孩子出去玩，能够让孩子玩也玩啦，学也学了呢？大家就可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啊，可以练习起来，让孩子啊能够在这一次的出行过程当中啊，能够有一个好的感受，有一个好的体会。
1: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噜？

0: 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3: 防暑降温的正确打开方式，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曰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吃得好，睡得香，身体棒，这才是应对高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同学们。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口服补盐液的制作方法。先将水中加入少量的盐和砂糖，然后搅拌，直至液体呈现透明状态，再加入柠檬汁就完成了。一般来说，1个小时内喝2杯左右这样的补盐液，就可以预防或缓解脱水症状。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干嘛呀？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放学了，出去玩了。

0: 下去洗个澡多爽呀。
1: 笨笨快回来，夏季贸然下水游泳是很危险的，预防溺水的措施：一，中小学生应在家长的带领下游泳，不能擅自下库、塘、河、渠游泳；二，不要独自在河边、山塘、水库边玩耍；三，不去非游泳区或禁止游泳的地方游泳；四，不会游泳者不要游到深水区，即使带着救生圈也不安全；五，游泳前要做适当的准备活动，以防抽筋。
0: 可是，如果万一落水了，该怎么办？
1: 一，首先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

0: 及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四，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现场抢救溺水儿童的方法：一、迅速清除口、鼻中的污泥、杂草及分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并拉出舌头，以避免堵塞呼吸道。二、将溺水儿童举起，使其俯卧在救护者肩上，腹部紧贴救护者肩部，头脚下垂，以使呼吸道内积水自然流出，但不要因为控水而耽误了进行心肺复苏的时间。三、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及心脏按摩。四、尽快联系急救中心或送溺水儿童去医院。五、在游玩中注意预防眼外伤。
1: 哦，我明白了，夏季游泳一定要有成人陪同，严防溺水。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要一起来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啊，就是现在很多同学都在放暑假嘛，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哎，古代的小朋友他们有没有暑假呢？他们到了这个七八月份的时候，他们是在上学还是和我们一样也在放假呢？稍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6: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7: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5: 好，接下来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各位同学，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此时此刻你现在是在做什么呢？我猜你可能是躺在沙发上吃着西瓜吹着空调啊，或者呢在看着动画片，是吧？毕竟现在是暑假了哈。但如果我说啊，假如你是一个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古代的小朋友，那么现在这个时间你在做什么呢？嗯，答案很可能就是啊，你正在私塾里，也就是教室里，在摇头晃脑的，可能啊，这个时候是在背着《论语》呢。没有空调，没有电扇，没有冰西瓜，更没有两个月的暑假哈。那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古代的暑假是什么样的？古代的小朋友，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放假呢？先来说一个非常关键的真相啊，就是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呢，是没有现代意义上专门用来避暑休息的暑假，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很熟悉的一些寒暑假的制度啊，是清末西学东渐之后啊，从西方啊国外的教育体系引进过来的。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新式学堂大范围的普及，暑假才慢慢的走进我们中国学生的生活。在这之前啊，古人读书是没有七八月份连续两个月的这个假期的啊。是的，他们是没有的。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代小朋友他们读书哈，他们的这个教育机构呢，主要是分为两种，一种呢叫做官学。什么叫官呢？哎，就是当官的官啊，就是政府开办的学校，比如说国子监、府学、县学、太学啊，还有呢就是私塾。乡村家族聘请先生开设的民间学堂， 唐代的官学就拥有比较完善的休假制度了啊。这个唐代呢，他们的假呢有旬假、田假、兽医假，但是私塾呢没有统一的一个法定的假期，大部分的私塾平时的课业就比较紧凑，所以不会因为天气的炎热而统一的去放一个假的。那你们可能会在想啊，那古代的小朋友什么时候能休息啊？古代虽然没有暑假，但是会安排不少的假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古代学子他们最期待的几段这个休息的时光。第一个假呢，就是春节的长假，古人叫什么假呢？叫做放年假啊，叫放年学。一般呢，他们从腊月二十左右一直呢是放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这跟我们的这个寒假是有点相似的啊。他们的时间大概会持续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就是古代学生最长的一个连续的假期了。那么就可以穿新衣、放鞭炮，然后团圆、逛庙会，就跟我们现在的过年是差不多的。这个呢就叫做春节的长假，叫放年学。第二呢，就是他们会有一些传统节日的短假。春节之外重要的节日学堂大多也是会放假的，比如说清明，哎，我们知道扫墓祭祖他们会放一到三天。端午节，哎，吃粽子、赛龙舟，端午假他们也是一到三天。还有呢就是中秋、赏月、团圆，他们也是会休息好多天。还有呢，在他们心目当中还有

啊，分布在全年，他们不会集中的形成一个连续的假日长假。啊，你可以说放年假跟我们的寒假是很相似的，是吧？但是他们是没有暑假这个假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有两个假，一个是春节的长假，还有一个是传统的节日短假哈。还有呢，就是唐代官学特有的叫田假，是我们现在没有的啊。这就是很多人说哈，古代最接近暑假的一个假期。唐朝的朝廷规定哈，说每年农历五月，就是麦收农忙的时候，差不多六月份的啊，我们现在六月份的左右的时候啊，国子监太学的学生放田假，一般会有十五天。路途更遥远的呢，一些同学呢可以申请再延长一个假期。那你们可能会很好奇哈，说哎，他们为什么要设立田假呢？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假呢？这个田是什么？难道是吃了甜甜的东西的田吗？啊，并不是啊，他们的田是农田的田啊，所以设这个假呢，不是为了避暑和玩耍，而是让一些农家子弟能够回到家乡去帮忙收割庄稼。所以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终于到了假期的，老师跟你说，好了，我们现在放个假，你回家开始帮家里去收麦子吧，啊，等到农活结束之后再回到学校读书吧。啊，那么这个就叫做田假。不过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田假是唐代官学专属的福利啊。我们之前说了啊，古代的教育机构分为两种，一种是官学，还有一种是私塾啊，就是家族啊、乡村啊聘请学生啊来开设的一个学堂，他们就没有，他们是没有这些假期的啊。那么还有什么假呢？还会有九月有一个寿衣假。九月份的时候啊，一般来说的话呢，是农历的九月，差不多呢就是阳历的十月份，天气要开始转凉了，学子要开始回家准备什么呀？准备这个衣物的啊，这个调换，什么意思呀？就好像到了这个天气热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开始把这个冬天的衣服收起来，准备把这个薄薄的凉快的衣服拿出来，对吧？那么他们这个寿衣假也是相同的道理啊，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天气冷了，他们可能会把这个夏天的春天的衣服就开始送回家，反而呢去把这个秋天的冬天的一些保暖的衣服哎给他再拿过来。这个时候他们大概是有15天的一个假啊，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做古代的秋假。不过他们这个假确实也挺长的哈，有十多天啊。好，这是我们了解了一下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假期。那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好奇啊，就是那夏天这么热，难道古人不怕热吗？他们为什么没有这个暑假呢？对不对啊？那为什么会没有呢？主要是有三点原因啊。第一呢，古代它是农耕社会啊，我们在之前的二十四节气也反复的说过哈，我们的古时候就是农耕社会啊，那个时候所有的收入来源更多的其实就是来自于什么？哎，你要去做一些农活，是吧？那么他们的时间安排就是要遵循这个农时，而不是气温。所以遵循农时，简单来说就是什么？就是春天播种，夏天有的地方是要这个生长，有的是要收割，对吧？啊，然后秋天收获，你也要去采摘啊，所以叫做春夏播种啊，夏秋收获。所以他们每一个时节哈，他们的农活都是安排的是比较满的，他不会单纯的因为天气热就统一停课啊。唐代的田假，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农田的假期也是配合农忙，不是单纯的避暑的。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原因，古代是农耕社会哈，他们所有的时间要根据这个农活来。第二个原因就是一些私塾的生存模式限制哈。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私塾就是先生授课，学费呢就是各家的家长缴纳。如果长期放假，那老师可能就没有收入了，哈哈，家长也会觉得啊，我都花钱请老师来了，那长时间停课就觉得不划算啊，所以呢，就是我交了钱就继续上，是这么一回事儿啊。第三呢，就是一些激烈的科举竞争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想要靠读书改变命运，他们就要有科举考试，他们也不敢长时间的就是中断学业啊，而且我们都说读书贵在什么？坚持，贵在持之以恒嘛。所以你长久的休假，可能在那个时候被他们认为就是很松懈了啊。这也是古代很少设置比较长。

的一个假期的重要的原因了。好，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解答了哈。作为古代的小朋友，他们这个时候依然是在读书的，因为他们是没有暑假的。那么关于古代暑假的故事呢，我们就说完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首先，古代没有专门为了避暑而设立的现代的一个暑假。那么他们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假呢？我们说到唐代的官学，他们有田假、兽医假啊，他们还会有一些这个放年学啊，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寒假，还有一些呢就是春节和传统节日的一些零散的假期，和我们现在很相似哈，这个清明啊、端午啊、中秋啊啊，那只是我们少了一个什么假，少了一个冬至啊，冬至大如年，对他们来说那个时候冬至是很重要的，他们也会放一段时间的假啊。那么田假我们说了，就是让他们回到家乡去帮助爸爸妈妈去干农活啊，而且呢也不是所有的这个都是放哈、只是一些唐代的官学学生他们才会放这样的假。那我们也解释了哈，古代他们不设暑假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农耕文明的时间安排，第二是私塾办学的模式的限制，第三就是科举时代啊他们的要苦读书的社会风气哈。那说到这儿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给你一次机会和古代的小朋友去交换生活，你愿意吗？我想大家心里其实都已经是有了答案了啊，那么你们就好好的珍惜属于你们的暑假吧。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郑考父的家训：一命而履，再命而与，三命而辅。集郑考父，左戴武宣，三命资义共，故其鼎铭曰。 一命而履，再命而与，三命而辅，寻强而走，亦莫于敢会。瞻于是，周于是，以狐于口，其共也如是。这段话的意思是，郑考父作为上卿，先后辅佐代公、武公、宣公三个国君，三次任命他一次比一次恭谨。 为了替立自警，为了教训子孙，他特意在家庙铸鼎铭文。铭文为：“我曾三次被国君任命为上卿，每一次都诚惶诚恐。第一次我弯腰受命，第二次我鞠躬受命，第三次我是俯下身子受命。平时我总是顺着墙根走路，生怕别人说我傲慢。尽管这样，也没有人看不起我或胆敢欺辱于我。” 不论是煮稠粥还是熬稀粥，都用这一口鼎，只要能够糊口度日就满足了。他的谦恭节俭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这段话是出自《左传》昭公七年，是郑考父对子孙关于躬谦的训言。郑考父是春秋时期宋国大夫，他的事迹在《国语》《左传》《史记》中都有记载。 作为严以修身、恭俭从政、忠义传家的典范而被敬仰，这篇铭文共31个字，其中“履”“与”“辅”三个词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了郑考父为官为人的谦逊态度。作为三朝元老，郑考父不但没有居功自傲、骄奢淫逸，反而随着地位的升高，越来越谦恭节俭。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2: 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
3: 收听 FM
4: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我们的节目呢，每天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大家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阿基米德、安徽视讯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6: 是这路上。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画艺术十讲》。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北宋初年著名的宰相王旦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作家齐君创作的经典散文作品《金盒子》。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是《中国画艺术史讲》。

中国画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艺术形式之一，从远古岩画到汉代帛画，从魏晋风骨到唐宋巅峰，从元明文人画到清代朱家，中国画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辉煌的历程。然而对很多普通人来说，中国画是美丽的，但也是神秘的，看不太懂笔墨的妙处，理解不了题款和印章的讲究，更难以领会那些看似简单的线条背后蕴含的精神内涵。中国画艺术史讲就是专门为这样的读者写的一本入门之作。这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是在高校从事中国美术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长期致力于传统艺术的普及推广。全书分十讲，从笔墨、构图、色彩、题款、印章，到山水、花鸟、人物、工笔、写意，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画的基本语言和审美规律。每一讲都配有精心挑选的经典画作图例，让读者在文字和图像的双重引导之下，一步步走进中国画的世界。书中有一讲专门写中国画的笔墨，读来格外有趣。作者解释说，西方绘画注重色彩和光影，而中国画的灵魂在于笔墨。所谓笔，指的是用笔的力道、速度和节奏；所谓墨，指的是墨色的浓淡、干湿和层次变化。一位成熟的中国画家能用一支毛笔画出千变万化的线条，有的线条轻盈如柳丝，有的线条遒劲如铁骨。这种线条的表现力是中国画区别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绘画体系的根本所在。书中还有一讲写到了中国画对空白的处理方式。在西方绘画中，画面一般要填满，但在中国画里，空白同样是构图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没有画到的地方，往往是画家留给观者想象的空间，那里可以是天空，可以是水面，可以是弥漫的云雾，也可以是留给心灵自由飞翔的广阔天地。中国画对空白的运用，体现的是以少胜多、以虚写实的东方哲学。李彩娇和任彤的文字深入浅出，既有学术的准确，又有散文的美感。他们写中国画不是堆砌专业术语，而是用普通人能理解的语言娓娓道来地讲述每一件作品背后的故事，每一位画家内心世界的呈现。读这本书就像是在一位博学而亲切的老师引导下，慢慢地打开一扇通往中国传统美学世界的大门。如果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如果你走进美术馆总是不知道如何欣赏那些中国古画，或者你就是想让自己的精神生活多一点美感和深度，中国画艺术史讲是一本值得放在案头随时翻阅的好书。读完这本书，你再去看中国画，一定会有全然不同的感受。中国画艺术史讲出版之后，受到了广大读者，尤其是书画爱好者的热烈欢迎。不少读者表示，这本书真正帮助他们打开了欣赏中国画的那扇门。一位读者写道，以前去博物馆看中国古画，总觉得看不懂，只能远远地看个热闹。读了这本书之后，再去看那些画，感觉完全不一样了。你开始看出笔墨的韵味，看出构图的妙处，看出那些留白里蕴藏的意境，那种感觉就像是突然有了一双全新的眼睛。两位作者在书中有一段话说得很有道理，中国画的精髓不在于画得像不像，而在于画出了什么感觉。西方的写实主义绘画追求的是对现实的

准确描摹，而中国画追求的是通过笔墨传达出画家内心的感受和精神状态。所以看中国画不应该问这画得像不像，而应该问这画让我感受到了什么。如果你读了这本书，相信你一定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找到自己的答案。李彩娇和任彤两位作者在书中特别强调了笔墨和精神的关系。中国画讲究气韵生动，讲究意在笔先，这些看似玄妙的概念在他们的讲解下变得清晰可感。比如讲到山水画中的留白，作者不是从技法角度去解释，而是从哲学层面去阐述。留白不是空白，而是无画处皆成妙境，是中国哲学的虚与实辩证关系的视觉表达。这种深入浅出的写法，让即便是从未接触过中国画的读者，也能感受到这门艺术的独特魅力。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0: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王旦，当务减速，保守门风。我家盛名清德，当务减速，保守门风，不得事于太迟。 勿为厚葬，以金宝制旧终。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家族历来以清誉美德传家，你们要勤俭节约，保持这种门风。我死之后，不要奢侈，不要举办隆重的葬礼，不要厚葬，不要把金银宝物放在棺材中。 这段话中，王旦告诫子弟们要致力简朴，保守家族的门风。王旦字子明，北宋名相，绍勋阁24功臣之一，谥号文正，后世称为王文正公，配享真宗庙庭。宋仁宗提其碑首为全德元老。这段话是王旦在弥留之际写给儿子的家训，虽然简短，但对官宦人家来说。
2: 真正要落到实处，实属不易。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我说，你想让妈妈今天晚上讲几本故事书啊？
3: 我想让讲三本。
2: 三本啊？
3: 嗯。
2: 就讲一本吧。
3: 讲两本吗？也不行吗？
2: 哦，就讲一本吧。嗯，妈妈没时间。
4: 我是一位正在和孩子一起成长的妈妈，对孩子最好的爱就是陪伴。那么和我一起践行亲子阅读，陪伴阅读吧。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作家齐军创作的经典散文作品《煎盒子》。
1: 作者简介：齐军原名潘锡珍，浙江省永嘉县人，生于1918年，是中国现当代女作家。14岁就读于教会中学，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中文系，师从词学家夏承焘。1949年赴台湾，在司法部门工作了26年，并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后定居美国。齐军出版了散文集、小说集及儿童文学作品30多种，有《烟愁》《细沙灯》《三更有梦书当枕》《桂花雨》等。

0: 重温经典。由萧霞朗读。
1: 记得我五岁的时候，我与长我三岁的哥哥就开始收集各色各样的香烟片了。经过长久的努力，我们把封神榜香烟片几乎全部收齐了，我们就把它收藏在一只金盒子里。这是父亲给我们的小小的保险箱，外面挂着一把玲珑的小锁，小钥匙由我与哥哥保管。有一次父亲要出发打仗了，他拉了我俩的小手问道，孩子，爸爸要打仗去了，回来给你们带点玩意儿呢。哥哥偏着头想了想，拍着手跳起来说，我要大兵，我要丘巴老爷。我却很不高兴地摇摇头说，我才不要，他们是要杀人的呢。父亲摸摸我的头笑了，可当他回来时，果然带了100名大兵来了，他们一个个都是雄赳赳的，穿着军装，背着长枪。幸得他们都是烂泥做的，只有一寸长短，或立或卧，或跑或俯，煞是好玩。父亲分给我们每人50名带领，这玩意儿多么新鲜，我们就天天临阵作战。只因过于认真了，双方的部队都互相有损伤，一两星期以后，他们都折了臂、断了腿，残废得不堪作战了。我们就把他们收容在金盒子里做长期的休养。我8岁的那一年，父亲退休了，他要带哥哥北上住些日子，叫母亲先带我南归故里。这突起来的分别真给我们兄妹12分的不快，我们觉得难以割舍的还有那唯一的金盒子与那整套的封神榜香烟片，他们究竟该托付给谁呢？两人经过一天的商议，还是哥哥慷慨地说，金盒子还是交给你保管吧，我到北平以后，爸爸一定会给我买许多玩意儿的。金盒子被我带回故乡，在故乡寂寞的岁月里，同志的心渐渐感到孤独。幸得我已经慢慢了解了封神榜香烟片背后的故事说明了，我又用烂泥把那些伤兵一个个修补起来。我写信告诉哥哥说，金盒子是我寂寞中唯一的凉伴。他的回信充满了同情与思念，他说，明年春天回来时给我带许许多多好东西，使我们的金盒子更丰富起来。第二年的春天到了，我天天在等待哥哥的归来，可是一个晴天霹雳似的电报告诉我们，哥哥竟在将要动身的前一星期患急性肾炎去世了。我记不得这噩耗传来的时候是怎样哭倒在母亲的怀里，仰视泪痕斑斑的母亲，孩子的心已深深体验到人世的变幻无常。我除了痛哭，更能以什么话安慰母亲呢？金盒子已不复是寂寞中的凉伴，而是逗人伤心的东西了。我纵然有1000、10000个美丽的金盒子，也抵不过一位亲爱的哥哥。父亲安顿了哥哥的灵柩以后，带着一颗惨痛的心归来了。3-4天后，他才取出一个小纸包说，这是你哥哥在病中用包药粉的红纸做成的许多小信封，一直放在袋里，原预备自己带给你的，现在你拿去好好保存吧。我接过来打开一看，原来是10只小红纸信封，每一只里面都套有信纸， 信纸上都用铅笔画着松柏长青四个空心篆字，其中一个已写满了我的信。他写着：妹妹，我病了不能回来，你快与妈妈来吧，我真寂寞，真想念妈妈与你呀。那一晚上整整哭到深夜，第二天就小心翼翼地把小信封收藏在金盒子里，这是他留给我唯一值得纪念的宝物了。三年后，母亲因不堪家中寂寞，领了一个族里的小弟弟，他是一个12分聪明的孩子，父母都非常爱他，给他买了许多玩具，我也把我与哥哥幼年的玩具都给了他，却始终藏过了这只小金盒子，再也不舍得给他。有一次被他发现了，他跳着叫着一定要，母亲带着责备的口吻说：这么大的人了，还与6岁的弟弟争玩具呢。我无可奈何，含着泪把金盒子让给小弟弟。金盒子在6岁的弟弟的手里显得多么不坚牢啊，我眼看他扭断了小锁，打碎了烂泥冰，连那几个最宝贵的小信封也几乎遭殃了。我的心如绞着一样痛，趁母亲不在，急忙从弟弟手里抢救回来，可是金盒子已经被摧毁得支离破碎了，我真是心疼而且愤怒，忍不住打了他，他也骂我小气的子子，他哭了，我也哭了。一年又一年的，弟弟已渐渐地长大，他不再毁坏东西了。9岁的孩子就那么聪明懂事，他已明白我爱惜金盒子的苦心，帮着我用美丽的花纸包扎起烂泥冰的腿，用铜丝补起盒子上的小锁，说是为了纪念他不曾晤面的哥哥，他一定得好好爱护这个金盒子。我们子弟间的感情因而与日俱增，我也把思念哥哥的心完全寄托于弟弟了。弟弟10岁那年，我要离家外出，临别时我将他的玩具都埋在他的小抽屉中，自己带了这只金盒子在身边，因为金盒子对于我不仅是一种纪念，而且是骨肉情爱之所系了。做客他乡一连就是5年，小弟弟的来信是我唯一的安慰。恍惚又是一场噩梦，一个电报告诉我，弟弟突患肠热病，只2天就不省人事，在一个凄清的7月15深夜，他去世了。在临死时，

0: 他忽然清醒起来，问子子可曾回家。我不能不怨恨残忍的天心，在十年前夺去了我的哥哥，十年后竟又夺去我的弟弟。我不忍回想这接二连三的不幸事件，我是连眼泪也哭干了。哥哥与弟弟就这样的离开了我，留下的这一只金盒子给予我的惨痛该是多么深，但正为他给予我如许惨痛的回忆，使我可以捧着他尽情一哭，总觉得要比什么都不留下好得多吧。几年后，年迈的双亲都相继去世了，暗淡的人间，茫茫的世路，就只丢下我踽踽独行。如今我又打开了这修补过的小锁，抚摸着里面一件件宝物，贴补烂泥冰角的美丽花纸已渐褪了往日的光彩，小信封上的铅笔字逐渐模糊得不能辨认了。可是我痛到哥哥与幼弟的心却是与日俱增，因为这些暗淡的事物正告诉我，他们离开我是一天比一天更远了。
1: 百年回声。金盒子讲述了一个悲情故事，每当读着台湾作家齐君的散文《金盒子》，默默地体会着作者在写作时的心境，读者的心里都会腾起一种如裂帛断弦般的痛楚，一种支离破碎的伤感。作者通过一只童年的玩具金盒子为线索，一前一后表现了作者与哥哥和弟弟之间的深厚感情。作者将巨大的悲痛诉诸于平实的文字中，以此表现出一种震撼人心的真实，洗尽铅华的朴素自然。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本期政风行风热线医保访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安徽省医保中心副主任胡娟来和大家聊聊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相关政策，解答大家在门诊就诊报销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问。胡主任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3: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政风行风热线，今天也希望能通过这个平台把职工医保门诊的相关政策讲清楚说明白，帮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
1: 胡主任，我们收

0: 到很多听众的留言，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职工医保的门诊统筹和个人账户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很多朋友呢都分不清这两个钱袋子该怎么用，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好吗？
1: 这个问题非常普遍，也确实是大家日常使用医保时最容易混淆的点。首先来说，这个门诊统筹，它用的是医保统筹基金这个大池子里的钱，这笔钱是咱们单位给职工缴纳的医保费汇集而成，相当于大家凑钱互帮互助。当我们看门诊时产生的符合政策范围内的费用，这个统筹基金就会直接给我们报销一部分。再来说说个人账户，就是大家常说的医保卡里的钱，这部分钱主要来自咱们职工个人缴纳的医保费。过去呢，这笔钱只能自己用，现在政策优化了，实现了家庭小供给，可以给配偶、父母、子女使用，主要用于支付看病购药时需要个人负担的费用。简单的总结一下，个人账户是自己存着用，门诊统筹是大家凑着互帮互助，两者的资金来源和使用场景是不一样的。
0: 您解释的非常的通俗，特别好懂，相信大家通过您的介绍呢也是能够分清了。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报销待遇的问题了。参保的职工看门诊到底能报多少，有什么具体规定呢？可以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报销核心就看三个要素：起付线、报销比例和年度限额。下面我来给大家一一的说清楚。首先是起付线，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门槛费，一个自然年度内，这个自然年度是指每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职工门诊费用要先超过这个门槛才能享受报销。不同级别的医院起付线是不一样的，社区医院等一级未定级的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200元，二级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400元。这里要需要提醒大家一下，一年累计下来最高的起付线也就是400元，不会重复叠加。跨过门槛以后，这个就可以按比例报销了。在一级及未定级的医疗机构，比如说是社区的医院，在职职工可以报到60%，退休职工报70%。在二级、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比方说这个市里的综合性的那个大医院，在职职工就报销50%，退休职工报60%。其实政策也是引导大家就近就医，医院等级越低，报销的比例就越高，更划算。然后是年度的支付限额，也就是一年最多能报多少钱。在职职工一年最多报销2000元，退休职工一年最多报销3000元。另外，咱们合肥地区的参保职工在这个基础上报销的额度会稍微的高一点，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本地的政策。
0: 胡主任说的非常的详细，那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来理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呢？
1: 当然可以。比方说这个退休职工老李在社区医院看感冒，他花了300元，这样我们把它视同为都是医保范围内的费用。第一次就医先扣掉200元的起付线，剩下的100元按70%报销，医保报70元，老李自己只需要掏230元。如果下次老李再去社区医院看感冒，还是花300元，因为之前已经达到了起付线，这次300元就可以直接按70%来报销，医保报210元，老李只掏90元，确实很实惠。
0: 这个例子非常有说服力，医保报销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好处和实惠。我看到啊，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在问，退休人员有没有额外的报销照顾呀？胡主任。
1: 有的，咱们政策对退休人员是有优待的，不仅报销比例比在职职工高，年度报销总额度也更高，这也体现了咱们对老年人的特别关怀。
0: 真的是非常的贴心。那了解了报销待遇，大家接下来最关心的应该就是门诊统筹该怎么报销，还有报销的流程复杂吗？胡主任。
1: 这一点都不复杂，流程很便捷。首先大家要先确认就诊的医院是定点医疗机构，而且服务范围包含普通门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查询。查询时注意标注服务对象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服务范围是有普通门诊就可以。看完病之后直接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扫医保码，告诉工作人员要办理职工医保门诊报销，系统会自动计算好报销金额，大家只需要支付自己该掏的部分就可以了。现在很多医院也开通了线上支付结算功能，具体可以看 医院的宣传海报或者告知单更方便。
0: 嗯，确实流程是非常的便捷，可以说是省去了大家很多的麻烦。那还有一个问题啊，胡主任，现在很多人会异地就医，那么参保职工在异地门诊能够享受统筹报销吗？该怎么操作呀？
1: 可以的，不管是省内异地还是跨省异地，只要按规定操作，都能享受到门诊统筹的报销。步骤很简单，第一步，提前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办理，备案之后普通门诊就可以直接结算，不需要额外准备门诊这个手续。第二步，就就诊时要选择备案地已开通门诊跨省直接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看完病后同样是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是扫医保码，系统会自动按照就医地的支付范围、参保地的报销政策结算，大家只需要支付自付的部分就可以。如果遇到不能直接的情况，大家也不用慌，把就诊的发票、病历等相关的材料带回了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申请手工报销就可以了。这里我们有一个温馨提示，目前能够享受省内及跨省异地门诊统筹待遇的，主要是指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住异地工作人员这三类人员，其他类别的异地就医人员暂时还不能享受这一待遇，大家要注意区分。
0: 嗯，谢谢胡主任非常详细的解答，相信呢收前的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都清楚了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政策要点、报销流程和异地就医的办理方式，这些政策和咱们每个人的就医用药啊可以说是息息相关。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助大家把医保福利用足用好，真正享受到政策带来的实惠和便利。
1: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医保相关的疑问，除了通过安徽医保线上小程序等渠道咨询，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正风航风热线，后续我们还会解读更多的民生政策。
0: 是的，正风航风热线始终聚焦民生痛点难点，架起政府和群众的沟通桥梁。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医保报销、支付等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及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反馈。谢谢胡主任详细的解读，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关注。本期的医保访谈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陈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家位于安庆市四兆园街7号1到2栋的一楼门面，因为楼上漏水导致店门口长期污水滴落，承租商户提出退租，她多次反映问题始终无人维修。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人管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3: 记者来到安庆市四兆园街7号1至2栋小区，现场看到陈女士联系的维修团队正在搭建维修渗漏管道的脚手架。反映人陈女士：
4: 楼上就是把生活那个污水接到那个外墙的主管道里面，造成了堵塞，然后主管道也因为就是常年失修嘛，大概有地方也破损了，然后就是水直接从二楼飘下的污水全部就是漏在我家的门面下面，然后造成了我家门面现在就是承租人要退租。
3: 陈女士表示，漏水问题2024年就已出现，当时是楼上住户疏通管道后情况暂时好转，2025年底渗漏问题再次发生。反映人陈女士：
4: 我就从去年就投诉了，向便民热线也投诉了，然后就是今年又投诉了，打了110，找了当地的居委会，但是都没办法解决，到现在都没解决。然后我是一个受害者，但是现在就是这个解决不了，那么我这个门面就没办法对外出租，那只有我自己拿钱去修，维修费用大概1800块钱。
3: 一楼门店店员：
5: 是上面的洗碗啊、洗菜的油水，而且到中午的到下午的时候，全部人都是那个洗衣的水，太脏了。本来吹几大概洗了2瓶掉了，因为有老人走了，我们怕打扰，也是我们那么做，我们有责任心的，所以我们天天都洗，真的没办法，所以我们在急着去找老板娘来了。
3: 维修人员拆卸破损管道后表示，管道一处破口边缘圆滑，疑似人为打孔损坏，另一处破损为长期老化失修造成。随后记者来到小区的物业。

0: 然，然后我们前期大概走访了有3次4次之后才找到，发现了3楼和4楼的生活水全部都接入到了雨水管里面。我们这边及时的跟3楼和4楼这边联系，4楼表示这边愿意进行一个整改，然后3楼这边因为经过了解，人长期在合肥那边，然后我们这边也跟他们联系，然后后期我们将对这2户进行一个整改。
1: 安庆市盈江区孝松路街道荷花塘社区党委书记陈美。
2: 掌握到的情况，他们的物业应该是这个居民啊，好像有近20年的物业费都没有交了。物业上一次给我们发了一个函，然后他们6月份要退出了。1楼的业主啊，已经也找了人去修复，但目前有一个费用分摊的问题，我们正在积极对接楼上的住户，我们力争呢将这个投诉啊，把它尽快处理掉。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4: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宿州的刘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他的母亲和村里的村民23年在萧县杜楼镇高标准农田项目上务工，被拖欠了12000元工资，同村村民10余人被拖欠了10几万，希望得到帮助。接到了刘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回复如下：杜楼镇2023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拖欠刘先生母亲务工工资问题，经过核查，欠薪问题属实。该项目建设单位为杜楼镇人民政府，施工单位是宣城市振华水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经市县镇3级共同协调，督促施工单位解决拖欠工资问题。施工单位经理与刘先生电话微信沟通联系，施工单位承诺解决拖欠刘先生母亲工资，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刘先生表示同意。宿州市灵璧的王先生反映，邻居2023年建成的房屋没有任何审批手续，但是灵璧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违规为邻居办理了房地一体宅基地登记。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取得联系，安徽省自然资源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核查回复如下：王先生所投诉的邻居宅基地与其相邻，该邻居房屋建于1995年左右，房屋40为空地，建房期间王先生户未提出异议。2021年7月，邻居向姚山村南王组提出不动产登记申请，公示无异议。灵璧县楼庄镇农村经济技术工作站认定权属清楚，界限清晰，面积准确，符合不动产登记条件，报楼庄镇人民政府审批。灵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第三方公司对该户不动产行地级调查，按照不动产登记规程，依法依规办理了房地一体宅基地不动产登记。至于王先生反映的邻居一户两宅的问题，经核实，王先生的邻居在姚山村南王组的一处宅基地已经被复垦，内部流转给同村人耕种。

0: 邻居户符合一户一宅的规定。灵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随后和投诉人王先生进行了当面沟通，说明了办理情况及相关政策。王先生对于处理结果表示知晓。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咨询，他说现在不是说都鼓励带薪休年假吗？但是我从参加工作以来啊，都一直没有休过这个假，这个怎么享受啊？我一直没有休过，能不能有补偿呢？那想要告诉一下您啊，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规定，职工连续工作满一年以上的就可以享受带薪年休假。具体的天数是这样的，累计工作已满一年不满十年的年休假是5天，累计工作已满十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是10天，累计工作已满20年的年休假是15天。需要注意的是一呢，就是排除情形，也就是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以及职工依法享受的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假期是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第二呢，未休年休假如何支付工资报酬？单位呢，却因为工作需要不能够安排职工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于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该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来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其中啊，就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和收入。条例是这么规定的，您可以和单位来进行一下咨询。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呢，我们公司是小规模纳税人，今年出租了不动产，想问一下适用征收率是多少呀？这个问题呢，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法施行之后增值税优惠政策衔接事项的公告相关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出租不动产适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征收率为3%。在这儿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增值税法是明确规定，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增值税征收率为只有3%，原5%的征收率呢，已经是依法取消了，规则更统一规范。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呢，出租不动产这项业务不能享受3%征收率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阶段性优惠。具体呢，您也可以拨打12366税务咨询电话进行详细的咨询。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 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

0: 为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我买药的时候都会看到药店的工作人员扫一下药盒上的条码，我听说这是药品追溯码，是监管部门要求采集的。那我想要问一下，那么这个药品追溯码的采集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目前进展的情况怎么样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医疗器械流通监管处副处长郭瑞来回复一下。
7: 省药监局联合省级医保、人社、卫健等部门印发关于加强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采集应用的通知，推动药品全品种生产流通使用过程追溯和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的全流程、全量采集以及全场景应用，逐步实现全部医药机构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全覆盖。在这个通知里明确了，原则上定点零售药店、定点医疗机构需按要求扫码后才能进行医保结算。2026年1月1日起，所有医药机构应实现药品追溯码的全量的采集上传，零售药店还要在购药小票上显示出药品追溯码的信息。目前监管部门也在积极努力推动药品追溯码的互联互通，形成数据关联，实现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和医保结算等全过程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最大限度地发挥药品追溯数据的价值。
1: 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阜阳的，如果想去申请宅基地使用权，这个需要什么步骤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周策处长回复一下。
8: 根据我们现行的这个政策规定啊，农村的宅基地分配实行的是农户申请、村主审核、乡镇审批，是按照这么一个流程。那么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时，应当以户为单位向所在的村民小组提出书面申请，如果没有分设村民小组的，或者是宅基地和建房申请事项已经交由同一由村里面办理的，那么农户呢可以直接向村基地经营组织或者是村委会提出申请。申请的时候呢，要提供以下方面的材料，一个呢就是宅基地和建房的申请表，这个申请的时候可以到村里面去领一份，把它认真的如实的填写清楚。第二个呢，要签订一个农村宅基地使用的承诺书。第三个，家庭的户口本和户主以及申请人的身份证要带着，并且带着个复印件。一般情况下呢，农村村民的申请只有经过乡镇依法批准以后才能获得宅基地的 批准书和乡村规划的许可证。我们取得了这两个证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建房子了，我们也就取得了宅基地的使用权。
1: 有位网友发来留言问，他说呢，我的家属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要常年服药，听说呢有一个服药的补贴，能补贴一点药费，想咨询一下精神残疾人的药费补助怎么申请。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一下。
9: 我们全省计划是为全省这个10万名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按照这个标准补贴的这个补助标准呢，是每人每年1000元，这个申请呢是要这个本人或者是监护人要到这个户籍所在地去这个街道那残联这个去申请，填报这个困难精神药费补贴的这个申请表。需要提供材料的就是一个是精神类别的这个残联证，第二个就是精神这个病门诊或者是住院这个病例，这两个材料，其中呢要有当年或者上一年的这个诊断这个记录，要到这个县残联局去这个进行遴审，审核完以后可以这个领到这个补贴。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参加的是农村的新农合，不是说普通门诊可以报销吗？为什么我上次在县医院看感冒的时候就没有报销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星来回复一下。
10: 说出的新农合啊，现在的叫法叫城乡居民医保，我们省呢从2019年起，我们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整合为城乡居民医保，为引导咱们群众患感冒之类的这些小病常见病就近就便就医呢，目前呢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报销范围主要是限于基层的定点医疗机构，比如说咱们身边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在县级市级等高级别医院发生的这个普通门诊费用呢暂时没有纳入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这个报销范围。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在县医院看感冒，这个门诊没有报销呢，就是这种原因。
1: 有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自驾游越来越多了，浙江那边把不少的公路沿线都打造成景点了，还有很多的驴友去打卡，想问一下我们安徽会不会打造这些网红公路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11: 安徽地处长三角腹地，城东起西，连南接北，既是交通大省，更是旅游大省。特别是皖南地区，这片呢集黄山、九华山等世界级山水资源与徽文化等深厚人文底蕴于一体的沃土，正是我们践行交旅融合、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阵地。我们着力构建这个快进慢游的交通网络，让游客进得来、游得畅、留得住。在快进方面呢，目前我们建成了黄千、德上、吴黄等高速公路，打造这个五山联动精品旅游高速，推进这个皖南五市机场建设，加密国际国内航线，提升远程游客的通达性。在慢游方面呢，一个是根据这个线路的特色与这个路侧的一些旅游资源的品质，我们建立了先那个旅游风景道的一个标准体系，明确了分级的推进机制，实现这个资源的精准配置。二是推动皖南五市旅游风景道建设，形成了重点突破、梯次推进的一个建设格局，构建这个干支联动、快进慢游的出行体系。三是我们会同这个文旅林业部门出台安徽省旅游风景道的认定基础条件，分两批，我们现在已经认定了18条省级旅游风景道，有效促进了这个交通加文旅加生态的一个多业态的一个融合发展。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持续深化交通加文旅，实施这个淮河安徽段文化旅游大环线的体制升级，打造皖南交旅融合发展的样板，推动合肥都市圈、沿江城市群交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 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淮北的听众发来微信咨询说，我想问一下中药材和中药饮片这两者有区别吗？那哪一种更好一些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和化妆品监管处的处长陈颂红陈处长和我们这位微信公众号上的网友回复一下。
12: 首先呢，中药材啊，它是指来源于药用植物、药用动物等资源，那么经过规范化的种植、养殖、采收和这个产地加工以后，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用于生产中药饮片、中药制剂的药用原料。在严格意义上说，药品范畴内的中药材仅仅呢是指经过静置处理后的药材，对于没有经过依法静置处理的原药材呢，不能够列为药品概念下的中药材，只能是农副产品，不能够直接入药。那么关于中药饮片呢，主要是指这个中药材啊，经过炮制后可以直接用于中医临床或者是制剂生产使用的药品。炮制呢，是指按照中医药的理论，根据药材自身的性质以及这个调剂啊、制剂和临床应用的需要所采取的一项独特的制药技术。那么方法呢也比较多，主要分为呢像静置啊、切制啊、炮制等等。作用呢主要是有这个消除或者是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改变药物性能啊，便于贮藏，消除杂质和引药入津等。那么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呢，两者啊在来源、外观形态、药效、生产的要求、执行标准啊，以及这个经营的要求、质量标准与监管，还有这个标签标注、使用方法等方面呢，都存在一定的不同。那么其中呢，在药效方面，中药材的药效呢是较强，但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炮制，或者是仅仅是经过简单的炮制，可能存在着毒性啊，或者是刺激性较大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经过炮制后毒性会降低，那么其他的药效呢可能会这个增强，而且呢更容易啊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在质量的这个标准和监管方面呢，中药材主要关注它的这个品种、产地等这样一些因素，那么管理上呢相对较为宽松，市场上呢也存在一些中药材质量参差不齐的这种情况。 而中药饮片呢，则是有更加严格的质量标准，对于炮制的工艺啊，以及外观性状。

0: 含量测定等等方面都有具体和明确的要求。中药影片的生产和经营等也受到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以确保其具有这个质量和疗效。在使用的方式方面呢，中药材通常呢是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处理才能够使用。中药影片呢可以直接用于煎煮，通过煎煮或者是制成其他形式的中药制剂。那么调剂人员啊可以根据医师的处方要求，选择合适的药物进行调配。没有特殊说明的呢，都可以用中药影片啊，不用中药材。
1: 好的，这里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想问一下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在管护方面有什么政策和举措呢？这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的陈威东处长来回复。
2: 高标准农田，三分建，七分管，建是一时的事情，管是个长远的。2019年以来，我们省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累计修建了村级民区45,450公里。收浚了沟渠68,374公里，新建农田灌溉基井69,672座，还有这些田间的一些塘坝、小型拦河坝、泵站等等这些设施啊，12,5825座，持续建筑物121,5826个，这些工程设施啊，都分布在我们这个2,595万亩，也是2019年以来建设的高标准农田这片田间。成本上千的这些工程，分布在几千万亩的这个耕地上，所以我们这个管护工作啊，这个责任和压力是非常大的。党的高污染应该是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中办、国办印发的这个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里面就提出来了。项目建成验收后，要及时明确工程设施所有权，由政府投入形成的这些这个资产呢，原则上归项目处土地集体所有，按照责权一致、责能一致的原则，要在乡镇政府立制清单中要明确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运营管护方面的立制责任。所以啊，从这个从国办、中办、国办这个文件上这个方案上来说啊，那么我们乡镇政府就要依法依规的履行好这个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管护的这个职责。而省农业农村厅呢，也是非常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高标准农田建设职能转递过来以后，在第一年承担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任务的2019年，我们就同步制定了安徽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的实施细则。今年呢，农业农村部又出台了实施方案、实施细则。我们目前呢，我们正在结合农业农村部的这个相关规定，修订完善我们省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建后管护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和一些规定，建成一亩，管好一亩。那么我们的主要工作呢，一个就是建章立制啊，刚才我说了，就是来修订我们的这个办法、实施细则。第二个呢，就是拓宽渠道、加大投入，我们积极会上省财政厅，我们省财政每年安排1亿的管护资金啊，这个在全国是走在前列的。
1: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的父亲今年得了脑梗，瘫痪在床，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办理残疾人证？如果能办的话，要怎么去办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组联处次级调研员方阳来回复一下。
3: 根据安徽省残疾人证发放和管理办法，我们申请人啊或者法定监护人可以持申请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残联的办事窗口提出办证申请，也可以通过皖事通的高效办成残疾人服务夜市入口，按照系统提示在网上申请，申请后按照县区残联统一安排到指定医院进行鉴定。您父亲瘫痪在床的情况呢，可以申请上门评定，由评定医师到您家中开展鉴定。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听说医保结算最近又有一些新的变化，能介绍一下具体有哪些便民利民的改革措施呢？这个问题啊，请省医保局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的主任于存宝来回复一下。
4: 为了让参保群众享受更加便捷高效的医保服务，我们省啊不断推动医保结算模式的改革。一是呢，开展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省医保局创新建立与定点医疗机构的日拨付、月结算和年清算的计算机制，参保患者办理出院时，医保的

0: 信息系统实时地获取了患者的医保计算信息，自动按照医保基金支付金额的60%就拨付给医院，剩余的费用呢，月度再进行结算，年度做集中清算。实时及时计算的好处是，医保基金的拨付时限由原来的最长60天，现在压缩到1个工作日，大大的缩短了医保基金的回款周期，缓解了医疗机构的垫资压力，让医院啊能够更好的提供服务。另外呢，我们还推行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全省统一启动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模式。以前申请惠民保理赔需要将病历资料、发票等逐项逐章拍照上传，现在经他个人授权以后，商保的理赔系统可以直接获取参保人的医保计算信息，无需再重复的提交就医的材料，解决了这个惠民保购买人的看病理赔周期长、理赔的材料繁琐、票据啊容易丢失等问题，极大的便利了参保人。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
8: 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9: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专门来聊一聊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健康。我们知道很多的老友们上了年纪啊，总把这个胃胀啊、反酸、便秘当成正常的老化现象，觉得忍一忍呢就过去了。还有的朋友呢，一听说要做胃肠镜啊，心里就非常的害怕，百般的抗拒，等到便血身体消瘦才慌了神。这些情况啊，咱们身边太多见了。所以呢，今天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请到了胃肠专科的权威专家，来自合肥浩康医院副院长、胃肠镜检查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曹运华。曹院长呢，是从事胃肠专科有多年，接诊过大量的中老年患者，对于老年人养胃还有幽门螺杆菌筛查、舒适胃镜、肠镜早筛这些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特别有经验。好，首先呢，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先来了解一下嘉宾的情况。
11: 曹运华，消化内镜领域金牌医师，深耕消化内科专业20余年，临床诊疗经验扎实深厚，在慢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功能性胃肠病、幽门螺杆菌感染及炎症性肠病等常见病的诊治上造诣精深，同时专注于消化道肿瘤的早期筛查，具备敏锐的临床识别能力，消化内镜操作技艺娴熟，各类微创诊疗技术运用精准规范，深受同行与患者信赖，医术精湛高超，性格开朗随和，始终以温和细致的态度面对每一位患者，在长期临床工作中赢得了广泛赞誉与深厚口碑。
10: 好，首先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曹院长，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2: 好的，主持人好啊，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我是曹运华医生，今天呢非常开心能来到健康有道节目现场，和咱们合肥的中老年朋友们能分享实用的易懂的这个消化道健康科普知识。那么希望今天讲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大家避开我们日常养胃的误区，学会科学养护胃肠，那么重视消化道的早癌筛查，少遭胃肠病的罪。
10: 欢迎曹院长哈。那今天我们就首先切入正题了哈。第一个问题就是，也是不少的老年朋友都有的一个误区，就是觉得自己上了年纪了，年纪大了，这个消化功能变差，还有胃肠道会闹一些小毛病呢，往往都是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不用放在心上，也不用特意去查。那想问问曹院长，您觉得这个想法正确吗？是不是先来给我们纠正一下呢？
12: 好的，这个想法其实很常见啊。因为这个我们俗话说十人九胃啊，就是这个胃肠道疾病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长期的胃有点胀啊，有点疼啊，有点不舒服，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啊。那么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啊，这个因为他的肠道修复能力比较好，对吧，而且这个年轻人本身也没有什么太严重的疾病，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对症处理，甚至不管他自己都可能就好了。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呢，实际上如果出现这种消化道的症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因为这些就是很常见的一些啊，我们认为可能是慢性胃炎的一些这表现呢，那么背后往往都隐藏着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说那个萎缩性胃炎，对吧，一些肠道的一些息肉等等啊，还有一些癌前病变，甚至早期的肿瘤都是有可能的啊。那么如果只是简简单单把它当成这个小胃病来看，那么拖个三五年以后呢，那么可能这个胃病，尤其是这个消化道肿瘤，比如说这个胃癌、肠癌的这个发病风险就会很高，那么实际上我在这个看临床啊，就尤其是消化科干了20多年啊，那么接诊过大量的这种中老年患者，对吧，甚至包括我们有的这个我们自己的医务人员，就是因为这个大医这个结果呢，漏诊了很多这个消化道的肿瘤的这些疾病啊，所以造成了很大很严重的后果啊。所以这个就是正是因为深知大家在这个胃肠养护啊、疾病筛查方面就存着真的很多盲区啊，不光是普通人啊。那么今天正好借着这个节目呢，就把我们那个中老年这个胃肠养护啊、疾病筛查这些核心的一些要点给大家这个就是讲清楚，
10: 对，让我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因为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都不太当回事儿哈。我们知道一个疾病恶性的这种疾病形成，它都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它可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我们要早发现早治疗才能够更好，更有助于我们身体健康哈。那接下来就想具体来说一说咱们老年朋友日常最常见的肠胃难受到底该怎么分辨，因为很多朋友可能都分辨不清普通的胃炎，还有胃溃疡，还有就是常年便秘呀、烧心反流啊，这几种病分别有什么样的典型的表现，咱们普通的老友们在家应该怎么样简单的区分呢？这个方面的知识也请曹院长给我们介绍介绍。
12: 好的，那个关于这个就是我们临床常见消化病的一些分类吧，那么最常见的呢当然就是这个慢性胃炎了啊，70%-80%以上可能都是一个慢性胃炎的那个表现。那么它主要表现呢就是上腹部的胀痛啊，有时候时轻时重啊，尤其是你吃什么东西不太在意啊，或者吃的比较饱，那么就会出现这种诱发这些症状，甚至有时候生个气呀、对吧，晚上睡眠不好可能都会出现这种上腹部的胀痛为主，当然还有一个疾病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以前也经常见到的，现在稍微少了一点啊，就是我们的消化性溃疡，那包括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那么它的这个就是特点呢稍微比这个我们慢性胃炎的疼痛会更有规律一点，那么一般像胃溃疡呢它也叫规律性餐后痛，一般胃溃疡都在我们饭后半个小时啊就开始出现上腹部的这种隐痛，一般在持续个个把小时以后呢这个疼痛会缓解，那么十二指肠溃疡呢一般都是在空腹痛，就是下次就餐之前肚子空的时候往往会导致这个上腹部疼痛啊，甚至有时候夜间痛，有的人严重一点都可能会夜间痛醒啊，这个就是消化性溃疡的一个特点。那么如果出现这种症状，那么高度怀疑可能就是消化性溃疡，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病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好多人都肥胖，对吧，这大部分都而且吃的比较多，有时候特别是晚上吃的特别多啊，就是所以现在很常见的一个病叫胃食管反流病，它的主要症状呢就是烧心呐、反酸呐、对吧，尤其是这个进食一些这个高盐高 高糖的啊，高油的这些食物啊，好多人比如说吃红薯啊、糯米啊这些等等，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喜欢喝粥啊，喝完粥以后会诱发这种反酸烧心的症状。那么这个叫胃食管反流病。那么临床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病呢，就是便秘。便秘呢，这个大部分老年人最少半数以上吧，尤其是老年女性特别特别常见。那么便秘呢，很多人也不把它当一回事。实际上，因为老年人呢，他往往还合并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一些比如说高血压，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那么便秘的时候呢，如果他不好解，会用力排便，那么这个过程很多时候会诱发血压升高，引起这个中风啊，急性的心脑血管意外，比如说脑梗啊、心梗啊、脑出血啊等等。其实便秘对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健康啊，危害还是比较大的。当然这几种表现呢，我觉得就这几种疾病呢，虽然很常见啊，但是更有一种疾病我们尤其是不能忽视啊。就老年人他的这种肿瘤的发病率是明显比这个年轻人，尤其四十岁以后的人，他的肿瘤的就胃癌、食管癌、大肠癌，他发病率是急剧上升的。那么胃癌有什么症状呢？其实早期胃癌唯一的症状就是没有症状。就是所有的胃癌、肠癌等等所有的癌，它早期症状就是没有症状。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肿瘤进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可能会有些症状，比如说胃疼，胃胀，对吧？像典型的什么消瘦啊、消化道出血这种，一般都在中末期才会出现。所以这个就是消化道肿瘤，就比如我们讲的胃癌和肠癌，它实际上跟我们的胃炎和肠炎症状有很多重叠的地方，所以就导致了我们很多时候啊，把胃癌或者这个大肠癌当成了我们的胃炎和肠炎，去对待，所以这就导致了，很多疾病的这个延误，知道吗？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尤其是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10: 那听了，曹院的介绍，我觉得是希望引起我们所有朋友们的重视哈，千万不要当成是普通的一些啊，我胃炎，我平常胃偶尔疼一疼，不当回事儿，也没有进行去进一步的检查去诊疗，所以呢就会延误病情哈。刚才呢，曹院也给我们介绍了，原来每一种这个毛病都有自己的特点，像刚才说到的这个慢性胃炎啊，还有胃溃疡啊，包括这个烧心反酸啊，包括便秘等等，都不能一概而论。那还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老友们啊，他们觉得不舒服，但是呢去医院又怕麻烦，于是呢就会自己去买一些，到药房去买一些，比如说我觉得消化不良，吃过以后有点这个胀啊、胃胀啊，或者是有些反酸啊，我们可能就会去买一些健胃消食片啊，或者是通便茶，然后就来吃一吃。那想问问自己去买这些药物来进行这个自己判断的话，有没有一些风险呢？
12: 对，就刚刚前面我讲过了哈，就是这个好多人胃病习以为常啊，就是有时候买点这个胃药啊，因为现在药也很方便，到药。

0: 实际上治疗普通治疗这个胃炎的药啊，比如说我们有些抑酸药啊，像是还有一些这个保护胃黏膜的药，它对胃炎是有效果的。那么它对早期胃癌啊也有效果，所以这个时候哎，你感觉吃了以后好像症状缓解了，但是恰恰它可能就掩盖了一些这个比较严重的疾病。所以如果说啊，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们如果没有，就是长期反复不舒服，如果没有真正去明确诊断的话，还是建议呢要到医院去看一看，看一看，要排除一些比如说像肿瘤性的一些严重的疾病，防止漏诊，好吧？
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些症状，不要去忽视它，也不要轻视它，最好去做一次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找到原因，我们再对症治疗哈。那想问问曹院长哈，就是出现哪些危险信号的时候，咱们必须立刻就医呢？这样的话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些问题，对号入座，我们必须立刻去医院，而不能再自己在家里用药呢。
0: 是这样的哈，就是关于哪些必须就医啊，其实不光是消化道的疾病啊，但急症是肯定是第一位的啊，就是比如说消化道穿孔，比如我前面讲的那个十二指肠溃疡，那溃疡不就是烂个洞嘛？有时候这个比较严重的溃疡，那么会诱发这个出血或者穿孔，比如说我们有呕血啊，有黑便呢、啊。有急性的急腹症、急性腹痛啊，那么可能会存在消化道出血、消化道穿孔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那肯定得
1: 那肯定是及时就医的。
0: 要影响生命的哈，这个肯定是要去的。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说，我们怀疑是一些肿瘤性的疾病，这个情况那个就不能贸贸然就当成慢性胃炎，所以要弄明白啊。那么比如说几个常见的，比如说这个体重莫名其妙突然下降了啊，比如说在两三个月之内，或者半年下降了10斤以上啊，就是吃饭啊，什么生活都正常，就找不到原因，突然体重下降，这个一定要警惕。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黑便啊，就是大便带血等等，这种情况呢，那要考虑是不是肠道里面有没有息肉啊，有没有肠癌啊这种情况，还有这个持续的一些像烧心呢、胃痛呢，就是这种持续的，就是一天比一天重。还有吃饭，有哽咽感，一天比一天重，一天比一天明显。那么出现这些症状，都考虑是器质性病变。那么这个时候肯定是要，就不是简单的当成普通胃炎来一，就是就一看了之啊，这个一定要到医院去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就是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医了哈。那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普通的，就是常见的一些这个胃肠疾病的一些这个症状哈，还有包括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危险信号，大家就需要及时就医。那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我们常见的对胃有侵蚀的这个幽门螺杆菌哈，也是现在很多朋友都会遇到的一个。因为很多的这个老友们在体检过程当中也都包含了这一项检测，经常是一个人查出来，全家可能都会是阳性哈。所以老年人感染幽门螺杆菌和年轻人比起来，这个危害是不是会更大一些呢？
0: 是的，关于幽门螺杆菌呢，这个在我们消化科是非常重视的啊。其实幽门螺杆菌就发现这个好像我记得才八几年才发现的。那么发现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这两个科学家呢，一个是瑞士的吧？一个是记不得了，就这两个人，因为发现幽门螺杆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就你就知道他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这个发现，在我们这个胃病的这个治病的作用中间有多大的影响啊？主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胃癌，就我们常见的那种胃癌，它的发病呢，我认为它就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啊。那么其实这种感染呢，它在我们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大部分幽门螺杆菌实际上在14岁以前，我们的免疫力没有怎么完善的时候，就已经感染了。其实我们真的成年人，后期感染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概率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知道吧？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过以后呢，我们的这个胃呢，就会长期形成一种慢性的炎症，就我们讲的慢性胃炎。那么感染过10年、20年以后呢，它就会把我们胃黏膜破坏。就形成了一种我们叫临床经常有做过胃镜朋友，他可能会知道有一个叫萎缩性胃炎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后长期破坏胃黏膜，就导致胃黏膜的萎缩了。那么在萎缩的基础上呢，那么这个萎缩黏膜被破坏以后，又长期遭受胃酸和这个幽门螺杆。

0: 性双重的炎症，它就会产生什么？产生一些变异，就是我们经常做球病理去活检，有肠化，有异型增生的。那么如果还得不到治疗，那么这个炎症进一步下去，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胃癌。所以这个幽门螺杆菌就是胃癌的，我们叫
1: 诱发原因，
0: 罪魁祸首，
1: 罪魁祸首，
0: 罪魁祸首就是这个样子啊。对，所以这个是要特别特别重视的，知道吗？
1: 而且我听说幽门螺杆菌好像传染性比较高哈。
0: 对，大概的话，因为我们幽门螺杆菌天生是没有抗体的啊，理论上你只要在一起生活，它就会感染。那么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中国流行病学调查，这个感染率在60%以上，就是10个人中间最少有6个人都感染过幽门螺，就感染幽门螺杆菌，知道吗？这个是比例非常高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养成一些好的习惯，能够避免让这个交叉传染哈。
0: 对，因为这个幽门螺杆菌是一个这个我们叫，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病啊，就是尤其是在亚洲国家特别常见，因为它的这个饮食习惯呢，它不分餐，它不像欧美，在欧美你感染幽门螺杆菌是很稀罕的一件事情，知道吧？这个在中国人，因为这个肯定都是一个
1: 一
0: 碗里
1: 家
0: 面一个
1: 人，
0: 锅里面吃饭嘛，
1: 对，
0: 对吧？到这个筷子，你倒一筷子，我倒一筷子，所以这个就很容易就造成了传染，对吧？所以最近这些年，我们国家也在推广这个公筷，公筷。当然这个，这个在这个中国家庭里面可能还是比较难以普及的，对吧？后面可能会慢慢大家把这个习惯养成了，可能就会好一些啊。
1: 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哪些习惯最容易让一家人互相传染呢？
0: 对，因为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是口口传播和粪口传播，对吧？所以，就是
1: 就是
0: 你
1: 在
0: 只要，
1: 家里吃饭也需要公筷。
0: 对对，肯定是公筷，最好是自己用自己的餐具，像老外那样的，自己吃什么像吃自助餐一样，吃什么我倒什么啊，但这个是更好了，对吧？如果说，真的做不到啊，做不到，那么，就尽量家里面可以买个那个什么消毒
1: 消
0: 柜，
1: 毒，
0: 消毒柜可以把这个餐具分开来放，这样可能会好一点。那么还有一个这个不太好的习惯啊，就是很多老年人带小孩的时候，都喜欢这个喂小孩之前自己先尝一口，看看烫不烫啊，对吧？这个然后用嘴吹一吹，然后喂给小孩。这个过程中就把这个疾病带给了这个小孩子。而且我前面讲过，这个幽门螺杆菌大部分都是在14岁以前。所以小孩子是最容易感染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所以这种习惯就特别特别不好。所以后大家要也可以注意注意有没有这种不好的习惯
1: 对，
0: 啊？
1: 就是今天我们的老友们听了之后，以后在家里带孙子的时候，也要特别格外的注意，避免这个不良的习惯哈。
0: 对，因为在城里呢，这个因为这个卫生习惯都很好，大家都有马桶，对吧？冲完以后，也有洗手干什么之类的。但也有一些不讲卫生的这个朋友，没有养成这个饭前便后洗手这个习惯啊，因为它粪口传播，有时候这个过程有时候也会导致这个细菌的传播，对吧？这个，所以大家平时就注意一下，看有没有这些习惯
1: 就是一些生活当中的习惯，大家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哈。这里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朋友们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高龄的老人，本身有高血压、心脏病，那么他们适合做哪一种的幽门螺杆菌筛查呢？有没有这个无创安全性高的方式呢？
0: 有这个幽门螺杆菌呢，它的筛查方式很多啊。最早的时候我们叫快速尿素酶实验，它是怎么查呢？就做胃镜的时候，取一块这个黏膜组织，然后放到一个试剂里面。这是因为要侵入性的，还有创的。那么后来呢，就发明了一种抽血的，抽血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抗体。还有一种呢，现在临床最常用的就是那个呼气实验，包括碳13呢、碳14呢，这个很简单，这个就是，检查的时候呢，我们就吃一粒胶囊，然后
1: 然后吹气，
0: 静坐半个小时，然后去吹口气，然后把这个试剂板拿去放在机器上一检验，这个基本上对人没有任何创伤，所以特别每个人基本上各种类型的人都能接受。那么碳13和碳14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对，这是大家也非常想关心了解的。
0: 对，碳13它俩其实都是一种放射性的物质。那么碳14呢？我们认为它对人还是有放射性那个损害的。那么碳13就没有这个，它没有辐射，所以对于那些像小孩， 孕妇，
1: 哎，
0: 这一类的人群，哎，他选择碳十三是比较合适的啊。就是在以前，碳十三因为很贵，这个试剂非常非常贵，都是在实验室里面进行那个这个操作。当然现在这个成本已经下来了，大概也碳十三比碳十四也就贵个20-30块钱，所以
1: 就是大家能接受。
0: 对对对。
1: 所以呢，我们朋友们如果说想去体检当中加这个项目，最好是选择碳十三，对吧？
0: 哎，对对对。碳十三好一点啊。
1: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很多人也会纠结，就是如果查出来有幽门螺杆菌，不就要进行这个四联杀菌药的这个治疗吗？很多这个年纪大的朋友可能就会担心，哎呀，这个药物会不会伤肾啊？这方面如果要吃药的话，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吗？
0: 对，因为四联嘛，所谓的四联就是四种药一起。一般就是一种抑酸药叫 PPI，对吧？还有一种是 B 剂。还有一般加两种抗生素啊，有我们临床上有7种抗生素，任选2种都可以啊。那么这些抗生素中间，那难免呢会有一些伤肝的，甚至有药物过敏的这种情况，所以一定要根据这个老人家情况，尤其是还有一个叫 B 剂，就是菊氨酸 B 钾，这个 B 剂实际上对肾功能不好的人影响特别大啊，所以如果有肝肾功能损伤的人，一定要给这个。
1: 医生说明，
0: 哎，要说明说明这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老年人有很多慢性病，所以也有口服一些其他的药物。你比如说，这个有心脏病，比如说冠心病的，他会吃一些抗血小板的药。有临床有一种血小板的药叫氯吡格雷。那么它实际上是一种药酶，药酶的一种要参与代谢。那么我们的 PPI 呢，很多时候它是一个药酶的抑制剂。这个时候就会导致，如果合用的话，会导致这个抗血小板药物药效会增强，会诱发一些副作用的发生等等。所以这种情况的话，用药的复杂性就会大大提升。所以一定要，要跟你的这个主治医生要详细说明你的用药情况，然后根据你的就自身的这种特点，有针对性的选择一些药物啊，
1: 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有老年朋友有一些基础性疾病，那么一定要跟这个医生说清楚您在服用哪些药物，这样医生给您开这个四联药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避开一些跟您这个药物本身有冲突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好的，我们聊着聊着就已经快到广告时间了，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请曹院给我们介绍，也欢迎我们的老友们继续关注，如果有问题呢，也可以通过发送弹幕的方式来提出，我们将现场请曹院长呢给予解答。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还有五秒到。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连局，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7: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6: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9: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主题呢是守护老友胃肠道，一次筛查护晚年。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合肥浩康医院副院长、胃肠镜检查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曹运华。那曹院长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常见的一些胃肠疾病，以及就是影响我们这个胃肠健康的一个罪魁祸首，就是幽门螺杆菌哈。那其实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曹院长也反复强调了，如果说我们的朋友们查出了这个幽门螺杆菌，不光是吃药来杀菌，一定建议大家还同步的做一个胃肠镜，对吧，曹院长？
10: 是的，是的，
9: 要查一查，看看胃黏膜受损的情况。实际上呢，我们胃肠镜不只是针对幽门螺杆菌患者的，有很多没有查出感染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或者是常年都觉得这个肠胃不舒服，像刚才出现就是曹院给我们介绍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这个在餐前或者是餐后，我们的胃部有一些不适的症状，或者是有一些反酸的情况，包括我们的便秘等等哈，还有一些就是有消化道肿瘤家族史的，都离不开这项检查，那就是胃肠镜。可以说胃肠镜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消化道体检的一个核心的项目。不过在实际生活当中啊，我发现身边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一听到胃肠镜这三个字啊，就心生畏惧，就有点害怕哈，觉得哎呀，这多痛苦的一件事儿呢。那接下来咱们针对胃肠镜

0: 镜检查，再请曹院长给我们普及一下，其实现在的这个做胃肠镜检查的痛苦远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哈。
1: 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啊。这个其实消化道我们前面聊了很多消化道的疾病，什么慢性胃炎啊，溃疡啊，对吧，什么反流性食管炎啊，便秘啊等等，实际上这些疾病呢，我觉得哈，这都是小毛病，因为它可能不致命，它可能让你很难受啊，难受十年二十年，但是它对你的这个生命没什么影响。但是呢，我们消化道的肿瘤啊，比如说我们的食管癌、胃癌、大肠癌，那么这三个疾病呢，实际上它是致命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谈癌色变，因为食管癌也好，胃癌也好，这个大肠癌也好，它的就治愈率啊，就生存率，就五年，你能治我以后能活五年，就在临床治愈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比例可能连30%都不知道，啊，所以是100人中间可能如果得了癌，可能只能20-30个人活下来，所以这个就导致了这个后果非常非常严重。那么恰恰这胃癌、食管癌、大肠癌也好，都是比较钟爱我们老年朋友，对吧？因为一般癌症也都在50-60岁，对吧？现在提前了50-60岁，70-80岁这个时候发生的，所以对于这一块啊，对于中老年的胃肠病来说，重点就是一定要发现早啊，发现癌啊，发现癌，但是发现癌呢，那如果发现近难期癌，我们叫晚期癌，那就没什么意义了啊。那我经常在临床说，就无外乎你去死个明白，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是吧，
0: 早发现早治疗，
1: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其实癌症能不能治，能，就提前一个早啊，一个早。可能消化道大家不知道，就这几年因为有疫情以后，就是这个肺部，因为肺癌男女中间都是第一位的，而且我们体检的时候经常会有这个肺部 CT， 对吧，尤其是我们疫情以后经常会有人去做，有肺结节，对吧，然后很多时候一看片子，结节像什么毛玻璃一样的啊，直径大1公分呢，对吧，结果到医院就做一个胸腔镜，拿出来一看，就是一个早癌，那实际上他就治愈了，如果你不去做个肺部 CT， 那过几年以后这个早癌就变成了近难期，那时候就是真正的我们那个肺癌就死亡率特别高的，对吧，所以消化道也是这样啊，实际上消化道我们食管癌、胃癌、大肠癌，它也不是一天就生成的，它是可以通过就是这个胃肠镜检查，是可以发现这个早期病变的，
0: 所以我们说早期筛查特别重要哈，
1: 对，早期筛查特别特别重要，但是呢就是刚刚主持人说了，做 CT 很简单，往上一躺，那个机器哗一转，几秒钟就 OK 了，对吧，但做胃肠镜这两个管子，一个从嘴巴里面捅进去，一个从肛门那个地方捅进去啊，感觉到肚子里面转一圈，难受，害怕，就是那个有风险，对吧，有没有损伤，对吧，所以这个好多导致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他也不是说不害怕这个胃癌，不害怕肠癌，他也不是不想去做胃肠镜检查，确确实实这个心理关有时候过不了，对吧，但实际上呢，这是一个误区啊，这是一个误区。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这个胃肠镜的发展啊，从70几年到我们国家啊，尤其是在10年前后啊，10年前后我们就开展了无痛，无痛胃肠镜。那么实际上现在在临床中大概70%以上的人都接受的都是无痛胃肠镜检查。那么这个舒适度啊，就比以前啊要好太多啊，
0: 那个时候做胃镜的痛苦程度比较高，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我们都无痛了，
1: 对对对，
0: 应该还是大家能够接受的哈。
1: 对，无痛胃镜呢，就是通过一种麻醉技术啊，这个麻醉呢，跟我们平时开大刀那种，比如说开一个什么肺癌什么之类的，那种全麻还不是特别一样，它实际上只是一种镇定药，让你睡过去，睡一觉就 OK 了，所以它的这种风险比较低。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基本上是就是人是睡着的嘛，其实我们做胃镜主要是咽部的那个刺激反射导致我们恶心想吐这种感觉，对吧，那么肠镜呢，它的这个痛苦主要来源于什么呢，这个主要肠子的这个在进镜过程中它会有牵拉，我们内脏呢，也就是这个肠道，它对牵拉特别特别敏感啊，就有些女同志她就做过这个普通肠镜，她的反馈就是这个比生孩子还难受啊，但是这个无痛的 这个条件下呢，这些牵拉的感受
0: 都已经感受不到了。
1: 哎，对对对，所以
0: 因为都是麻醉过去了，等我们醒来的时候，这一切痛苦都不知道就已经结束了。
1: 哎，对，等你管子，等你胃镜、肠镜的管子退出来以后，镜子退出来以后，我们人就像没做是一样的。所以基本上这个，至于这个舒适度这边，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这真的是无痛，啊，无感。无感，对吧？
0: 所以从心理层面上给大家打消了这个顾虑哈。
1: 对 对, 对。
0: 那还想问问曹院长，就是哪些中老年朋友他是必须定期去做胃肠镜的呢？即便是身体没有任何不舒服，也不能够偷懒不做。那我们能想到的，比如说有家族史的，比如说有胃肠这个癌家族肿瘤家族史的，那这些朋友他肯定是定期去做的。
1: 对。
0: 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朋友，或者他们什么样的周期必须去做呢？
1: 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啊，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胃肠镜，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呢，还是筛查消化道的肿瘤。那么前面我给大家讲了，就是早癌的唯一症状，就是没有症状，哎，所以一定不要等到有症状去。那么，所以40岁以上的啊、男性，50岁以上的女性，原则上我们都建议他们接受胃肠镜检查。那么这中间呢，还要重点筛出来几类人群啊，比如说，有家族史的，这个是重点要关注，直系亲属啊，就比如说父母亲有这一类的，然后兄弟姊妹有这一类的啊，就这一块我们临床碰到的例子是数不胜数啊，我曾经有过一个病人，就是，60来岁的时候来做胃镜，结果呢。他是一个单身，那时候经济条件比较差，就是打了一辈子光棍，他弟弟送他来的，来了以后呢，就是我们其实他不做胃镜，我们都知道了，他进食梗阻嘛，前面讲的，进行性的进食梗阻啊，就是吃不下饭，那么肯定是食道癌了，结果做进去以后，哎，确实，在食管中段有一个占位啊，食道癌已经很晚期了，他把整个食管堵坏了，所以这个人就已经来不及，就这样四个明白嘛，就取个病理看到底是哪个癌。然后我就跟他弟弟说了哈，我说你哥有这个病，
0: 你也建议检查一下。
1: 你也建议他，那就在差不多的位置。就是一个早癌。哎，所以他弟弟就很幸运，然后做个内镜下治疗，甚至连刀都没开。就内镜下一个微创，哎，就完全治愈了。哎，所以有家族史的人，就这类的例子太多太多了。有家族史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直系亲属有这个胃肠癌的、食管癌的，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男同志啊，经常应酬啊，缺乏运动、肥胖等等啊，实际上他的这个肠息肉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我们不知道肠息肉就是大肠癌的癌前病变嘛，哎，所以这类人群要高度去那个去重视，因为我们现在饮食都西方，越来越西方化。那么还有一个要这里面给大家要讲重点关注的有个人群啊，就是我们喝酒的时候，好多人一喝酒沾点酒就脸红，一杯下去腾脸就红了啊，好多人说哎能喝啊，这个脸红能喝是吧？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那么这个在医学上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说法，叫亚洲脸红综合征。它的原理呢，就是我们这个酒精代谢过程中，它会有一个叫乙醛脱氢酶的。这个酶是不够的，这个时候，它会乙醛在体内蓄积，就会引起我们这个血管扩张。就导致脸部潮红。这种人他是明确的是食管癌的高危人群。所以喝酒脸红的这些人一定要去做最好做个胃镜，要看看食管啊。这个我们见过好多，就我一个好朋友也是我们当地一个书记啊，你知道他那个经常有接待什么之类的，一喝酒就脸红，然后重点就我就建议他要筛查，哎，结果就去年就发现了一个食管癌，然后今天又复查又发现那个喉癌，他喉癌和食管癌是连在一起的，又发现一处是喉癌，所以这个是高危人群，所以这一类人一定要查啊。另外一个还有像那个长期的这个便秘的啊，还有一些我们前面讲反酸啊、烧心啊，这个胃食管反流的，胃食管反流现在也很常见，它会引起这个巴特食管，也是食管腺癌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因素啊等等。这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幽门螺杆菌检测，如果是阳性的，那么
0: 也建议做一次筛查。
1: 哎，对对，阳性的不论是老年哈，多大40岁，我建议是只要你感染了越早做越好，因为你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导致你这个萎缩，知道吗？我们是20-30岁见到 这种萎缩性胃炎的现在也很常见，
0: 嗯，
1: 知道吧？哎，就这几类人群是重点要关注的，好不好？
0: 那往往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是感觉到自己有不适的症状，不舒服了，才会想到去医院。但是有一些这个像朋友可能会说，我胃不疼啊，排便也正常啊，身上哪儿哪儿都不难受啊，那完全是没有必要做这个胃肠镜，这个想法是对不对呢？
1: 啊，这我前面就反复提到了一个问题啊，
0: 就是不一定有症状哈。
1: 啊，就是胃癌，就是所有的癌症的早期癌症的症状，唯一症状就是没有症状。哎，所以我们要体检嘛，我们要筛查嘛。所以这个你看，我们现在单位当然每年都给员工做一些福利体检，对吧？有各种各样什么磁共振啊、CT 啊、B 超啊等等啊。其实胃肠镜特别特别重要。
0: 对，但是胃肠镜筛查好像不在我们的体检范围之内。但是一定要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通过曹院的介绍，也是希望呼吁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能够重视起来哈。就像去拍 CT 一样，我们要重视起来胃肠镜的筛查，早发现早治疗。刚才说到了，就是有无痛嘛，无痛肯定就是用麻醉嘛。可能这里也有不少的老年朋友就会觉得，哎呀，自己这个平常又高龄高血压心脏病，这些老友们他们可能会担心麻醉的风险。还有些朋友一听说要清肠要喝这个泻药啊，哎，觉得也挺痛苦的，不光是这个过程当中，之前也会有一些痛苦，就会打退堂鼓。那这些担忧也是非常普遍的。那您怎么看大家的这个顾虑呢？
1: 所有医疗的这个前提啊，唯一一个前提就是安全，就没有安全的医疗就谈不上医疗，对吧？你给人做个胃镜把人做死了，那就肯定是不合适的，对吧？那么就是无痛胃镜，很多人一提到无痛胃镜就会想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啊，麻醉的风险，对吧？实际上这个我们天天接诊患者，他都是面临这样的问题，要让他签知情同意，知情同意上面罗列的哗一大堆，从上到下，什么出血啊、穿孔啊、心脑血管意外啊，对吧？还有等等，还有误吸啊、肺部感染啊等等这些情况啊，有没有？那既然写上去了，那肯定会，我们最起码在临床上是见过的。但是要给大家讲到一个什么情况呢？我前两天给打了个比方哈，就是我说一个人很害怕做胃肠镜啊，有各种各样的风险。我说你有没有坐过飞机啊？
0: 就像坐飞机这种概率哈。
1: 啊，对，坐飞机那要是从天上掉下来，那也是100%啊。但是概率太低了。就我搜了一下啊，就有 AI 搜了一下这个数据啊。我们最近这2024年啊，2024年啊，接受胃肠镜检查的人次大概多少呢？全国大概4000万。4000万例啊。那么真正因为胃肠镜致死的、致残的多少呢？寥寥无几。这个概率非常
0: 大，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不用这么多顾虑哈。
1: 哎，对，另那个关于麻醉哈，麻醉我们现在用的那个麻醉药啊，是一种镇静药，叫丙泊酚。这个药呢，临床应用更广泛，大概每年接受丙泊酚麻醉的，它不光是胃肠镜啊，各种什么，包括无痛人流啊，包括术前的一些辅助麻醉啊，这种丙泊酚一年大概有多少人接受这个丙泊酚的麻醉呢？1.2亿到1.5亿人次。所以每年都有几千万人，就上亿的人给你踩坑、踩雷，就是有什么风险，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吧？另外一个呢，在你做胃肠镜之前，我们医生啊、消化科医生啊、麻醉科医生都会给你做一个详细的评估。就确定你需不需要做胃肠镜，到底是做胃镜还是做肠镜。那麻醉科会关注你的各种身体条件啊，就前面你刚刚说的，有没有慢性病呢？有没有服用一些特殊的药物啊？比如说有些抗凝药啊，或者一些心脑血管的药，需不需要停药啊？等等，这一块呢，我们肯定会详细的把这个问明白，然后确定你这个会冒多大的风险，然后根据你的风险和获益比，如果风险很高，那我们肯定就不做了，对吧？如果风险不是那么大，那么你又很有做胃肠镜的一些表现，那么我们还是建议，
0: 也就是说我们医生也会事先做这个评估的哈，看看您符合这个做胃肠镜的这个标准哈。那刚才这里也有网友问到了，就是刚进来哈，请问这个曹院长是哪个医院的啊？其实我们从视频画面上也能看到浩康医疗，我们是合肥浩康医院的。这里还有就是之前跟曹院沟通的过程当中也知道哈，其实也 有老年朋友可能之前也做过，在其他的医院做过胃肠镜，都知道我们比如说第二天早上预约的，我们头天晚上在家里就得这个空腹喝大量的这个水喝药哈。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到浩康医院好像这个舒适度会好一些是吧？就是清肠的药是不是温和而且少量一些就能做到了呢？
1: 对对对。
0: 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好像前不久在您那里做的，然后就是早上午做的这个胃肠镜，但是早晨到医院去再吃药就可以了，不用头一天晚上就去吃药去泻，这个过程会
1: 对对对
0: 会痛苦的更多一些是吗？
1: 就这个呢，这个我这里面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去做胃肠镜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难以接受胃肠镜检查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如果你去比如说去一个综合性医院去做这个胃肠镜检查，你首先你得去到消化科门诊去挂号，然后找医生给你开个单子，然后你再去内镜中心去预约，然后再到麻醉科去做麻醉评估，然后预约好了还要到那一天约定哪一天，那一天也有可能你有感冒啊或者有什么不舒服，也有可能会有应酬，对吧？这个清肠准备又做不了，那么就导致可能你花了10天半个月依然接受不了这个胃肠镜的检查。那我这个浩康呢，因为我们就相当于把这个资源就整合了，我们的消化科门诊、麻醉科门诊还有内镜中心全部整合在一起，从你看病到你麻醉评估到你预约胃肠镜都在一块地方就进行了。所以你看，就当时你那个同事就是这样的，他前几天啊就跟我们约好了，说这个我准备哪天来做胃肠镜，然后那一天我们就跟他提前告知他提前一两天告知他饮食注意事项，然后当天上午呢就可以到我们这儿看消化科门诊，然后接着就去做麻醉评估看能不能打麻药，然后如果都 OK 了，那么直接我们就可以给他做现场做清肠准备，我们这个清肠药就是也很方便，不像那个带回家喝的量很大，胃口很差，我们一般现场清呢一般1000毫升左右就差不多了，然后两个小时如果没有便秘的话，2个小时就可以
0: 做胃肠镜，
1: 就可以准备好了，2个小时以后等胃排空以后，没有误吸的风险，那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接受胃肠镜检查，那么如果你8点钟去，可能10点、10点半就可以检查，那么11点钟就结束，然后再躺那休息一会儿，麻醉复苏，大概11点半，整个过程可能就前前后4个小时左右就一次性就全部完成了，那么大大节约了他这个过程的繁琐啊，这个真的很方便啊，而且包括这个清肠药的这个，我们好多人就做肠镜最害怕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不
0: 是
1: 怕、
0: 就
1: 是、怕做肠镜
0: 过程不痛苦，但是这个清肠药的这个挺痛苦的，因为一个漫长的过程要不停的去泻嘛，对吧？
1: 对对对。
0: 而且提前的话，如果是第二天做了肠镜，头一天晚上就开始去泻，那一夜也是睡不好觉，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可能也是很影响的哈，
1: 影响睡眠。对，确实是影响。
0: 这里呢，我们还有一位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吞不下小丸子，有3次了，卡在喉咙里怎么办？护士不给多喝水，他这个是不是也应该进行一下就是吞咽的问题？
1: 吞不下小丸子，是什么小丸子？
0: 对，没有说清楚。好，这位朋友如果说
1: 是吃的吗？
0: 对，看样子是吃的吧。如果说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问的话，可能希望这位朋友能够表述的更清楚一些。
1: 对，我大致理解一下啊，就是这个吞咽困难啊，它也是消化道的一个疾病啊，但比如说有咽喉部的占位，或者有一些像老年人有干燥综合症的，他的唾液不够，然后这个食物会粘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有3高的，一定要小心，有一个叫假性球麻痹，或者真性球麻痹，它是我们的这个脑梗以后啊，就控制我们这个吞咽这个肌肉的这个神经坏了，这个时候就咽不下去。这种情况啊，就是这些情况都要考虑啊，具体情况可能还要到医院再看一看。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网友们的问题哈。这有一朋友是70多岁了，有高血压，他想问能不能做无痛胃肠镜？
1: 高血压呢，一般来说啊，如果没有严重的合并症，比如说高血压失明啊、高血压这个冠心病啊、心衰啊，包括一些中风的疾病，如果血压控制基本上在二级以内，二级是什么呢？就是在高压160，低压在100以下，一般问题都不大，高血压。
0: 还有一位朋友。

0: 问，他说检查发现了几毫米的肠息肉，一定要切除吗？
1: 肠息肉呢，要分类，一种是肿瘤性的，肿瘤性的就我们讲的是胃，就肠癌的前期病变，那么不论大小，一定要切除，哪怕一毫米也要切除。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增生性的，增生性息肉呢一般离就在直肠和乙状结肠，就离肛门比较近的地方多见，它可能跟长期有些便秘的人或者一些烟酒刺激的人，这种息肉往往对人没什么大的影响，是可以不用处理的。
0: 那我们做胃肠镜的时候，怎么能够区别出来它到底是哪一类的呢？是靠我们的这个专业医生的判断吗？还是
1: 对镜下它有典型的特征？我们有一些分型啊，比如说日本的那个NBI 学会现在的分型，它分一型、二型、三型，那么不同的类型代表不同的。一般一型的都是增生为主，那么二型、三型的话是肿瘤性息肉为主，是吧？这个有经验的医生一般，都很容易就分辨出来了。
0: 这一位网友说，我做了胃肠镜，无痛的，没什么痛苦的，息肉切除了，一切就放心了。是的，好，那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哈，我们再来看一看，有一位朋友说，夏天吃冰的，排便次数变多了，该怎么办？这是不是也会影响我们的胃肠道？
1: 这个呢，可能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朋友吧。因为这个一般。
0: 我们老年朋友一般不吃冰的
1: 是的这个呢一般很常见啊，这很常见，尤其在年轻人中间啊，夏天贪个凉啊，或者吃点辣的爽口的，对吧？往往都会拉肚子，这没什么问题，
0: 这很正常哈，
1: 没问题，这个
0: 观察观察。
1: 对，如果是40岁以下，我建议也不一定非要做胃肠镜啊，就查个大便常规就行了，看看有没有隐血啊，有没有白细胞啊，这如果都没有，大便是好的，那么考虑大概率可能要临床一个叫肠易激综合症。
0: 就是不要太担心。
1: 肠子比较娇气，然后你整辣了，它受不了，它就要把它排出来，
0: 好的，好的，节目还剩下一分多钟的时间啊。最后，我们请曹院长告诉一下我们的老友们，如果有需求的话，该去哪里咨询，去预约检查？我们浩康医院到底在哪里呢？
1: 这个呢，感谢大家厚爱啊。这个我们，浩康医院呢，就在我们合肥市蜀山区，就政务中心对面有个平安大厦。如果大家关注，可以在地图上。搜索浩康胃肠镜诊疗中心，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地址了。
0: 好的，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刚才这位朋友问的小丸子，他说是幽门螺杆菌小丸子。
1: 幽门螺杆菌胶囊。
0: 吞不下去。
1: 对，有好多人吃药确实是吃不下去，对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啊，两个方法，一个去抽血。抽血这个东西你应该能接受了。另外一个办法呢，就在做胃镜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进行快速尿酸酶检测，都是可以选择的。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这期的肠胃健康的专场就到这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曹院长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内容的分享，也希望引起我们老友们足够的重视，就是一次筛查或者是定期的检查，这样早查早安心，才能够安享健康晚年。好，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谢谢曹院长，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3: 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背呀？
4: 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3: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儿写着呢，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啊？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4: 2.7毛
2: 啊，
4: 一斤。
2: 哦，废纸啊。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淮北 FM92.1，
6: 亳州 FM101.3，
5: 蒙城 FM102.7，
6: 涡阳FM88.9，
5: 宿州 FM92.1，
6: 泗县 FM92.5，
5: 砀山 FM90.5，
6: 蚌埠 FM87.9，
5: 五河 FM90.0，
6: 固镇 FM94.5，
5: 阜阳 FM99.9，
6: 界首 FM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破茧重生之一。

0: 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我们这里举办的是一场特殊的画展，这里所有的作品都出自一个特殊的群体，每一幅作品也都是作者灵魂和心血的凝结。我们特别希望通过这个画展能够实现某种对话，欢迎您在参观之后能够留下来和我们一起讨论和交流。现在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展览的基本情况。这次展览的主题是破茧重生，画展一共分三个区域，这次展出的90多幅作品中大部分都出自。
1: 妈妈，我们进去吧。
2: 好吧。
1: 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画展呢？这里没有一件大师的作品啊。
3: 并不是只有大师的作品才有价值啊，学习画画要懂得发现那些平凡作品中的价值和意义。
1: 可是学习大师长进才大呀。
3: 大师的作品都是有定论的，只有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那些有价值的作品，才能锻炼鉴赏能力啊。
1: 明白了。
3: 你看这些作品怎么样？
1: 技法上讲呢，水平有高有低。
3: 还有呢？
1: 但是这些作品又好像有些相似之处。
3: 是吗？
1: 这些画都很用力，很强烈。
4: 嘿，那边有人要买画，过去看一下。
5: 是吗？行，过去看看。
6: 董小姐，请问您是画展的负责人吗？
0: 是啊，老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6: 我想买下这幅画，你看我们可不可以谈谈？
0: 对不起啊，老先生，我们的画只做展览，不能出手。
4: 哎，他要买哪幅画？
5: 就是那幅叫拙的画。
7: 这位老先生和工作人员的对话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林青和女儿也循声走了过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他们谈论的那幅画上。那是一幅半人高的画，画面里灼热的阳光下，一个男人的脸部特写，他右手手搭凉棚，凝视着阳光的方向，热烈的阳光穿过指缝直射他的眼睛，那是一双充满内容的眼睛，忧伤和坚毅交织在目光中。这幅作品名叫拙。林青和女儿走近了一些，林青突然莫名的心跳加快，她呆呆地站在这幅画的面前，竟然没有听到女儿叫她。
1: 妈妈，妈，
8: 啊，
1: 你怎么了？
8: 什么？
1: 你怎么又在发呆啊？
7: 林青没有回答女儿，只是依旧呆呆地看着那幅画。女儿好奇母亲对这幅画的反应，顺着妈妈的目光看过去，仔细打量着这幅画，竟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1: 你见过这幅画吗？
8: 没有啊。
1: 奇怪，我也没见过，可是觉得好熟悉啊，也没写作者的名字。
7: 母女俩关注着这幅画的同时，那位试图买走这幅画的老人家可没闲着，他仍然在努力争取着。
6: 董小姐啊，请你不要回绝的那么快嘛，你是不是回去考虑一下，让我和作者本人沟通一下？真的，我非常喜欢这幅画啊。
0: 您听我说，这幅作品的作者不是普通人，我们没有权利出售这些作品。
6: 通融一下嘛，这对大家都是好事吗？这样吧，你别着急回绝我，你呢先回去商量一下，然后给我回个电话。走，这是我的名片。董小姐一定要好好想清楚啊。
0: 对不起老先生，您听我解释。其实这幅画的作者本人经历非常的丰富，也很坎坷，他过去是学美术的，后来转行做了生意，生意已经做得很成功了，可是却意外地吸上了毒品。因为这个，他被公司解除了职务，主动去戒毒所戒毒。后来，他两次复吸，
5: 3次进戒毒所。
6: 哦，是这样。那董小姐，你看今天我能见到画家本人吗？
5: 当然可以啊。哎，您看他来了。
7: 听了董小姐的介绍，大家都呆了，同时更加对这个作者充满好奇。
0: 江波，你来。
5: 这位老伯坚持要买你的画。
2: 老伯你好。
6: 你好你好。我非常喜欢你的这幅画，希望把它买下来。你看。
2: 谢谢你老伯，可是这幅画我不能卖给你。
6: 为什么？
2: 我要留下这幅画是要提醒我自己。
7: 江波再一次凝望着自己的画，他要像画中的男人那样用阳光荡涤自己的心灵，即使阳光再灼热，他也会勇敢面对。此时他却看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江波的心突然加快了，他克制自己冷静地做出判断，眼前这两个人竟然是自己无数次在梦里见到的人。显然对方也看到了江波。林青呆立在原地，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就这样双方对峙了足有20秒。
2: 林青，小淼。
1: 江波，爸爸。
2: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1: 小淼放假了，我带她回来看看。
2: 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们。
1: 我也没想到。你好吗？
2: 挺好的。小淼。
1: 爸爸。
2: 长大了。
1: 我没想到你能重新开始画画。
2: 我也没想到。
1: 小淼现在也在画画。

0: 是吗？那太好了。
1: 你还有多久？
0: 还有一个月。
1: 哦。
0: 我会重新开始生活的。我找到了可以让自己全身心投入的事情。你放心吧。
1: 你是说画画？
0: 是啊。自从开始做生意，我就不动画笔了。原来我觉得做生意的人是没法画画的。后来吸了那玩意儿，更不会去动画笔了。这次进来的时间比较长，有许多时间让我重新思考自己。我抱着消磨时间的想法，重新拿起画笔。没想到我还能画，就坚持下来了。
1: 真的，一生好奇怪啊，绕了一大圈又回到起点。
0: 是啊，真的像梦一样。你们什么时候回澳洲？
1: 下个月。
0: 小淼，
2: 嗯，
0: 你是真的喜欢画画？
2: 嗯。
0: 那就要坚持画。
2: 我知道，爸爸。
1: 那我们先走了。
0: 嗯。林青。
1: 怎么了？
0: 下个月哪天的飞机？
1: 我会带小淼来和你告别的。
0: 谢谢你，林青。
2: 妈妈，我们等到爸爸出来再回澳洲好不好？
0: 小淼，听妈妈的话。
1: 好，听小淼的。
0: 你们啊，不用为我改变行程和计划。
1: 江波，你不怪我吗？
0: 你在说什么呢？
1: 离开你的这几年里，我才慢慢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好妻子。
0: 林青，
3: 故事还得从头讲起。年轻时的江波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颓废派艺术家。1985年从美术学院油画专业毕业，看不惯任何人和事，说是愤青也丝毫不为过。可一旦步入社会，特别是结婚之后，生活状态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每天面对着柴米油盐，妻子林青严重的心理不平衡令江波倍感压力，最后不得不在妻子的唠叨声中咬牙下海。因为有着艺术家的特殊灵感，江波在自己的奋斗领域是迅速崛起呀。下海扑腾这几年，开了两家歌厅，一个建材门市和一家装饰公司。这几个毫不搭界的行业在江波的管理下经营得有声有色。但是事业的成功并没有能够改变家庭的不和谐。1994年的一个冬夜，他和妻子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
0: 为什么你就不能相信我呢？你知道我每天昏天黑地的忙，你就是不帮我，也不要给我背后捣乱啊！你说你去公司大吵大闹，对你对我有什么好处？你把我脸都丢尽了！
1: 你自己做出来见不得人的事儿，现在埋怨我，你说清楚，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0: 你就不好好想想，我一个学美术的，没背景没靠山，到了这一步我容易吗？我要是像你说的，每天在外面搞女人，我能有这样的成功吗？
1: 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那女人是怎么回事？你在外面忙，我辛辛苦苦地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和孩子，你却背叛我。告诉你，我要和你离婚，是你对不起我。
0: 冰梨只是我的秘书，我和她没有什么关系的，我怎么解释你才能相信呢？
1: 那你给我辞了她。
0: 你冷静一下好不好？我好歹也是个老总。你看哪个老总没有个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事先告诉你了，今天是一个高层的聚会，是几个外地老板谈论在贵阳开发房地产的酒会。我带着冰梨去，就是要发挥他的长处，争取拿下几个大工程。你去能行吗？
0: 长处？他的什么长处？他的狐媚功夫是不是？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糟糠之妻不能登你的大雅之堂啊？
1: 我和你没话可说。我告诉你，我不会缺你吃，缺你穿的，也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你不要胡思乱想，这样对你，对我们这个家，都是有好处的。
0: 你混蛋！你是不是就等着把我休掉，好去让那个狐狸精进门？告诉你，休想！你会不得好报的。
1: 林青，你怎么这么庸俗不堪？你想干什么？行，你自己看着办吧。
0: 你走，你走，走了就别回来，别怪我到时候不给你留面子。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故事原创黄建彤，编剧何迅，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江波由蒋凯饰演，林青由程亚饰演，小玲由红酒饰演，董所长由李哥饰演，女儿由张婷饰演，马老板由高歌饰演，旁白李雷。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破茧重生之二，江波靠着自己的努力开了两家歌厅，一个建材门市和一家装修公司。这几个毫不搭界的行业在江波的管理下是经营得有声有色，这大概得益于他不同凡响的艺术细胞吧。但是事业的成功并没有能够改变家庭的不和谐。1994年的一个冬夜，他和妻子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
3: 我和你没话可说，我告诉你，我不会缺你吃缺你穿的，也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你不要胡思乱想，这样对你对我们这个家都是有好处的。
4: 你混蛋，你是不是就等着把我休掉，好去让那个狐狸精进门？告诉你，休想，你会不得好报的。
3: 林青，你怎么这么庸俗不堪，你想干什么？行，你自己看着办吧。
4: 你走，你走，走了就别回来，别怪我到时候不给你留面子。
2: 酒会的现场，每个人都是踌躇满志的样子，推杯换盏。夫人们娇笑着，相互恭维着对方的男人。年轻的公关小姐们扭着婀娜的身姿，穿梭于大腹翩翩的老板之间，完成着他们用青春创造的事业。而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在狡黠的笑脸下，掩盖着是相互之间的巧取豪夺之心。江波独自坐在角落里，还在为刚才的争吵而烦心着。本来是要带着林青来的，可林青的那种态度让他不自然地产生了抵触。到这里时，他已经后悔了，毕竟是患难与共的夫妻呀。这时他的助理小玲举着酒杯走了过来，小玲是他的内弟，熟知他那个姐姐的脾气。
5: 我说姐夫，江总消消气，我姐呀就是一介女流，女人都是要吃醋的，别当回事啊。
3: 她总是疑神疑鬼的，你说我怎么能扛得住啊。
5: 姐夫，我想你还是想法让我姐消消气，哎，带她出国玩一趟，我姐也挺不容易的。
3: 我不是没想过，可是你看现在咱俩忙成这样，哪有时间带她出去啊？让她自己去吧，她一定会觉得是我想把她打发到国外去，我自己没人管，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太难办了。
5: 哎，等有时间我来劝劝她。要不然就让我老妈，你那万能的丈母娘当说客，你在她老人家跟前那可是十全十美的。
3: 没用。

0: 你不是不知道，就你姐越缺眼来劲儿。就在江波和小玲说话的时候，几个做房地产的老总举着酒杯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1: 哎，江总，跟小舅子这是谈什么呢？你看啊，你们俩把这公司做的是有声有色，真是最佳搭档啊！哎，
2: 过奖过奖啊。
1: 和刘总比起来，我们可是小本生意啊！
0: 看我们江总真是太谦虚了，还有你们那个冰姐姐，简直就是一个物啊！有的时候啊，热得像一团火，能把人给烤化了；可有的时候又像一块冰，让人不知所措。哈哈，就为他，我也得考虑一下和你们合作了。哎呀，
2: 太感谢刘总了，什么好事啊，都想着老弟。
0: 哎，那可是你江总做出来的，你们的工程质量，我是最满意了。这年代，没有质量就没有生命了。就是
3: 啊，江总，我们那个商住两用，你看也能不能帮我们做个粗装修？有什么困难，老弟尽管说话。
2: 行啊，既然两位老哥不把我当成外人，我也就不客气了。明天啊，就要小玲去公司商量一下啊，具体的事宜。
3: 现在，那我也借花献佛，大家干一杯，为我们的合作来干！
4: 哎，干！
3: 干！
4: 干！干杯！干！
2: 一杯酒下肚，刘总突然不停的作呕，两眼直直的，是虚汗如豆啊！
3: 哎，刘总，你这是怎么了？
2: 快送医院吧！
3: 是不是心脏病啊？打电话叫救护车吧。不用不用，他没事的，快叫他的司机来。打电话叫司机来有什么用啊？心脏病是不能随便动的。别急，江总，一会儿就好了。快快，哎，他来了，小王，快点把东西拿来。
5: 江波一扭头，见一个小伙子撞进来，递过一包烟就走了。瞬间。 刘老板眼睛一亮，迅速起身，砰的一声打开烟盒，取出一支叼在嘴上。王总立马给他点上火。不到15秒，江波发现那位脸色苍白、神情呆滞的男人很快又变得神采飞扬起来。
4: 这支烟就有这样的疗效啊？这什么东西啊？哎，我听说过。
1: 好像不是什么好东西，和毒品有关系。
4: 毒品啊，他们都说就是提神用的，不成瘾。天知道怎么回事，咱还是不碰这东西为妙。这时，
5: 刘总好像什么也没发生那样，又举起了酒杯。
0: 来来来来来，江总，咱们接着喝。
1: 一个小小的插曲，让江总见笑了啊。
0: 就是嘛，没什么事儿的。
5: 男人不抽烟，枉到人世间嘛！来，江总，你也尝尝。
2: 不不不，不用了，我不会吸烟。
5: 看我们的江总还真是个好男人啊，是不是地位管得严啊？咱们这些在外边讨生活的人，可不能什么都听老婆的，还是来试试吧。就当是为我们合作助兴吧，以后合作的地方还多着呢。
2: 一说到自己的老婆。
5: 江波就气儿不打一处来呀，愤然地伸出了手。小玲拽了一下江波的衣摆，犹豫了一下，但江波还是接过了刘总递过来的烟。在别人一支接一支的烟雾中，江波闻到了一股特殊的味道。他终于把烟点上了，缓缓地吸了一口，悠悠地吐了出来。 再次深深地吸了一口，他觉得浑身上下、四肢百骸都已经没有了，就只剩下中间这一段了。而且好像他的灵魂也不知道飘到什么地方，觉得非常的虚无缥缈，真舒服啊！他自己喃喃地说道。那个时候，什么烦心的事儿都离他远去了。 自从江波沾染上毒品以后，沉迷其中是不能自拔呀。毒品对他。

0: 来讲，就如同恶魔一般的慢慢的侵蚀着他的灵魂。公司的业务量直线下降，同时歌厅又反复出现聚众吸毒闹事，为此江波没少接受公安部门的传讯。最终两间歌厅被勒令停业整顿。江波作为法人，因为容留别人吸毒被公安机关提起公诉，经过多方努力才取保候审。公司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危机。这天公司紧急召开了临时股东大会，而作为董事长的江波却哈欠连天，一点都打不起精神来。
1: 今天应多数股东的要求召开临时的股东会议，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啊，需要和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今天要解决的是公司董事长江波的任免问题。由于我们董事长的失误，公司名下的两间歌舞厅已经停业整顿，装修公司没有业务，只有建材门市的惨淡经营支撑着整个集团。许多老主顾因为江总的个人问题怀疑我们集团的实力以及信誉，现在是到了大家发表意见的时候了。
2: 我先说说，说到歌厅，作为经理我负主要责任。以前的经营方式应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至于容留他人吸毒，作为一个部门经理，我不可能做这样有损集团的事儿。我可不是推卸责任啊，但有的时候我确实是无能为力啊。
1: 对于歌厅的问题，其实我们大家都劝诫过江总，江总总是说适当的刺激能让歌厅更多的吸引人。那些年轻人是吸引来了，可是警察也招来了。我觉得这个困境是江总严重失误造成的，为此江总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
3: 咱们这装修公司这生意啊一直都不错，我们那质量是没得说啊，好多房地产开发商那真是慕名而来。可自从咱这江总沾染那东西以后，好多老主顾都担心呢，会影响咱们集团的信誉啊。再加上最近出现那几个新的装修公司，他们用最小的利润争夺市场，我们好久没接着大单子了。
1: 至于这建材门市，虽然生意还好，可是江总这几次大额提款让门市的资金周转发生了困难。鉴于最近发生这么多事儿，我提请股东会就董事长一职提出更换建议。为了集团的进一步发展，我希望江总能正确地看待我的建议。
4: 你们大家先谈着，我去一趟卫生间。
2: 你们看，你们看，又去了。
1: 现在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自从他沾上这个东西，我没少劝过他，我姐甚至都和他提出了离婚。他好的时候说的好好的，再也不碰那东西了，可是一旦这瘾上来，他全然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江总了。那次我老妈看到他在客厅吸粉，愤然给他扔了，谁知道他就把老太太推到一边趴在地毯上吸。我妈哭着劝他，可是什么效果都没有。这东西真是太可怕了，
2: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不管什么时节什么事情，只要引上来不管不顾的。有好几次呀，我们和顾客谈到关键的时候，他起身就离开了，我都不能忍受人家看我的目光。
3: 公司这点事儿，他现在是什么都不管呀。再说就算他管，就他现在那样，连起码做人那尊严都不要了，他能管什么呀。
1: 我看我们现在就表决是否还让江总行使董事长的一切权利吧。
2: 好吧，也只能这样了。等江总一回来，我们就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他。从今天起呢，暂时由我们的小玲代替行使董事长的权利，大家看怎么样？等到正式的股东大会以后再报请工商。从今天起，一切财务的支出还有公司大的经营方略都要经过我们几个共同认可才能生效。
0: 江波被集团董事会解除了董事长的职务，为此狂怒不已。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家人正在等着他，一个严肃的家庭会议就董事会后开幕了。成员有最疼爱江波的丈母娘 妻子林青、小舅子小林，还有就是他刚刚11岁的女儿。一进门，江波就愤怒地把衣服摔在客厅沙发上，对着看着他的家人发起了脾气。
5: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这会儿你们如愿了，你们想整死我啊？在家不让我消停，在单位也不让我消停，现在你们可以看热闹了。还有你林青，这会儿你高兴了？小玲，我对你不薄啊，你怎么在关键时刻在背后给我放暗箭呢？妈，你都看到了吧，这都是您这两个孩子干的好事儿，我没做对不起他们的事儿。
6: 哎，小波呀，你别着急呀，我知道现在你的处境是很难过的，但是妈不是袒护自己的孩子，你也知道丈母娘疼姑爷，这是谁都比不了的呀。可这次确实是你错了。
5: 我错了？我有什么错？我工作那么辛苦，我就是自我调节一下呀。
6: 小波，我们都知道你辛苦，可这不能成为你颓废的理由啊。
7: 江波，我得向你承认错误，以前是我不好，我胡乱猜疑你和冰离有不正当的关系，给你的工作和颜面都带来了很多的伤害。
5: 你也知道自己不对了，你不想想你当时什么嘴脸？我好歹也是个老总啊，你怎么让我去面对我的下属啊？你知道你给我添了多少麻烦？
7: 我知道自己错了，这都怪我，我自己不去好好调节，总是胡思乱想，我真诚地向你道歉还不行吗？
6: 小波，小青的错误我说过他好几次了，他现在终于明白了。刚才小玲回来和我们说了今天董事会的决定，我也是很吃惊的。来来来，你先喝点水，我们好好聊聊。
8: 爸爸快来，坐我这儿来。你总是不回家，我想见你都那么费劲。那天我自己跑到公司找你，他们居然说我没有预约不能见。最后找到舅舅，舅舅又说你出去了，害得我白跑一趟。今天大家好不容易聚到一块儿了，我要爸爸和我坐一起。
0: 看着女儿稚嫩的笑脸，江波开始心痛了。是啊，多久没带孩子出去玩了？以前是自己工作太忙，自从沾上那东西，别说带孩子玩了，吞云吐雾时什么都想不起来，有时啊几乎忘了自己还是人家的丈夫，孩子的父亲。自己不是没有醒悟过，可这东西不是说像戒烟一样说不抽就不抽了，自己也试着戒过几次，可是只要瘾上来，什么决心，什么亲情，哪样能敌过那小小的一包海洛因？上多高的坡，就得下多高的坎儿；得到多少快乐，就要付出多少痛苦。身体的痛苦容易解决，但心灵的痛苦却是最难克服的。听人说过，一旦吸上粉儿，就把自己的灵魂交了出去。以前自己死活也不相信，没想到自己现在就是这个样了。在座的几个大人看着天真的孩子，相互之间传递着眼神，一个在孩子面前保密的默契，就在这眼神的传递中悄然形成。江波走过去，把孩子抱起来放在了自己的腿上。
4: 乖孩子，你老爸总是忙啊，晚上回来的时候你就睡觉了，你上学的时候呢我还没起床呢。
8: 那爸爸能不能答应我，等我放假的时候带我出去玩啊？别人的爸爸妈妈都带自己的孩子出去。
4: 没问题，宝贝儿，等你放假了，我们一家人去迪士尼。
8: 真的？爸爸，那你说话一定要算数啊，我们拉钩。
4: 好，拉钩。
0: 一个小小的承诺，却让江波的心 沉重了许多。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故事原创黄建彤，编剧何迅，导演李娜、周桥，制作合成傅博、李娜，江波由蒋凯饰演，凌青由程亚饰演，小玲由红酒饰演，董所长由李哥饰演，女儿由张婷饰演，马老板由高歌饰演，旁白李雷。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9: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8: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8: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0: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10: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3: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1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1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3: 罪过，罪过。
1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

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间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禅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6: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
8: 真好，不哭了吗？乖啊！
9: 啊，生日快乐，对
10: 了。你们
11: OK OK。哎呦！
12: 七了三块。
13: 七了三块呀！
14: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5: 开心。
16: 开心。
17: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8: 我想，
14: 你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8: 因为生日在会，
14: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9: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20: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9: 好，保护好了。
2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2: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2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2: 啊，这么严重啊！
2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5: 刘翔科普时间到，
2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3: 啥？
4: 你若被吓
3: 倒，啥？
4: 骗避不了。
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4: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4: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7: 谁知道
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9: 我想试试。
1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1: 让一下，让一下。
12: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4: 给我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5: 加恐怖识别诈骗嘞，
16: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7: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7: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7: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8: 不行，违反电影法。
17: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7: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8: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7: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今则好进总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11: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
1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6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
11: 监管等方面内容。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你们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然，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个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5: 谁知道
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7: 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1: 别有钱无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2: 恐怖识别诈骗哎！
13: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4: 你看看，逾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5: 不行，违反电影法，
1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4: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7: 我是阎维文，
18: 我是吕继红，
19: 我是陶虹，
20: 我是哈辉，
21: 我是张燕，
22: 我是刘媛媛。
3: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7: 干杯！
2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4: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2: 海南，我来了，
33: 欢迎来到海南。
4: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4: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4: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4: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这个时刻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7: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8: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后来任务说走就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大家祝酒。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呢。
8: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7: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8: 一二三。
8: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9: 我抓紧电话，我们打电话。
20: 担架，担架。
8: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1: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8: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2: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3: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8: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4: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25: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8: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4: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6: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8: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7: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8: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8: 女儿是我们的叶文英，我这是不能干。
8: 警铃就是命令，
29: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8: 时间就是生命，
21: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9: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30: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1: 看了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8: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愿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冲刺，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
11: 去突破，
12: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

0: 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1: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0: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2: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 能。
0: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2: 做得不错。
0: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2: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3: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0: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4: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5: 记得红领巾是。
4: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 抬头挺胸。
4: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6: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4: 喜欢你的责任。
7: 三个手指，轻轻的。
4: 喜欢你的陪伴。
2: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4: 也喜欢你的关心。
2: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4: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0: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8: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9: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8: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9: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8: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9: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8: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0: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

0: 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 我是阎维文，
2: 我是吕继红，
3: 我是陶虹，
4: 我是哈辉，
5: 我是张燕，
6: 我是刘媛媛。
7: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8: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9: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8: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0: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2: 干杯啊！
13: 来来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0: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4: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5: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0: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6: 海南，我来了！
17: 欢迎来到海南。
1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8: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8: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8: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缢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9: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8: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8: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也是一家人。
1: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2: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0: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各位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吧，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8: 啊，生日快乐！
6: 你们
9: OK， 哎呦，
6: 吃了三块
0: 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3: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4: 因为说是在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失火啦！救命啊！
18: 着火啦！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刘翔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1: 啥？
12: 你若被吓
11: 倒，啥？
12: 便避不了。
18: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2: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8: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2: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8: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2: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8: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8: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8: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5: 谁知道
2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7: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8: 让一下，让一下。
29: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1: 给我买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2: 恐怖识别诈骗，哎，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4: 不行，违反电影法。
3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是

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

0: 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来来来来来。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3: 酒且斟下，偶去便来。
12: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2: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5: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6: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7: 不去。
16: 哎，
17: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6: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7: 哦，你说说。
18: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7: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6: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7: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9: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明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会儿的。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想呀，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2: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3: 咋个又那个多啊？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2: 妈，我们回来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妈，
1: 我回来了。妈妈，
4: 妈妈，
1: 妈，
2: 妈，
1: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江姐咱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9: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燃烧我的汗，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回家过年真好。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6: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
5: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

0: 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3: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3: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规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裁。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很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yeah! yeah! ！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

0: 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记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记一点，不得丢一点。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给我秒五吧。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淮北 FM92.1，
6: 亳州 FM101.3，
5: 蒙城 FM102.7，
6: 郭阳 FM88.9，
5: 宿州 FM92.1，
6: 泗县 FM92.5，
5: 砀山 FM90.5，
6: 蚌埠 FM87.9，
5: 五河 FM90.0，
6: 固镇 FM94.5，
5: 阜阳 FM99.9，
6: 界首 FM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爱生活，爱健康。
9: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8: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9: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约会健康中告诉您，夏季腹泻超2天无缓解需就医，免疫力低下人群避免生食。稍后的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中医说的苦夏指的是什么。最后的生活提示当中，我要告诉您夏天遇到3种小毒虫千万不要乱拍，记住这几种应对方法。
10: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9: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夏季腹泻超过2天无缓解需就医，免疫力低下人群避免生食。炎炎夏日，除了中暑，最让人心烦的可能就是拉肚子了。尤其是夏天的夜晚，跟朋友出去撸串、麻辣烫、小龙虾、喝酒，结果呢，没多久就开始一泻到底，尴尬和难受不说，严重的还可能进医院。与不洁食物、生活方式有关腹泻，俗称拉肚子，它是指排便次数增多，稀薄且多，大便中有未消化的食物，还有粘液、脓血以及脱落的肠黏膜等一些异常成分，常伴

伴有排便急迫感、肛门不适、大便失禁等一些症状。腹泻之所以在夏季高发，一方面呢，是因为不洁食物病从口入，另一方面呢，夏季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容易导致腹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医生郭涛介绍，夏天气候闷热潮湿，有利于细菌的滋生，剩饭剩菜或者是熟食若不加以适当的储存，很可能被细菌污染。而且呢，夏季生食的果蔬的机会会增多，烧烤海鲜更受欢迎。这些食物呢，受到污染或者是没有加工成熟，会引发腹泻。此外，夏季的苍蝇蟑螂较为活跃，使致病菌更容易扩散。不是所有的腹泻都是因为吃坏了肚子。郭涛认为，夏季气温较高，人的睡眠质量会有所下降，导致人体抵抗力下降，给肠道致病菌可乘之机。再加上夏天呢，不少人贪凉，空调温度设定过低，室内外的温差大，贪吃冷饮常会导致胃肠功能紊乱。大部分急性腹泻呢，在不治疗的情况下也可以自行缓解，因为腹泻呢也是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可以排出感染肠道的病原体及其产生的有毒物，但是放任不管也是不行的。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护士常青表示，如果对腹泻毫不在意，婴幼儿、年老体弱者也可能会拖出大问题，发生电解质紊乱、脱水、肾脏衰竭甚至死亡。因此呢，如果腹泻一到两天之后仍无缓解，甚至是有所加重，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常用的治疗腹泻药物主要分为这几类，也就是口服补液盐、止泻药物、抗菌药物以及益生菌制剂，建议遵医嘱或按说明书用药。饮食管理方面，腹泻发作时人体胃肠消化能力严重下降，建议食用流食或者是半流食，以细软烂食物为主，比如说粥、软面片、碎菜等，少食多餐，适当的饮用温水或者是口服补液盐。恢复期呢，应该注意腹部保暖、清淡饮食，并且逐渐恢复正常饮食。那么预防夏季腹泻，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尽量食用新鲜的食物，避免食用发霉变质的食物。第二个，生食蔬菜瓜果要洗净，最好呢放置在流动的水流下清洗，食物制作和储存要生熟分开。第三，食物要彻底加热，使食物中心温度达到70度以上。如果没有食用完，也就是说已经烹调熟的，应该放置冰箱冷藏室保存，保持在4度以下。再次食用之前呢，一定要充分加热。在食用各种熟食制品前呢，也要重新加热，并且要热透。第四个，在食用螺丝、贝壳、螃蟹等一些水产品的时候，生食、半生食、酒泡、醋泡或者是盐腌之后直接食用的方法是不安全的，尤其是免疫力低下人群，尽量避免生食的饮食方式。第五，要到正规的超市或者是市场购买食物，并且要注意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等一些标签内容，不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如果说罐装食物包装鼓起或者是变形，坚决不食用。第六，如果外出用餐，应该选择正规的餐馆，不到卫生状况差的餐馆和流动摊贩处就餐。第七个，注意饮用水的卫生，饮用水煮沸之后再饮用，不喝生水。第八，如果出现腹泻、呕吐等一些消化病症状时，建议及时到肠道门诊就医，不要自行用抗生素或者是止泻等一些药物擅自处理。同时呢，做好与他人的隔离，消毒用过的餐具、便器等，避免传染给其他人。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跟您说的是中医说的苦夏指的是什么。作为中医里常提到的词汇，苦夏常被误解成一种病。事实上呢，夏季温度升高，很多人都会有食欲不佳、乏力、睡眠差等症状，这种没劲儿的状态就属于苦夏。下面呢，为您解读苦夏的原因，并且呢，教您一套方法来调理这种不适感。苦夏呢，俗称助夏，指的是夏季很多人都会出现食欲不振、气短、口渴、身体乏力、精神不振、睡眠差等一些症状。中医认为呢，暑乃夏季主气，气候炎热，且常多雨而潮湿，热蒸湿动，水气弥漫，故暑邪治病多加湿邪为患。暑湿之邪侵蚀人体，更容易困扰脾胃，使其功能更差，人就可能会出现睡不好、腹泻、汗症、内伤发热等一些问题。由于湿邪具有重浊、粘滞、趋下的特点，所以很多人一到夏天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显得无精打采。在现代医学中，苦夏可以这样解释：高温高湿的环境容易造成人体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进而影响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人可能会出现乏力、体重减轻的症状。需要明确的是，苦夏不是病，而是一种由环境引起的短期现象。中医呢，将苦夏分为三种。按照中医的理论，苦夏主要是分为以下的几种类型。第一个呢，就是湿热困脾症，表现为身热、口干欲饮、口中黏腻、大便黏滞不爽、舌苔黄，可以采取消热去暑化湿的方式。这类人群呢，不能吃油腻寒凉的食物，否则呢，容易导致湿热内蕴脾胃，令湿气阻滞气机。第二类呢，叫脾气虚症，这类人群容易疲倦、四肢无力、气短、不思饮食，平时呢，饮食要清淡，少吃甜食和含糖量高的食物，以免伤脾。第三类，气阴两虚症，这类人呢，除了有气虚的表现，还会出现阴虚内热症状，比如说手心发热、潮热、盗汗、口干、舌质红。日常饮食呢，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益气健脾的食物，比如说小米、山药、红薯、白扁豆、香菇等，尽量呢不要碰冷饮。湿热对于人体的心脏、脾胃等一些脏器会有一定的影响。为了减少苦夏带来的不适感，夏季养生的重点可以从饮食入手。当你感到倦怠、心跳加速的时候，可能是身体发出的缺钾信号。热天呢，出汗多，钾从汗液当中大量的流失，缺钾会降低肌肉的兴奋度，容易引起倦怠、无力、胃肠蠕动减慢以及心律失常。建议每天吃一把富含钾的豆，比如说大豆、毛豆以及绿豆、红豆等一些淀粉豆类，并且呢，豆类还富含膳食纤维以及 B 族维生素，可有效地补充从汗液里流失的营养物质。钙缺乏呢，会导致各种机体的蛋白质的含量下降，人体呢就会感觉到疲乏无力。 并且呢，体内缺钙的人，神经系统容易处于过度兴奋的状态。儿童缺钙会哭闹不停，成年人缺钙时容易出现急躁情绪，还会加剧失眠。牛奶呢，不仅钙的含量丰富，而且含有维生素 D， 钙的吸收效果也会比较好。食欲不振的时候，很多人往往会选择凉拌菜、水果、凉粉、凉皮或者是清粥、咸菜。然而这些食物呢，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优质蛋白质和铁。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影响组织的修复，降低抗感染能力。缺铁呢，不仅会导致缺铁性贫血，还会引起食物不振、免疫力和抗病力下降。红肉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和铁，建议每天吃一两，也就是50克。烹调的方法呢，尽量选择炖煮和快炒，避免高温油炸。米汤可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增加食欲。蔬菜汤呢，能够补充人体所需的各种维生素以及钠、钾、钙等矿物质。绿豆汤是传统的夏季饮食，能够清热解毒。对于需要控制体重的人来说，提前喝点汤能够增加饱腹感，有助于减少能量的摄入。高温高湿的天气不仅能让人食欲大减，而且呢，给很多致病的病菌的生长繁殖创造了机会，给食品安全带来了一些隐患。醋的主要成分是醋酸，可以开胃，拌凉菜的时候加点醋，除了可以增进食欲、抑菌，还能够保护维生素不被破坏，促进钙铁离子的吸收。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5: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0: 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夏天遇到三种小毒虫，千万不要乱拍，记住这几种应对方法。夏日炎炎，一见小飞虫突袭，难免条件反射拍下去。但是这几种虫子是碰不得、拍不得、拔不得。首先我们要说的是蜱虫叮咬，不要硬拔。蜱虫呢，常常在森林、草丛、植物上藏匿，多半呢白天侵袭宿主。它在叮咬的时候，将口气扎入皮肤内，长时间的吸血。如果说遇到蜱虫叮咬，不要强行的捏、拽、挤，将其拔出，因为这样呢，很可能会将蜱虫的口气折断，留存在皮肤内，引起。

是红火蚁的袭击。红火蚁呢，具有较强的攻击性，在公园里、草地上，甚至在小区里，都是有可能会遇到它们。通常越是人工修葺的草地，越可能是有红火蚁的栖息。红火蚁的胸腹连接处有两个肺柄节，普通蚂蚁呢是一个。如果身上的红火蚁没有被迅速的去除，它们将会反复的折刺，并且呢随着身体的旋转而留下一圈圆形的一个折痕。如果说不慎被红火蚁叮咬，皮肤呢就会出现痒和灼热，出现脓包。如果叮咬的面积较大，皮肤上的脓包就会很多，有可能会引起并发症。湖南省胸外科综合门诊的副主任李生如介绍说，被叮咬之后呢，可以用盐水或者是肥皂水来清洗患处，涂抹皮质类固醇类的激素缓解症状，切不可抠破水泡，否则呢非常容易感染。一旦出现全身过敏反应，应该尽快到相关的医疗机构就诊。第三类呢，就是蜂类的亲肤。当遇到蜂类攻击的时候，不要试图拍打，它们会在死亡前释放出信息素，把同伴引来继续攻击。比如说被蜂蛰，应该尽量的保持克制，尽量的远离百米距离，有效降低被攻击的可能。一般被蜜蜂、胡蜂和马蜂蛰伤，会有尖锐的疼痛、肿胀、发红，但是一般情况不会危及生命。要注意，不管是被什么毒虫叮咬，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请及时就医。第一个，叮咬部位有刺，不宜拔除。第二，叮咬部位特殊，如唇部、眼睛、喉部。第三，如果出现发热、呕吐、腹泻、抽搐等症状，可以感染虫媒传染病。第四，如发生罕见的全身性过敏反应，比如说全身性的荨麻疹、血管性的水肿等。第五，出现丘疹性的荨麻疹非常严重，发红、肿胀，而且伴随剧烈的瘙痒。第六，如果出现严重的皮肤反应，比如说叮咬的部位显著发红、肿胀，出现大包等等。再次提醒您，不管是被什么毒虫叮咬，出现了以上几种情况，请您一定要及时就医。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 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了。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5: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2: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7: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8: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7: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 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9: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7: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10: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7: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1: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2: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13: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5: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4: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6: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 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7: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8: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2: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9: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20: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21: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2: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已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23: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22: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24: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

0: 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1: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0: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

0: 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安徽作为全国粮食主产省，今年夏粮播种面积和单产双双创下新纪录。特别节目《年终经济新发现》，带您跟着一粒粮食的闯关旅程，揭开丰收的秘密。
2: 安徽各地因地制宜丰富文旅供给，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激活夏日消费活力。
1: 特别节目《伟大征程》，走进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成立旧址，也是金寨第一支主力红军队伍的诞生地——金寨县班卓原镇朱氏祠。
2: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安徽多地破解居住痛点，以好材料、好工艺筑牢好房子的品质底色。
1: 和美乡村直播间专题报道，滁州明光市在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过程中，创新推出云端六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年终经济新发现。
1: 今年安徽夏粮再获丰收，总产达到355.4亿斤，比去年多了3.04亿斤，播种面积和单产双双创下新纪录。作为全国粮食主产省，安徽连年稳产增收，守护大国粮仓的底气从哪儿来？让我们跟着一粒粮食的闯关旅程，揭开丰收的秘密。请听报道。
3: 距离秋种还有2个多月，宿州安徽华城种业的车间里，全自动生产线已经开足马力，为上百万亩麦田准备秋播粮种。干了20多年种业的负责人刘良柏告诉记者，粮种是稳产高产的芯片，想育出叫得响的晚字号小麦，就得跟上时代的步子。安徽华城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刘良柏：
4: 种子年年选，产量才能节节高。上半年我们深度对接了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高等院所，充分运用分子育种前沿技术，加速小麦新品种迭代更新，亩产最高达到862公斤。
3: 今年上半年，安徽审定小麦新品种47个，夏粮两种覆盖率达99%，两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超过了45%，两种给夏粮23连丰开了一个好头。可光靠一粒种子还过不了稳产增产的第一关。安徽地跨江淮，南北气候，土壤差异大，在面积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怎么持续稳住丰产势头？安徽的办法是精耕细作，全环节挖掘潜力，把单产水平均衡提上去。宿州永桥区种粮大户李勇最近正忙着在田里安装水肥一体化设备，摸透增产门道，算准每一笔账。上半年他一口气引进了10多项省里主推的新技术。李勇：
4: 我们把耕种管收全环节的潜力挖掘出来，比方说最后的15个环节，我们通过控制损失率，一亩地多收10多斤，我这1000多亩地就多收了10000多斤。
3: 放眼全省，今年安徽夏粮单产为每亩408.2公斤，比上年又增了1.5公斤。1.5公斤看着不起眼，但往4350多万亩夏粮版图上一铺，就是实打实的量级突破。记者走访时发现，各地通过粮种、粮田、粮基、粮法抱团融合，一亩一亩的把增产关闯扎实，是今年夏粮生产的鲜明亮点。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潘兴：
5: 重点打造阜阳、六安2个单产提升，整建制市38个整建制县和350个单产攻关点，辐射带动全省大面积均衡增产， 夏粮较去年增加了3亿斤。
3: 在闯好稳产增产关的同时，依靠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闯好品质提升的第二关，同样是安徽的重要发力点。在安徽中坤绿色防控科技公司负责人方耀辉带领团队，正加紧开发一批智能生物防控装备。通过智能终端，可以实时接收田间传感器、巡检机器人传回的伤情、气象、病虫害数据。智能防控设备整合所有信息进行分析研判，精准为粮食作物开出田管处方。安徽中坤绿色防控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方耀辉。
4: 识别率哈，现在基本上都是在95%以上。从原来的全凭经验，变成了现在的数字化的一个驱动，构建了我们的智慧感知、智慧预警、智慧决策。检验上面现在基本上是，15%-20%左右。
3: 如今，智慧管护、绿色种植已经成为安徽粮食生产的鲜明标签。上半年，全省主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超过60%，建成3400万亩优质绿色小麦生产基地。闯过提质关，这列粮食面前更多增值的新赛道也打开了。
6: 板面来喽！
3: 在太和县，一碗地道的板面成为当地人每日离不开的烟火美味。在这家招牌店，每天有上千名食客慕名前来打卡。市民刘邦庆：
7: 我们太和的板面最地道，面条筋道爽滑，很有嚼劲儿，一天不吃都香了。
3: 从地方小吃到百亿级特色产业，这碗面不仅装着烟火名声，更成了带动当地粮食闯过增效第三关的新名片。目前，太和板面产业已培育出13家产业化龙头企业，每年让40万吨左右的小麦在家门口就实现转化增值。本地企业五元食品今年通过持续技术升级，建成了标准化板面深加工生产线，年产能可达5000万桶。安徽五元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亚军：
8: 现在市场的小麦啊，大概售价是在2500块钱，经过我们做成板面，一吨可达到4800块钱。计划新增4条板面生产线，预计年产值可达到5.6亿。
3: 截至今年6月，安徽累计培育粮油类深加工重点企业1213家，上半年规模以上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速13%，小麦全产业链年产值预计突破1600亿元，为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李金才：
9: 今年以来，安徽省围绕夏粮增产固本、提质赋能和增效增值，以三关联动、全链发力为着力点，打通了各个环节的壁垒，整体提升了安徽粮食产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2: 盛夏时节，安徽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深挖山水资源、文化底蕴，推出夜游演艺、乡村休闲、文化惠民等特色活动，丰富文旅供给，激活夏日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10: 夜幕降临，在黄山市屯溪区三江口历史文化街区，龙行大运、伏龙飞天、屯溪河街夜演品牌延展活动暨黄南片区乡村风物城市展演拉开帷幕。乡村风物市集上，特色文旅产品非遗手作、徽州小吃集中亮相，新安江畔民俗草龙巡游、江畔音乐会融国风古韵与潮流时尚于一体，持续集聚人气。游客吴先生：
11: 湘江夜色优美，搭配精彩的草龙表演、江景晚风民俗演出，相得益彰，山水风光和人文古韵交融，屯溪夏夜体验特别的棒。
10: 黄山市屯溪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袁静：
12: 我们持续做强屯溪之夜夜经济品牌，依托伏龙飞天等特色 IP， 以民俗演绎、潮流市集、非遗体验丰富产品供给，持续推出潮玩节、乡村丰收节等系列活动，激活全域暑期文旅经济。
10: 在宁国市云梯畲族乡，趣畲寨嗨一下夏季狂欢节活动亮点纷呈，白天抓泥鳅、田埂平衡竞速闯关，吸引亲子游客组团参与；夜晚篝火晚会、民族歌舞表演轮番登场。沉浸式畲乡体验带动景区门票、周边小吃、水上装备消费稳步增长。游客韩一轩：
13: 今天有幸来到了美丽的宁国畲乡，感受到不同于城市的民族风情以及山水间的清凉，感到非常的惬意。
10: 以文润乡，以旅兴浓。安庆宜秀区武衡乡开展了茶谷漂流迎客制、笔墨戏曲下乡来文化惠民活动，融合戏曲展演、乡村市集、亲水游乐等多元业态，点亮夏日乡村文旅市场。安庆市宜秀区武衡乡党委书记李苗苗：
6: 入夏以来，武衡乡依托花溪茶谷推。

0: 假日消费。
1: 在各地，文博研学游热度也在持续攀升。阜阳市临泉县博物馆推出夜游临博文脉消夏系列活动，文艺演出、非遗市集搭配夜间参观，为市民打造纳凉文化空间。宿州泗县依托世界文化遗产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和国家级非遗泗州系，打造行走的课堂文博研学游线路。暑期以来，运河沿线研学线路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平日大幅增长。宿州市泗县博物馆讲解员杨凤妹：
2: 把我们的运河文化和馆藏文物转化为实景课堂，把我们的展厅变成了文化客厅，让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请听报道。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铜陵市郊区以干部下沉一线为抓手，常态化开展进村入企大走访、大街访活动。针对罗墩村村民反映的健身场地短缺、就近休闲锻炼不便等问题，属地镇村精准施策，快速推进盘活辖区闲置地块进行升级改造。铜陵市郊区老周镇罗墩村村民谢华：
6: 时间挺快的，一个月就解决了，建了个广场，傍晚的时候过来休闲一下都开心。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铜陵市郊区持续推动党员干部作风转变。截至目前，当地已经走访了75个村社区、286家企业，对问题进行了分级分类梳理，闭环化解难题，切实将服务送到群众和企业身边。铜陵市郊区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左海燕：
7: 始终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0: 行动。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黄山风景区一体推进协查改，不断优化旅游服务品质，针对节假日客流密集、游客物品遗失查找难、耗时长等问题，黄山风景区靶向优化服务机制。今年4月14号，他们成立全国旅游景区首个专业

0: 遗失物品查找服务站，搭建跨部门联动、多层级协同处置工作机制，将游客遗失物品平均查找时长从50分钟压缩至15分钟以内。游客周云云：
1: 一下把身份证和钱包弄丢了，我小孩子和我跑了一头汗，然后听到广播喊，非常感谢，真的很感谢。
0: 学习教育中，黄山风景区组织党员干部常态化一线调研，精准收集诉求，闭环整改落实。截至目前，景区累计办理12345热线涉旅工单2680件，办结率100%，以精细化、暖心化服务持续提升游客出行体验。黄山风景区管委会政治处副主任崔洪超：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通过深化人人都是迎客松、优服务、强品牌行动，持续优化游客体验，提升满意度，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
3: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六安市京寨县班竹园镇朱氏祠是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成立旧址，也是京寨第一支主力红军队伍的诞生地。如今，这座红色地标依旧熠熠生辉，见证着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奋进新时代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4: 六安市京寨县班竹园镇朱氏祠是京寨第一支主力红军队伍的诞生地。1929年立夏节起义胜利后，党组织决定将各地起义武装集中整编。5月9号，各路起义队伍会师班竹园，在朱氏祠前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六安市京寨县委史志市地方志研究室主任周杰：
5: 巩固了立夏节起义的成果，为创建豫东南和皖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在之后的战斗中也在不断的发展壮大，先后成为红一军、红四军、红四方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4: 历经百年岁月洗礼，如今的朱氏祠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有3万多人次前来瞻仰学习。这片红色热土不仅是滋养初心的精神家园，更是激励当地干部群众实干担当、奋勇争先的力量源泉。六安市京寨县班竹园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李大为：
6: 每次参观都会想起先辈们在这片土地上浴血奋战的场景，对革命精神的最好传承就是坚守为民初心，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脚踏实地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事一件件办实办好。
4: 青砖黛瓦见证烽火岁月，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传承，旧址外的班竹园镇将红色基因融入发展脉络。全长12公里的红32师行军路红色研学线路每年吸引游客50000多名，民宿产业、电商直播、中药材种植，让这个大别山深处的小镇焕发着全新的活力。六安市京寨县班竹园镇党委书记金鹏：
7: 朱氏祠承载的红色精神既是历史的宝贵财富，更是新时代推动班竹园镇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我们继续完善红加绿的产业发展模式，把红色初心融入到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作风建设全过程，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发展红利。
3: 科技度假，完美生活。
8: 安徽多地以设计升级、新型建材应用为抓手，破解反潮、渗漏、隔音差等居住痛点，让好房子从理念落地为真实居住体验。请听报道。
9: 在合肥市庐江县，这个新建住宅小区全面对标好房子6步标准，围绕防潮、防霉、防漏、防渗等关键环节进行专项设计升级。合肥城改集团庐江置业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李迎庆：
10: 创新采用架空平台设计，小区整体抬高3至5米，地库地面和市政道路齐平，住宅一楼等同于传统2楼，杜绝低层反潮、采光差等问题。
9: 在防渗漏方面，项目摒弃传统分段式施工，采用卫生间一体化浇筑技术，消除了传统施工中容易出现的施工缝渗漏隐患，同时全面推广使用新型抗裂砂浆，大幅降低后期墙面维修概率。

0: 已经达到100多分贝，大概只有个70多或80多，外面的温度达到了54摄氏度，然后室内的温度现在只有28。
1: 在滁州市全椒县，这个新建住宅项目正加紧推进。项目采用氟碳喷涂干挂铝板外立面，自重轻、抗氧化、抗腐蚀能力强，适配江淮地区气候特点。滁州市全椒县某小区项目营销负责人张伟：
2: 铝板重量仅是石材的1/5，抗风抗震的性能提升了40%，自带疏水层，雨水冲刷就能清洁墙面，3厘米的空腔结构还能隔音至少减少25分贝。
1: 好建材带来的不仅是不易褪色、涂层脱落的外观，更是改善了百姓居住体验感。滁州市全椒县某小区业主张岩：
3: 铝板外墙觉得好看又安全，隔音效果特别好，生活品质会有大大的提升。
1: 从有房住到住好房，安徽正用一个个工艺细节、一件件实用的新型建材，把老百姓对好房子的期待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
4: 榜样，比武场上夺金牌争第一，于成明靠的是一股永不服输的拼劲。走下比武场，他把同样的标准带到了国防动员一线，聚焦新制新育民兵建设，深耕实训一线，破解备战难题，以极致严实的作风建强精锐后备力量。请听报道。
5: 为充分发挥新育新制力量援战小能，于成明下大力指导某人武部抓建民兵无人机分队。他深入企业一线摸排遴选，优中选优，吸纳专业人才，退役军人入队，实现了队伍专业对口率100%，从源头夯实新制战力根基。淮北市某区人武部部长吴小平：
6: 这支分队自组建以来，于成明同志多方协调，尤其是在解决指挥流程、军地融合保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这个无人机分队5次参加上级的演练，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上级的通报表扬。
5: 编实建强民兵队伍是夯实国防动员根基的关键。2024年初，于成明接管民兵整组工作，彻底解决编训脱节问题，成了他必须啃下的硬骨头。淮北军分区某处处长于成明：
7: 我们考虑的就是要编训一致，一旦要训练的时候，生产线不可能停工。
5: 于成明创新提出编兵新模式，虽然企业仍保持编兵任务数不变，训练任务量不减，但却有效降低了民兵训练对企业生产带来的影响，编训矛盾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当年军分区民兵整组考评就从全省中游跃升至第2名，近2年分别取得皖北片区8市第1名。淮北军分区参谋梁伟孝：
8: 民兵整组前期要需要大量的工作，包括电话抽查呀、方案计划呀、现场督导呀，包括涉及到地方好多个行业部门需要协调，自己带头在那干，加班加点，敢于啃硬骨头。
5: 带兵育人，深耕实训，于成明坚持一线督训从业实脚，全方位提升民兵队伍实战能力。淮北军分区民兵教练员杜博：
9: 从早上出操到正课时间训练，他都在第一线，要求的特别严格。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训练计划，处长在反复给我们改了6遍，每一小点的细节都做到极致。
5: 在于成明的深耕细作下，淮北新制民兵力量建设提质增效，基层备战水平稳步跃升。扎根练兵备战一线近30载，于成明先后2次荣立个人3等功，2次被评为集团军优秀机关干部标兵。淮北军分区领导吴培清：
10: 于成明同志，他这个最可贵的品质就是见第一就争，见红旗就扛，始能把岗位当作事业来干，真拿十倍来抓训练，多次立功受奖，是我们军分区官兵、文职和民兵学习的榜样。
4: 联播快评：向战而行，实干为任。从破解编训难题到建强新制力量，于成明把唯其是夺的拼劲和务求极致的标准落实到了练兵备战每一个细节。他用坚守与实干彰显了新时代国防动员系统里一名老兵矢志强军向战而行的使命担当。
11: 完美16运专题报道。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

0: 群体部象棋比赛近日在宿州顺利收官，请听报道。
1: 赛事为期四天，全省16支代表队、146名象棋运动员参赛。比赛设置男子个人、女子个人、混合团体等6大竞赛组别，历经9轮精彩对弈，最终决出各组别前8名。省16运群体部象棋比赛少年男子个人冠军杨新格。
2: 有一盘棋，我在劣势的情况下走了一步回马金枪，锁定了和局，同时也从队友身上学到了很多经验，争取在更大的舞台上取得优异的成绩。
1: 省16运群体部象棋比赛竞委会副主任赵东。
3: 比较上一届呢，这次呢我们增加了青少年组，参赛人群呢会更广泛，为各类的象棋的爱好者呢提供了这么一个竞技的一个平台。
1: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排球比赛 U14-15岁组近日在萧县落幕，来自全省各地共计12支代表队、235名青少年排球健儿，经过多轮激烈比拼，最终宿州队、滁州队分别斩获男子组和女子组冠军，芜湖队、合肥队分获男子组和女子组亚军，滁州队、安庆队分获男子组和女子组季军。省16运青少年部 U14-15岁组排球赛男子组冠军队员陈柯南。
4: 这次赛事我们6战6胜，一场都没有丢，我们始终坚持以赛促练，以赛促学，向着更高的目标努力。
1: 省16运青少年部排球比赛仲裁委员技术代表于俊鹏。
5: 235位运动员在66场比赛中展现出我们安徽省青少年排球运动的发展的情况啊，为我们组建安徽省的青少年的排球队参加呢一些全国性的赛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6: 和美乡村直播间。在建设和美乡村直播间过程中，滁州明光市把理论宣讲作为首要任务，创新推出场景化沉浸讲、文艺化趣味讲等云端6讲，不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请听报道。
7: 在明光市柳巷镇福山村，村委会主任朱小飞把和美乡村直播间搬到村里打造的景点小长城上，一边向直播间网友演示市级非遗前杆子舞，一边推介福山村秀美乡土风光，还巧妙地融入了党的创新理论，直播间人气持续火热。明光市柳巷镇福山村村委会主任、滁州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朱小飞。
8: 理论宣讲如果只是靠念文件、读报告，群众听起来这个难免觉得离我们有点远，可以但把情感都融进去啊，理论就有了乡音，有了温度。
7: 基层宣讲跳出枯燥说教，明光市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快板、地方戏曲、三句半等歌舞曲艺之中，让理论宣讲唱起来、舞起来、活起来。明光市柳巷镇福山村村民吴乐斌。
9: 文艺化宣讲方式很好，我们愿意听也愿意看，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在直播间里问，乡村振兴啊、共同富裕啊，我们都听得懂、记得住。
7: 包括文艺化趣味奖在内，明光市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创新推出了场景化沉浸奖、本土化通俗奖等云端6讲工作法，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全新的宣讲体系、多元的宣讲形式，对主播提出了更高标准。明光市因地制宜细化宣讲方式，整理出简单易懂的宣讲素材，摸索出一套理论金句加乡土话语加百姓故事的宣讲模式，同时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短视频拍摄等实操培训，提升基层主播的宣讲水平和直播能力。明光市创建文明城市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涂毅。
10: 依托省级理论宣讲专家库，组织骨干讲师下沉直播间示范宣讲，传帮带学，广泛吸纳村干部、新农人等基层人才，组建宣讲队伍，形成了干部讲政策、专家讲理论、魔幻讲事迹、群众讲感受的多元格局。
7: 自云端六讲宣讲模式推行以来，明光市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累计开展线上理论宣讲399场，推出理论宣讲短视频162个，累计观看量突破200万人次，在线解答群众政策咨询6000多条，线上线下化解邻里矛盾、民生诉求987件。明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李明富。
11: 推起线上讲解加实时互动加答疑解惑加线下帮办工作模式，以云端六讲带动基层理论宣讲形式更新，内容更实，效果更好，让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真正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请听简讯。上半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0: 同比增长44.6%，比一季度加快5.7个百分点，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55.9%。
1: 安徽近日评定2026年度第一批81项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其中存储器工程测试设备等8项被认定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8月1号，池州长江公铁大桥北主塔与北岸引桥顺利贯通，标志着池州长江公铁大桥北岸完成边跨合龙。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3: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5: 北京时间早间7:32，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高温警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都是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8到40度，大别山区34到36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合肥晴天到多云，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37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安徽各地多点发力战高温，全力筑牢迎风度夏保电防线。从人找岗到岗找人，安徽就业服务再升级。新闻朋友圈，从糊涂账到综合成本一表清，个人贷款新规八月落地，新规到底改变了什么？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慢充旅行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从快到慢变的是什么？从水果摊到直播间，当地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尝鲜实现果蔬等农产品消费升级。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近期高温来袭，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安徽各地发电企业供电部门主动出击，稳电源、改电网、调负荷、优服务，多措并举，保障居民清凉度夏，保障企业稳定生产。安徽台综合报道。
2: 作为皖西南重要电源基地，国家能源集团安徽公司安庆电厂四台机组24小时稳定满发，太湖、潜山等地同步开展线路削缺、农村低电压台区整治，从发电侧到基层配网同步夯实保障基础。国家能源集团安庆电厂运营部执掌张翔：
3: 迎风度夏期间，极端高温天气多发，电网负荷峰值屡创新高，对机组的待负荷能力、设备耐高温性能都是极大的考验。我们严格执行迎风度夏专项保供方案，严密监视关键指标，增加了设备巡检频次，确保机组顶得上、发得满、稳得住。
2: 国网太湖县供电公司晋西中心供电所运检技术员陈燕：
4: 当前正值迎风度夏关键时期，供电所围绕强网、排换、优服、应急四大举措做好保电工作，全方位保障高温天气可靠供电。
2: 蚌埠市怀远县全面推行带电检修，全程不用停电，让周边居民生活、商铺经营不受任何影响。怀远县供电公司运检部带电作业班班长李俊南：
5: 这条线上有居民、有商户，夏天不能停电，我们选择带电作业，虽然技术上对我们要求更高，但是在施工过程中用户可以做到全程无感知。
2: 马鞍山市联动浙江海宁开展长三角跨省配网升级，创新使用轻储能发电车保电，整套不停电改造工艺覆盖千余户居民，老旧配电设施更新，全程不中断供电。小区居民刘华念：
6: 施工之前，供电公司不仅张贴了通知，工作人员还上门告知，今天家里做饭、开空调都没受影响。供电部门考虑得非常周到，我们用电很安心、很舒心。
2: 铜陵市将全市100家重点企业纳入负荷统一管理，引导水泥、有色、铜加工等高载能行业在用电七下八上高峰时段错峰检修、避峰生产。目前已建成包含16家企业、合计30000千瓦的错峰资源池。海量安徽铜业有限公司装备与创新部部长张占峰：
7: 我们根据电网调度的安排啊，就是进入我们这个淡季之后了，我们也实时的优化我们的生产这个排班。根据我们现在产量产能呢，我们把12500的变压器现在已经这个停止，然后我们现在启用的是我们的8000的这个变压器。用电高峰时段的话，基本上我们在错峰检修，低谷时段的话我们都满负荷的去生产，这样的既拿到了我们这个政策的一些补偿，也为全市的这种电力保供出一份力。
2: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刘正凯：
8: 迎风度夏关键阶段，我们全力做好电网运行管控，提前校核负荷，科学调整主配网运行方式，保证电网设备不越线运行。高温时段加大线路设备特巡与红外测温力度，第一时间排查消除设备隐患，同时抢修队伍物资装备全天候待命，全力压缩故障处置时间，最大限度保障全市群众和企业的可靠用电。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当我们坐在室内享受清凉的时候，正有一群人正顶着烈日和高温穿梭在城市街头巷尾，把餐食和物资送到千家万户。
2: 正午时分，烈日炙烤大地，户外地表温度持续飙升。在城区主次干道、居民小区、商业商圈，外卖骑手们穿梭车流，往返街巷，接单取餐，上门配送，脚步从未停歇。高温作业环境下，密闭的头盔、贴身的工装闷热不透气，骑手们跑单途中汗水不断浸透衣衫，脸颊布满汗珠，依然顶着高温日晒，全力保障配送时效，畅通城市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外卖骑手李壮：
3: 最近持续高温，户外干活确实很热，但是越是这种天气，我们的工作就越重要。虽然每天跑得满身都是汗，比较辛苦，但是能及时把产品物资送到大家手中，方便群众生活，我们心里也很充实。
2: 炎炎盛夏，坚守不息。面对激增的配送需求，广大外卖骑手不畏酷暑，坚守岗位，错峰奔波，持续作业，用辛勤汗水守护市民便捷生活，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收到餐食与各类生活物资。聚焦户外劳动者需求，萧县总工会持续夯实服务阵地，延伸暖心服务，常态化开展夏送清凉系列活动，优化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配套设施，搭建暖心服务平台，不断扩大关爱服务覆盖面。萧县总工会组宣部工作人员宋杰：
4: 针对近期持续高温天气，县总工会聚焦户外劳动者群体，扎实开展送清凉暖心慰问活动，通过送物资、送关怀、送安全的方式，切实落实高温防暑保障举措，并叮嘱一线劳动者合理安排作息，做好自我防护，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工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安徽各地继续紧盯群众求职和企业用工需求，从合肥的三公里就业圈，到蚌埠的文岗返还免申吉祥，再到亳州的人才夜市，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把岗位送到家门口，把政策送到企业里。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5: 在合肥经开区海横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活动室内，50多位居民围坐在一起，跟着老师的讲解动手操作，从折叠技巧到空间规划，大家学得格外认真。
6: 这个叫废物利用，是非常好的一个素材。比如说我们在里面拿个广告纸啊，首先进行一个对折。
5: 这是海横社区就业服务站组织的一场免费的收纳整理技能培训课程。活动消息一出，辖区居民踊跃报名。合肥经开区海横社区服务中心三公里就业圈服务站站长张怡：
7: 站点还有一个作用叫职业加油站，其实就是针对于我们就业困难的一部分人群，这些新职业的一个培训。
5: 除了技能培训，服务站还有线上平台社区快聘，在这里大数据加铁脚板线上线下相结合，为企业和居民搭建对接桥梁。两块大屏幕上，企业招聘信息和岗位需求实时滚动更新。安徽快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小云：
8: 我们一共是有两个码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一个是企业码，一个是居民码。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扫码来把它的相关信息进行这个登记，我们的服务专员也会通过这个后台来进行一个回访，进行这个信息的有效登记和帮扶。
5: 2019年，三公里就业圈在合肥市先行试点，截至2025年底，合肥已实现城区社区的全覆盖。合肥经开区海横社区服务中心社会事务部工作人员王一云：
9: 现在就业服务站的引进呢，

0: 我们就是能把就业这项工作做得更实更扎实。就业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刚来的时候嘛，都是我们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带着他们一家一家去跑的，我们也是会深度参与在这个就业的工作中。
1: 在走访摸排过程中，服务站发现企业有用工需求，却找不到合适的人，居民想找工作却没有好的渠道。合肥经开区海横社区服务中心3公里就业圈服务站站长张怡，
2: 发挥了我们站点的一个作用，就是给他们双方进行一个对接啊，然后达到一个最终，就是求职者也很满意，然后企业的话也能够减少他们的一个招人的一个成本。
1: 赵娟就是服务站的受益者之一。今年6月，她失业在家，在服务站的帮助下，她很快就在辖区内一家连锁酒店找到合适的工作，目前担任客房主管。记者采访时，她正在一丝不苟地进行客房检查工作。合肥经开区海横社区居民赵娟，
3: 正好刷到了咱们那个什么3公里就业圈服务站。对，然后我就在里面随便填了一下简历，没想到这么快。第一天嘛，我在网上看到的信息，然后就是社区人员联系我，第三天我就过来实习了。岗位很符合我的预期，第一是主要是离家近。大概骑车过来也就10分钟吧，福利待遇我觉得也很满意。
1: 根据规划，2026年合肥全市将建成运营20个以上街道级3公里就业圈服务站，截至目前已有18个站点建成运营，另有7个在建站点将于年内陆续投用。这些站点依托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场所，针对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提供1:1个性化就业服务，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
4: 在合肥3公里就业圈，线上平台和线下站点织密服务网格，让居民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而稳就业呢，既要帮助求职者找到岗，也要帮助企业稳住人。在蚌埠，一笔笔稳岗返还资金正以免申即享的方式直接到达企业账户，为市场主体肩负蓄能。
5: 稳岗返还面向依法参加失业保险、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裁员率符合规定标准的参保企业，返还资金可用于职工社保缴纳、生活补助、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等稳岗相关支出，切实降低企业用工成本。蚌埠市失业保险和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失业保险待遇管理科工作人员郭福生，
6: 对大型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交纳失业保险费的30%返还，对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60%返还。
5: 2025年，蚌埠市为8980户企业发放稳岗返还资金4483万元，稳定就业岗位近19万个。今年，蚌埠市持续优化经办服务，推行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依托大数据比对筛查符合条件企业，简化申报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实现企业无需跑腿，资金直达账户，真正做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蚌埠市失业保险和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失业保险待遇管理科工作人员郭福生，
6: 认真落实好惠企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继续做好稳岗返还资金的发放，支持企业更好的发展，为优化营商环境做出人社贡献。
4: 在亳州的谯城区，人社部门把招聘会办到了夜市，避开了白天的高温，贴合群众作息，让求职者在散步遛弯中就把工作给找到了。
7: 周末的傍晚，亳州市区卫武广场人才夜市专场招聘会热闹有序。活动现场，谯城区24家重点企业优质商户集中设展，涵盖医药健康、电子制造、商贸服务、新媒体运营、后勤管理等120多个岗位，薪资区间广泛，岗位层级丰富，全方位适配高校毕业生、返乡务工人员、待业青年等各类求职人群。求职者吴明明，
8: 我最近在准备找工作，人社局和举办人才夜市特别方便，晚上出门散步就能找工作，现场岗位很多，很多比较适合刚毕业的大学生，薪资和工作环境都很不错，在家门口求职特别方便高效。
7: 求职者连飞。
9: 我此前一直是在外地工作的，今年想留在桥城发展，方便照顾家庭。招聘会这个岗位了选择性特别多，我咨询了好几个合适的岗位，整体非常满意，能在家乡稳定就业，心里是非常踏实的。
7: 招聘过程中，各企业招聘工作人员细致介绍岗位要求、薪资福利、社保缴纳、带薪休假、职位晋升等核心信息，面对面与求职者沟通交流，现场完成简历登记、意向洽谈、初步面试等工作。招聘企业负责人于涛杰：
9: 人社局组织的人才夜市效果非常好，晚上人流量大，求职群众多，而且人群覆盖面广。我们收到了不少求职登记，非常感谢人社部门搭建的优质对接平台。
7: 今年以来，桥城区人社部门常态化开展人才夜市、专场招聘会、社区送岗、直播带岗等多样化就业服务活动，打破时间空间限制，精准对接市场用工需求和群众求职期盼，切实破解企业招工难、群众就业难问题。桥城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创业就业股股长杨旭：
10: 我们立足群众所需、企业所急，创新推出人才夜市招聘新模式，避开高峰时段，切合群众作息，把就业服务搬到群众身边，持续常态化、精准化开展各类招聘对接活动，落实落细各项就业惠民政策，不断拓宽就业创业渠道，提升公共就业服务质效。
1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4: 这个暑假，东至县华龙洞古人类遗址研学热度持续攀升。在7月29号，景区全新升级了开放考古探方，开展小小考古家体验观特色研学活动。广大青少年结合 AI 智慧科技、实景发掘、化石修复等多元体验，沉浸式探秘30万年前史前文明，在实践体验中感受考古魅力，传承历史文脉。
12: 研学活动以科技探史拉开序幕。活动首次启用 AR 智能导览眼镜，陈列馆设置20多处互动点位，通过虚实融合技术生动还原古人类演化历程和远古自然生态场景。科技观展结束后，学员们走进本次研学活动的核心亮点，全新升级的室内考古探方体验区，经过数月升级打造的模拟考古现场，配备了手铲、毛刷等专业工具。孩子们在指导下体验考古发掘的完整流程，收获探索未知的乐趣。学生徐成坤：
13: 我感觉我像一个考古学家，揭开华龙洞的层层面纱。
12: 学生谭轩：
14: 我今天挖到了很多颗牙齿，我在电视上也看到了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今天很开心。
12: 从动手发掘到精细修复，研学体验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探方发掘体验结束后，同学们转入专业化石修复室，开启匠心修复实训。大家佩戴护目镜，手拿雕刻笔和毛刷，在研学导师的专业指导下，耐心清理浮土，细致剥离杂质，体验化石修复工艺流程。学生谭志业：
15: 雕刻需要很大的信心与耐心，我从中学会了很多，我的动手能力也变得更强了，我对考古的兴趣更加浓烈了。
16: 过瘾！
12: 依托升级后的标准化考古探方阵地，华龙洞研学实现了从看历史到做考古的沉浸式转变，让青少年跳出书本，亲身实践，真正读懂史前文明。华龙洞考古探方负责人、华龙洞古人类遗址景区负责人鲍艳云：
17: 暑假期间吸引周边学生近千人次，让孩子们在这片探方中了解历史，释放天性，让孩子在实景体验中了解考古流程，敬畏历史遗产。接下来呢，我们会进一步优化 AR 智能体验，考古探方常态化开放，通过暑期研学让古人类文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
18: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9: 1950年11月8日，智慧
16: 2024年1月7日凌晨，
19: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

0: 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 今天是8月3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35年8月3日，红军制定下洮战役计划，整编左右路军。红军总部正式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下河洮河战役计划，为红军北上摆脱川冈边境困境，挺进西北，打开战略新局面。同时，红军总部将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统一混合，整编为右路军、左路军，明确了两路军队的行军路线、作战任务与协同部署，统一了两军指挥体系。此次整编是红军长征途中的关键战略调整，有效整合了两大主力红军的作战力量，为后续穿越草地北上抗日、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918年8月3日，两弹元勋陈开甲出生。陈开甲虽生于江苏吴江，但祖籍为安徽鸡西仁里村，是地地道道的徽州儿女。其祖辈从徽州走出，远赴江南经商，徽州崇文重教、勤廉笃行、家国担当的家风底蕴，深深滋养了他的成长底色。晚年的陈开甲始终心系桑梓，多次主动寻根溯源，亲笔写下我是徽州人，直白抒发对安徽故土的深切眷恋与身份认同。秉持徽州儿女踏实笃行、报国担当的赤诚初心，陈开甲毕业深耕国防科研领域，为国家和事业倾尽心血。他隐姓埋名20余年，扎根戈壁荒漠，全程主导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等数十次关键核试验，牵头创建我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独创系统的核爆炸效应理论，攻克多项国家级核心技术难题，填补国内多项科研空白。他一生淡泊名利，以身许国，用毕生坚守铸就大国核盾牌，是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核心奠基人之一，用实干与忠诚诠释了修身立业报国的崇高家国情怀，为祖国的国防事业立下不朽功勋。1492年8月3日，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率领船队从西班牙巴罗斯港扬帆起航，开启横跨大西洋的远洋探险。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意享卡会员福利来啦！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意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和高温警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8到40度，大别山区34到36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合肥晴天到多云，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32度。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从糊涂账到综合成本一表清，个人贷款新规八月落地，新规到底改变了什么？主张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行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从快到慢变的是什么？从水果摊到直播间，当地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尝鲜实现果蔬等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正式实施，新规被市场称作个人。